0: 次。
1: 虹桥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在出境边检查验大厅，现场通关秩序井然，不少旅客错峰出行，提前开启国庆假期。
0: 我带小朋友周末这个国庆去韩国首尔玩一下，
2: 趁着这次国庆假期，我准备带着我一家去那个泰国玩。
1: 据上海边检总站预测，今年国庆黄金周，上海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86.8万人次，日均约12.4万人次。其中浦东国际机场预计出入境75.1万人次，虹桥国际机场预计出入境6.9万人次。
3: 整体来看，虹桥口岸出境客流以短途跨境游为主，出行方向以韩国等东亚国家以及港澳地区为主，家庭游、亲子游成为国庆出行的主流群体。
1: 邮轮旅游同样热度不减，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地中海荣耀号将载着5000多名旅客开启海上之旅。整个国庆假期，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预计出入境邮轮10艘次，出入境旅客4.8万人次。为确保旅客顺畅通关，边检部门已增开通道，加强保障，同时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了解目的地入境政策，预留充足通关时间。记者沈春春报道。
4: 国庆假期明天开始，香港旅游业议会预计今年内地访港的长途旅客呢会增加，但是由于大部分都是一程多站，在香港停留的时间未必有很多天。
5: 一连7天的国庆假期即将开始，今年内地民众如果多请3天假，最长可拥有13天长假。香港业界此前已估计，今年内地访港人次按年增加5%。旅游业议会预计，其中长途旅客会增加，比例占整体3至4成。新增市场包括武汉、长沙、郑州。游客到了香港之后，常会采取一程多站的方式，以香港为中心前往澳门、深圳等地旅游，在香港住宿大约1到2晚。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国庆假期各陆路口岸客流、车流增加，已督导公共交通运营商加强服务，其中港铁及高铁香港段都会加密班次。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澳门预计内地国庆7天假期有超过520万人次出入境，预计本周末将会迎来出入境高峰。
5: 内地国庆假期将至，澳门关闸口岸入境旅客络绎不绝，不少旅客提前到澳门游玩，避开客流高峰。
7: 因为十一人太多了，就是来玩2天，然后去购物一下，就星巴百伴购物，然后就随便逛一下。
8: 这2天人少嘛，工作日，然后正好也有假期，就过来玩一下。住宿有点贵吧，而且我们觉得当天也差不多可以玩完。
5: 澳门警方预计，明天开始的国庆7天假期，澳门各口岸共有520万至540万人次出入境，每天平均有74万至77万人次。本周末将迎来出入境高峰，预计超过80万人次通关。
9: 疾控政策局持续会同澳门海关、珠海出入境边防总站咧，同埋香港嘅入境事务处咧，保持住紧密嘅联系。我哋会实时咁共享人流同埋车流嘅动态情况，预先咁做好客流嘅预测咧，同埋应变嘅策划噶。
5: 澳门两家巴士公司在内地国庆假期期间将加开特别班车，并延长服务时间。澳门轻轨也会加密班次。另外，澳门旅游局也鼓励旅客使用手机应用程序，掌握澳门100多个景点的客流情况，呼吁居民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错峰出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进入到9月份的国际金价在持续的回落，这也再次带动了国内金市挂牌价的下行。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的首饰金挂牌价回落到了每克1068元。金价下行叠加国庆长假，黄金零售市场迎来了传统的消费旺季。
10: 下午2点，记者在广东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多家品牌门店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金饰的顾客。深圳市民庄先生准备国庆节结婚，今天特地过来选购黄金饰品。
11: 国庆节这边要结婚嘛，然后就来买一点五金产品，龙凤镯啊、套链啊、对戒这些。这个金价最近也有一点回落嘛，挺适合现在购入的。
10: 记者了解到，金价回调叠加国庆消费旺季来临，让不少此前观望的市民果断出手。除了婚嫁3金5金等热销产品外，年轻群体月季购金需求持续释放，轻量款足金吊坠、手链、配饰等小件黄金饰品销量亮眼。
12: 买个黄金手镯，国庆的时候准备送给一个亲戚。这个金价低下来了，是时候入手了，因为之前是很高的，最高的时候记得1200多啊，1500、1600啊，现在这个金价我觉得。

0: 的是时候入手。
1: 不少商户向记者表示，近期他们门店客流明显增多，尤其婚嫁刚需的顾客下单很果断，店里补货频率比上个月快了不少，部分热门款式甚至出现断货。
2: 这个月的话，相对比上个月的话，其实环比增长有大概20%-30%这样子。国庆结婚的人会比较多，再加上金价下跌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月生意相对会好很多。
3: 鄂西小城宣恩因为山水交融和多彩的民族文化，被网友誉为网红打卡地。最近啊，当地开发了沉浸式的夜游新场景，激活了夜间的文旅消费。
4: 供水夜话实景演绎项目把土苗洞非遗技艺搬上供水河水面，依托供水河天然河道打造的舞台，将八宝铜铃舞、土家哭嫁、民俗傩戏等非遗项目融入光影实景，游客乘船穿行河面，沉浸式感受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的民俗故事。
5: 我刚刚在下游的时候坐了那个游船，然后我有看到一些表演啊之类的，像那个傩戏啊，他们就是都戴着那个面具，那些表演我都感觉非常震撼我。
4: 供水河沿岸同步配套特色小吃、非遗文创产品集中展销，构建夜游、夜演、夜购、夜食一体化沉浸式消费链条，实现从看风景到品文化的转变。
6: 我们店主要是售卖锡兰卡普、手工银饰、恩施州的非遗傩面这些文创小物件，生意呢是特别红火的。最重要的是不用外出打工。
4: 以供水水系为带，串联莫达楼、风雨桥、兴隆老街，整合夜游演绎、非遗体验、特色餐饮、民俗业态，持续打磨水上女儿会等本土文旅 IP， 补齐夜间消费短板，推动旅游从白天观景向昼夜沉浸式体验转变。持续更新的夜游体验直接带动客流增长，民宿、餐饮、土特产销售随之升温，不少本地群众在家门口摆摊参演，实现就近就业增收。
7: 最近每天晚上基本上都是爆满，那些特色小吃销量也涨了不少。卖得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个1000多块钱左右吧。文旅项目做得越好，我们老百姓生意也跟着越来越好。
4: 依托美丽山水和多民族文化资源，宣恩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让非遗在实景演出中火起来，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为山区县域经济注入文旅活力。
8: 国庆假期临近，哈尔滨文旅提前放大招。往年冬天才有的逃学企鹅大巡游啊，今年金秋国庆就限时上线了。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解锁秋日飘雪景观，国庆限定的主题演出，氛围感和体验感双双拉满。

0: 随着熟悉的旋律响起，我爱你中国的歌声在哈尔滨极地公园场馆内温情唱响，喜庆的中国红铺满园区各个角落，不少现场游客自发地跟着音乐合唱。
1: 国庆节，咱们国家的生日马上就要来了，很高兴，看到这个氛围也很激动，就发自内心的就感觉互动起来了。
0: 今年国庆，哈尔滨极地公园打破季节限制，让市民游客秋日提前解锁冰雪快乐。全新的冬日飘雪街区高度还原雪乡风貌，清冷浪漫的雪景治愈又出片，让大家在国庆假期体验到了独属于冰城的浪漫。
2: 给我的感觉非常好，非常漂亮，完了挺惬意的，我们大家都挺喜欢的。那冬日的景色那更美了，我们哈尔滨景色多美啊，就是大家都挺喜欢的，外地人也非常喜欢，南方小土豆也喜欢我们这里哈，我们也特别欢迎他们。
0: 除了网红雪景打卡，经典白金秀《海洋之心》全新改版，红色国风保育园、水下我爱你中国主题画卷惊艳亮相，国庆冰川巡游轮番上演，爱国歌曲小提琴演奏贯穿全场，视听效果震撼十足，节日仪式感直接拉满。最让人期待的当属于提前返场的逃学企鹅大巡游。作为冰城顶流文旅 IP，企鹅巡游往年是冬季专属限定，今年国庆提前上岗，憨态可掬的企鹅小队漫步广场，为国庆假期增添满满的趣味快乐。

0: 假期有不少的游客呢，会选择出境游玩。关于出境必备的护照，一些看似啊无伤大雅的操作，其实是违规的行为，会直接导致无法通关。在广东湛江，有一位72岁的阿婆，本来是满心欢喜准备跟着旅游团开启期待已久的老挝六日游，可是没有想到，当她递上护照的时候，边检民警都愣住了。
1: 2023年5月17号去越南4天游1000元， 2026年3月14号去老挝6天游2000元双飞。 这名老人把这样的旅行日记直接记录在了自己的护照页上，不仅时间、目的地、天数、花费、交通方式一应俱全，就连双飞这样的旅游行话也写得明明白白。
2: 我们当时看到阿婆这本护照的时候，就感到有一些惊讶，立即就跟阿婆解释说，护照上面不可以写字和涂鸦，不然就失效了。阿婆听到这个消息，急得直戳手。她跟我们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想着出门玩的时候随身都会带着护照，于是就在上面写着自己出去玩的时间、地点，还有花了多少钱。她认为这样最为保险。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明国籍和身份的证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转让、故意损毁或者非法扣押护照。对于老人来说，原本开心的出境之旅瞬间变成出行囧途。
3: 老人得知结果后十分着急，
4: 我们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迅速联系旅游团和他的家人告知情况。考虑到老人已经72岁了，独自返程不便，我们便与旅游团这边商量，安排专人护送阿婆回家。顺利到家后，老人也坦言，这次经历给他自己上了深刻一课。
5: 护照是法定出入境证件，绝对不能当成记事本、记账本随意书写标记。那除了随手书写的无心之失之外啊，还有部分旅客为了图方便省时间，私自对护照动手改造、移花接木，自以为的小聪明，实则是触碰了法律红线。近日，
1: 广州白云边检站民警在入境查验工作中，发现旅客王某的护照存在明显异常，证件整体厚度偏厚，页面边缘凸起，局部发亮，存在明显胶水粘贴痕迹，与正常护照质感差异极大。
6: 当时航班刚落地，旅客陆续到达我们入境大厅。我在台后做正常的抽查复查的工作。当我检查到这本旅客的护照的时候，我发现这本护照的使用痕迹很重，厚度也比一般的护照要厚。我继续翻看他的签证页，发现有几张签证页是比较突出的，签证页的边缘也有黄色的胶水使用残留痕迹。我觉得这本护照一定有问题，并对该名旅客做进一步的核查，同时将他的证件
7: 证件送往证件研究室做进一步的鉴定。经证件研究室鉴别，王某的护照比正常护照多了6张护照签证页，存在页码重复、护照号码不一致的情形。这6张来路不明的签证页是从哪里来的呢？
8: 当事人自己承认变造签证页是他本人所为，自述长期在国外出差，护照签证页已经用完，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及时换领新的护照。 后来知道好朋友杨某的中国普通护照平时不怎么用，就突发奇想，把朋友护照里的签证页裁下来，粘在了自己的护照上使用。
1: 最终，王某的护照被认定为变造证件，本想图方便省时间，却因法律意识淡薄触犯了法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白云边检站对王某处以2000元罚款，并注销其所持的中国普通护照。护照缺页破损同样会阻碍出行。近日，山东边检总站烟台边检站民警在口岸查验时，发现旅客郑某某的护照存在4页页面缺失情况。 根据规定，破损、缺页、不完整的出入境证件不具备法律效力，民警依法对其作出不准出境的决定，一家人的出境旅程当场泡汤。
0: 经过核实，这名旅客的护照第13、14、35、36页都是缺失的。他本人表示，对相关情况并不知情。

0: 通常情况下有可能是保管不当、撕扯破损导致。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未持有效出境入境证件的，不准出境。山东边检总站烟台边检站对郑某某作出不准出境的决定。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重庆多区县遭遇暴雨，康熙河等中小河流一度超警，无锡持续降雨引发路基垮塌，部分道路封闭。
4: 我当时第一反应，我以为是我被盗号了，但后来发现不是。
3: 一犯罪团伙冒充班主任潜入家长群，以收孩子学杂费为由实施诈骗，30多位家长十分钟内先后缴费。
5: 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已经开始影响我国，未来几天将会自北向南给我国中东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10月1号早晨的最低气温0度线将会南压至华北北部和黑龙江中部一带，国庆假期出行需要注意添衣保暖。
6: 昨天降温主要出现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今天将影响北方其他大部地区，明天推进至长江以南。降温过后，中东部气温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新低，届时北方寒凉感加重，南方有望告别暑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其中，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1日至4日多阴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西南地区局部有大到暴雨。3日至4日，中东部地区有一次冷空气过程，但势力不强，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适宜。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国庆假期天气地图来看，最适宜出行的区域集中在西北大部、华北和黄淮等地，这些地方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秋高气爽，适宜户外活动。南方大部地区国庆假期则是前雨后晴。预计1日至4日，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日至7日，南方大部地区转为晴好天气，游客可以在户外畅快享受假期。
5: 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的数据，从28号早上的8点到29号早上的8点，重庆大部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受到降雨的影响，重庆康熙河等中小河流一度超警。
7: 9月28号下午，记者在重庆云阳县江口镇滨河广场看到康熙河水流湍急，浑浊的河水快速下泻，沿河区域已经加强防汛管控。据介绍，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9月28号18时，康熙河达到洪峰水位176.77米，超警戒水位0.97米。截至9月28号晚21时，云阳县雨中避险转移68户143人，无人员伤。据了解，9月28号8时至9月29号8时，受降雨影响，重庆城口县盼河、平坝河、山木河、云阳县汤溪河等5条河流超警，截至目前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开州区小江、奉节县梅溪河等3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1到5米的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
2: 重庆、无锡从本月15号开始到昨天，陆续出现了降雨。据气象部门的统计，本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最高达到了150到200毫米。28号，重庆、无锡县 G232国道白鹿镇邓家河坝段突发路基垮塌，半幅路基悬空，路面受损严重。
7: 画面中可以看到，无锡县 G242 国道白鹿镇邓家河坝段半幅路基悬空垮塌，垮塌段长约15米，宽约3米。险情发生后，当地政府、公安等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该路段实施封闭管理，禁止车辆行人进入危险区域，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当地降雨仍在持续，现场不具备人员进场机械施工的安全条件，道路继续封闭。待降雨停止，河道洪水消退，山体及路基结构全面稳定后，再开展路面修复作业。
5: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连日来，西藏日喀则市西部阿里地区部分区域出现了强降雪的天气，普兰县出现了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雪。

0: 国道219普兰辖区路段、国道564分别于9月25号、26号中段，于28号凌晨基本抢通。当地抽调警力，引导车辆就地等候或择路绕行。预计今天到10月7号，阿里大部以少云见多云的天气为主，阿里南部和东部的部分时段有阵雪。气象部门提醒，雪后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可达到10度。游客需要做好个人防护措施，谨防出现失温的现象。
1: 换个话题，我们说新学期家长群当中出现缴费通知，看起来挺正常的吧？但是谁能想到呢？群消息背后可能藏着精心设计的骗局。湖北武汉警方就侦办了一起这样的案件，有人潜入学校的家长群，冒充班主任发布收费通知，短短10多分钟就有30多位家长被骗。
2: 9月2号早上7点半，武汉一所学校的家长群里收到了一条昵称为袁老师发送的缴费通知，内容显示需要统一收取学生体检、保险等相关费用。
3: 这条通知不管是格式还是语气都十分规范，非常贴近班主任袁老师平时在群内发送的那个群消息。更重要的是，在这条通知发布之后，有一名家长已经转账接龙了，这就导致后续的家长纷纷转账。
2: 短短10多分钟，就有30多位家长先后缴费。早自习结束后，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注意到群内的异常情况，立即叫停转账并报警。
4: 大约在8:40左右的样子，我就回到办公室，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手机上非常多消息，我当时也很疑惑，怎么这么多消息？然后我一看就发现是家长正在转钱的消息。我就立马跟家长说，不是我本人发的，然后制止他们行为，不要再继续缴费了。因为在这个班级 QQ 群里面，就是老师的这个昵称，但是他和我唯一不同的就是，我是管理员，他有个头衔，有一个管理员和班主任的这个头衔，就这个区别非常的小。如果不关注的话，其实真的看不出来。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我也以为是我被盗号了。但后来发现不是，他就是模仿了我的头像和名称。
2: 民警调查后发现，在事发当日凌晨，一个陌生账号悄悄潜入了家长群。等到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发现时，已经有30多位家长完成了转账，而这个假冒的班主任账号已经注销了。
5: 同时，他们的这个涉诈资金啊，他们也进行了第一时间的转移。他们通过这个线下扫码给这个当地商户的方式进行了销赃，所以呢，就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公安机关的这个侦查嘛。
2: 账号虽然注销了，但是办案民警通过对资金流水的研判，还是锁定了在广东东莞的犯罪嫌疑人谭某某。
5: 我们在东莞，在一个公寓里面，将这个嫌疑人谭某某进行了抓获。经过对谭某某的审讯，我们就得知谭某某存在其这个诈骗的上游。同时呢，这个上游经过我们的侦查也发现，他还是在这个东莞进行这个落脚，并没有离开。所以呢，我们同一时间又进行了抓捕，一共抓获了5个人。
2: 那么嫌疑人是如何进入家长群的？又如何能同时瞒过几十位家长的眼睛，从而实施诈骗呢？
6: 这个犯罪团伙会搜索校、班级等关键词，找到相应的群聊之后，加入这个群聊。其中一个呢，就扮演我们的这个群主，一般就是班主任。这个冒充班主任的这个犯罪团伙成员会先看这个群里面的历史记录文件，还有相关的消息，保证这个我们发的这个收费缴费的信息呢，不会跟之前班主任发的会重复。然后另外一个犯罪团伙成员呢，在发了缴费信息之后，就在群里面第一个接龙，让这个家长都有这个从众的心理，就也跟着就接龙了。
2: 犯罪团伙通过层层伪装，加上真有人接龙，使得不少家长误以为这是一次正常的学校收费，让骗子在短时间内得逞。
0: 近日，成都武侯区有一名老人遭遇到了电信诈骗，手机被骗子远程控制，卡上面的钱款呢已经被转出了一部分了。接到老人家人的报警以后，双楠派出所的民警迅速赶到了老人的家中，拔掉了电话卡，成功的保住了卡里面剩余的66万元。
7: 成都双楠派出所值班民警谢家静接警后拔腿就跑，上演着民警与骗子急速赛跑的紧张一幕。

0: 喂，那个你母亲电话打通没有？
1: 我说我连聊，我给他微信联系得到，他电话打不起。
0: 你给他微信联系，喊他把所有的那个，所有的那个数据跟那个 WiFi 全部关了，把电话卡拔了。
1: 哦，好好好。
0: 搞快啊，搞快，嗯。
1: 好好。
2: 在车上，出警民警让当事人告知其母亲，立即把手机卡并断开网络，切断电诈人员的诈骗通道，仅用了5分钟时间，民警就抵达了报警人所提供的小区。
0: 手机，手机，手机！
3: 我这个想拔卡拔不出来，这个，哎，真是
4: 是不是？
0: 真给个真，给个真！
4: 有没有卡真？
3: 真呐，哎，真是。
0: 来来来，
4: 要不你来，
3: 你看吧，就是银行卡，我就放，我是。
0: 不，你怎么会？
4: 走走走，跟着去派出所。
0: 走，慢走。
3: 卡来拿不拿到？
4: 拿到。
2: 在回派出所的车上，民警询问老人，得知他遭遇到了冒充快递破损赔偿的电信诈骗。
5: 据老人描述，其是在当天下午接到一条快递短信，短信中称其快递破损可以理赔，老人信以为真，点击了短信的链接，并按照链接上的操作进行了操作。过了一会儿才发现，不仅没有收到快递赔偿，反而自己卡上的钱被转出。经我们核实，老人银行卡上已转出少量钱款，因我们及时赶到，卡里剩下的66万一分未少。
2: 好在民警及时赶到，迅速拔掉电话卡，及时切断了诈骗通道，才保住了老人的全部积蓄。
6: 近日，江西宜春沅州区明月大道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燃油车为了避让突然窜出来的电动车啊，急打方向就撞上了马路牙子，车头很快冒烟起火。那消防赶到之后，10分钟扑灭明火，所幸车上人员及时撤离，没有受伤。
7: 当天中午12点左右，宜春消防接到群众报警，沅州区明月大道炸山路段一辆小车着火。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看到一辆燃油车横在辅道，车头大火熊熊燃烧，火苗还在往车尾和旁边的树木窜。队员们立即分工，一边拉起警戒线隔离围观群众，一边架设泡沫枪压制明火。
8: 覆盖下面，覆盖下面，把它下整个下面覆盖掉。
7: 10分钟后，明火被完全扑灭。据车主回忆，当时他准备把车停在辅道，路上突然窜出一辆电动车，为了不撞到对方，他急打方向，结果车子撞上了马路牙子，很快就开始冒烟起火。
4: 这车子多久了？
9: 15年了。
4: 就说你是撞到这个马路牙子才起的火吗？还是说
9: 撞马路牙子我又打了一下，我怎么退出？
10: 你打一下
9: 火，
10: 打
9: 一下
10: 就打破了，
9: 打一下就冒烟了，
4: 油箱已经烧破了。
9: 油箱
4: 烧破了，所以说这个火一直现在还在烧。
7: 近期秋高气爽，空气干燥，车辆自燃风险有所上升，不少同类事故都是车辆磕碰、底盘刮擦、损伤油路引发。在这里提醒广大车主，老旧车辆定期检查油管线路，开车遇到突发情况谨慎打方向，尽量避免猛烈撞击路沿，一旦发生碰撞，不要反复尝试启动车辆，发现冒烟第一时间撤离人员并拨打119报警。
11: 近日，北京一名4岁的患儿因为有急性的肠套叠需要转院，却遇上了晚高峰。朝阳交通支队的民警谷雨接到了指令以后，迅速对接，连护2程，将患儿安全地送达了医院。
12: 你好，哎，您好，交警，我在您下一个路口这儿呢，大屯路跟安利路这口这儿等着您呢啊。
13: 好，
12: 好嘞。
13: 您开着双闪呢。
12: 行，好嘞。
14: 谷雨一边关注求助车的动向，一边提前设好导航。傍晚5:40，拉着患儿的车辆抵达路口，谷雨立即拉响警报，为他们开道护航。晚高峰车流密集，行至汇中北路与安利路交叉口时，前方几辆车正等红灯，谷雨马上下车，跑上前去，一辆一辆地敲车窗，引导司机为患儿让出一条生命通道。
12: 你往前停到这儿，把道挪出来啊！往前把道挪出来。
14: 为争取黄金急救时间，谷雨顾不得与东城民警交接，一路将母子护送至解放军第七医学中
12: 心。我怕那个孩子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手忙脚乱，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陪同母亲一同进了医院。然后当时护士说可能患儿比较小，这个病在这看不了，可能需要转院，我就没有走，就在门口等着母亲。

0: 着急，要不先带着他去那个西二环那儿童医院。
1: 晚上6:10，谷雨再次启动铁骑，拉响警笛。6:28，载着患儿的车顺利抵达儿童医院。从安利路到解放军第七医学中心，再到西二环的儿童医院，近40分钟的急速护航，为患儿的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北京台报道。
2: 近日，深圳东部高速交警啊，接连是处置了2起险情，一起是一名司机胃部受凉无法驾车，交警紧急送医；另外一起是一辆货车后轮冒烟起火，交警迅速扑救，排除了隐患。
3: 你要怎么了？
4: 我现在胃受凉，难受很热，我动不了了，开不了车的。我是强忍着下高速的，
3: 用不用帮你送医院？
4: 帮我送到医院吧。
5: 这一幕就发生在龙岗收费站，当时东部高速交警正在出入口开展夜间常态化执勤，一名神色痛苦的男子匆匆上前紧急求助。
6: 然后我们核实完情况后，差不多他上车10分钟左右帮他送到医院，然后在医院确认说他是因为长时间作息不规律导致胃疼。
5: 无独有偶，同样是东部高速，交警在平地收费站开展执勤时也发现了一宗险情，一辆驶出收费站的货运车后轮冒出大量浓烟，而驾驶员却未察觉异常。
7: 我立即示意车辆靠边停车，组织车上人员撤离，随即到警车上取出灭火器，对轮胎进行扑救。待险情排除之后，我再让司机安全离开，把车辆驶出高速后去更换了新的轮胎，再重新上路行驶。
5: 深圳交警提醒，假期高速车流大，驾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身体出现不适千万不要强行驾车上路，遇到轻微事故先拍照留证，快速把车辆移到应急车道，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8: 近日，武汉交警接到了群众的报警，称其同事驾车不慎滑入湖中，驾驶人被困在了车顶，情况危急。接警后，民警携带游泳圈、救援绳索等装备，火速赶赴现场。
9: 事发路段位置偏僻，距离较远，救援途中民警反复与报警人电话沟通，核实事发地的精准位置，过程中被困人员已转移至车顶避险，但因车身漂浮立足不稳，随时有落水的危险。
10: 由于水塘的水比较深，有两米多，当时那个汽车已经全部被水淹下去了，然后群众站在车顶，实际上只露出个上半身，也当时情况比较紧急，所以我们当时就把群众安抚好他的情绪，想方设法的利用现场的有的设施与条件，对群众进行了一个救助。
9: 危急时刻，现场热心群众主动伸出援手，划船协助救援，成功将游泳圈送至被困人员手中。随后，民警与消防救援人员合力拉紧救援绳索，一点一点将被困人员安全拉至岸边。
10: 他是一个测绘工作者。然后是在那里要取设备，由于道路比较窄，是农村那种鱼塘边的那种未硬化的泥泞的小路，所以他倒车时操作不当，然后就溜车溜到水塘里面。
9: 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临水环境路况复杂，视线和路面判断容易出现偏差，停车行车需多加谨慎，留意周边环境，时刻注意出行安全，避免类似危险情况发生。
2: 近日的四川成都，有一位女子遇到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她用粘鼠板粘住了一只老鼠，但是眼看着这老鼠挣扎着要跑，大姐一紧张，老鼠没抓到，反倒把自己的双手牢牢给粘住了，越扯越紧，完全解不开，无奈之下只能去消防站求助了。
11: 怎么了？
12: 我的手被那个粘鼠板那个胶粘到了。
8: 画面中，这位大姐的双手紧紧粘连在一起，食指完全无法分开，神情满是焦急与无奈。据大姐讲述，事发当时家中的粘鼠板粘住了一只老鼠，眼看老鼠即将挣脱逃跑，她情急之下伸手想要合拢粘鼠板困住老鼠，慌乱过程中，大姐的左手不慎被粘鼠板牢牢粘住，她立刻用右手尝试拉扯挣脱，没想到越扯粘得越紧，最终两只手彻底粘在一起，根本无法分开。
12: 我的中心机那时候他们处理不到，那时候从那个网上看到过119就可以处理。
8: 手足无措的大姐首先前往医院求助，面对附着力极强的工业胶，医生也束手无策，随即建议大姐前往消防站寻求专业帮助。消防员说，粘鼠板胶水属于石油基高分子合成胶，使用汽油进行溶剂稀释是最快的解决方法。
13: 它这个有机溶剂，而轻一下就轻那个，你可以稍微活动活动，使点力， 看到姐儿都一直怂了，是吧？
8: 消防员一边安抚大姐情绪，一边小心地将汽油。

0: 均匀浸润在大姐双手的粘连部位。哎，你看这松开了。哎，松开了。哎，对对对，你看，
1: 松开了。
2: 哎，又开了。
1: 这个快了得很，一下就松开了。
0: 短短片刻，原本顽固紧绷的粘胶迅速软化，大姐粘连许久的双手成功分离。消防人员提醒，粘鼠板粘性极强，胶体附着力高，大家在摆放、检查合拢粘鼠板时，一定要格外小心，注意安全。
3: 在重庆巴南区啊，有一名老人途经圣灯山的时候不慎摔倒，坠入陡坡草丛，无法动弹，直到第二天的清晨才被村民发现。消防人员火速救援，在狭窄湿滑的山路上面开辟出了一条新路，用担架将老人一步步抬出。
4: 摔倒的老人困在深山的一陡坡处，植被茂密，山路崎岖。经过询问，村民得知老人住在相邻的乡镇。头天下午路过圣灯山时，不慎从小路摔倒，跌落山坡。由于身体受伤，无法自主行动。村民报警后，救援人员火速赶到现场，利用担架固定老人身体，沿着陡坡将老人从狭窄的山路稳步抬送转移。
5: 路比较窄，然后地面比较湿滑，杂草比较多，还有那些荆棘也比较多。我们过去的时候都是用那个斧，借找村民借的那个斧头，那个砍柴的刀，去开辟了一条新路出来。
4: 一小时后，救援人员成功将老人抬离山林，安全移交120急救人员进行救治。
6: 老姐，老姐，老姐，老姐了，
5: 小心点。
4: 目前老人身体状况平稳，没有生命危险。
7: 近日在武汉发生了一起手拉车门偷烟酒的案件，有两名男子呢凌晨沿街试拉车门，盗走了五条高档烟之后啊，立即买火车票企图逃离武汉。民警在接到报警之后，在发车前的17分钟将他们截获。
8: 日前，武汉市民徐先生下班回到家后，把车停在小区附近的路边，离开时一时疏忽忘了锁车门。当他想起这事儿返回检查时，却发现车后备箱里存放的五条高档香烟不翼而飞。
9: 是五条黄鹤楼1916的香烟，大概的话可能在3-4千块钱。
8: 民警调取街头公共视频后发现，当天凌晨4点左右，有两名年轻男子骑着共享单车沿街转悠，边走边观察路边车辆。这两个人非常老练，经过徐先生的奔驰车时，一眼就发现这辆车没有落锁。两人上车一顿翻找后，拿着装有香烟的纸皮包装袋逃离现场。锁定嫌疑人体貌特征和逃窜轨迹后，民警循线追踪，发现他们入住了附近一家小旅社，于是立即出发前往旅社实施抓捕。没想到赶到旅社时，嫌疑人已经退房离开。
9: 在路上发现新线索，发现他们在我们报警的当天，有一个下午5:27从武昌开往长沙的火车票。
8: 此时距离开车只剩下半小时，民警立即赶往火车站，同时联系铁路警方协助拦截。好在一路都没有堵车，民警顺利地赶到了火车站。
9: 我们到武昌火车站的时候，离发车只剩17分钟了。我们到达之后，立即在武昌火车站开展工作，最终将嫌疑人全部抓获。
8: 经审讯，嫌疑人黄某、李某是湖南来武汉旅游的，有盗窃前科。案发当晚，两人想着要离开武汉了，打算捞一笔再走，于是深夜在街头游荡，寻找作案目标，发现未上锁的车就拉车门碰运气。没想到还真被他们偷到了一笔，目前被盗的香烟已被追回，两名嫌疑人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7: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0: 飓风波洛登陆墨西哥，多地启动应急防范措施，全力应对风暴来袭。燃烧两个月后，法国近80年来最大野火被扑灭，约3.7万公顷土地被彻底烧毁。
7: 好，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卡塔尔外交部昨天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斡旋方正在双方之间传递信息，力求达成协议，结束冲突。
1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拒绝披露本轮斡旋所处阶段的细节。当被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否在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再次发动袭击时，安萨里表示对地区局势升级感到担忧。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本月25号，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记者会。

0: 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次日拒绝了伊朗这一提议。不过，特朗普27号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了空袭。乌克兰空军表示，28号晚上到29号的凌晨，俄军队对乌克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
0: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基辅市以及基辅州、敖德萨州、哈尔科夫州、沃伦州等多地遭到空袭。空袭导致基辅市一火车站仓库以及一些数据中心、商业中心、居民楼受损。在敖德萨州，一处教育机构、一栋宿舍楼及2艘外国船只遭袭。此外，多地的电力设施、通信设施等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乌国家紧急情况局昨天称，基辅市戈洛谢耶夫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袭，致1人受�伤。空袭还导致敖德萨州8人受伤。乌空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军此次发射了1枚反舰导弹、2枚弹道导弹和152架无人机。截至29号8点，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击落和压制了1枚反舰导弹、2枚弹道导弹和106架无人机。
2: 美国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等商品的禁令啊，昨天正式生效了。那对此呢，加拿大政府表示，首要的任务是保护本国民众和企业的利益。
3: 针对美方的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表示，政府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保护和支持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免受美方不合理举措带来的损害。此前，美国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已生效。加拿大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出口美国的加拿大葡萄酒约90%产自安大略省。不少加拿大酒商表示，受关税政策冲击，美国客户采购量下滑，企业增长陷入停滞。
4: For the last 12 years, we've grown an average of 20.1% per annum, and now we're looking at flat because we're losing that American component.So that has really impacted us.
3: 9月8号，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措施正式生效。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份公告中说，美国7月20号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以来，加拿大政府维持对美国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汽车的歧视做法，并公布额外报复措施。因此，美国从昨天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尽管最新关税政策可能会对相关行业造成毁灭性打击，但不太可能在短期内严重损害加拿大整体经济增长。
2: 飓风波洛昨天在墨西哥的南下加利福尼亚州登陆，强度为2级，给当地带来了持续性的大风和强降雨天气。
0: 墨西哥国家水务委员会通报称，波洛在南下加利福尼亚州的科蒙杜一带登陆，阵风时速达到205公里，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175公里。墨西哥国家民防协调局表示，强风可能在短暂平静过后突然再次来袭，建议受影响地区的民众在波洛过境期间避免外出。墨西哥气象部门预计，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阵风时速可能会达到220到240公里。此外，波洛还将影响墨西哥索诺拉州、西纳罗亚州等地，给当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为迎接飓风波洛，墨西哥多地此前已启动多项应急防范措施，全力应对风暴来袭。
2: 据泰国防灾减灾厅的最新通报，9月16号到29号，泰国共有42个府及首都曼谷发生了洪灾，造成284万人受灾，24人死亡。泰国气象部门表示，未来降雨将会有所减弱，但是部分地区仍然面临着洪水、山洪及山体滑坡的风险。
3: 29日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
5: ใช่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ขายไม่ได้ไงแล้วก็ต้องมาระบายออกให้หมดห้าบาทสิบบาทก็ขายไปขาดทุนก็ขายไปให้มันหมด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อ่ะ
3: 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

0: 断水断电。
1: ใช้เทียนที่ผ่านมานะคะใช้เทียนแล้วก็แบบเขาเรียกอะไรล่ะมันก็แรกลำบากเนาะ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ไม่มีไฟไม่มีน้ำปุ๊บก็หุงข้าวไม่ได้ด้วยตอนนั้นอ่ะก็อาศัยว่าถ้ามีคนมาแจกของแจก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แล้วก็หรือในบ้านเราพอมีของก็กินกินเท่าที่มีนะคะ
2: ถ้าตีเป็นมูลค่าน่าจะเยอ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รถทางแฟดอ่ะเกือบ30คันมีมอเตอร์ไซค์อีกที่ว่าเอาขึ้นมาไม่ได้แล้วยิ่งทรัพย์สินของลูกบ้านข้างล่างอีกน่าจะเยอะค่ะถ้ามันตีเป็นมูลค่ามันอาจจะเยอะใช่แต่มันถ้ามันเทียบกับสุขภาพจิตแล้วก็ความรู้สึกของคนที่ติดอยู่น้ำท่วมอ่ะมันประเมินกันไม่ได้เลยค่ะ
0: 泰国自16日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日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3: 受持续降雨的影响，泰国多地发生了洪涝灾害。泰国国际航空公司发布声明称，取消9月29号到30号部分国内及国际航班，受此影响，大量乘客的行李滞留。
0: 泰航陆续发布声明，取消最近两天多条航线的航班，并提醒乘客留意最新航班信息，可能会有更多航班取消或调整。另外，泰航还表示，受暴雨和局部地区洪水影响，大量乘客行李滞留，泰航正积极处理行李积压，并公布了获取行李的渠道。受持续降雨、城市内涝以及地勤运力不足等多重因素影响，自9月26日起，泰国素万那普国际机场出现大规模行李滞留，大量抵达、出发及转机旅客的托运行李未能正常随航班运输，部分旅客在行李转盘附近等待数小时，甚至隔日才能取回行李。截至目前，泰国国际航空仍有数千件滞留行李等待处理。泰航表示，强降雨和积水导致部分地勤人员无法正常到岗，造成行李处理能力下降。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素拉萨赴机场视察，批评泰航应对不力。泰航首席执行官蔡恩西里就此次事件向受影响旅客致歉。目前，泰国军方已调派100多名人员紧急支援机场行李处理工作，处理完成的行李将陆续送往旅客登记的酒店或住址。需要自行领取行李的旅客可凭护照及登机牌原件前往机场行李服务处办理。泰航预计，全部积压行李需3至4天才能完成配送。
4: 泰国多地发生洪灾，然而曼谷呢，有一名男子在被洪水淹没的街道上驾驶着水上摩托游玩并炫技，最终被警方逮捕。
0: 画面显示，这名男子在曼谷被洪水淹没的路段驾驶水上摩托，在水中进行急转漂移，其朋友拍摄视频并上传至社交媒体，引发广泛批评。据当地媒体报道，警方在接到居民投诉后，于27号晚些时候将该男子拘留。28号，曼谷法院以对他人造成滋扰及未经许可阻碍交通两项罪名，判处其15天监禁，缓期执行，并处以罚款。涉事水上摩托已被没收。
3: 今年夏天，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的首府昆甸等多地经历了约2个月的野火和雾霾，大量学生被迫居家线上学习。近日，昆甸市终于是迎来了连续4天的降雨，使得当地的状况暂时有所缓解。各所学校本周一恢复线下授课。
5: 持续数日的降雨使笼罩昆甸的雾霾有所减轻。28号，当地中小学生纷纷返回校园，恢复线下课程。尽管雾霾有所减轻，但当地居民对空气质量仍然表示担忧，希望政府进一步加大防治力度，更好预判和减轻雾霾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受厄尔尼诺现象等多种因素影响，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等地陆续发生野火，产生大量烟霾。根据林业部的数据，今年前7个月，印尼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20万公顷。法新社报道称，截至本周一，这项统计数据仍未更新，但火情还在持续恶化。
4: 近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图班村，村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斗火节。男子们相互投掷燃烧的椰壳，气氛热烈而紧张。那尽管场面惊险，但是参与者相信火焰能够驱散厄运，带来顺遂平安。斗火节在当地历法第4个满月时举行，通常就是每年的9月份或者是10月份。那这一传统延续了很多年了。对图班村而言，斗火节不仅仅是信仰的表达，也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印记。
3: 法新社援引法国吉伦特省政府发表的声明报道称，该国近80年来最大的野火在燃烧了

0: 两个月以后终于被扑灭了。所幸大火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1: 据报道，这场大火七月在吉伦特省索莫村附近开始燃烧，火势迅速蔓延，威胁度假胜地费雷角和波尔多郊区，导致20多万人疏散。超过3300名消防员参与了灭火，官方称这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消防行动。8月1号，野火获得控制，但在地下闷烧。

0: 2万公顷，其中约3.7万公顷土地被彻底烧毁。
1: 英国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到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到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
2: 据路透社报道，这项研究采用了迄今时间跨度最长的冰盖变化卫星数据记录。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冰盖融化正成为海平面上升的主要驱动因素，占到全球海平面上升总量的1/4。研究人员指出，海平面每上升1厘米，全球面临海岸洪灾风险的人数每年就会增加200万到300万人。研究发现，这两处的冰量损失始于20世纪90年代，此后不断增加。2020年到2023年间，冰量损失速度有所放缓，但研究人员认为这只是短期波动，而非长期趋势的逆转。
3: 一艘简易的移民船在美国海外属地波多黎各以西海域倾覆，导致了2人丧生，多人下落不明，至少有40人获救。目前的救援行动仍然在进行当中。
2: 据报道，这艘移民船当地时间27号晚倾覆，直到28号中午，一艘途经船只才发现幸存者，并通知有关部门。美国海岸警卫队说，移民船上载有约60人。海岸警卫队称，倾覆前移民船内发生冲突，导致船上人员没穿救生衣便跳入水中。目前尚不清楚船上人员的国籍或来源地。长期以来，不同国家移民一直冒险穿越莫纳海峡，从伊斯帕尼奥拉岛前往波多黎各及其他岛屿。海上船只倾覆事故时有发生。
1: 时间来到了8:56。
3: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早知的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我国将从明天起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根据新政，居民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以获得贷款贴息。贴息标准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日至11月15日举行，通过8大板块，呈现各类演出展览活动近400项，总场次近1100场。自1999年创办至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已走过24届春华秋实，艺术节坚守艺术的盛会、人民大众的节日办节宗旨，成为上海与世界文艺双向奔赴、中外文明互鉴的重要平台。从明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着京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不断充实香港菜篮子。据海关统计，自2023年7月1日大桥口岸开放全品类内地鲜活食品供港以来，截至今年8月31日，京大桥口岸供港鲜活食品32万吨，货值114.5亿元。据中国气象局披露，目前我国仍处于秋台风活跃季，预计10月份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3到4个台风生成，接近常年同期，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台风强度总体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南沿海地区，需重点防范强风雨带来的影响。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宣布，自10月15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日通航预约名额将由9个增至10个，届时运河每日通航预约名额总数将由32个增至33个。运河管理局说，此次调整主要基于近期运河流域降雨有所增加，船闸节水措施取得成效，以及加通湖当前和预计水位状况。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波音星际客机最新进展及任务安排，计划最早于今年12月由星际客机执行一次不载人飞行任务，之后于2028年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星际客机曾于2024年6月执行首次载人试飞任务，由于出现推进器故障和氦气泄漏等问题，被迫提前返回地球，导致2名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滞留9个月。
1: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8:58。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3: 好，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边关烽火未熄，父兄皆已战死沙场，儿恐一将步其后尘，母勿悲，儿魂永护此江，必化作边关长风，岁岁伴母身旁。他们的经历乃至生命会被岁月所淹没，可后人会通过这些文字而记得他们。后人看今人，如同今人看古人，这就是书写与记录的意义。书籍的文字之所以珍贵，
1: 照这么说，
0: 不在于由谁书写，
1: 连我都不算真正爱书之人了。
2: 大爷，夜深了。
1: 诗经以淑女喻良缘，楚辞托香草寄衷肠。即便是楞严经里的阿难，也难逃摩登嫁女一劫，可见情障如缘，圣凡皆不可比。可你说，一个男子为何会倾慕一个女子呢？
2: 许是她生得好看。
1: 这世间好看的女子还少吗？
2: 那性情温婉，
1: 府中的丫鬟哪个不温婉？
2: 她读过书。
1: 我从小到大见过的高门贵女，哪个不是饱读诗书？可这些都称不上是爱。
2: 莫非是她救过你？
1: 若只为报恩，赠他千金便罢了，是因为他独一无二。华英遇难时，他本该凋零的。当年我爱水仙，不爱玉兰，可如今玉兰流浪戈壁，倒越来越像胡杨，风越大越刚强。而水仙呢，如愿以偿进了温室，却越来越像蒲柳，泯然于众人。你说我是不是选错了？

0: 劳烦转告九小姐，昔年化营旧事，今日我特来给她个交代。当年是我倨傲自矜，犯下了对不住九小姐的事。这些年来，我每每想到，心内难安。
1: 于公子如今说这些，不觉得太迟了吗？
0: 确实是太迟了，只是我今日前来，就是要将昔日之事一笔勾销。

0: 你就这么自信？即便签下切结书，我也无法扳倒你。
1: 若你非要这么做，我自然无话可说。只是，相比于那些虚名，我更在意的是不与你为敌。

帝妾结人于静修，欲弃聘傅侍女庭云，因受毒计于傅左氏，称若尔帝左俊杰贪污妇女失贞，迫其退婚，愿诺尔帝功名前程，恐后无凭，取证切结。

0: 这就了解了，姑娘，这裙子应该是那姓余的赔给你的。上回你给他包扎伤口的时候撕坏了，看花色和样式照着买的，还留了这个。冬床风过秋千高，夏尽游闲欢娱少。
1: 算如八喜。大爷，九小姐她把东西送回来了。大爷，雨公子，我家姑娘说过，不会再见你，公子请回吧。
0: 如果非要叩开这扇门呢？
2: 爷回来了，嗯。她本是金枝玉叶的高门贵女，如今却粗衣历史，为何要让明珠蒙尘？
1: 回来了。

0: 假如，我是说假如啊，如果当初在华营的时候没有范氏和左俊杰从中搅局，他满腹诗书辅以厚德，而你也明艳动人，你们二人会不会相看两合，算不算佳偶天成啊？
1: 你怎么会这么想？
0: 他签了窃结书，也算是迷途知返。
1: 我倒不觉得他心有愧疚。
0: 那你觉得他想玩什么花招？
1: 大概是以退为进吧。不知道他后面要做什么。总之，我们得小心提防。

0: 你看，嗯，那是北斗七星。
1: 你看这七颗星子连在一块儿，还真挺像个勺子的。
0: 古人称它为玄机玉衡。
1: 嗯，
0: 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西指，天下皆秋。

0: 今天晚上的夜风挺舒服的，
1: 很凉爽。

0: 诸位大人，甘霖镇自有九曲黄河灯镇的风俗，时节将至，朕该借着盛世提振军民士气。看旧例，灯镇圣者可登城墙点灯祈福。如今女学堂办得有声有色，不妨破例选个德才兼备的女子。
1: 小于大人见多识广，不知有何高见呢？
2: 依我看，那位谢女士就很合适啊。不过这灯会啊，所费甚巨，空非我等所能承担。本官，
1: 王大人，一场灯会而已，能花多少钱？
2: 是啊，王大人，与民同乐也是善政，你说是吧？
1: 告辞，告辞。王大人请留步。在下多嘴一句，才子佳人，自古就是百姓口中的美谈，所以这次务必要让谢女士与登镇魁首一起登台，也好成就我们甘霖镇的一段佳话。
3: 听说你向王大人献策，借着灯镇操办市集，用摊位租金补贴灯镇开销。若真叫你弄成了，往后年年都可以将这个习俗延续下去。渐渐的，甘霖镇就会成为商贸重镇，无论是对王大人还是对你，这都是实打实的政绩。 谁说在军中只能硬碰硬的？九爷，你有这份灵活劲儿，定能挣个好前程。到时候我会登楼为你助阵的。你知道登楼要做什么吗？知道啊，听说是让我执仗点灯。那。
4: 你想去吗？据说今年以我魄力，是要鼓励女子进学，我怎可推脱？
0: 九爷，朕不拦一下姑娘吗？那于进修势在必得，
4: 若众目睽睽之下与姑娘一同点灯，那
0: 她势在必得，便能得吗？
5: 大爷当年科举之事，也未见您如此费神。
0: 科举我自然是要力争上游，但这灯镇，我也不能落于人后。

0: 九爷，走走走，快点走，
1: 走走走。
0: 在想什么？
2: 咱俩未来是会成婚的吗？这世上的夫妻有同床异梦、却人牵作息，有举案齐眉却心隔千里，有相濡以沫却难逃蹉跎，有姻缘耗尽不得不绑在一起的。

0: 诸位请看，此次九曲黄河灯阵，八卦方位各设一门，生门入，休门出，若误入此门，便会启动变阵。谁先走出来，谁就是胜利者。能否破阵，就看诸位的本事了。
1: 如此盛况，小鱼大人。
2: 何渊入场，一展身手啊！
3: 这小鱼大人是京城来的文官，身份尊贵。这下面全是我们的将士，鲁莽惯了，万一有个闪失，本官可担待不起啊！
4: 王大人，
3: 这灯阵对应的是八卦，在下虽是文官，却自幼熟读易经，对八卦之阵亦有所了解。
4: 既然小鱼大人有此雅兴，那我也不便阻拦。

1: 绝对有蹊跷，一定有问题。你们看他根本都不用辨别方向，走这些岔路口，就像走自己家的后花园一样，是不是？偷偷看过阵法，知道其中关节。去阵中安排一些机关，还得安排一些自己人。无论如何，要确保小鱼大人。
2: 先出等阵，哎，这
3: 不公平！
2: 要好爹就可以无守规矩，非赢他不可。
3: 再这样下去真不行啊！哎，
2: 凶猛难寻，怎么知道在哪儿吗？
3: 成功不好说，但失败的经验可多的是。
2: 走。
4: 原本以为他有些本事，如今看来不过如此。
2: 望小鱼大人在考绩表上高抬贵手。

0: 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西指，天下皆秋。
1: 有法子了。
2: 三娘，你去打探一下，看到底什么情况。
0: 行。
1: 我虽然不懂阵法，但是会一点关心变位。这老杆是登阵中枢，按照九曲王和阵的古制，地势象征北极星，秋分斗柄西指，面北则左西右东，所以此阵暗藏杀机。北斗九星，西线二仪，老杆对中枢，开阳指秋，而这两个已经才是真正的生物。左辅垂光微速分野，右臂暗合虚速方位，两星交汇处便是凶的。

0: 姑娘，姑娘，我有一事，我是想来想去，还是想同你说一声。今日这灯会魁首，是要与你一起登楼点灯的。
1: 所以他们提议我点灯，并不是为了振兴女学堂，而是为了取悦于静修。这事儿九爷知道吗？
0: 九爷说了，他指定能赢，让你等他。

这么好的郎君。

0: 假如你没能破阵，是于静修嫌你一步到达，我二人一同点灯，共赏盛景，这算不算是一段佳话？你在意我吗？
1: 我不告诉你，是不想扫你的兴。
0: 为了我的一时兴头，你就自顾自的一个人把什么事情都做了吗？那若是你为了闯阵，身负重伤，你觉得我会不会愧疚？若是于静修手段频出，赢了灯阵，我不得不与他传出闲言，你觉得我会不会难堪？
1: 对不起。
0: 是我对不起你。你之前问我想做哪种夫妻，就在刚刚我想明白了，是我没有跟你讲清楚。我想和你许下婚事，不只是为了想找一个合适的人共谋锦绣，我也想找个心仪的人静守花开。你背负了我的理想还有尊严，可却从来没有对我提出过任何要求。九爷，我不只是想找一个人合伙过日子，我想和你相亲相爱。赵玲，我们是两情相悦吗？

0: 你我在甘霖镇成婚吧。
1: 把眼睛闭上。

0: 我有说过让你伤害赵灵吗？
1: 在下愚笨，不该自作主张。
0: 事儿既然都办了，那为何不办得一劳永逸一些？
1: 望小鱼大人明示，
0: 若想得到他，光让赵灵受伤有什么用？你得让赵灵死。
2: 孙德商，
3: 在。
2: 缴获六匹战马，任总其衔。
3: 谢大人。
2: 这最后嘛，为指挥使一职，经兵部复议，仍由莫毅担任。
4: 谢大人，
5: 这都说了多少遍了，不是不记功，不过朝廷呢有朝廷的考虑，迟些日子再做封赏。
4: 大人，你们五六年才来一次，您一句再等等，我们等个五六年吗？
5: 你官不大，脾气倒不小啊！啊，你们几个新投军的不是都挺有本事的吗？这么有本事，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啊？你不是那个鲁大虎，不是短命的。哦，对了，他身上倒有一个板上钉钉的大功没录呢。这么想晋升啊？啊，那就学学人家，自己立个大功给我们看看啊！
6: 算了，
5: 是不想打我啊？
7: 这傅先虎说没就没了，那弟兄们刀尖舔血才拿下的军功，就便宜别人了，太欺负人了吧！
0: 此事还多亏王大人深明大义，

0: 酒水管够。
1: 恭喜莫大人官复原职。
0: 王大人，
2: 恭喜
3: 恭喜恭喜！
0: 诸位，今日我家男人官复原职，各位兄弟们吃好喝好，酒水羊肉管够。
4: 你看呐，这莫大人可算是扬眉吐气了。可赵家那边呢？赵大人平白丢了军功，谢小姐心里肯定不痛快。
5: 哎，这从来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否则你们看那谢姑娘，就属她最通人情世故，今儿怎么没来呢？
6: 九小姐，请坐。
7: 还请于大人有话快说，我一会儿还有宴席要赴。
6: 赵百户蒙受不公，我想出手相助，九小姐不必戒备。当年我为一己私欲陷害了你的名节，因此错换了姻缘，如今想来悔恨不已，只想弥补一二。
7: 不必了，错失跟于家的亲事，于当年是祸，放到今日来看却是福。我已决定跟九爷回京后便完婚，往后只盼跟于大人各行各路，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6: 九小姐为何如此冷漠？我这一生从未对谁低过头弯过腰，我只求你能回头看我一眼，听我几句，为何你总是不为所动？那赵灵怎懂你的才情？

0: 只想与你做一对知己，想有人懂我，也不行吗？我遭人诬陷，名节被毁，便要被一碗毒药毒死在碧云庵。你毁了我的前程，却觉得仅仅只要一个道歉，我就能原谅你，然后再重新把你当成清白可敬的君子。于大人。 为何你被原谅的代价这么低呢？是因为你出身名门，生来就可以高高在上吗？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可若是乞儿匪盗他们回头，也是同样千金不换吗？所以并非是我不大度，捏住一个人的错处不肯放。是于大人你始终没有明白其中的关窍。你天生出身高贵。
1: 所以你觉得万分珍贵的，你的情谊，你的尊严，你拿这些跟我示好，可我不觉得你给我的这些珍贵。怎么藏在这里不出去？赶紧的，你的同僚都到了，这好些兄弟都已经喝得醉了。
2: 我这次官复原职，那是受之有愧。对不起赵兄弟，对不起谢姑娘，你倒好，在外头大操大办的，你让我怎么出去？你想对得起兄弟，那你对得起家里人吗？家里三个孩子，三张嘴，嗷嗷待哺，都等着你的俸禄来喂。行，你要是有种，你就去，去跟王大人说，把军功还了，从头开始干。
3: 我看到时候，你哪里来的军粮养活这几个孩子？
4: 我说你怎么老是张口闭口的就是军功俸禄？家里的吃穿用度，我短过你吗？没有这口粮，没有这个军功，怎么家就饿死了？
3: 大姐儿，是姑娘，这形势好坏，全看你的官阶高低。老二刚刚开门。 还不知道是不是官读书的料，老三，老四，怎么哭上了呢？擦擦，别哭了，啊，别哭了，擦擦。哎，
2: 畜生，你赶紧给我滚外头去啊！今儿你要是不把这顿酒给我割明白了。 你看我跟不跟你拼命？
4: 行，别哭了，来来来来，
2: 去不去嘛？
4: 你不哭我就去。行，我喝。

0: 军中不让饮酒，
1: 给你准备的，知道你心里不舒服，喝点。
0: 不许告诉赵玲啊。
1: 我是谁啊？鲁大虎做事横行霸道，本就不是什么好人，可他名下的战功可是个好东西，36个脑袋呢，平常军事奋斗一辈子未必能拿到。他死了，军机作废，可这军功也白费了。可若是将这军功记到你们弟兄名下，你是赵大人手下的总旗，只要你一任，这军功就是你们弟兄的。赵大人能越级升至五品之位，风光会尽，到时候你也可以跟着升迁。
2: 放屁，
0: 这是弄虚作假。
1: 军中早就有人这么干了，等赵大人接到调令回京之后，哪儿还会有人来调查甘霖镇这档子事儿的。
3: 叫
4: 赵大人。
5: 杨总旗，
0: 去忙吧。
6: 真好，我儿如今也是正经的六品官爷了，月月有军粮，岁岁有军饷，又稳当又体面。可惜啊，我看不见你穿军装的模样。
0: 娘，哎，您摸着了吗？
6: 摸着了。娘啊，要是

0: 我就是要了九泉之下见到你爹，我也能仰着头说话。老头子，咱家一成是将军了，你看我把他教的多好啊！
1: 娘，娘，儿子。
0: 好好干，多立军功，我让您顿顿吃白面，到时候也跟九爷一样，给您也弄一个三进的宅子。嗯，
1: 等你在立军功，就该给娘买阴宅了。
0: 您说什么呢？您一定长命百岁的。嗯，快吃饭。
1: 哎，
0: 来。 杨玉成，特来向大人赔罪。那日冒犯大人，实是因为鲁大虎强占了我们的军功，小人心中愤愤不平，所以才顶撞了大人。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2: 你所说当真？
0: 当然。那36颗汪本人的人头。 全是弟兄们拿命才拼回来的。那鲁大虎他官大一级压死人，强占了这份军功，军士们皆是敢怒不敢言。现如今鲁大虎已死，还望大人明察，希望大人能够将这份军功还与弟兄们。杨玉成，拜谢大人。
3: 九爷，你们怎么在这儿？玉成哥，你为什么要弄虚作假，把鲁大虎的军功认到兄弟们的名下？
4: 玉成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你结婚，情敌上门，夫妻之间吵吵架。
7: 我要是林看山，也看不出来我们在演戏。
8: 不要打着嗓门跟我说话，你在跟谁说呢？我
9: 说这好好日子不过，结什么婚吧，活该了。
10: 不问我，要是他，我就会觉得所有人都在监控我，时时刻刻。
8: 就像你假设所有人都有问题，你也在时时刻刻监控的所有人一样。
7: 你是说马奇吗？
8: 我是说你的合法新婚妻子。你怀疑我？
11: 生命啊，可以在人体里面操控细胞啊，操控药物啊，操控粒子啊。
12: 隔空取物这个已经非常惊人，更惊人的是声波能够调控神经。
11: 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次把声波声力调控神经放电搞清楚了，通过超声波能够解读人的思维思考意识，随着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脑机的操控。我们希望未来人人都有脑机监控。
13: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跟我回家好不好？
14: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你为什么要弄虚作假，把鲁大虎的军功认到兄弟们的名下？
1: 玉成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说话。军中不是常有人如此吗？
1: 我问的是你，杨玉成，
0: 你
1: 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好，那杨玉成也问九爷一句，我为何就不能这么做呢？
2: 那些勾栏唱曲的，只要能矮下身段给大人们赔个笑脸，金瓜子儿就可以装得满兜。那些个高门当打手做狗的，叫断别人几条喉咙，回来向主人摇摇尾巴，也可以官运亨通。别人做的，
3: 你我做不得。
0: 弟兄们苦哈哈的来到这儿吃这口军粮，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拿着敌军和匪寇的人头来换军功吗？可结果呢？粮不给，盐不给，本属于我们的军功也不给，这公平吗？现如今我这个法子能将这一切的不公平都扭转过来，我们为何不干呢？
4: 我最近时常想起我们做四眼贩子的时候，干一笔买卖拿一笔银子，虽说见不得光，可以洒脱自在。可现在呢？现在呢？行得端，走得正，却反而要被束手束脚。若是这样，这正人君子不走也罢。

0: 九爷，话说到这个份上，要打要罚我都认了。可这世上有捷径，人人都想走，所以求你走一次捷径，去一回西，就一回。
1: 玉成哥，你当时当恶匪拿手的时候，可曾有害过人性命？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是有些事情是绝技不能做的。玉成哥，你是想要一时的风光，还是一世的安心？
0: 好，兄弟们受苦受累都可以忍了，那姑娘呢？你愿意她跟你受一辈子苦吗？
1: 人的一生还很长，何必急于一时？
0: 人的一生还很长，我娘呢？

0: 这一站的差使，把姑娘的信都送回来了。说是近来人手不够，往后送往京城的信都送不了了。他们还说，说什么了？他们说，要么就请姑娘去求一回神，只是千万别拜错了庙门。我就在想，是不是有人专门嘱咐不给咱们送信啊？
1: 我大概知道是谁了，于静修。

0: 最要紧的是这口心气儿不能断。
1: 你放心，我也不是什么愣头青，我有耐心。
0: 啊，九爷，我你都知道了，
1: 其实最心爱之物还是收着比较好。

我还有些提己银子，已经让郑三交给驿馆的信差了，希望看在银钱的份上能替你跑一趟。

0: 我不着急，九爷，你也不必太过心急了。来日，总会有机会的。
1: 九爷，
2: 信送出去了吗？
1: 银两还回来了。

0: 丹林镇就像是一个泥潭，你得踩着尸骨才能辟出生路，十辈子也挣不出头，想翻身有点难。
1: 外查官员的册子就卡在这儿，如果你自己过不了这关，我也帮不了你。
0: 她本是金枝玉叶的高门贵女，如今却粗衣历史，双手布满劳作的伤痕，与甘霖镇这些农妇的武艺，为何要让明珠蒙尘？

你麾下杨总旗有斩匪36人之功，平日按军功文书，可行2次核查。赵大人，这军功可属实啊？

0: 姑娘，军中传来消息，九爷的军功拿下来了，过阵子就能获封千户。千户，
1: 当真？
0: 当真？我们能回京城了。我得去做点好吃的。
1: 啊，
0: 我去做点好吃的。
1: 母亲可以回京城了。

0: 我可以跟母亲相聚了。当初答应了你母亲，要将你平安送回京城，没想到阴差阳错，耽误了一些事。
1: 这怎么能说是耽误呢？母亲只让九爷送我回京，是我觉得这条路还有不同的走法，九爷陪我选了最艰难的一条路。

0: 等我们顺利回到京城，我一定亲自登门，步上三书六礼。希望到时，令堂会原谅我的无礼才是。他会喜欢你的。
1: 到时候，我们就要像在永宁府约定的那样，
0: 自上而居，
1: 生死相伴。

0: 这三横面的炊饼至少要提前蒸上20屉。嗯，每屉夹层里都要塞满椒盐腌制的肉脯，否则路上定是不够吃的。
1: 是姑娘，你放心吧，这保准够吃了。
2: 姑娘，库房里清出熟米6袋，我这就去集市上差人碾成粉面。
0: 米面各留3袋即可。你回头先去集市上将骡马都换成双蹄铁的，再买上20副熟皮水囊，还有火折子、桐油，几十号兄弟日用生猛，别等路上不够使了，再翻天覆地的到处去找。

把这个带上吧，路途遥远，越走天越寒，定是能添上了。但是有些事情是绝技不能错的，玉成官，你是想要一时的风光，还是一世的安心？

0: 杀害良民，求青天大老爷为老百姓做主。
1: 王大人，苦主指认，此事与赵灵有关。

0: 下跪之人，你怎么确定那人就是赵灵呢？
1: 那天离得太远，依稀听到他的随从和兵士们喊他爷。
2: 这军功的考绩名册上，那日押送粮草的正是赵灵那一支队伍。
0: 这赵灵啊，是我亲手带起来的兵，我可不相信他能做出这杀粮冒功的事儿来。
2: 王大人，这赵灵是你的属下，按律应当避嫌，不如此案就交给我们处置。
3: 有人告你杀粮冒功，我们走一趟吧。
4: 谢姑娘，
5: 姐姐，
4: 你们家赵大人被抓了，有人告他杀粮冒功，这是要杀头的大罪啊！
6: 黄花人来偷袭了！黄花人来了！
3: 大人，王五二人突袭了沙丘，不但攻破了城防，还熄灭了烽火台。等边关六镇察觉过来，沙丘已陷入敌人之手。
0: 传令下去，即刻点兵备战，粮草和军械务必在明日卯时备齐，随先行部队前往沙丘支援。
7: 遵命。
2: 你杀粮冒功的罪证已经上报，再无翻案可能，只等斩首抵命了。
8: 你要害我，何必牵连无辜？
2: 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想护着别人呢？军中查实，你们共杀害16名百姓，充作汪婉人冒功。这些百姓不愿被认作匪寇啊，可你那些兄弟们却义气，说不定他们愿意呢。
8: 你什么意思？
2: 哼，不过就是16颗脑袋嘛，好办。那么多出生入死的兄弟呢，杀了他们，抵上去，你不就能活了？否则，你们这整支队伍，可是连上沙穷战场的机会都没有啊！
8: 王婉扣关了。
2: 沙琼已经失守，大军即将开拔，而你却要被关在这里，连出征的名单都进不去。
9: 林学校，你为了对付我，不顾外敌，王婉扣关是家国大事，你不怕义无军纪吗？

0: 你不过是个盐匪出身的贱民，还谈不上什么家国大事。你可以靠蛮力抢鸡皮战马，也可以耍些市井把戏赢得灯会，可是那又如何？你一不懂兵书，二不通谋略，三没有上战场杀过敌，你的那些军功都是靠些旁门左道得来的，能有什么前途啊？
1: 你贵为御史之子，又是状元之才，如此行事，不怕被人耻笑吗？

0: 没有人会耻笑我，人人都想成为我。你不也想成为我吗？否则你怎么会签下那张冒认军功的单子呢？世人生而不同，有高低贵贱之分，下面的人想要往上爬，就一定要踩着别人的脑袋，甚至割下自己的血肉。有人晋升就有人被贬，有人享福就有人遭祸，有人获利就一定会有人吃亏。你想改头换面出人头地，哪有那么容易啊？你得花上十数年甚至数十年，都未必能攀上我父亲的鞋面。这世间本就有风华，也有枯木。他本是凤凰，却困于枯木。他心里是个君子，可你看，在四月面前，你不也做了小人吗？赵灵，如你还有半分男儿血性，就该放他高飞，不要空耗他的青春。
1: 夫人，赵灵是被歹人所害，求夫人做主，让我见他一面。
2: 眼下兵荒马乱的，大人实在抽不开身，我更不能让你私自去见赵灵。一且再等等。
3: 李三爷，大军开拔在即，你的军需为何迟迟不到？将士们饥寒交迫，你让他们如何打仗？
4: 王大人，莫要说这个丧气话，不是下官不给，确实是库中无物啊。
3: 哼，李参议，你要是这样讲，我可就要奏明圣上，让陛下明察，看看是否有人中饱私囊了。
4: 也好，我与大人一同上奏，也好让那督察院好好查查，到底是谁在默许，在卫所之中大行私盐买卖。
3: 若不是这些年你克扣军饷，我又何须与山匪私盐买卖啊？
4: 何来克扣一说？这路号库号清清楚楚，一笔一笔都记在册簿之中，下官为人可是兢兢业业，为官是光明磊落。
3: 你
4: 王大人，你若是想撕破脸，那在下贱命一条，死不足惜，你我不同。大战在即，皇上要是过问此事，一道谕旨就可以把你召回去，届时军中无帅，这仗你照样打不成。
0: 九小姐来了。
1: 民女傅庭云，为未婚夫赵灵蒙冤一事，恳请小鱼大人明察，杀良冒功，实属构陷。
0: 哦，可有实证啊？
1: 实证在此，这四封切结书足以证明你唆使左俊杰贪污我通奸。堂堂荆轲状元，因为与母不和，背信悔婚，不惜构陷一弱女子，此事若公之于众，你轻欲扫地。
0: 九小姐在威胁我，你觉得我怕吗？
1: 若是你高抬贵手放过赵灵，此事便如云烟散尽，全当没有发生过。从此之后，你我桥归桥，路归路，两不相干。
0: 这四封切结书是你费尽心思得来的。就这么不要了？ 赵灵到底哪里好，值得你如此？

0: 诚意以奉，还望大人笑纳。
1: 你真以为我做这些想要的就是这四封切结书吗？我想要的究竟是什么？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赵良已再无翻身可能，论家世，论才学，
0: 你同我说这些，你将范雅克置于何地？我一直以为姻缘之事是寻一人携手，两不相负，共攀青云，可你却让我觉得纵使缔结婚盟，亦难逃凉薄。于京兄，我有携手之人，我不会像你一样冷漠无情的。
2: 来人！
0: 你们干什么？三娘，三娘，
3: 我，
0: 三娘，
3: 我娘，
0: 你别伤他。
1: 你怎么看我不要紧，可大战一触即发，丹灵一旦失手，顷刻间就会化作修罗地狱。跟我回京吧。风埋中，你曾救过我一命，所以今日，即便使用非常手段，即便要违背你的心意，我也绝不能让你白白送死。

0: 九爷，九爷，卫所这两天忙着点兵，守卫松散，咱们逃吧。姑娘呢？
1: 姑娘去见那于静修了，至今未归。
2: 九爷，当务之急保住性命，留得青山在，能逃去哪儿？身为地位战，只能任人践踏，连想保护的人都保护不了。
3: 九爷，是我贪功冒进，连累了兄弟们，你们走，我留下。我不走，
4: 我也不走。
3: 可眼下罪名已定，先不说怎么脱罪，错过这次出征，那往后还有机会吗？君号未明，战鼓未响，只要大军一日未开拔，我们就还有机会。

大人，北边狼烟又起三柱，汪乌尔前锋天亮之前必至黑水河，拖不得了。营里人心惶惶，属下巡营。

0: 听见了哭声。
1: 这些竹简是哪里来的？
0: 前朝战壕里挖出来的，谢公爷修复了一些，有一些存放在战马营，这几日筹措军备又翻出来了。

0: 玉成哥，等一下！
1: 玉成哥，
0: 怎么了？说话呀！
1: 大娘，大娘昨天晚上发病走了。

0: 我娘流化了吗？
1: 她流入，让你好好的。

将士们，狼烟就在眼前，我要给你们看样东西。100年前，我们第一次从汪武尔手中夺回了甘岭镇，那一仗足足打了有半年呢。而这些，就是当年将士们留下的遗书。若不是有一位姑娘修复了这些竹简，连我自己都快忘了咱们为何而战，为的就是不负你们手中这些竹简上那忘川时光盼着我们守家卫国的言。如今汪武尔的铁蹄又至，踏在了我们先辈血沁的土地上。我们身后是什么？是西北的咽喉，是千千万个家，更是这100年来埋骨于此的英烈中魂。将士们，此战不是为了加官进爵，更是为了把你们的名字都深深地烙印在后人的心中，告诉他们，100年前有人守住了这里，100年后

哦。

0: 赵大人，饶我一命吧！
1: 九爷，龙宫十五个，还差一个。
2: 他娘的，老天爷跟我们过不去！
3: 不就是差一颗人头吗？好说。
1: 怎么找于成哥？去山下找个山民来杀了吗？
4: 说什么混混？

0: 好像昨天晚上发病走了。
1: 我娘流话了吗？
0: 他娘说，让你好好的

0: 医生，
1: 救命！

0: 扫不动了，
1: 不行，
0: 太累了。

0: 为什么？
1: 一个不少，往后大人身上便无半点武器，也不会再受任何人威胁了。
2: 你还真是个人才。
1: 我的家眷生于高门，深谙交际之道，说送礼在却不在贵，在西不在俗，请大人看看眼前这份礼，可合你心意？
2: 说吧，你想要什么？
1: 机会。
2: 那你觉得什么是机会？
1: 公平。
2: 公平。公平是别人有的你也有，而机会是别人没有你却独独有的。所以人们常说人才易得，机会难得。年轻人，想清楚告诉我你想要。

0: 的到底是什么？
1: 我要建功立业，要位极人臣，要我所在乎的人不会再受人错磨。要我身边的兄弟不会因为我而枉死。若是这世间有一条通天之路，哪怕它再艰险，我也要一步一步走上去。
0: 赵灵啊赵灵，你句句都是私欲，我凭什么帮你？我来替你回答吧。这世间如于景修这般出身的人很少，而像你赵灵这样一无所有草根出身的人却很多。只有你这种人爬上来，才不会轻易践踏那些没有出身的人；也只有你这种人身居高位，这世上的不公平才会少一点。对吗？赵灵，我需要一个心腹，一个有才干更有品行的心腹，手段可以蹊跷，但发心要清正。

0: 我虽知赵灵，愿为大军前去誓死效忠。
1: 赵灵，以你的品性和才干，你给我5年，只要你忠心于我，我保你平步青云。
0: 军令，赵灵，官复原职，入我营帐不必通禀，即日随军出征。

0: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1: 封神决战第二轮，现在开始。
2: 要跑了，跑了！
3: 开始发力了，他的速度啊，跟整个想法已经打开了。
4: 更是我两个锅同时操作啊
5: ！Like go like maximize that all that time that
6: 都走到这一步了，都想自己赢，
7: 都开始展示压箱底的了，
8: 把能表达自己个性的东西都拿出来就好了。
3: 哎，菜是越做越有感觉了。
0: 我们会在主食材豆腐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一项食材。啊！
9: 果然有隐藏，
4: 这才叫决赛嘛！
10: 好累啊，真的不是开玩笑。
3: 没有力，休息一下子。
6: 这真的对体力挺考验的，因为他们不休息。
3: 弄到手了，
11: 两分钟了，文文。
12: 马上。
13: 他这时间有点够呛哦，还在炸。
6: 压力好大，真的。
14: 我希望他们找到最好的味道，最好的平衡。
15: 当你要持续的创新，在这么短时间去出餐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16: 只有扛过了所有考验的人，才能是厨神。
1: 最终获得《一帆风神》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0: 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
1: 大爷，这火是他自己放的，他自寻死路，铁了心不想走。您不能为了一个女人把命留在这儿啊！走吧，大爷，走吧。

0: 放心吧，你们都说好了，一路平安。出发。玉成哥呢？玉成哥人呢？
1: 是玉成哥的头，玉成哥他人呢？他和大家一起去的，不能独留他一个人在山上。你说话呀！
2: 阿三，阿三，
1: 说话呀！玉成哥他人呢？
2: 走。

0: 姑娘，哎呀，姑娘，你找谁呀？
1: 我找赵大人。

0: 你是谢姑娘吧？多亏了你修缮竹简，全军士气大振，赵大人也就没事了。只是眼下这点兵谷三痛已过，大军已经开拔了呀。哎，
1: 听云，战事告急，虽不忍分别，可我想要这个机会，不只为你。 也为我，为阿三，为兄弟，为这世间公义。庭元，给我5年时间，若我战死，你务必另寻良缘。我愿化作星斗照亮红妆。若我活着归来，定为你正下不世之功，高命为凭，日月为门，倾心所向，无知所往。

0: 咱俩未来是会成婚的吗？这世上的夫妻，有同床异梦，却人牵作戏；有举案齐眉，却心隔千里；有相濡以沫，却难逃蹉跎。 有姻缘耗尽，不得不绑在一起的。庭云，我想问的是，未来咱俩成亲，想做哪种夫妻？
1: 九爷，我想和你相亲，相爱，我们是两情相悦的。

0: 来不及了，
1: 天宇！
2: 我在这儿。
0: 走了，我跟上来，我一会儿跟上来。

0: 赵琳，我欠了你一段情。此前我以为做夫妻能敬你懂你就好，可现在却恨不够爱你疼你，唯愿你在战场平安珍重，不可冒进求功。我会在甘霖镇盼你等你。莫夫人，
1: 当日黄河灯会后，庆和莫将军官复原职，姑娘便备下了。
2: 来，快叫干娘。

0: 看着这美景，只觉着心胸格外开阔了。
1: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姑娘，我背的可对啊？
0: 有此等美景作伴，家中的那些琐事，过去的痛苦不快，只觉得如过眼云烟一般，都消散了。

甘霖镇的银杏叶都要黄了，满院都会变得金灿灿。阿森每日天不亮就在院里练棍，风卷着叶子飞时，他就喊九爷教的崩云式，如今竟能一棍挑飞三个木桩。正三修好了院角的老井露露，三娘蒸了新麦馒头枣泥馅儿的，说等你回来定要让你尝尝鲜。我没像别的姑娘那样守着空屋子掉眼泪，你走时说等我立军功，我便把你这话刻在窗纸上，不是怕你听命，是信你准能活着回来。我对你情深不移，只恨分别太早，等你回来我必以一生钟情谢君结发。忘了

0: 换女婿，修竹简，改军服，受地方表彰三入县制，有了自己的底气。赵林，我也想做你的后代。
1: 战场无边，烽火不绝，一想到我和将士们拼杀，能庇护家眷亲友平安，又觉得值了。放心，为了你，我自会惜命。我见过的死亡越多，就越想活，越想见你。庭云，你是我的念想。
2: 姑娘，姑娘，边关大捷，
3: 边关大捷。前线的兄弟们说，九爷拿了军功，不日回京受封，咱们是不是也回京迎一迎九爷？回京。

0: 我听军中说，他杀人不见血，吓到的那几位更是攒军功不要命了。怪不得人家年纪轻轻，军功却不少，一路升到西北正四品指挥千师。
1: 赵大人，若有亲眷跟随，可快些收拾行李细软，跟着一同回京。
2: 不用，赵某一人回京即可。
0: 听闻赵大人已为未婚妻子，不去甘霖镇接上他吗？
2: 赵尚未定亲。

0: 许久不见，李参议。哼，哦不，现在是户部清理四郎中。果然啊，搭上了余家这条船，官运顺遂不少。要说顺，怎么顺得过你啊，赵大人？
1: 分守甘渡道的时候，你滥用私权，吞没银两。如今证据确凿，一律将你捉拿归案。你就是一个小小的西北指挥佥事，你凭什么拿京城的官？依我朝律，需上报刑部，经三司会审，定罪之后方可拿人。
0: 今日你带兵应闯倭府，简直就是目无王法，公报私仇。喂，你自己说说，你我是什么私仇？
1: 你无凭无据，我有何话同你讲？
0: 凭据，想有也能有。
1: 而且要多少，便有多少。

0: 这可是公然的栽赃陷害。
1: 赵某既然有胆子登门来抓你，自然是有把握能找到那些赃物，劝你现在即

可惜了，赵母六亲人情，无党无妻，无牵无挂。刚好将你的事彻查到底。

0: 此番传你回京述职，着你暗查贪墨军饷一案，将那些涉属奸佞捉拿归案。赵某六亲缘浅，无党无妻，无牵无挂，彻查到底。
1: 你母亲住在京郊，难得进城一次，你二人好好聊聊。
2: 多谢舅舅。嗯。

就是这手啊，粗糙了点儿，凌云不孝，这么多年没能陪在母亲左右，你能回来就好。没想到我们母女二人真的能再见了。

0: 这些年，读着你的书信，看着你不断的成长，结交心友，我就想跟着你，重活了一回。当年若不是母亲把我托付给九爷，我哪有今日啊？
1: 你一直是一个有主见的姑娘，我只是死马当活马医。
0: 还是你眼光准，看中了昭陵，你们俩是有缘分的。可是女儿担心，她把我从一个生死局里救了出来，我又要把她带进一个新的生死局，要以性命做赌注。 去博仕途还有前程。

世道呀，本就是食之东隅，受之桑榆。要紧的是，你二人既结一心，便当共成一舟，同压一柱。我这既盼着你回来。

0: 如今这些年可还好？还有父亲，可还安泰？你父亲在京郊，结庐守孝，我陪他如素断玉诵经，一切都好。嫁进来的你七嫂，甚是贤孝，日日往返京郊，是否？ 从无懈怠，父亲是不是还不辨认我？凡事总有个过程，你且安心安家，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1: 母亲自有我的打算，你不必有心挂怀。姑娘，这里呀，挨着国子监和孔庙，这往来的呀都是名家和大儒，就是来来往往的学子啊，这都是非富即贵的。
2: 前面这座宅子看着不错，要嫁几何啊？姑娘还没出阁吧？不知姑娘娘家是何人呢？可有娶了婆家？这夫家在朝中有什么官职吗？
3: 你这人，只管买房子的银子行什么？还管他婆家做甚？这横竖不会短了你的呀！
2: 我出自江南谢家，这京城里谢家的产业都是我母亲和舅舅的。我虽非官宦出身。
1: 但也颇有资产，相看宅院，只看眼缘，银两献俸，我想早日定下，方便安置。只是这宅子呢，已经被于大奶奶相中了，这是买给她父亲的范大儒办学用的。单说这宅子吧，他之前的户主啊，可是做官做到了户部清吏司郎中。我这真不是与你为难，这毕竟于家是扎根京城多年的名流。
2: 若是他买了这宅子，这一条街都房子啊，都得涨。你说的在理，但我今日置宅，也不止和你做眼前这一桩生意。
1: 啊，
2: 我自甘杜军中而来，和西北军眷有些交情。此番前来，便是替他们打前哨的。我们早已习惯了比邻而居，若我在此安家落脚，那往后这整条街上。
4: 就都是五官太太了，你卖给我，才是真正卖了一条街的富贵。
5: 姐姐，来，好久不见。
4: 是啊，
2: 姐姐，我倒想看看这甘露来的奇女子，到底是何方神圣？一出手就是一条街，连我也要退让几分呢。
4: 你说想见她，我便把她请了来，给你垫场。据说是位奇女子。 曾经三入县制，
2: 三入，
4: 其一，兴办女学，教化民风；其二，编修竹简，还原乡史；其三，改良军服，鼓舞军心。
2: 庭云。

0: 头吗？你怎么在这儿？
1: 万方原是敞开门户的营生，四方雅士皆可另地设宴。庭云想必是哪家诗社邀来的贵客，

0: 怎么你还是未出阁的打扮？没记错的话，今年你已二十有四了。
1: 二十有四还没出阁是？
0: 我未婚夫姓赵，在甘杜军中任正四品指挥千事。
1: 难不成就是京中那位大出风头的赵陵？赵大人，
0: 他不是尚未婚配吗？对啊。
1: 在永宁府的时候，没留意你的姓氏，只记得你穿着一身湖州绸。
0: 免贵，姓谢。
1: 姓谢，那，你可是从西北来的？
0: 是，我已经在甘陵镇随军5年了。
2: 哦，你就是那个奇女子，甘陵镇的谢小姐。
1: 谢小姐，那可真是稀客呀。这边怪晒的，进去就坐吧，你们都陪着。哎呀，你瞧我这事儿办的，也没问清楚就把他给请来了，谁知道是和你有过节的谢小姐呀。不过妹妹放心，你缺的银子呀我借给你，至于那石家胡同的宅子迟早是你的，你就安心讲书。
3: 这本《东山诗话》是家父倾尽毕生心血编纂而成，用尽半生心血全力编纂。散隐诗
1: 讲讲小鱼大人。小鱼大人，
3: 散隐诗必注出处，论义必溯源流，考据唐宋格律之变，参与本朝诸家得失，其中三妹一章最具功力。
2: 是兰花，听说大奶奶和小鱼大人是因兰花结情，要不大奶奶讲讲这段？
4: 是啊，
5: 讲讲吧，
6: 讲讲吧。
7: 是这段吧？这
1: 段。既然大家这么想听，就讲讲吧。
3: 小鱼大人。他是在向家父求学时捡到了我陪的兰花，我二人因此结缘。后来他在诗会上选我做了魁首，说我写出了他当下的心境。
2: 那然后呢？
3: 我自幼有些才名，后来与夫人路过华蓥县，点了我做名媛，又感激家父的教导之恩，二人结了姻缘，定了婚期。
2: 小鱼大人连中三元，又出自高门，大奶奶嫁得可真好。
8: 真是啊，
9: 嫁得可真好。
10: 那如何才能像大奶奶一样立得家训呢？
11: 对啊，
1: 就是。岂有一次性说完之理，还是等下次再见分晓。
12: 至于大奶奶，确实有才，张口就来。
3: 他以此傍身，你我又何必拆台？无妨。
0: 魏夫人好本领，将雅集办得风生水起，京中闺秀竞相受邀。
1: 也就是读读书，卖卖书，赚些碎银罢了。
0: 还能拓展人脉，有利交际。夫人可曾想过，为何于大奶奶非得勾那石家胡同的宅子？
1: 是为了安置她的父亲范大儒，也算是尽了孝心吧。
0: 据闻范大儒性喜清静，最厌那繁华之地。
1: 哦，此话怎讲？
0: 那处宅院左邻右舍都是高官，既不愁束修，也不用愁学生的出身，既能抬一抬身价地位，也能拓展人脉。那待他羽翼丰满，这雅集就不用非跟魏夫人合作了。我也是听那牙婆说的，于大奶奶想替父办学，这才想到这一层。

0: 我一个于大奶奶还想自立门户，要不是湖州愁提醒我，我还被蒙在鼓里。哼，你去告诉于大奶奶，就说我账上的银子另有用处，让她自己想办法。是。
1: 姑娘，这宅子的原主竟是李大人。这20年前的地契，用的却是去年的新造纸，这分明就是新造的伪契。郑三，你亲自去将这地契送到刑部大狱，给九爷。李大人。
2: 这宅子怎么说呀？这宅子20年前就已经卖了，那时候我尚未赴任，何来贪墨一说？哦，那这地契怎么用的是去年才有的？ 新造纸，伪造官契，供词作伪，一律杖100，留3000里。李大人现在半条命就已经挂在阎王殿门口了。 背后的那位，与你沾亲关系都来不及，注定是帮不了你的。现在招供，算是立功，兴许能留条命。要不，把这名单。 填一填。

0: 姑娘，这九爷迟迟不归，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最近赵林有些太嚣张了，你派人去处理一下。是大人。
2: 玫瑰酥，秦云在甘霖的镇时就经常念叨这一口，今日他生辰，应该会喜欢吧。
3: 老板，哎，来两盒玫瑰酥。
2: 哎，好嘞，要刚出炉的啊。
3: 好的，都是新鲜出炉的，哥。
2: 九爷，你没事吧？我没事。果然，还是没到回家的时候。嘴巴都严点儿，别让姑娘知道了。

0: 来咱们在甘宁镇的还
1: 比不上。我说过，什么样的烟花都不如那一年九爷放的那一场，比不上。

0: 伤口还没包扎呢，九爷，要不你上去看一眼吧。
1: 差事未了，生死未定。若我死在这场风雨里，怎么办？不见了，免得徒增伤悲。

0: 听说你家大人在刑部任职，监管大狱，近来又要立功了。
1: 据说那李茂就快招了。呀，这鸟儿品相好，
0: 虽美但聒噪，就是管不住这张嘴，这根舌头若是爱惹事，早该剪了去。夫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其实呢，都是交易，你和军情局可以，咱们也可以做交易嘛。你想要的，我想要的，看看怎么交换。你先想想，你现在就是碗里的虫子，加热水还是加热油，我说了算。
3: 硬的不吃，软的也不吃，你给他喂馊的吧，好像也没用。
2: 这是一根老油条，今天不行就明天，慢慢熬呗。
3: 那得熬到什么时候？
2: 熬到我调到另外一个专案组。
4: 跟我回家好不好？
5: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禀告大人，狸猫服毒了。
1: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这京城的街不是你想接就能接的，你不就是想知道我的背后之人是谁吗？现在我死了，你也好不了。越级查案，必死官员，你就等着，等着给我赔

你是觉得招供了好，还是死了对我更有利？

姑娘，姑娘大喜，老身呐、啊、特来祝贺。这说来也惭愧呀、啊，前番带姑娘看的隔壁宅子，竟然是个贪官的产业，今儿就叫官府给查封了。亏得姑娘福大，你看你如今买的这座宅院，比隔壁的气派多了。

0: 我们这次去湖南宁桥，那位指挥签是赵大人，正带人去隔壁抄家呢。哎，要说这选宅子啊，那就得看眼光。
1: 姑娘，你的眼光就挺好。
0: 这得亏啊，没选隔壁那座宅子。这要是真选了那儿，那麻烦可就大了，是吧，姑娘？

0: 姑娘，回吧，这屋里的客人还等着咱们呢。
1: 真是糟。

0: 姑娘，天亮咱们进去吧。这京城中的风雨真的要来了。
1: 走，
2: 我是冤枉的。
3: 老爷，
1: 跪下，跪下，
3: 老爷。

我是冤枉的，他不是我干的，赵大人，赵大人，赵大人，放过下官吧，放过下官吧，赵大人，赵大人。

难量，若忍不住剑，岂不将他推至风口浪尖？

0: 夫人已经打听清楚了，买房的的确是富九小姐无疑。
1: 她呀，这几年她在西北扎了根儿，手段也精进了，一上来就知道往要害处下手。赵林有她的辅佐，难怪差事办得快。
0: 老奴认为冤家宜解不宜结，不如借着几哥周岁宴的由头，下帖请九小姐过来一叙。
1: 九小姐，
0: 来。
2: 大奶奶，听说那谢小姐今日乔迁，大办了一场乔迁礼。
3: 她落脚何处？
2: 正是石家胡同，您之前相中的那一座。
3: 他无依无靠的，刚刚落脚京城，便能买得起国子监旁边的宅子。

0: 她能买得起，我却不能。可如今您是余家的大奶奶，论出身、才学、婆家，她哪一点比得上您？她只不过是一个跟男人私奔又被男人抛弃的弃妇。你这张嘴啊！
1: 大奶奶，府上来了一封哀伤太太的拜帖，据说是夫人的同乡，夫人差我过来知会您一声，让大奶奶出面安置呢。
2: 妾身吴孙氏携侄女儿见过于大奶奶，早听闻于大奶奶诗画双绝，今日进城才发现，满城的大家闺秀对大奶奶的雅集。 赞不绝口，于夫人真是娶了个好儿媳。吴太太过奖了，妾身不才，家里除了盐货，还做了些药材生意。近日机缘，得了这么两株紫灵芝，给于夫人补补身子，还望大奶奶笑纳。吴太太
3: 客气了，母亲特意叮嘱，让我切莫怠慢了二位。
2: 这是给大奶奶的。
0: 这是安州净水，产的鱼响甚是鲜美。妾身来之前，命人收了十斤，给大奶奶尝尝鲜。
2: 大奶奶，这安州来的鱼响，在京城能卖上几十两银子一斤呢。大奶奶吃上两回也就没了，不必入库。
3: 吴太太送礼送的新奇，据说在别的庄上地方是大限，不过二人来京不易，不如就住在府上吧。
2: 谢谢大奶奶。
3: 墨展，让丫鬟们收拾妥当，切勿怠慢。
4: 是。

0: 你用的可是兰香，把面纱摘了，抬起头让我看看。
1: 大奶奶让摘，便是摘了。

0: 安，请在此稍等片刻，我去把马车叫来，将您二位送去城西的别院上。
1: 啊，有劳了。你也太不谨慎了。

0: 大爷爱兰花，他偏用兰香，可不就是想使狐媚招数？幸好大奶奶火眼金睛，不然就真给他混过去了。我刚嫁大爷的时候，也是这个岁数，十六七岁，容貌姣好，哪个男人不喜欢？
1: 那吴太太是从哪里来的？
0: 安州。安州，我听说那里的盐商会买一些年幼的戏子，专门学伺候男人，称作瘦马。你说，她为什么把人带到母亲面前招摇？
1: 还敢自称小姐？她算哪门子小姐？
0: 一个个市井小民。 都敢算计到我头上了，不过是欺负我娘家，耻辱没有根基。

吉哥的生辰宴，我想风光大办，我要让所有人都看一看，我到底是不是余家的大奶奶。

0: 姑娘，余家派人送来的，说是小少爷周岁宴的请柬。姑娘刚抢了余大奶奶的房子，新仇添旧恨，这摆明了就鸿门宴呀。
1: 这京城的交际圈水有多深，余家这场鸿门宴是想做什么，总要亲自去看一看才知道。

0: 于大奶奶出了名的房的眼，她身边稍有姿色的墨展早早就给她许配出去了，你倒好，偏偏犯在她心头上。
1: 夫人腰身肥了半寸。
0: 往后半月的晚饭不要吃了。
2: 是。
3: 太太，余家派人送来请柬，付小少爷的周岁礼。
0: 余府周岁宴必定贵客云集，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你自己也清楚，若再出什么差错，就不要怪我下手没什么轻重了。
2: 明白。
0: 给小姐准备两身漂亮的衣服。
1: 是。
0: 明天给你找个好主家。走。
1: 太太每天都只顾着给大户人家送礼，可饭也不让小姐吃，衣服也不准备合适的，小姐分明是来受苦的。
2: 但她至少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若是能嫁一个好夫婿，便能逃脱她。
4: 多谢夫人
5: 拿好啊。
4: 夫人请。
5: 请。这边请。好。姐姐。
6: 这隔着两条街啊，就听到余家办喜事的爆竹声了。妹妹给吉哥做的这派头真是吉利又响亮呢。
5: 姐姐谬赞。一别多日，太夫人近日可好？
7: 一切都好。哎呀，常听我儿媳妇提及，说这于大奶奶办事最是体面细致。今儿一见你这席面排场，真是名副其实啊！
5: 多谢太夫人夸赞，快这边请。
1: 这边请。
0: 他怎么来了？
8: 回大奶奶。是舒妈妈亲自去石家胡同送请帖请来的。
0: 我儿子的周岁宴叫他来做什么？
5: 按周来的那对儿吴太太吴小姐今日是不是也来？
1: 是。
9: 这宫宴的日子偏与大少爷的周岁宴撞上了，却又不好告假。
1: 这边请。

0: 你们今日的宴席定在哪家厨子住上？是崔西园的，加一道糊饼。是。
1: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大姨安排的。各位夫人，我夫君曾在西北外茶，归京时带了一些当地的吃食给我尝鲜。我尤爱这道胡饼，他一向心细，便记下了。
2: 好，小鱼大人如此贴心，
1: 真是羡煞旁人呀。那咱们就尝尝，
2: 尝尝。
1: 听说赵大人归京至今，也未曾见你一面，莫非是位高权重，忘了与旧人相濡以沫的情分？今日贵客云集，来的都是各府的长事太太，要不要我为你引荐，寻个归宿，莫空耗青春？
2: 你这人说话，你嘴巴放干净点，我。
1: 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特别像是我们俩都认识的一个人？你如今若真过得好，又何必来我面前像斗鸡一样招摇？
2: 说不上招摇，过些平常日子罢了，没想到落在你眼里，竟成了炫耀。 你若是发自内心过得好，你我多年闺中密友，我自然是为你开心的。可有时想到过去，也不免觉得有些可惜。当年的范家雅克，也是凭一幅水仙图，便能名满整个画营的才女。可现在你的茶杯上画的。
1: 还是水仙吗？困了，这是夫人特意叮嘱的。下去吧。大奶奶，满京城皆知，大爷最喜欢兰花，夫人这么安排，是疼您呢。
3: 去把吴太太请出来，好戏要开场了。是。
1: 这位姑娘是我婆母的同乡，姓吴。这身湖州绸的衣裳可真好看啊，不禁让我想起了一桩旧事。当年在永宁府的时候，谢小姐的未婚夫为了不让旁人跟她穿了一样的衣裳，把满城的湖州绸都尽数买了来，一掷千金，真是捧在手心里怕化了。
2: 这怎么能比啊？ 谢小姐的未婚夫是名声四起的赵大人，二人门第有云泥之别。彼此礼貌的那位赵大人，那位大人不是尚未定亲吗？
1: 我怎听说谢小姐那位未婚夫已经不认这门亲事了？
2: 谢小姐金枝玉叶，可这位吴小姐幸得我家大奶奶怜其才情，才允她在宴上作画，画下周岁宴的盛况。
3: 这画上怎么不见谢小姐？放肆！回夫人的话，这画只有限，未将诸位夫人的风采尽数呈现，不得已只能略过几人。
2: 那既如此，换张大点的纸。 重画便是。大奶奶明鉴，为了今日的画作能够配得上诸位夫人的贵气，我特意选了最稀有的白鹿宣纸。此纸贵重，这已经是最大的了，再换怕是更小了。可惜吴小姐画技不精，今日这画只能少画几人了。在座。

1: 这是主家贵客，几位近邻岂能不入画？又诰命在身的夫人，各家主母自然都得入画。
2: 以貌易死，赵大人便自身难保，这画上更容不下你。哎呀！
1: 谢小姐不妨海涵，改日再请吴小姐为您作画。作画讲究远近详略，增减人物并非难事。以姑娘的画技，岂会不知？知而不能为，想必另有隐情。今日余家既下帖相邀，便是以客礼相待。如今胁迫他人，当众折辱宾客，余大奶奶。
2: 这就是贵府的礼数。画技不精便罢了，在此谈资论辈、攀比夫家官职，成何体统？是妾身考虑不周了，大奶奶恕罪。奴家定将重新构图，将诸位夫人都入画。
3: 快去吧。
4: 诏令，越权擅专，僭越朝廷，按我朝律法，当革职查办。宣诏令。宣诏令。启禀陛下，臣使用非常手段，刑讯逼供，自知僭越。 然，罪臣李茂临终悔悟，自陈罪行，还亲手写下其同党名录，还望陛下定夺。
5: 这李茂招了，他都招了，他还死什么呀？
6: 是啊。

0: 宋爱卿有所不知，赵灵是得了朕的密诏，这才奉旨进京的。至于越级查案一事，是你们冤枉他了。
1: 朕知你是查案心切，顾不得报给刑部了。然朝廷自有法度规章，若今日朕不保你，你当如何自处啊？臣该死，陛下今日保我，一如在永宁府，宽恕我隐瞒身份之罪，臣叩谢皇恩。
0: 你倒是同几年前大不相同了。朕有心严查严正贪腐一案，若是能借李茂之口敲山震虎，也让那些大贪知道知道收敛。不过这个差事得罪人，办不好可是要掉脑袋的，敢接吗？
1: 臣定当竭尽全力，不负天恩。
0: 好，那你记住，你是奉旨回京。
2: 特许捉人的，谢陛下。谢陛下，谨使到，行抓周礼。哎，这别家可抓周，都是生母亲自保着。这余家怎么是余夫人主持？
3: 你当于大奶奶不孝啊，前途生个十个八个又如何？真佛只有一错。今日是小孙吉儿周岁礼，感谢各位亲朋好友莅临参宴。若有照顾不周之处，还望海涵。
4: 大家快看看这孩子，高鼻梁、大眼睛，跟于夫人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难怪都说这隔代亲。
5: 这大少爷长得孝祖母。 未来一定也最孝祖母，
6: 是。
2: 哎呦，真可爱，
6: 就看吉儿。

0: 抓一个什么样的前程？
1: 一抓长命锁，健康长寿结福果。二抓金汤匙，荣华富贵无尽时。三抓狼毫笔，聪慧好学未来可期。
2: 恭喜
3: 夫人，给余家道喜。
4: 这孩子一看就是继承祖业的料，日后定有出息。
0: 赏。
5: 昔年朕居东宫，你拿着朕的名帖去投军，这五年来你不仅率兵屡胜，还办了这么漂亮的案子，可见朕的眼光没有错。赵陵当赏正四品精卫指挥千事，可满意？
6: 多谢圣上。
5: 免礼。
7: 这就是我四品的事啊，真快。
5: 赵卿可有资啊？
6: 回圣上，臣父母早亡，不曾有资。微臣才疏学浅，请圣上赐字。
5: 你还真知道顺杆爬。虎臣这二字可满意？
6: 谢圣上。
5: 什么时候可以喝上你跟谢姑娘的喜酒啊？
6: 他呀，此刻正在余家吃席呢。
5: 那你便和余卿同行，回家接你心上人。
6: 是。
0: 招待不周，大家请随意。
8: 那是好久爱着你啊，
9: 今天好好叙叙旧。
8: 对呀，姐姐，
10: 我先敬你杯啊。
9: 来来，你看那闺女，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10: 亭亭玉立的。
0: 来，真的大家好。你是怎么办事的？谢小姐是我亲戚的贵客，为何安排之莫喜？回母亲的话，莫展是按照旧例安排的座次。是儿媳考虑不周了，荒唐。
9: 哎呀，这真是穿了祖家的光了。
10: 那可不是。
0: 谢小姐，来，坐到我身边来。咱们多年未见，真是要好好叙叙话的。来。
4: 夫人，庭云愧不敢当。
0: 坐吧。谢小姐可能有所不知，就在刚刚的宫宴上，陛下亲赐赵大人虎臣之名，还特许留京任职，从地方到京官，真是青云直上。今后你们就会长留京城了。方才陛下还提起你二人的婚事，你离我坐得近一些，好好对我说说。
4: 谢夫人告知，谢陛下厚恩。哎呀，
11: 那真的是要恭喜姑娘了，看来姑娘这次押对宝了。
9: 谢小姐和赵大人真是伉俪情深，来，敬谢小姐一杯。恭喜
11: 恭喜
9: 恭喜
11: 恭喜恭喜。
12: 没想到形势斗转，这位谢小姐也非凡人。
6: 五年前你曾说，就算给我十数年甚至数十年，我都未必能攀上你父亲的鞋面。

如今我算是攀到哪一步了？可否够得上和令尊同席而坐？

0: 方才我在后厢房忙事，不知儿媳在前堂冒犯了你，是我管教不严，还请谢小姐恕罪，可别因此伤了我们过去的情分。难得我在花荫时就喜欢你，看来缘分未尽，不如咱们结个忘年交，品杯论友。你跟赵林初到京城，我们也好相互有个照应。
1: 夫人说笑了，我和雅克自幼一起长大，若与她婆婆平辈论交，那将她置于何地啊？
0: 是我那儿媳妇当年伤了你的心。
1: 只是雅克伤我吗？先前小鱼大人到甘霖镇外查那四封窃劫书的事儿，已经一笔勾销了。
0: 四封？今日我多嘴，也要提醒赵将军一句，今后办事还需谨慎些。这京城的水呀，深得很，莫要因为一时冲动，伤了根基。请。
2: 你看这雨下的还真大。
3: 哎，你们看那边是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生命可以在人体里面操控细胞啊，操控药物啊，操控粒子啊，
2: 隔空取物，这个已经非常惊人。更惊人的是声波能够调控神经。
1: 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次把声辐射力调控神经放电搞清楚了，通过超声波能够解读人的思维、思考、意识，随着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脑机的操控。我们希望未来人人都有脑机接口。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国庆假期将至，上海出城方向出现缓行拥堵，G40长江隧道近期迎来通行高峰。网红超长蛋挞被质疑全是塔皮，没有塔叶，流量时代如何守住品质底线？新闻放大镜关注。卡塔尔方面称，每一间会晤与接触继续，谈判前景仍然不明。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第13个烈士纪念日，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今天上午，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

0: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并瞻仰纪念碑。
1: 今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庄严的公祭仪式，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0: 上午9点，在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上，全体人员肃立在雨中，向无名英雄纪念碑默哀。随后，市民学生纷纷向无名英雄纪念碑敬献鲜花，一束束白菊寄托着后人对烈士和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
2: 那么多烈士愿意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需要把这种精神继续传承下去，为祖国开创更好的未来。
0: 而在淞沪抗战纪念馆内，也有不少市民自发前来参观，了解淞沪抗战的历史，向英雄致敬。
3: 只有铭记了历史，才能更好的珍爱和平，才能面向未来。
4: 国庆长假期间呢，我们还将推出百年风土红色研学活动，整合呢区域内的红色阵地、驻区部队、文博非遗、乡村旅游等多方资源，进一步厚植广大青少年的爱国情怀。
0: 上午10点，辽宁省暨沈阳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纪念碑广场举行，向守护祖国山河和人民幸福的英烈表达敬意，寄托哀思。现场气氛庄严肃穆，参加仪式的900名各界代表依次瞻仰书写有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12个大字的

0: 烈士纪念碑，随后步行至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杨连帝、孙占元等烈士墓前鞠躬献花，进行祭扫。
1: 这个我们祖国的建设是他们流血牺牲给换来的，我们要纪念他们的革命事业啊，把咱们国家建设好。
2: 我们应当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刻苦学习，传承先烈的爱国精神，担当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0: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天上午也在胜利广场举行主题教育活动“敬英烈，传星火”。活动现场，青少年代表深情诵读抗战英烈家书，一封封泛黄的战地书信，娓娓道来先辈的家国情怀。
3: 他的家书中说：“如果一个革命战士，他没有赴汤蹈任、死不选种的崇高牺牲精神，也就不能为一个好的战士。”我觉得呢，他还是非常有气概的。
0: 9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上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4: 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5: 张涵还表示，遵守联合国宪章已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4: 联大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
5: 张涵介绍，十一假期临近，我们持续为台湾同胞来往大陆创造更好的条件，尤其是首次来访的台湾同胞，不但在申报台胞证时可以免收证件费，还可以减免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的门票费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发布了经济运行数据，九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当中，有12个行业的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表明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数据还显示，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个月上升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明显回升。九月份综合 PMI产出指数比上个月上升1.2个百分点，升至临界点以上，显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较上月扩张。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这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欧盟也曾经是这类工具的受害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如果欧方一边与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华示强，将会严重的破坏彼此的信任。若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回应，捍卫中国产业的合法权益。所谓的欧版301工具，并非是欧盟已正式立法的新法律条款，而是媒体和政界对欧盟拟议中效仿美国301条款的贸易防御机制的统称，法国是主要推动者。来看新闻热搜榜，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迎来第11个比赛日，将会决出22枚金牌。上午在射箭复合弓女子团体决赛当中，由吴尼尔、韦芳瑶、王悦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银牌，印度队和韩国队分获冠军和季军。下午中国男足将会在半决赛当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冲击决赛。那么由于亚运会的冠军可以免除兵役，韩国男足近几届赛事 都派出了强大的阵容

0: 豪取三连冠。本届的亚运阵容拥有九名旅欧球员，年轻的中国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跳水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泳池里呢还剩两枚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跳水队从未让一枚金牌旁落，已经累计捞金90枚。加上本届赛事收入囊中的8枚，距离百金的成就眼下就差2枚。此外呢，中国选手还将会在攀岩、场地自行车、皮划艇、激流回旋、射击等项目上争夺金牌。国庆假期，长江隧桥的总流量预计会达到82万辆，可能会再创新高。国庆节前的最后一天，上海出城方向的各个高速道口已经出现了缓行拥堵的情况。
1: G1503 上海绕城高速高东收费站是每年假期的常态堵点。
2: 节前最后一天啊，现在才上午的9:30，超过一点点，可以看到收费站前的车流已经开始大排长队。
1: 事实上，从上海市区前往崇明启东方向的车辆更早前就已经开始缓行。城投交通方面介绍，数据监测显示，国庆长假期间，这里将再次成为全市的最大堵点之一。
3: 根据历年流量数据分析，今年国庆7天假期，长江隧桥的话，总流量预判将达到82万辆，日均流量同比上涨3%。
1: 运维部门针对主线通行饱和度高、车流持续密集的情况，已经做好各项应急保障。
4: 我们全线5个日常牵引点位，9个临时牵引点位，及时处置事故、抛锚车辆，快速清障，最大限度压缩拥堵时长。
1: 针对新能源车占比不断增大的情况，管理部门对服务区充电桩实施全天候监测，
4: 在固定充电位置基础上灵活增援移动充电机器人。长兴岛服务区还设有一站式换电站，确保新能源车主即到即充。
1: 不过，交管部门还是建议新能源车主 G40 长江隧桥段车流量大，容易出现缓行，出发前要做好补能规划，尽量满电上路。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昨天下午先后的靠泊上海极地中心码头。本次考察圆满完成各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
1: 今天一早，考察队队员纷纷下船与家属见面，
5: 特别开心，特别开心。
6: 我的丈夫他这一次去了3个月的北极，然后今天特意从海南飞到上海来接他。
1: 本次考察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7: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脊髓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脊髓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
1: 本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目前，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0: 国家层面首次为个人房贷贴息，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了新政，从明天起，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买房，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贷款贴息。
1: 新政聚焦首套刚需，目的是帮助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低月供。用商贷买首套房，所购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总价不超过150万元，就能享受国家真金白银的利息补贴。年化1个百分点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100万元。按照目前首套房商贷大约3%的利率算，相当于优惠了1/3。此外，贴息的期限最长5年，如果购房人贷款100万元，买房期限超过5年，累计可以减少利息支出近50000元。而且办理贴息的手续也很方便，购房人可以在签订贷款合同时授权银行代为办理，银行按月收取利息时就会自动扣减相应的贴息金额。值得一提的是，存量房贷、存量贷款置换、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都不在本次贴息政策的支持范围内。业内人士指出，这次国家发挥财政的杠杆撬动作用，既能稳定房地产市场，更能降低购房成本，助力更多人住有所居。

0: 进入新闻放大镜，近期一款60厘米超长蛋挞在社交平台走红，凭借超大尺寸的猎奇造型，成为了爆款的网红美食。然而，热度暴涨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消费者吐槽称，排队20分钟才拿到了鲍师傅的超长蛋挞，只有皮没有蛋液，吃起来又干又硬，像在吃油条。
1: 这款被网民戏称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一经推出，多家烘焙门店门前排起长龙，不少年轻人专程奔赴现场打卡。
2: 还没吃过，但觉得它很特别，
3: 它网上蛮火的，然后进来就看到有，我也想试一下。
1: 长长的蛋挞捧在手中，先拍照分享，再和同伴分食。短视频里相关内容持续发酵，同城代购、到店打卡的热度一路走高。产品上市仅仅8天后，相关平台数据显示，超长蛋挞相关热点累计在榜曝光量突破10亿，抖音相关团购累计支付更是突破1元。不过，超高热度背后争议也随之而来，除了被消费者点名吐槽的鲍师傅，部分其他品牌烘焙店的蛋挞也被吐槽酥皮太易碎，塔液也很少，只有薄薄一层。
4: 真的不要轻易跟风，这一个蛋挞这边的酥皮我感觉都得掉了一大半，这它真的不如那种小的好吃。
1: 还有消费者表示，拿到蛋挞只有拍照好看，吃起来不方便，就是个噱头。
5: 这个东西你在路上你怎么吃，或者拿家里的话也是要给它切开的，对吧？那不就是没有尝的这个意义了吗？
1: 针对消费者的种种意见，鲍师傅官方客服回复媒体表示，品牌方已关注到消费者集中吐槽的塔液过少的问题，已经将反馈上报给了各门店及公司负责人，后续公司会持续关注消费者反馈，并跟制作师傅对接，持续优化产品。
0: 超长蛋挞全是皮没蛋液，翻车背后商家为什么会选择在造型上做文章，而不是改良口味呢？我们来听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的观点。
6: 鲍师傅这次的质量问题呢，应该也是凸显出他的整个经营理念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偏差。那以前的话呢，他的肉松小贝应该来说还是卖得非常不错的，也让鲍师傅在整个中式糕点这一块呢成为一个国内的一个领先品牌。那这一次的这个质量事故呢，也给鲍师傅提了一个醒，那就是说如何坚守长期主义，如何以高品质作为整个品牌的一个切入点，当整个培训不到位的时候，不要匆忙的上马去急于求成，急于追求流量，还是要把匠心、耐心、良心这一块作为企业文化的图腾。
0: 在互联网传播的语境之下，类似的网红美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掀起一阵风潮。除了超长蛋挞，社交媒体上还能够见到超长的驴肉火烧、超长奶茶、超长煎饼等一系列吸引眼球的食品。他们凭借着新奇的外形、话题噱头，迅速地抢占大众的视野。不过呢，由于这些网红食品的味道都不怎么出彩，消费者在跟风排队打卡品尝一次之后，后续就很少会再次光顾，这几乎是所有现象级网红美食共有的走红路径。食品首先要适配镜头，被拍照分享之后，才会有人关心好不好吃。网红美食反复地上演着爆红与过气，背后是流量逻辑、消费心理与餐饮本质的深层博弈。对商家而言，要打造一款网红食品，背后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套路。所谓的创新，大多都只改动外形，食材的内核并没有升级。早在超长蛋挞之前，超长辣条、脸盆大果冻、手臂长蟹柳，越来越多的食品靠放大形体制造视觉冲击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那么这一类的商品自带着社交的属性，大多数的消费者购买巨型的食品目的并不是为了吃，而是拍照分享，满足猎奇的心理。那么对于品牌来说，这类产品短期收获的流量大于普通的广告，不失为一种低成本的营销。不过呢，网红爆款来得快，凉得也很快。宣传图片看着诱人，食物却是货不对版，不少的产品还是名副其实的热量炸弹。比如说奶皮子糖葫芦、油脂和糖分叠加。

0: 那么加速身体的糖化反应，提升肥胖、血糖和血脂异常的风险。产品一味地迎合拍照打卡，忽视了营养搭配和人体消化承受的能力，最终让消费者不吃好奇，吃了后悔。当食品的口感被放在次要的位置，社交属性优先级高于食品本身，是不是这类网红产品的通病？网红食品的创新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我们继续来听朱丹鹏的观点。
1: 网红类的这个产品要做到长红呢，首先它的整个事前的这个培训准备工作要很充分，那在事中的销售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客户至上、服务体系完善的流程。出事之后呢，我觉得应该来说要去坦诚的去承认错误，拿出一些态度进行一些补偿，才能够去守住它的整个品牌的一个底线。所以综合去看，网红类的这个产品呢，它虽然有一时的这个流量，但是最终要形成一个长红的话呢，还是要步入一个规范化运营、专业化运作、品牌化去进行宣传。
0: 美以伊冲突已经延宕七个月，卡塔尔外交部昨天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斡旋方在双方之间传递信息。
2: واللقاءات مستمرة بين الأطراف وقطر ستستمر في جهدها بغية بناء أرضية مشتركة بين الأطراف.
3: 同一天，伊朗方面宣布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国，伊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又都释放出为军事对抗做好准备的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放话，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由于美伊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国际油价近来一直处于高位，这导致美国通胀问题难以缓解。市场普遍保持对美联储十月再度加息的预期，同时美国股市也因美债收益率走高而承压。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跌到12年来的最低水平。
0: 来看俄乌局势，乌方表示，28号晚到29号的凌晨，俄军对乌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
3: 泽连斯基说，基辅市以及基辅州、敖德萨州、哈尔科夫州等多地遭到空袭，空袭导致基辅市一火车站仓库以及一些数据中心、商业中心、居民楼受损。此外，多地的电力设施、通信设施等也在袭击中受损。另据乌国家紧急情况局29号表示，基辅市戈洛谢伊夫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袭，导致一人受伤。此外，空袭还导致敖德萨州8人受伤。同一天，乌空军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这次发射了一枚反舰导弹、2枚弹道导弹和152架无人机。截至29号8点，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击落和压制了一枚反舰导弹、2枚弹道导弹和106架无人机。
0: 美国对从加拿大进口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的禁令昨天正式的生效。对此，加拿大政府表态要保护本国民众和企业的利益。
3: 不少加拿大酒商表示，受关税政策冲击，美国客户采购量下滑，企业增长陷入停滞。
4: For the last 12 years, we've grown an average of 20.1% per annum, and now we're looking at flat because we're losing that American component. So that has really impacted us.
3: 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表态，政府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保护和支持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免受美方不合理举措带来的损害。此前，美国针对加拿大进口红酒等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已经生效。9月8号，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白宫与多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讨论人工智能发展，并且共同签署一份相关的协议文件。美媒报道，文件涉及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内部和外部审查。同一天，特朗普政府推出了人工智能驱动的联邦政府信息网站。有报道质疑，网站的问答

0: 功能在一些敏感问题上能否保持客观。
1: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午间三十分。
2: 妙可蓝多，妙可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22到26度。上海崇明小雨，19到23度。北京晴，10到20度。广州晴转中雨，26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5度。天津晴，12到21度。南京阴，19到24度。苏州小雨，21到23度。重庆小雨，22到27度。上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22到26度。
1: 目前东海区海况较好，未来海区浪高将增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
1: 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
2: 先生，叶副官。
3: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
4: 这样差不多啊。
3: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4: 就好了，很简单吧？
3: 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西。
4: 吴先生好，听您太太听您好几次了，幸会啊。
0: 幸会陈太太，欢迎来家里做客。嗯，我去换身衣服。
4: 好。
0: 碧葵啊，你过来帮我一下。啊，
3: 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哦，知道知道。聂西，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5: 好的，师母。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
6: 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
5: 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
6: 台湾圈子很小啊，太太圈子里我们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5: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
6: 啊，不知道，你放心吧。
2: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
6: 好好
5: 好，
2: 那来，
6: 谢谢。
0: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那陈太太？啊？
3: 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说过吗？说我认识了个新朋友，要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

0: 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1: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
0: 你记起来了？
1: 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
0: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
1: 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了，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
0: 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
1: 也是。
0: 换上吧。
1: 嗯。
2: 陈丹丹，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3: 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

0: 陈太太，请尽快离开我家。
1: 我知道了。陈太太，你去哪儿啊？
2: 我想了想，还是不打扰了。
1: 哎，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
2: 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
1: 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雨勋，你帮我劝劝陈太太，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0: 如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2: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
1: 不添麻烦，都已经备好了。那个于旭，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
0: 刘希，你去看看师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
1: 啊，好好好，
3: 好。
1: 那个陈太太，让于勋陪您在园子里走走，饭马上就好啊。
2: 好的，好的。

0: 你跟我太太是怎么回事？我们纯粹是朋友，她什么都不知道。
1: 通讯账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
0: 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呢？
1: 小旺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
0: 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我再走啊？
1: 不可以。你一天都不能留。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0: 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
2: 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毕奎，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做公关，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
0: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而且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你舍命？舍你自己的命？你想过你的家人吗？你舍命了，家人怎么办？
0: 您不是也有家人吗？

0: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本来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但是运气不好，她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证出现了问题。
0: 她被捕了？
1: 她反应很快，快速地跳了海，她不会游泳的。当时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
0: 小婉会想办法寻找营救的。
1: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报纸上有照片，我认出了是德英。她24岁，而且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
2: 爸，这位阿姨是谁啊？
0: 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
2: 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3: 学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
2: 哦，我今天当值。
3: 啊、哦，快叫朱阿姨。
2: 朱阿姨好。
4: 啊，学成好呀。
3: 吃得惯下降
4: 吗？啊，吃得惯，吃得惯。
3: 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
4: 啊，
3: 口味都比较偏清淡。
5: 来来来，快尝一下这个鸡汤汆海棒。
4: 谢谢谢谢，
5: 我可炖了一天了。
4: 怎么样？好喝呀，现在眉毛都要掉了。
5: 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太清淡了呢。
2: 朱阿姨，
4: 嗯，
2: 刚才您在院子里和我爸聊天，你为什么哭啊？
3: 怎么了？
4: 哎呀，是这样的，刚才和吴先生聊天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哎，往事不能提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
0: 也是有缘，真没有想到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但那个时候是在日本，
4: 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真是遗憾。不过今天很开心。
5: 不提了，不提了，
4: 我们不提了，不提了。
5: 来来来，尝尝这个。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吴先生也是福州人？
3: 嗯，对，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18岁那年啊，就离家跟着他走了。
4: 18岁啊？
3: 对，我记得那年他要换了户籍，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

0: 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
1: 是，当时一回家极力反对，

0: 哪三张啊？
1: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里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聂西。
2: 怎么样，
3: 老板？没找到，抓阿晨就跟消失了一样。
2: 大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
3: 全都找过了。
2: 全都找过了。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两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3: 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
2: 不用。电力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接着找，去吧。
3: 是。
0: 吴太太，
1: 啊，
0: 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
1: 哎呀，不要客气。今天的菜合胃口吗？
0: 哎呀，做的太好了。
1: 有空就经常来，你算来陪陪我。
0: 谢谢
4: 。聂西，
3: 哎，
4: 你开车送陈太太。
3: 好。
1: 哎，凤梨酥忘拿了。
0: 哦，
1: 等我一下，聂西，来，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
0: 快，等我一下，陈太太。
1: 好。
4: 等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5: 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1: 陈太太，这个是凤梨酥，
5: 哎呀，
1: 这个是鱿鱼干，
5: 哎呦，这么
1: 高汤特别好，
5: 谢谢。
1: 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西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Peter， 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1: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
0: 但至少解释了聂西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1: 那我先回了。

0: 今天是去晦气的吗？
1: 我想到了。
0: 快了吧？

0: 庄老师，
1: 早上
0: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1: 没关系，所长，我不饿。
0: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

0: 臣密言，臣以
1: 天性
2: 素遭
1: 敏凶，
2: 生寒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救夺母志。
3: 同学们，这个救夺母志啊，它讲的是
0: 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忆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
4: 你是不是真对聂副官心动了？
5: 你说什么呢？
4: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呀，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要不我们试试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怎么样？
5: 我又不想擒聂副官，何谈故纵？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啊？
4: 好好学学啊。
6: 恭喜啊，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
7: 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
6: 沉不住气，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俸禄啊什么的，是吧？你呢，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队吧？谁能服？
7: 没错，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6: 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
7: 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儿。
6: 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
7: 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努力。
6: 准备好重新做人吧。
8: 有所有人按计划行动。
9: 是。

别追了。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
1: 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0: 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
1: 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0: 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啊？
0: 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1: 没错，是您记错了。
0: 哎，完了，我们去休息。
1: 好。
0: 慢点。

0: 今天不用值班了。
1: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0: 赶紧上车吧。

0: 好了好了，怎么样觉得？好多了，也许你了，只能在仓库里忍一忍。
1: 这些很好了，
0: 我已经组织上联系好了，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保密局还在通缉我，会不会连累山里的同志们？山里隐蔽，又有通知接应，应该比仓库安全。
2: 安心养伤。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哼，你们空军伙食够好了，怎么还馋呢？是啊，我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 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3: 好吃也没见你多来啊。
2: 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吗？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4: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
0: 搞什么紧张干什么？
2: 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
4: 哎，姐夫，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
0: 没听说，周总长没说吗？他是你们司令啊。没听说呀。来，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对对对。哎，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你也别喝了，再喝了。
2: 行行行，慢点慢点慢点。
0: 行了行了。
4: 姐，您让我姐夫少喝点儿，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
0: 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在
4: 你姐姐这儿，想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
0: 我送您上去，老师。
4: 好。
2: 叶旭，你看一下建成，如果打贝子的话，他盖一下。嗯。他学生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嗯。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哎。今天吃饭。 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
5: 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
2: 明白这种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侣走到今天，他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请客，让你喝个够。

0: 于队长，我。翁连旺在三人行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季福，不起啊？
2: 干嘛呀？
1: 不去新竹吗？
2: 你怎么早点叫的呀？
1: 这还不够早啊？
2: 完了完了，我病假就12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1: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2: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1: 别着急，我送你，
2: 快点啊，来不及了。
3: 看什么呢？真好看。
4: 看上人家了？
5: 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
6: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1: 这么大阵仗，是要炸哪儿啊？
6: 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7: 你谁啊？
8: 走吧。啊，
7: 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
0: 保密局？没什么好事。
7: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
0: 吴次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8: 好吧。
7: 想多了不是？我们是奉了剑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次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吴次长好呀，对不对？哎，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10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王长官，稽查马上进逼了，您只能自己进去。
1: 季府，要不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打开让我进去，快点。
0: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1: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 听好了，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
2: 放心，
3: 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无次长打电话。
2: 哎，
0: 不合适，
2: 不知道的人会觉得无次长好大的官威啊，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
1: 知道，就吓吓他。

0: 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察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啊，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0: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2: 加第二次轰炸机正常待发，
3: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2: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3: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3: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2: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3: 您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2: 起疑心，我要去试试。
3: 老师，不能冒险的。
2: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道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
4: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5: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4: 哦，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
5: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4: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5: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4: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5: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4: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5: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你结婚，情敌上门，夫妻之间吵吵架。
7: 我要是林看山，也看不出来我们在演戏。
8: 不要打着嗓门跟我说话，你在跟谁说呢？我
9: 说这好好日子不过，结什么婚嘛？活该了。
10: 不过我要是他，我就会觉得所有人都在监控我，时时刻刻。
11: 就像你假设所有人都有问题，你也在时时刻刻监控的所有人一样。
7: 你是说马奇吗？
8: 我是说你的合法新婚妻子。
11: 你怀疑我？

0: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1: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1: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0: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1: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0: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
1: 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
0: 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
1: 明白。
0: 喂，好，那请吴次长过来吧。
1: 是吴次长，
0: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1: 是。

0: 吴次长到了。哎呀，
1: 总长。
0: 哎，学长。哎呀，坐坐。哎呀，学长啊。

0: 我去开了2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2次了，什么事啊？
1: 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
0: 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
1: 哦。
0: 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
1: 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 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学长，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
2: 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啊。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
0: 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没有没有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1: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是，我是说过，学长啊。
0: 目前，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逃共的逃共，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 舟山海域的情况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明白。既然
1: 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杰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0: 哎哎哎，学长学长。
1: 千万别怪罪！没有没有没有，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 保定军校的师兄弟，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若迫不得已，飞高点。

0: 段厅长，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
1: 从越南

0: 如果撤回黄界兵团的事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们拿什么确定第一日的时间啊？ 没有办法确定第一日的区间，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以及那些重点工厂是否需要停工，以及人员撤离的问题。
1: 也请你把转运黄界兵团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0: 是啊。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
1: 真的？嗯，
0: 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关键是未婚。
1: 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你太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
0: 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
1: 哎呀，你尽管说。小心烫啊。
0: 周四呢是我的生日，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1: 我就说你公事太猛，吓着人家了吧？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0: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王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长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1: 可是上次我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他态度可差了，我也只能试试了哈。
0: 一定要成功。
2: 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福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来推断敌日的起始日。
3: 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福他们的动向。
2: 你刚刚去过松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3: 明白。

0: 卢文员。
1: 哎，聂长官，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0: 还是王千墨的事吧。那天你问我要季府的电话，我正好遇到点事儿，心情不好，态度差了点，我跟你道个歉。
1: 不是那事儿，我后来要到他电话了。
0: 哦，要到了，那就好。
1: 但是我一直没打通。
0: 哦，我听季府说了，最近他们空军一直训练很紧，估计他在忙吧。
1: 是这样的，周四我生日，我想请你和王参谋一起去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你看能帮我约到他吗？
0: 要约他出来啊？我试试。这样，我想办法。这个毕竟是你生日嘛，尽量帮你。
1: 聂长官，你也太好了，难怪李琴。谢谢聂长官。

0: 我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
1: 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请假出来，也没那么紧吧？
0: 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在基地待了，再待我就憋死了。
1: 怎么了？多大怨气？
0: 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儿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今朝有酒今朝醉，爱关禁闭关起来。
2: 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不来你呢。
0: 本来是不允许请假的，
3: 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
1: 从部里过来也没准备别的礼物，这是别人送给老师的红酒，借花献佛。生日快乐。
4: 好了好了，我们要不坐下聊。
2: 长官，哎，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远生日，他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的。
4: 不是，不是。
0: 哦，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啊。
2: 聂长官，你得给黎文远送个生日礼物吧。
1: 这么突然，我确实也没准备礼物。林文远，祝你生日快乐。
4: 谢谢。
1: 回头我再给你补上，行吗？
4: 好。
2: 那怎么行啊？过了十二点就不算礼物了。
4: 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都已经很开心了。
2: 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呀？
1: 就只有一件飞机模型，可以当做生日礼物吗？
2: 聂长官，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
4: 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
2: 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
4: 他殉国了。这样吧。要不我们去跳舞吧？
0: 好啊。
2: 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
0: 不胜荣幸。走啊。你跳舞好吗？
2: 哎，你也请聂副官跳一支啊。
4: 跳也是他请我跳。
5: 这净说他实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
0: 谢啊，你来。
1: 怎么了？
0: 怎么能这样呢？
2: 跟一个美国少校在一起呢？
0: 美国佬他们太欺负人了，不管我不管你，
6: 你别拦着我，这些人就是欠教训。
1: 听我说，
6: 跟我说。
1: 干嘛呀？
6: 让我教育教育。
1: 我跟你讲，这帮人他妈就欠揍。

0: 听我说，听我说，干嘛呀？不是你，这都不翼而了，朗朗乾坤的，往那儿一坐，啊！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了解阿美，她不是那样的女人，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1: 你倒挺自信，
0: 继父，现在时局这么不好，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
2: 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3: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聂副官，可以跟我喝一杯吗？
4: 喝，聂雪，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罗小姐，这话，到这儿跳过去。嗯，上次你偷我转达香港寄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把汇款数据你收好了。
0: 谢谢你啊，皮特。哦，等等，我们是朋友。嗯，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
3: 你太太真的很漂亮。
0: 是啊，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
4: 那他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意外吗？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你今天叫我是什么事儿？
3: 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
4: 但是，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她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我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
0: 我是你的丈夫，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万一呢？我说万一，他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啊，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
3: 只要有我在台湾，他就有退路。抱歉，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我敬佩，
0: 敬佩你的胸怀还有大度。他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
3: 是我在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很漂亮。我真的很敬佩你。你今天很漂亮，这身衣服也挺好看的。谢谢你的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5: 真是记住你的丈夫啊！能得到你这位美丽女人的青睐，来。好的，稍等。王参谋啊，新竹空军基地来电话找你。
3: 啊，
5: 等我一下啊。
3: 她今天穿的那个裙子确实很好看。

0: 非常有眼光。
1: 吉吉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2: 哦，那我送你。
1: 不用，吉吉派车接我来了。
2: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1: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2: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了？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竹空军基地了。今天是几号？1月18。
1: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0: 怎么核实呢？马上要临近春节了。
1: 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地日的最晚时间。
0: 好，老师的字儿越来越浑厚了，
1: 心比翼起。明天我要去拜见马厅长。

0: 没想到你送王仓木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0: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
1: 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我要那个。
0: 可以，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
1: 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那个算上锁吗？
0: 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军装什么的，你也有啊，你看看。

0: 是我给他封的。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封过郡口了。
1: 参军是因为哥哥吗？
0: 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1: 哥哥是抗战英雄啊，他是怎么牺牲的呢？
0: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
1: 时局不好，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
0: 有时候呀，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吴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1: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0: 我回去了。

0: 马厅长在吗？
1: 在。哦，
0: 马厅长。
2: 哎呦，司长您来了啊！
0: 哎呦，那接皇家兵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因为我白忙活一场。
2: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又只好返航了。
0: 是，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
2: 对，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
0: 我说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2: 又都太谢谢了。哎呀，虚灵不昧，心追守目，力透纸背。董玄仔不过如此啊。
0: 哎，过奖过奖，是您的纸好。
2: 墨宝墨宝啊。
0: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
2: 嗯，
0: 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2: 司长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啊。
0: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
2: 应该的。
0: 行了，那我走了。
2: 哎，我送你。
0: 不用不用。
2: 哎，要送要送，司长。
0: 嗯，
2: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空军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地日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日间，空军八大队至少两个中队 B-24 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接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整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

0: 你帮我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拍照供解放军高爆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到。
1: 明白。

0: 杰峰同志，啊，
1: 请。
0: 总裁，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按原计划执行。是。慢点。抓我呀！你能上来吗？上来。抓不到我。哎。哎，好，慢点。哎。
2: 我好高。
1: 你看这有个什么？
2: 我好高。
1: 刚才那大蘑菇呢？ 陈太太来了，吴先生好，嗯，先生好啊，抓也好，吴先生今天在家呀？哦，
3: 今天星期天没上班，
4: 抓到了吧？啊，
1: 吴太太做点心太好吃了，我今天准备跟她学一学烤漆自饼。
4: 哦，
1: 这怎么还买了原料了？
4: 哦，没有没有，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我给你们买点吃的，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1: 陈太太，吴太太，哎呀，
4: 抓我！哎呦，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1: 拜师学艺嘛。
4: 我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我来那个茶叶。哎呀，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哎呀，
3: 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4: 真的，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啊。
0: 陈太太，
4: 一会儿叫我啊。

0: 太太在福州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她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她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
1: 好。
0: 雪城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给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先想办法怎么教育他。

0: 师母，嗯，棋子饼烤好了吗？哎呀，聂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啊，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
1: 哦，不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
0: 哦，对了，吴太太啊，
2: 啊，
0: 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棋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是不是应该也没有？

0: 这个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1: 对，咸的可以啊。嗯，好嘞。
0: 吴太太，那我已经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菊在家等我呢。
2: 这么快就走了呀？
0: 哎呦呦，不，哎呦，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啊！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2: 不不不，我们
0: 等等等等等等，
2: 干嘛的？
0: 准备好了，
2: 太太。

0: 这个盒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1: 哎，不不不，吴太太，我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哪想的就够。
0: 哎呀，我这次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棋子饼。
1: 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啊，
0: 没事，可以
1: 吃不完的
0: 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他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棋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2: 谢谢夫人。
1: 我给小钱的啊。啊，那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那就我拿小的就
2: 可以了。使不得使不得，太太，
0: 哎，使不得
2: 使不得使不得，
0: 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这黄花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哎
1: 呀，黄花梨的盒子我就更不能拿了，
0: 拿就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
2: 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你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您
0: 就是
2: 小钱，
0: 拿这个。
2: 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把它捏破了。这个我拿出来，剩下的你拿给妹妹吃。
1: 哎，这样，我来，这个我来吃，这个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给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0: 不，
1: 好的，这好的放过去正好，破的我可以吃啊，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就行。这个梨花木我喜欢的，那我就带走了，谢谢。哎呀，
0: 喜欢就好，那太好了。我给你拿着，我送你上车。哎呀，
1: 谢谢。哎呀，
0: 真是好不容易来一次，你不要说这样吃那么多呀，这样说我就有点见外了。
1: 小钱，你停下车。
2: 好。哎，陈太太。啊，
1: 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2: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啊，
1: 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2: 好，
1: 谢谢啊。
3: 林品客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兰多奶酪吧，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跟我回家好不好？
9: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是不是说过，只要跟吴司长有关的任何消息，对你们来说都有用？
1: 对。
0: 今天太太烤了很多棋子饼给别人。
2: 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
0: 他送给了我一盒，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这个算情报吗？
2: 算，当然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吃喝拉撒睡都算情报。
0: 那能给我钱吗？
2: 啊，当然能，肯定给。
0: 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
2: 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0: 太太烤的棋子饼，你尝尝，特别好吃。
2: 啊，谢谢啊。其实，我还

0: 哥，你哪来的？
1: 司长夫人给我的，怎么样，好吃吧？
0: 好吃。海的那边是漳州吧？
1: 应该是吧。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之前走得太匆忙了，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
1: 哥也可以给你做，其实
0: 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
1: 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
0: 可以写信。
1: 不可以。这样子，等哪天天晴了，我啊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0: 吹牛。
1: 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次长说快了就一定是快了。哎，那过年了去买件新衣服。
0: 哥，你这是哪来的？
1: 赚了2万块。
0: 谢谢哥，那我先存着了。
2: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
3: 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2: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4: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长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长城走。去吧去吧，放心啊，小宝交给我，好好玩啊今天晚上。
2: 谢谢妈。

0: 1390-5170。
1: 知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情感便相知。
2: 这应该是接头暗号吧？
1: 还有吗？
2: 有华，
1: 华
2: 南
1: 南
2: 菊。

0: 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1: 太意外了，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
0: 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2: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长放的线，我们就这么冲到基隆去，真没事儿。
1: 有了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顾正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0: 顾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1: 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基隆的公谍，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0: 好，一会儿我先下去探探路。
2: 组长，有话就说啊。组长，我错了。昨天叶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我回去就肯定会被整死了。我不能回去。
3: 李小南，赶紧叫上横叔。
4: 是。
5: 愣着干啥？跟着去，跟着去呀！
3: 免得叶祥之他们打草惊蛇。

0: 这叶处长分明是想抢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着，抓捕林义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1: 那一帮打进多好？
0: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
1: 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先生，哎，需要点什么？
2: 干木耳有没有啊？
1: 干木耳，哎呀，抱歉。 干木耳好像卖完了，卖完了。您是以前来这儿买过干木耳吗？
3: 进来。怎么了？
1: 我们就没卖过干木耳。
3: 怎么了？
1: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
3: 啊？那这些货怎么办？

0: 我把人引开，
1: 不行，一起走。
0: 你们没武器，进入地形我收放心。快进去，
1: 快
0: 进去，进去。有时间秒杀，
2: 你们俩跟着我。
0: 是。

0: 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这样，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
1: 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忆良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0: 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不管怎么样，共谍是抓住了，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大气一点，啊。
2: 书记被抓，
3: 所长，就搜到一张身份证，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还有什么？
4: 剩两天嘛，急啥了？你就别让他睡觉，人缺觉啊，意志力就薄弱了。
3: 行。

0: 苏章，聂曦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我说过的了，
1: 我能否申请调任，去干别的神偷工作？
0: 不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1: 这次不一样，我怕再继续下去，会被聂曦发现端倪。

0: 是担心还是已经发现了？
1: 当然是担心了。
0: 先不要主动接触聂希了，免得他怀疑。等我命令行动。

0: 什么事儿啊？
1: 基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暴露原因不知道，不重要。台工委的安全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应急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整个交通线就是他创建的，他是其中一环，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
0: 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台北的同志已经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没办法救出一两同志。
0: 现在还有警情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
1: 只能等了，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哦，对了，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这是地址，以后通过它来传递情报了。
2: 报告，
3: 请进。
2: 对不起，聂长官，文件送晚了。
3: 怎么回事啊？
2: 今天太忙了，人手不够，离勤又休假了。

0: 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写，看，看，你这样。结成结成，练字呢。姐姐教我练的。
1: 真好。练什么字呢？奇怪的奇。这个字好难写。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2: 你买的凤梨就是好，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金黄金黄的。
0: 是吧？
2: 我在家哈。
0: 陈太太，
2: 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哦，对，陈太太买的凤梨，我做了点凤梨酥。哎呦，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赶紧尝尝。哦，
0: 我上楼了，你好好练。
3: 爸爸，你教我写。
0: 啊，好。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
2: 先从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笔要立起来，先写个口字。哎，慢点。哎呀，建成啊，这口字写的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嗯嗯，
0: 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年轻
2: 的时候跟沙漠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0: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
2: 哦，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嗯，那正好啊，
3: 老师，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
0: 是，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
2: 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那些宝贝。哎呀，方便吗？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3: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0: 于迅，你赶紧带陈太上楼看看。请。哎呀，那真是三生有幸，太开心了，谢谢谢谢。
3: 你说。
0: 巫师同志，我带给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3: 他的下线呢？
0: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的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那台工委那边有没有考虑过把人救出来？他们的负责人说，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都在山里面，而且台北的同志也都在蛰伏。
3: 他现在是一筹莫展。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那边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他们有没有说过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没有给我确切的时间。
4: 请进。
3: 老师，陈太太，学生在门口听呢。
0: 把这个水果给学生送过去，顺便问一问他听到什么了。
4: 明白。

0: 学成，师母给你切的凤梨，尝尝。
1: 那个奇怪的人在和爸爸说什么？
0: 我看你在门口听啊，你听见什么了？
1: 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
0: 哦，师母的朋友，也喜欢书法。我刚进去，他跟老师在聊董其昌的字帖呢。
1: 真的吗？
0: 真的啊。你尝尝。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陪你聊聊。
2: 碧葵，哎，
3: 我走了。啊，
2: 走了，这晚饭快做好了。
3: 今天女婿加班，我怕我女儿一个人对付不过来。
2: 哎呀，也不差这一会儿吧，吃完饭再走。
3: 真的不吃了，不吃了，不客气，不客气。
2: 那要不我让小琴送你？
3: 哎，不用，我叫辆黄包车就可以了。
2: 哎，那不行，你看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0: 老师，学生没听到什么，我都问清楚了。
4: 太空文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0: 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得重建交通线啊。
4: 是，这需要时间，但情报等不及了。
0: 老师，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
4: 怎么救？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蒋介石大陆失败，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几乎都涌进了台湾，特务多如牛毛，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李老板，抱歉抱歉，这两天一直都太忙了，所以也没有时间过来见你。其实呢，也有别的原因，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都是硬骨头，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所以我确实也需要。

0: 需要一些时间好好想一想，我到底我要问些什么。
1: 对了，都忘了正式的做个介绍了。笔姓古，古正文。相信在贵党内部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惭愧惭愧。您林义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基隆工委的书记，没错吧？行，咱们就算正式的认识了。首先我想知道啊，两个月前在台大医院门口有人劫持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件事是你们计划的吧？是不知道，还是我想说，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呀？啊，他叫张浩，你不会不认识吧？
0: 林老板，
1: 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荣行的？因为有人在九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依依不舍呢，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而且在之后对三荣行的监听当中，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得很好，但是国语说的也非常字正腔圆，所以我推测啊，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应该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还不短，这一点和张浩一样。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你看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连神态都像呢。
0: 真的？嗯，哪个神态相似？
1: 好，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啊，但是我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是吧？哦，对了，林老板，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嘛，对吧？学日语，练剑道，你还有个日本名字，一定有。严格来说，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
0: 不，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讲究血液要流回原乡，只有流回原乡才能停止沸腾。我也有个问题，你觉着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1: 你肯定有你的理由。至于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很可惜，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0: 不长，一点都不长。

0: 一点都不长，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那你别忘了，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难过了？难过就对了。啊，人呢？ 有时候真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是吗？
1: 不是，我难过的是中国人。

0: 楚正文，我纠正你一下，不是咱们，我是中国人。
1: 行，我钦佩你的信仰，但是我得提醒你，喊口号是很容易，真要是面对死亡，难得很。更何况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想清楚。

0: 这个就是三荣行的老板给我老张钥匙的人，当时我用野泽暗秀这段往事赌了一下，确定了他就是老张的弟弟。
1: 没错，这是他们去大陆学习前的日本名字，只有他们兄弟两个知道。老张跟我说过，但是我有点奇怪。
0: 是啊，这也太不像古承文的风格了，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按说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这怎么就突然收网了呢？还大肆宣传破获林一良的案子。
1: 哎，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整饰台湾情报机构的消息，你帮我找出来。
0: 好。

0: 局长，这不摆明了是给隐藏在国府高层的共谍送消息吗？我能不能查查这个人？
1: 可以啊，我干的。我派人给中央社送的稿件。
0: 为什么呀？
1: 我知道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 但是我不能向你这么考虑问题，那就不能等我先把那个林忆娘拿下再说吗？来不及，后天简峰同志就要召集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咱保密局从去年8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不但没有露脸的事情，反而因为你在香港胡闹，逼得我不得不到简峰同志和国峰部背书。
2: 如果现在我再拿不出点像样的成绩来，不但恢复编制摇摇无期，还很有可能会被裁撤。是这个，这就对上了，一定是面临整合，王仁凤急于恢复编制。 所以才等了吧。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这样才可能有转换的余地。
3: 林忆莲是要救，但是我们要考虑周全。

0: 这也太奇怪了，会不会有诈？我们东海小组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不应该是我们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他们兄弟两个为了我的安全潜伏好几，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2: 还有林一良审的怎么样？
3: 共党的核心成员哪那么容易交代？不过通过与他谈话，还有我安插的三荣行的内线，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都在这份报告里了。
4: 局长，叶处长这么一搞吧，
3: 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一良，我恳请把二叔抓住的两个伙计也交我带回侦防组，我相信对后期拿下林一良一定有帮助。
2: 那两个伙计你带不走，只能在局本部审。
4: 这易翔，这是不是又向您告状了？
2: 哎，好了，你只要能让林一良开口供出他的情报来源，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包工。
3: 是，我先去会会那两个伙计。
0: 段厅长，
1: 叶副官，
0: 吴次长在等您呢。
1: 哦，好好好。哟，次长，您找我呀？
5: 嗯，快坐，快坐。我呢，有一点私人的小事想请教一下段厅长。
1: 好，您请说。
5: 我太太最近郁郁寡欢，原来还总去多公馆打麻将。最近也不怎么去了，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就说什么不想听到什么闲话，哦，还说什么宁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
1: 什么意思啊？
5: 我就在想啊，会不会那天在电力招待所你看见我太太的朋友过来找我，你回去没跟你太太说什么吧？
1: 对不起，次长，我回去确实跟我太太说了几句，可我真的没想到他怎么能跑到窦公馆去嚼舌根呢？你说
5: 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派你太太去窦公馆打探情况啊？
1: 次长，不，您多想了，我太太就是个大嘴巴，他们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说句老实话，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
5: 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好回去宽慰她。没事的，快坐，请坐。你看啊，段厅长啊，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总裁赴行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以毛局长跟总裁和建鹏同志的关系，保密局势必要重归国防部，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我的意思啊，是想提醒你段厅长，还是要把心思多花在抓共谍上，否则将来二厅也许就姓毛了。
1: 不，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后天建锋同志来召见，这个毛七五一定会抛出又破获了共谍机关的这种，这明显这就是他邀功啊，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
5: 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林一良的共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

0: 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共谍，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多谢次长的电拨，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 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哎，
1: 你这个建议好啊。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哼，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
2: 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0: 秋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0: 其实呢，都是交易。你和军情局可以，咱们也可以做交易嘛。你想要的，我想要的，看看怎么交换。你先想想。你现在就是碗里的虫子，加热水还是加热油，我说了算。
1: 硬的不吃，软的也不吃。你给他喂馊的吧，好像也没用。
0: 这是一根老油条，今天不行就明天，慢慢熬呗。
1: 那得熬到什么时候啊？
0: 熬到我调到另外一个专案组。

0: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1: 段庭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啊，
0: 齐武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

0: 给建方同志还是不交呢？
1: 有事直说，何必搞这一套呢？
0: 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

0: 我可以答应你，齐武兄是痛快人，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1: 不送。
2: 知道了，林一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3: 陈将军回报了吗？
2: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
3: 吴司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他吴师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司长第五封电报。
3: 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
0: 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老哥。 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我不想前功尽弃，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1: 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0: 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一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一勋了。咱们来台南之前，我在国防部。 看过国防部四六年做的统计，从1937年8月13号起，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战，三十孙立人的新一军滇缅公路、银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了21次，大型战役打了有上千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0000次，国军伤亡100万人有余。 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十万人，将官职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有1000多万同胞。 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我千万同胞死在侵略者的罪行下，这样的国仇家恨，他无时可以忘记。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放弃。 想当年，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居民浴血抗战。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你知道吗？这尸横遍野、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咱们能忘吗？
1: 有些问题想问。

0: 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两个月前
1: 剥离了所有的工作，
0: 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2: 是很反常。你看啊，
0: 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

0: 情报也送不出去呀、啊。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哎呀，
1: 报下。哎，
0: 啊，
1: 谢谢。人一冲动就会怎样？
0: 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
1: 然后呢？
0: 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呢？我真的很好奇。想不到，
1: 再想想。
0: 那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0: 联网。
1: 不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
2: 没关系，组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
1: 懂得随机应变，
2: 不错。哎，组长，那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兵，23岁，花莲人。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
3: 陈发兵，
2: 对。
3: 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
2: 啊？怎么了？
1: 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少了。
2: 真吓死我了！谢谢组长。那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收网，还是继续渗透？
3: 已经想到了。
2: 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太空委更高的领导。
3: 聪明。
1: 那个陈发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林一良安排他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2: 对，就是他。您记性真好。组长，这个陈发斌对我非常信任，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嗯，
1: 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再行动。
2: 行。我走了。
1: 哎，等会儿，保护好自己。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于队长给学的。
4: 都2天了，审出点结果没有？
1: 局长，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
4: 看来你捧着块难啃的骨头啊。
1: 确实，这个林一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所以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
4: 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
1: 目前还没有，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4: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1: 是。
4: 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由咱们把控了。
1: 二厅？什么意思？
4: 你说什么意思？

0: 就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无实，做了个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人人自危，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还有叶祥之那个笨蛋，搞个什么小金库，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被段退之抓住把柄了，逼得我不得不同意。
1: 把林范转到台湾第一监狱，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三方共同监管和审查。
2: 好，
1: 那这么看来，三方共管是段田长提出来的。
0: 行了，
1: 不管谁提出来的，检方同志已经点头同意了。局长，这恐怕不行吧？如果林范在那边。 全都交代的话，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钓鱼，那最终不是挺……
0: 行了，你就剩今天一晚上时间，抓紧时间给我审。不管什么结果，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
1: 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吗？

0: 李健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途中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共党劫走的。保密局说是被共党劫走的。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空杯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啊？
1: 对啊。那如果不是太空杯，还会是谁呢？
2: 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
3: 不排除，盗嘴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你再联系一下陈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太空卫的行动。
4: 是。
2: 我让你交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3: 局长，人是我劫走的。
2: 你什么意思？
3: 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就算是送到北监去。

0: 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
1: 你啊，别跟我打哑谜，你就直跟我说你想干什么。
0: 是，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账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一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能够影响到段厅长，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局长，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公谍，那不是比抓十个林娘还有用吗？
2: 陈太太，情况紧急，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
3: 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台文伟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面。
2: 行，那我知道了，麻烦您了，陈太太，让您专程跑一趟。
3: 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呢？
2: 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同志救的，那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不能排除是保密局、二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很有可能是趁转运途中动了手脚，所以想要知道林老板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3: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2: 按照现在的情况，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您的安全，所以不要贸然行动。您等我们消息。

0: 你们打算打什么牌局吗？你想打就有吧。你要是过来刚好凑一桌。我今天正好有时间，如果你们打的话，我来凑个数啊。好啊，一会儿见。好，那就一会儿见啊。
1: 给我些毛局长办公室，就不麻烦段厅长了。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
2: 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 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
1: 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
2: 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啊。
1: 徐武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段厅长，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 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
2: 无惧叛要高官，当街欺诈。

0: 百姓，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大家可都心知肚明啊！雷毅良之事，关键至极，我们二厅要是不行监督职责，愧对检方同志，愧对总裁。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
1: 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宪锋同志汇报。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宪锋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宪锋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
0: 建锋同志，
2: 三方共管，本是你段厅长顾全大局之局，我也同意了。但是人在转运途中被劫，我希望你们查清楚，
3: 不然不好交代。建
0: 锋同志放心，
2: 我们二厅一定竭尽全力调查清楚。
3: 姿势体大，我希望
2: 你们审慎行事，
3: 伤了一众忠良之心。
2: 希望你们和保密局密切配合，做好这次调查。
0: 卑职明白。

0: 老师，人不是太空被救的，跟陈太太确认过了。刚才我路过段推直的办公室，看见毛人凤在跟他吵架，很生气，好像说指责他们二厅动了什么手脚。
1: 嗯，我也听说了。
0: 那到底是古筝文他们自导自演，还是二厅想要单审李一良啊？
1: 都有可能，都不排除。
2: 三方分管不是还有保安司令部吗？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没有。哎，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一下。
1: 不要去，不要去。
2: 保安司令部内部更复杂，这个事儿要谨慎。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地方。
3: 解放同志希望你我经常合作，我就必须跟您坦诚相见。

0: 林以良不是被共党救走，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转移了。
1: 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
0: 就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嘛，坐下来，听我跟你慢慢说。坐，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共谍看。现在共谍知道林义良不是被同党救走，又下落不明，他们如果还想救人，您说他们会怎么办？
1: 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嘛。
0: 没错。
1: 你什么意思？
0: 假如说这个人在国防部，那二厅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义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
1: 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
0: 是的。
1: 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啊？怎么他们的老盯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
0: 行，不监听也可以。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那恐怕，哎呀，段厅长就要自证清白了。
1: 齐武兄，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0: 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五条。
1: 碰。一万。
0: 吃。
2: 哎呦，这四个人的麻将，怪让你们俩玩了。
1: 段太太，都玩两轮了啊。
0: 红中，
1: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
2: 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妹我求之不得呢。七筒，
0: 对不起，糊了。
3: 哎，等等等等等等，
4: 我也糊七饼，
3: 一炮奏响。
2: 你看看我这牌，
0: 哎呀，手气太好了。
3: 一对了，
0: 七对，
2: 感谢段太太呀。
0: 给钱，给钱。哎呀，那哎呦，这么大的票子啊，我得慢慢还了啊。

0: 哦，对了，我要给那人打个电话，打完了以后再装。
1: 哎呦，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别耽误工作。
0: 我的那人又在闹人，我必须要提前跟他交代好。
1: 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来不及呀。哎，还是监听器装好了，我更放心一点。您放心，您私人的事情我们绝不监听。
0: 怎么，我连打电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嘘，快点，快点！哎呀，瞧你把我电话弄成什么样子了！让段太太听电话。
2: 段太太，段厅长找您。
3: 啊，北风，稍等啊，哎，替我打一下。七万。哎呀，喂。哎
2: 呦，你今天好殷勤啊，都打了两个电话了。
0: 大脸，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啊，我让司机接你回家，好不好？
4: 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你非要来接我，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来接我，你能放心吗？
0: 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4: 你打两个电话，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东湖馆打麻将？
0: 你别瞎想啊！我要加班，赶不过去。
4: 你肯定想背着我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不管，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
0: 我真是要加班。那就先挂了吧。
4: 好啊，
2: 那你忙你的吧，那我就晚点再回家。
5: 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哎呀，我跟保密局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
0: 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你来来。
1: 哎，啊啊啊，嫂夫人，我是毛荣凤。
6: 啊，毛局长啊，您好您好，我是开玩笑的，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1: 您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警长。
0: 宝贝儿啊，乖啊，我尽量早点回家。

0: 行了行了，挂了。陆峰，啊，段太太不开心啊？红中，哎呀，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说要加班，问他为什么加班，支支吾吾半天不说。你说我能不生气，能不起心吗？
1: 哎呀，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儿，你别老怀疑他了。也是。刚才啊，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跟我说啊，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2: 赵亚青和保密局两家死对头，怎么还合作上了呀？
0: 那有什么的，他们两家都是吃这碗饭的嘛。嗯。
3: 妖姬，
4: 清一色。
3: 哎呦，
4: 你看我多好的牌呀！
3: 来来来，
0: 哎呀，手气太好了，手气太好了！
3: 来来来，我。

0: 老师，您什么时候去段厅长那儿？
1: 再等一会儿吧。
2: 太太在建成去绸缎铺做新年衣服了。
3: 啊，好，
2: 要不您先等会儿，我去给您沏茶。
3: 好的，谢谢。

0: 阿豆啊，
1: 嗯，
0: 太太在哪家店啊？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
1: 好的，
0: 谢谢
1: 慢用。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啊，好的好的。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0: 哦，阿豆，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1: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0: 哦，
1: 嗯。
0: 阿豆，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1: 哦，好的，
0: 谢谢。

老师，师母电话。

0: 陈志，幸亏你回来了。你怎么突然来了呀？呀，
1: 刚才去窦公馆，他们说你不来了。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
0: 阿姨好，
1: 你好，建成，好乖呀。阿豆，你现在建成上楼。嗯，
2: 好的，太太。
1: 我刚才有点饿，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
0: 没事，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
1: 窦公馆，你说人情往来的，去多了也累。嗯，
0: 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1: 没错没错。哎，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
0: 哎，太好了，谢谢，
1: 谢谢，
0: 客气啊。

0: 老师，
1: 嗯，
0: 吴公办来电话。
1: 你师母怎么了？
0: 不是师母，沈太太。
1: 陈太太，
0: 她说断腿之后马上放，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
1: 她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消息？
0: 窦公馆，听段太太说的，所以她赶紧跑到吴公馆，就是为了给我们报信。会不会是断腿之后毛人凤对三方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
1: 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有人盯着我。
0: 啊，那您别再去了。
1: 去不去，现在他们都已经看见我了。

0: 您怎么来了？
1: 啊，你忙吗？
0: 来来来，次长请坐。哎呀，我呀，
2: 这都是瞎忙。
3: 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我喝没了，我想补补货。那是什么茶呀？
2: 哎呀，不瞒次长，我上回给你拿那茶叶叫武夷水仙
3: 哦，
2: 咱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哎，用军机从大陆给它弄过来。
3: 哎呦，纯不过水仙啊，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
0: 不过次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
3: 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
2: 哎呦，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到的好茶
3: 哦，
2: 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3: 头春芽茶？
2: 哎，
3: 可是现在才一月份啊。
2: 去年的芽茶嘛，
3: 那也是好茶。
2: 次长请。
3: 哎，
2: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3: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2: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3: 那你才让人羡慕。
2: 喝茶。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0: 次长是怎么知道的？
2: 马尔峰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另外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不也找了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打听这

0: 些事儿。
1: 是啊，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
2: 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吧？再说了，三方共管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没错呀。
0: 毕竟抓共谍又不是他们保密局一方的职责嘛。
1: 是啊，保密局这么干我能理解，情治机构整合他们着急嘛。喝茶。哟，您稍坐啊。喂，哎呀，大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有要紧的事情，我就不去接你了。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好了好了，不说了啊，挂了。
0: 挂了。怎么了？啊，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1: 啊，家里没事没事，来喝茶。
2: 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1: 嗨，女人家吧，没事儿。
2: 嗯，我听我太太说，段太太上次说去多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跟你说，那是有原因的。
1: 哦哦，那件事儿啊，其实那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啊。
2: 不是身体不舒服
0: 啊，我听我太太说的啊。其实那天在多公馆牌桌上，
2: 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就不让她去了。她没跟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你太太毕竟年轻，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他。
1: 啊，这都是女人的小事儿，喝茶。
2: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家事不宁，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退职，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毕竟女人之间说话方便一些。
1: 啊，是是，次长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绝不会影响工作。
2: 后来那几天他没去
0: 德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1: 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
2: 不必打听。这怎么能是小事呢？别人可以不管，你不能不管。翠芝啊，你工作性质不一样，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
1: 明白了，您提醒的对啊。
0: 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
2: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看，要不然让我太太帮你去打听一下，那几天段太太没有去多公馆，究竟是去哪儿了？

0: 啊，那就是闲聊天。
1: 好，
0: 嗯，家和万事兴嘛。
1: 哎，是。
0: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1: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0: 好，谢谢了啊。
1: 好，次长慢走。哎。

0: 老师，情况怎么样？
1: 段推真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毛人凤要钓鱼。啊，
0: 那毛人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李义良被抓，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
1: 没错，在白眉混战，崔凤池也不在酒。
0: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镇帮组把人藏在哪儿了。
2: 绿色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3: 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不必喊名，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4: 哼，搭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哎，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儿。
5: 局长，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我的意见是咱们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
4: 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林义良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建峰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5: 是。

0: 夫人好惬意啊。
1: 回来了。
0: 看第几遍了？
1: 三遍。当初是谁说好了要补齐我要的书单？书呢？你说话不算数。
0: 一下午都在看书啊？
1: 没有，刚闲下来。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
0: 陈太太来了？
1: 嗯。
0: 你没带着去我书房欣赏那些字画啊？
1: 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0: 上次他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说很喜欢。
1: 那你就送他一幅呗。
0: 你可真够大方的。
1: 抠门。

0: 我们来台湾这么久，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1: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司长啊？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报催了。
0: 我回来的首要任务是等人来接头的，

石仁兄，如果你在家，我们能见一面吗？我带来几个小菜，我们能否小酌一杯？石仁兄，我知道今天你回台北了，我知道以后我就赶过来了，就想赶过来跟你见一面，因为我们同在异乡，没一刻

相逢情感，便相知。

0: 听说你回来了，我让毕奎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时间太紧了，就不知道味道如何。
1: 味道对，我要造这个尸体，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呢？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0: 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呢？
1: 哎呀，这个华东区跟华南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接头，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
0: 是，我、聂西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卫取得联系。

0: 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 是，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到。

0: 叫张浩，原名林一伟。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就是跟太空卫联系的负责人被捕了，他叫林一亮，是林一伟的弟弟。
1: 就是说哥哥牺牲了，弟弟就被捕了，
0: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必须得救。你打算怎么救？
0: 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舰，再找机会接触，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接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1: 现在有我了，有我和老杜啊。
0: 是，所以子珍兄，你能加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是是，玉兄你别着急啊，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熟悉了，但是老杜可以啊。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枪法好，身手也不错。
0: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林一良被关在哪儿了。
1: 那跟踪顾正文呢？
0: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1: 那就让老杜去。
0: 可以。

0: 那天，我听说你一趟发现了，真是把我气个半死。我不相信，我打死也不相信你能给鬼子当翻译。还好，还好，现在终于清楚了，明白了。我当时给你送到驴肉火烧，是扔了还是吃了？
1: 想听真话吗？ 没人住吃了，也行。

0: 谢谢啊。发现他有一个相好，是华都大舞厅的歌女，这女的叫阿玲。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儿找一些突破口，您看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1: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出来。
0: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人了。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跟到澡堂就没法跟了，怕引起他的警觉。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他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如果能在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让他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您看行吗？
1: 好，去找阿美，开个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不要有问题。
0: 明白。

0: 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谢谢您给吴办打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玲有演出，于肖楠就会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玲的演出时间，是后天下周二和下周四。
0: 那现在阿玲演出的时间知道了，
1: 嗯，
0: 可是找安全屋还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你上次说的那个溶剂点心，于肖楠这次也带了？
0: 溶剂点心我是查过，台北一共有两家店，
1: 嗯，
0: 一家在宁波东街，另外一家在中山桥附近。
1: 那我明天去看看。
0: 如果知道于肖楠是在哪一家买的，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
1: 对。哎呦，
2: 哎呦，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
3: 是又有新任务吗？
2: 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知道最近聂西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3: 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我就没有盯得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
2: 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都要给我记清楚。
3: 是，

0: 老板，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
1: 我们这儿鲜豆糕卖的最好。
0: 哦，那给我来一点。
1: 哎，好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2: 对啊，是我们家的，一样的。
0: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1: 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
0: 哦，
1: 我们呢叫荣记糕点，
0: 嗯，
1: 他们叫荣记点心铺。
0: 哦，荣记
1: 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
0: 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1: 好嘞。
3: 他的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排查。

0: 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了多配合你。
0: 谢谢陈将军。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阿妹，啊，有点头疼。
2: 量一下体温。
0: 哎，能给我倒杯热水吗？
2: 过来吧。
0: 最近累吗？
2: 没有你累，赶紧量上吧。
3: 哎，阿美，你过来一下。
2: 哦，

0: 41度，是有点高。
1: 为什么说谎？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0: 想休息几天？
1: 两三天就行。

0: 感冒发热，去内科。
1: 好，好的，谢谢。嗯，
0: 下一个护士。嗯。38度，有什么症状？
2: 咽痛、头痛。
0: 几天了？
2: 2天。
0: 还有什么不舒服？
2: 没有了。嗯。您就是聂副官的太太吧？
0: 你怎么知道？
2: 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西药科。哦。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0: 受了点风寒，感冒了。
2: 哦，您真好看啊。
0: 你也很好看。
2: 谢谢。
0: 这两天天凉，你要注意身体哦。
2: 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
0: 什么枪伤？
2: 您不知道啊？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
0: 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2: 我不应该说的，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你赶紧去内科看看吧。嗯。

0: 你怎么出来了？顾少门警惕性很高。走，刚才又派余香兰过来查了一遍，这地留不住了，撤吧。陈丹丹，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林演出的晚上行动。聂副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
1: 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0: 陈太太，我明白您的意思。我建议请台工委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
1: 可是，连老板出事之后，台工委的同志不是都撤了吗？
0: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郑书记，陈太太来了。
1: 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2: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
1: 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
2: 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
1: 车的问题啊，我来解决。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一良同志送出去台湾？
2: 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这个是地址，最晚明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
1: 放心了。
3: 老师，我和老杜确认过了，安全屋不是钓鱼，确实在关押，值班特务每天两班倒，每班三人，换班时间是早晚八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小南，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最常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
4: 于小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
3: 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4: 阿玲下次演出什么时间？
3: 今天晚上就有。
4: 今晚上就有。你让陈太太通知太空卫，今天晚上就行动。
3: 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4: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儿交给太空卫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险，你早一点回顾我们宿舍。

0: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
1: 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我们三个去就行了。营救一良同志啊，不光是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送出去重要情报。这次行动，东海同志身先士卒，我们台工委尤其是我这个书记更不能落后。
2: 你结婚，情敌上门，夫妻之间吵吵架。
3: 我要是林看山，也看不出来我们在。

0: 心。
1: 不要打着嗓门跟我说话，你在跟谁说呢？我
0: 说这好好日子不过，结什么婚吧，活该了。
2: 不过我要是他，我就会觉得所有人都在监控我，时时刻刻。
1: 就像你假设所有人都有问题，你也在时时刻刻监控的所有人一样。
3: 你是说马奇吗？
1: 我是说你的合法新婚妻子。你怀疑我？
4: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5: 来单了，开单！
4: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加班。
1: 感冒头疼，吃两片药。
2: 不是，鼻子都抬不起。
1: 是我们今儿就准备上去睡了，啊，改天约吧。
3: 多喝水。
1: 好，副官，感冒了。啊，哎，没事吧？
4: 没事。
5: 好久没去放松了。
6: 感冒了。
1: 啊，感冒了。
6: 吃药了吗？
1: 药吃了。
6: 有什么我能帮忙做的吗？
1: 哦，没事儿，我上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了。

0: 老杜，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1: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
1: 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给我照应，走吧。

0: 你上网还欠我的呢啊！
1: 得了，萤火虫，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咱整品。
2: 于队长，啊，不知道啥时候呢。
3: 你饿不饿？
1: 哎，我拿着钱，
3: 请你们吃宵夜。
2: 你又跑？
4: 走了，每次都这样，赢完钱就跑。

0: 哎，于秀南啊，
1: 组长，于队长出去巡逻了。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是。哦哦，好好好。一队，一队，
3: 说说说，
2: 你手下来电话说，长官在找你，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去。
3: 现在啊，
2: 快快快快，快回去吧！
3: 啊，回头给你留位置啊。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保密局知道人丢了，一定会追踪的，咱们赶紧撤吧。
1: 你去开车。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供电。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聂副官，我真的会开枪。
2: 放下枪，老杜，开枪！
3: 放下，
2: 老杜，你听我说，不能让他走，让他走，我一样是死。
3: 放下，快！
4: 放下。

0: 谢谢，
1: 我来处理处理。
0: 所以我第一反应我就开车去追，结果发现我的车也不见了。对了，阿北呢？阿北呢？一定是阿北开着我的车去追他们了，然后也有可能他们抓了阿北，开着我车跑了。
2: 幸亏找到阿北，啊，联系警察局，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那辆黑色福特的车主。对了，这事就按照有匪徒入室抢劫处理，尽量封锁消息。还有于队长，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二厅的人知道。

0: 所长，您找我。
1: 嗯。
0: 我听说林一良被救走了。
1: 这是给你准备的。
0: 整封文信。
1: 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你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这本书，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台工委。渗透台工委不是渗透三荣行那么简单了，以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通不过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这本书。这里面有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学习方法，非常系统，相信它能帮助你快速的成长。记住，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共产党员那样的要求。
0: 明白。那我即刻渗透吗？
1: 对，利用好你之前建立的人际关系，比如说那个叫陈发斌的。
0: 组长，我对您对党国肯定是忠诚不二的，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林一良被救走了，我的身份包括这个任务我现在没法完成。
1: 放心，你的身份还是只有我和于队长知道。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就是行动队副队长。

0: 林一良已经安置在陈将军府上了。是。组长，就是关于林一良的被劫的事情，卑职呢想跟您汇报一下卑职的想法。嗯，坐下说。
1: 哎，卑职认为林一良，我们应该继续追查。 现在戒严令这么严，搜遍台湾肯定能找到他。
2: 嗯，那你

0: 为多长时间能把人找到？
1: 那可能得花不少时间。
0: 那能开始正题了吗？
1: 卑职最近一直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姓钱。
0: 吴次长的司机？不错啊，有长进。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没有？
1: 暂时还没有。不过卑职查到吴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烤点心，味道特别好。
0: 你吃过了？
1: 我没有，我就是听说。
0: 但是吴次长太太烤点心烤得好吃，算不上多有价值的消息吧？
1: 卑职继续努力。
0: 渗透啊，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我建议你啊，去查一下那个小钱在台湾有没有亲人。
1: 卑职明白，我去查一下小钱的社会关系。
0: 还有，鞋挺亮的。
1: 还行吧，组长。组长，就我家那位嘛，不是总觉得我不够排面，然后在她小姐妹当中说给她丢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我就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咬着牙给自己就买这一双鞋。
0: 这么讲排面。你女人在哪里上班
1: 啊？在那个华都大舞厅，挣了辛苦钱。
0: 你高兴就好，但是别忘了戴罪立功。
1: 明白，组长。谢谢组长。去了。

0: 钱真的被共党劫走了？
1: 是。
0: 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
1: 属下之错确实是御下不利。
0: 你现在低头有个屁用啊！
1: 局长，您息怒。其实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转机。我手下有一个叫翁连旺的，之前一直在执行渗透任务。幸运的是，林义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我已经派翁连旺回去继续渗透工作了。林义良的逃脱，
0: 我只看结果。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
1: 是，
0: 出去。
1: 是。
2: 现在要想办法给林义良办通行证，尽快安排他离台。
3: 是。
2: 上次给陈太太办的通行证，麻烦吗？
3: 是托一个警务处的朋友办的，但是陈太太是来探亲的，所以她有正当理由离开台湾，还算容易。林老板这个不一样，他必须是全套假证，不是托一般关系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
2: 这样，晚一点我去见陈将军，看看从他那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你三天两头都去办通行证，这样容易出问题。
3: 我明白，老师，那还是让我去吧，您别亲自去了，太危险了。晚上我去找陈将军。

0: 哎呀，真的辛苦啊！
1: 你干嘛呀？又来？
0: 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吴次长啊，他是不是一整晚都在家？
1: 不在啊，昨天晚上8点钟，我送次长去部里开会了。
0: 哦，开会去了？那他跟谁开的会？开到几点？
1: 跟谁开会？我怎么知道呀？大概12点吧，我接次长回来的。
0: 好。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想跟我说的呢？啊，
1: 不用了，这次就算了，也没啥事儿。你以后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
0: 我这个，你可以给你爸你妈买点好东西。

0: 对吧？
1: 是，
0: 我爸妈不在台湾。
2: 宿舍睡觉，今天早晨才离开宿舍的。
1: 知道了。组长，我从司机小钱那儿打听到了，吴次长昨晚一整晚都在接收馆开会。
3: 嗯。
1: 另外，那辆黑色的雪佛兰也找到了，车主是台湾银行的一个乡里。
3: 人没抓到吧？
1: 那辆车半个月之前就被盗了，而且当时就到警务处报了案，现在一直让警方帮他找车呢。
3: 当然，人家早都准备好了。
1: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人都撒出去，重点是找你那辆车，还有那个阿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明白。
4: 毛局长，
5: 段厅长来了。
4: 戏呢，我配合你们演完了，现在人在你们这儿。咱们既然说好了是三方共管，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审讯结果给我们二厅也沟通一下啊？
3: 当然当然，但是段厅长，真的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尽力询问林一良，但是他因为受不住刑罚，人已经死了。
4: 人死了？人埋了没有啊？
3: 埋了呀，就在六张犁的乱葬岗。
4: 好，你这就带我们去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5: 段厅长，请留步。
6: 必须要跟你说实话，林一良真的被共长接走了，万分抱歉。
4: 什么？出了这么大个纰漏，你一个抱歉顶个鸟用啊！
6: 通过这件事情，恰恰证明我们当时的担心是正确的呀。千防万防，最后还是被共长接走了。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三方共管上啊！
4: 三方共管当初可是你毛人凤和彭司令同意的，建锋同志也批准了。我说说你们啊，这人要是放在北间，什么事儿没有啊？啊，偏要自作聪明，偷鸡不成蚀把米，监守自盗，这下好了，啊，林一良被共党劫走了，你们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告诉你们，泼不着。我这就向建锋同志汇报。
6: 那正好，我要向建锋同志汇报一下，三方共管是谁先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我们保密局分一杯羹，还是故意制造机会让共长劫走林一良？

0: 行，
1: 段厅长慢走。局长，属下学到了。
2: 出去。

0: 组长，阿北和我丢失那辆盗窃车找到了，
1: 让他来见我。
0: 阿北他死了。
1: 死了。

0: 是在追踪过程当中被枪杀了，还是说他被撕票了？但不应该啊，阿北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价值。
1: 我不知道，组长。
0: 小兰啊，你不知道，但你总该知道，林一良丢了，得有人担责任，对吧？不想个办法，我救不了你啊！
2: 那谢谢你多吃点啊，好几天没来了。我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3: 谢谢师母。
2: 喝点那个花甲冬瓜汤。
3: 好。
4: 聂西哥哥，你领子上怎么有血呀？
5: 怎么弄的？
3: 早上刮脸，刮破了。
2: 那一会儿吃完饭出来，我给你洗洗。
3: 不用，我等会还有事儿，回去自己洗就行了。

0: 所以说，如果不是老杜枪法精准，反杨机敏，你不是已经暴露了，就是已经牺牲了，对吗？你答应过我不参加行动，为什么还要去？
1: 老师，我跟您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张牺牲了。我知道您对张浩和林一良兄弟俩的感情。
0: 所以我必须看着林一良脱离危险，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您一定会痛伤家痛，永远无法释怀的。
1: 如果你出了意外呢？我就能释怀了。把衬衣换上，早点回宿舍休息。
2: 不行，老师，我还要去找陈将军呢。
0: 我去。
1: 不行，老师，您现在去太危险了。我是您的副官，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
0: 你怎么保护？你打算怎么保护？
1: 我已经留好一封信，信里证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您没有关系。您只是我的长官，必要的时候我自杀。
0: 那你还应该给阿美留一封信，跟她说，你对生活绝望了，让她重新开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你不只是我的副官，你也是我的孩子。 过了春节，我会把你调走，你不再是我的副官。

你们报名局这帮混蛋打起人真够狠的。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冲进保密局，把真放送那帮孙子。

0: 我把你的名字给兔兔了，我去看看。
1: 谁啊？是我。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让你一起来呀？这样太危险了。
2: 这个时候你也袭过来也很危险。我想来亲自跟你商量，给你量立台的事情。另外，我也想看他一眼。

0: 于训兄，林良的通行证我抓紧时间办好的。这次需要给他办理全套的假身份，应该比较复杂吧？
1: 现在办通行证的东南行政长官龚师傅交接科长，是我的老部下，我找他通融通融，不会是问题。
0: 等办好之后，你通知我，我把国军空军要轰炸上海的情报交给你，你别送出去。

咱们好久没拍全家福了，刚好你明天有空，要不咱们拍一张。

0: 好玩了，对不对啊？
1: 会有
0: 你不要再瞪瞪大眼睛了。
2: 昨天晚上跟踪聂西，发现他是在跟踪吴次长。
3: 跟踪吴次长？
2: 嗯。
3: 那最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2: 天太黑了，中间又隔着聂西的车，我不能靠太近，跟丢了。
3: 你确定是跟踪吗？
2: 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了他们很长一路，我确实知道那是吴次长的车。

0: 跟踪？列席未授要跟踪他的长官呢？
1: 没道理，
0: 不是跟踪，不是跟踪，那就只能是暗中保护自己的长官，这才说得通吧。可是，在台北又未

0: 他要策划把林忆良送出台湾，他不让聂希跟着。不是，组长。据我所知，林忆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希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1: 不重要，重要是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常，非常反常。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在之前。 张浩这条线的，张浩那个交通员他有一个驿电员叫谢仲豪，谢仲豪被我们发现，然后我让于肖南在他家附近布控监视所有停留过的人。吴次长的车经过了，于肖南报告说吴次长的车经过虽然没有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常是开车的人是吴次长，聂希坐的副驾，他跟我说很反常，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
2: 但是不能总是反常呀，这次就太反常。聂希有什么必要要跟踪吴次长？这么多反常加在一块，他们就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什么，他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3: 哎，看这儿，看这儿啊！来下一个，下一个。哎，
2: 对，好。哎，那个小姑娘来下一个。好，再来小男孩来坐到爸爸腿上。
3: 来，坐爸爸腿上。
2: 好，哎，好，来，妈妈跟爸爸亲密一点。 亲密一点啊！哎，好，好，哎，真好啊！保持不动啊！哎，小姑娘再笑开一点啊！

0: 曹老好，曹老，快请进。岳云兄说您回台北了，啊，是，真是太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呀？要是早点说啊，我多做几个好菜，你们好好喝一杯。哎呀，
1: 还是嫂子惦记着兄弟，最近啊，国防部这个军事繁忙，我实在腾不出空，晚上才过来。我给岳云兄带了一块天王石，他一直喜欢。哎呦。
0: 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楼上呢，啊，他在书房呢。啊，云勋，那我上去。
1: 陈将军来了，好，您上去。
0: 所有证件都办齐了，明天就可以走了。

0: 真凶。
1: 嗯，
0: 明天林一良过了离开太尉的关卡后，再把这个胶卷交给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放心吧。
1: 这是林一良托交通人带给太公委的信，是交通信下线人员的姓名和联络方式。
0: 好，我尽快交给交通员。
1: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事很多了。
0: 哎，资深兄，
1: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0: 刚才我在楼上没太听清，你跟我夫人说你来这的由头是什么？
2: 我说给你打个电话是。
0: 那田黄石呢？
2: 哎呦，我
0: 真舍得。
2: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哎呀，
0: 身外之物，

好，郑姐。

0: 部办案，你也要查吗？
1: 您不好意思，长官，我们是例行公务。
2: 回去开车去。国防部正在执行紧急军务，耽误了，你负得起责吗？
3: 放下！

0: 余亮，你没事了，靠边，我再开。
1: 不行，开出城去再换，这不安全。
2: 东海同志会到码头来送你。
1: 来得及阻止吗？
2: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1: 这太危险了。
2: 他说他必须亲眼看着你安全离开台湾，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封神决赛，群雄必至，誓要问鼎江湖。
1: 到了今天这个阶段，高手云集，都是高高手。
2: 我的目的就是要传播传统中餐。
3: 今年踏出了很多勇敢的第一次，走到这里就要全力以赴。
4: 前几局我只是在热身。
5: I think it's just the excitement. I'm not thinking too much. I'm just ready to fight.
6: 我不轻视任何一个对手，也不怀疑自己的功底。
0: 灶台之上，刀光剑影，各展绝学。
6: 因为其实，在写第一轮菜品的时候，我就基本确定好了第二轮和第三轮的菜式。我不着急的，我是有卡好时间。
7: 张文文，张文文，
8: 鱼露做条，
9: 那这个调味是挺猎奇的啊。
10: 我就是不喜欢安全，我喜欢风险。
11: 邓师傅，两个锅同时操作，做东西还特别利索。最老的年纪，最快的手速。
5: I was thinking to do something I've never done it, and I think like no one gonna do second round.
12: It's amazing because I've never seen
13: 没有当它成品出来，就猜不出来它做的是什么。
3: 好好享受过程，开心的完美一场。
14: 杨家辉呀，
15: 哎，菜是越做越有感觉了。
11: 现在才叫决赛嘛，很刺激。
16: 获得一番封神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0: 微博音乐盛典星光一，打开话匣子，蔡国庆要开育儿课。
1: 如果这个名额达到了365位爸爸妈妈，我就开课。
0: 孙悦分享保养心得，
2: 重要的是你往心里装什么，装快乐啊，装健康。
0: 东方新娱乐特别策划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完美落幕，还有哪些你不能错过的精彩瞬间，一起听总导演的独家解读。
3: 从今天到未来，
4: 从今天到
5: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6: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5: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以月之名，威力绽放，今年的微博音乐盛典引起了非常多的关注啊！回顾当晚的现场，可以说是星光云集，舞台名场面接连不断。
6: 不光有一众音乐人带来的诚意满满的演唱舞台，颁奖艺人趣味互动呢，也贡献了不少全网热议的高光瞬间。
7: 来到后台，大家聊的第一个热点话题就是中秋国庆小长假怎么过，胡夏晒

0: 边抢答。
1: 好好上班，好好上班，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哦。
0: 好久不见，孙悦状态也太好了，保养心得必须来分享。
2: 就以颜色为主，多彩多色，然后少油少糖，其实就是要好心态啊。外在的其实大家都一样，最重要的是你往心里装什么，装快乐啊，装健康啊，装让你快乐的东西。
0: 说到放假，身为妈妈的孙悦呼吁，一定要给孩子们安排一个完整的长假。
2: 现在孩子们太辛苦了。多放假让自己养一养，然后多休息，等着休息时间长了，又觉得哎，还是工作，还是想小伙伴。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恰到好处吧。
0: 聊完放假，孙悦又聊起了育儿，
2: 就是让他做自己吧，就是让他做自己。
0: 蔡国庆一出场，365个祝福少不了。
3: 大家好，我是给你们送祝福的哥哥蔡国庆。哇，回望这个当下的流行歌坛，哎，大家。平心而论的话，还有谁呀？像我这样几十年不间断的给你们送祝福，老好呀，弄好啊啦！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吉祥的光环绕着你。
0: 说起育儿心得，他还宣布要开课。
3: 我打算开课了，各位，就是叫是蔡氏育儿法。当然第一课就是我要教给很多爸爸妈妈怎么给自己的儿女送祝福，请叫什么静听佳音，我何时开课请点赞。
4: 谢谢。真的开课啊？
3: 那你先帮我做一个测试，就如果说蔡国庆要开一个育儿课，看看会有多少报名的，如果这个名额达到了365位爸爸妈妈，我就开课。
0: 后台采访间隙，徐怀钰还和记者现场对唱起来。
5: 紧紧地抓住寂寞的空气，
6: 我已纷飞，
5: 飞在天空里是我的眼泪，
6: 写了封信给你，
5: 好像依依不舍。
4: 所以你看，想对你的歌迷们说什么？
5: 谢谢大家，然后这么喜欢我的歌曲，可以让我一直在这个舞台上发光发亮。
0: 一首歌可以让陌生的两人熟悉起来，同样一首歌也可以把自己的心路唱给大家听。
7: 就是我写的一首歌叫《花火》，然后其实第一句话就是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对，这首歌其实还蛮能够代表我这么多年的一些心路历程的。
0: 范玮琪的丈夫陈建州前不久突发急性心肌梗塞，紧急送医，这次来到后台，好姐妹陈嘉桦和梁咏琪一见面就送上了关心。
8: 刚才问他，我说那他做完手术回到家就正常了吗？他说比以前更好，因为他的血管被撑开来了，他的血液流得可以更顺畅。
9: 手术做完顺利，
8: 对，
9: 他就好了。
8: 我觉得真的是很幸运。
10: 真的很谢谢所有关心我们的朋友，然后谢谢你们的鼓励跟加油。
0: 当晚起精神状态选择题，你猜他的选择是什么？
4: 看哪个是你现在的精神状态？
10: 完了，我没戴老花眼镜，看看。
4: 你现在都老花了？
10: 倚老食求放过，我懂。倚老食求，你说选这个是不是？
4: 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10: 倚老食求放过，就是现在呢，我希望我的丈夫他能够好好的睡觉，保持一天至少7到8个小时的睡眠，所以要老老实实的睡觉 ，OK。
0: 此前，陈嘉桦一番关于产后留下的后遗症，通过手术才得到改善的话题引发热议。对此，他现场也做了回应。这样真实的分享产后的身体状况，是希望大家能给妈妈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11: 因为我觉得那很自然，因为大家好像对艺人都会有一种觉得他很完美的形象，但其实说真的，艺人就是个人，我们都一样。然后我们更希望，我更希望是说，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经历跟大家分享，你不孤单。
0: 此前，萨莉娜身为人母后的一张幸福肥的照片，收到了很多歌迷的祝福和关注。他也替好友感谢大家的关心。
11: 他很好啊，大家不要担心他。然后呢，他也很专注的在照顾孩子，常常跟我们分享小孩子的事情。他整个人就是很享受在为人母的一个状态。
0: 话题聊到育儿、婆媳相处，陈嘉桦也想和所有的妈妈们说几句心里话。
11: 要相信你的孩子，然后重点是请 把自己照顾好。各位妈妈，你能够把孩子生出来已经不容易了，所以请你把自己照顾好。哦，这一点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不跟我婆婆住在一块，他们住在马来西亚，所以这我就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但是

0: 其实就是换位思考吧，对，然后要好好的沟通。
1: 玩起精神状态的游戏，陈嘉桦一并分享了自己的保养心得，就是要多运动。
0: 我昨天晚上我9:30就睡着了，然后7:30就起床了，我睡得很好。我早上9:30过来这边彩排，所以一切都是精神很好。然后我彩排完还回去健身房动一动，整个人现在就是很舒爽，精神状态良好。
1: 学体育最后做了歌手的任贤齐，最近对亚运会自然多了一份关注。中国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打破亚洲纪录夺冠，让他格外激动。
2: 打开了包间，
3: 太棒了。天哪，而且他们的那个条件都很好，身高臂展，哦天哪，这是英雄出少年。
1: 说起巡回演唱会，任贤齐坦言，巡演不仅是歌唱，更是一场行走与学习。
3: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有很多地方我没有去过，然后每次都惊讶的这个地方城市的规划发展，然后整个一种生活的氛围，那种烟火气，再加上那种人们生活的动力，身为中国人真的很感动，这太不容易了。你看我们这么服务员这么辽阔，而且我们这么多人口，每个地方都一直在发展得更好。
1: 说着说着，汪苏泷路过，他立刻开启了夸夸模式。
3: 这是我最喜欢的弟弟之一，他的创作太令人惊讶了，你知道吗？
4: 爱奇哥，爱奇哥，支持小奇哥就对了。
3: 谢啦。啊，支持汪苏泷。
5: 你好。
3: 他的创作让我很惊讶，因为他的能编能写能弹能唱，还长得俊俏，
6: 也有跟你一样的
3: 讨厌。然后他很心中很念旧，因为他介绍我去他以前成长的地方沈阳，去走过的街道，然后他吃过的美食，他的美食不是那种什么五星级豪华料理，而是他读书的时候吃的那种学生餐，简单但是感动有温度。所以我觉得他是很踏实的人。
1: 唱了30多年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赵传笑称自己还年轻。
7: 我们来讲，我觉得自己不到30。对对，如果我觉得可以再回到30岁，我觉得你知道那个感觉，他都还是一样的。对，心里对音乐的那种热忱，我觉得还是停留在那个阶段。
8: 明白。如果有一个任意门可以让你回到18岁，你愿意吗？
7: 我愿意，愿意。我会勤练我的吉他。
1: 记者陈湘云、姚维嘉报道。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圆满闭幕，怎么把1000多名年轻人的交卷页做得又庄重又好看？咱们主创团队可是用足了心血。
10: 没错，从开幕式的榫卯大型装置、人形机器人的铜台，再到上海满城的打卡，这一场青春大秀的现场流程是怎么掐到秒？表演又是怎么拖住高光又不抢戏？奖牌又是如何接住新的希望的？从咱们开闭幕式总导演侯杰这里，我又获得了很多幕后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1: 不要走开，接下来更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闭幕式幕后故事即将揭秘。
12: 水泥地上反复的跳跃排练，舞蹈袜子都破了好几双了，都在跟我说再跳下去袜子都带不够了。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落下了帷幕，这一场世界级的交锋也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再次把我们的总导演侯杰请到了演播室，欢迎侯导。
1: 侯杰，国家一级导演，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闭幕式总导演。
10: 我们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一个收获的盛典，非常的热烈、轻松、活泼。那么对您来说，这一场闭幕盛典，您想传达的是什么？
13: 3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其实主要的150分钟都是在颁奖。
10: 没错，
13: 因为他要把64个项目全部，金银铜，包括优秀奖都要颁奖，所以它相对于开幕式来说，它更轻松，也更青春，所以我们把它定位在一个，并不想把它做成一个颁奖的一个典礼，是把它做成一个像青春嘉年华的这样的一个总体设计的，在这样一个考量度上来做这个节目。现场的颁奖台，我们设计了红、黄、蓝3个不同的颁奖台，3位主持人依次在进行接力式的这个颁奖，那他就首先加快了颁奖的节奏。
14: 珠宝加工项目的奖项，
13: 把颁奖在想怎么突出他的这种参与感，所以我们在每个奖项颁，我们都请了这个中国最好的这个 DJ 和这个 MC， 在现场以打碟和喊麦的方式，就 everybody， 那么这种就把这个颁奖的气氛瞬间点燃，情绪一下就调动起来了。
14: Yeah,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for this? Yo, everybody, follow the music. Camera, catch you, scream.
10: 而且我也有注意到，您还专门邀请到

0: 好了，张新成和刘宇宁来参加了这一场表演当中，为什么会选择他们两个？
1: 那么在闭幕式里面，我们一共有三个节目，第一个节目我们叫技能之声，实际上是很好玩的一个设计，就是把所有的64个比赛项目里的一些技能工具，比如齿轮，比如电焊，跟我们的各种乐器做了一个组合，比如大提琴上有齿轮，比如说那个他那个敲鼓的鼓手，他就是一个汽车的那个引擎的刹车，哇，嘣嘣嘣嘣嘣嘣，类似这样的一些设计，就变成我们叫技能乐队。然后我们还邀请了这个青年演员，就是张新成，就是在整个闭幕式一开场，通过技能乐队的演奏和张新成的这个演唱，呼喊全场的10,000多名观众，就把开场先营造一个非常非常热烈的氛围。每个人都觉得来到这儿，哇，今天这大 party 终于开始了，接下来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荣耀时刻。
0: 对，
1: 因为这样的一个设计，打开了一个全场的氛围。两轮颁奖的中间呢，我们加入了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其实缘起非常有意思，孙悟空他有一个大家都熟悉叫72变，后来查了资料发现这个72变是来源于中国古代叫72候，就是把24节气分得更细，每5天是一个气候变化，那么我们就想到说把这个72变用到我们这个节目里，作为一个它的一个原点。为什么呢？其实所有的技能它也在随着时代在变化，我们当时有个定位叫每一个技能者都是自己的齐天大圣，他也在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加入了国潮、动漫、街舞、变脸、戏曲等等，而且在表演的空间上面，既有空中的这个舞龙舞狮，又有这个孙悟空金箍棒拔刀那个拔棒而入，还有幻化成各种小猴子，又还有变脸，特别的热闹，特别的精彩，气氛也特别好，而且就在所有的1600个选手的头顶上在表演，所以用这个方式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在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跨界门类做了一个混搭，也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
0: 对，就是有了这些东西，才让一个原本会很枯燥的颁奖典礼变得鲜活起来，既服务了电视观众，同时也让我们现场的选手有很好的体验。

0: 特别重要的一个设计，我们就是这次在除了内场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外场。他在现场接受他们的这个获奖信息以后，登上台，带上奖牌，接受现场的万名观众的这个欢呼，他们会再次鱼贯而出，登上外场的这个82米长的这个荣耀大道，再一次在外场可以尽情地抒发他们此刻的这个愉悦的心情，接受大家的祝贺，包括他们这个荣耀的再一次展现。我觉得这个是把每一个技能者放在了最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上，也把他们获奖的那个瞬间做了一个延长。
1: 技能的荣光在每一次创造中闪耀，技能无限。
0: 再一个，我们配合就是整个的这个闭幕式，我们的舞美也进行了一个二，就是跟开幕式完全不同的。我们首先在闭幕式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39×25的巨型天幕没有了。在闭幕式，我们做了一个叫屏幕套娃，6块双面全息屏，我们在里面又套了一个9×5和5×5的不同大小的3层，一共18块的全息投影屏。通过它们之间的各种排列组合，变出各种各样有意思的这个图形，来配合我们节目和颁奖的一个设计。比如说，我们颁阿尔伯特维达大奖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像一个巨型的水晶灯，然后从中间掉出我们的那个阿尔伯特维达大奖的这个奖杯。
2: 那同时也要给大家科普一个冷知识啊，就是每届的世界技能大赛还有一个分量最为重要的个人荣誉，叫做阿尔伯特维达大奖，它是以世界技能组织的创始人来命名，颁发给当届全场总分最高的选手，被称作是冠军中的冠军。
1: 祝贺来自中国的何小曼获得了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让我们一起把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送给这位站在世界技能之巅的中国年轻人。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闭幕式完美落幕。为了这两场盛典的精彩呈现，导演组集结来自全国的团队力量，2000多人的制作团队前期历经长达1年多的策划筹备，近1700名演员也历经长达4个多月的打磨。
0: 6月1号的时候，我们开始在我们搭建了一个和最终举行开闭幕式一模一样，叫1:1的场地，就是在我们的临港。接着7月1号舞美大好以后，7月1号到8月1号，我们是1.0版本的一个所有的开幕式和闭幕式的排练，这是就是为我们正式进入到世博文化中心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2: 没错，
0: 也会发现各种问题，解决各种问题。我们要赶时间，排，他们说你要给我时间，我要做我的安全测试，我要做我的各种调试，没有时间没法调试，就是每天都在各种打架解决问题。这个打架我是引号，不是真的打架，是说大家都在争分夺秒的抢时间。也是从7月1号到8月1号，我们在临港全体导演不能回家，就全部住在那个现场，而且我们又碰到了这个台风啊，这个包括下暴雨啊，包括那边也很热，刚开始剧可能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但慢慢就改善。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导演的家里其实也有各种问题，比如孩子生病啊，母亲住院，还有人突然骨折，就是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4: 我们团队的话，应该是从6月20号，然后一直到结束9月27号，整整4个月吧。
5: 这是非常难打的一个仗。
6: 从今年年初我们舞蹈的测试啊，然后再到我们临港的1个多月的测试，然后现阶段在最后梅奔最后这1个月的冲刺，投入很多。
7: 在最热的天气里边，大家在水泥地上反复的跳跃排练，演员有的是穿的是鞋，有的是穿的舞蹈袜子，都破了好几双了，都在跟我说这个台再跳下去袜子都带不够了。
8: 可能半夜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了，所有人都会陷入绝望，坐在一起哭或者怎么样的情况都有发生，但是就是所有人都咬牙熬下来了。
9: 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俄坡武校的一些孩子们，他们拿的那个道具非常重，上海非常热的那个大夏天三伏天，他们还要拿着负重的那个道具在外面去负重跑、负重举、负重跳，很感动。对，
10: 14岁。
11: 你呢？
10: 15、16。
12: 我们在俄坡这些都是专业东西，在学校都训练过了，手拿把掐了。
13: 难在吊威亚那个有一些局部的限制，它会勒的两边这个胯特别疼，有时候会疼的就是侧躺不了睡觉，但是就是还是坚持下来之后，现在的话就练练就不疼了。
2: 非常长的一个周期的项目，因为我当时还有看到我们一些图片上面说大项目、大练兵、大成长，其实对您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听说在这一段时间您身体也有不适，包括也有很多就是团队之间哭过笑过的一些很打动人心的故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以我个人而言，这些事情是可能永生难忘吧，但是非常不凑巧，就是在去年2025年的9月份，这个突然就有一天就发现这个胆囊特别疼痛，结果去了会检查，就两次就是救护车拉到医院去，就发现这个胆囊其实它有病变，而且它在不断的萎缩。但是到今年4月份，医生就是已经下了最后通牒，就是必须要把它摘除了。在我们临港1:1的场地，这个舞美进场，因为它搭要搭1个月，在这个我要亲眼看着它这些东西全部进去挂起来，那我才可以去手术。在利用这个空当我去做一个手术，其实就是手术完大概第3周我就上班了。
10: 前面这一大横排你觉得要吗？我觉得他是不是把舞台一圈给围起来比较好啊？永远是侧身，不要这样。
0: 几乎每天都是在14到18个小时每天。虽然我们的每天熬夜很苦，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我觉得大型活动的导演，怎么说呢？既要宏大，又要有细节。所以我觉得我在现场，除了刚才说那些大型装置什么，主要最喜欢的地方叫试道具。小到一个手持的观众道具，大到一个蛋糕车骑出来。我有一天晚上我特别累了，但是我就想我不行，我这时候我要放松一下，我就跑到那个
2: 骑车去了。
0: 后面把我们的大型蛋糕车是3脱1的一个蛋糕车，我就骑着嚓来到现场。包括那个舞龙舞狮，我们闭幕式你会发现说它掉在空中那两个狮子，其实就在1600个选手的头顶上。那如果你的动作很僵硬，他们就是没有什么感觉。我说你把那头给我戴上，我就把那个狮子头戴在我的头顶上，我就自己在试他的眼睛怎么动，他的那个叫什么，舌头怎么吐，
10: 都是可以动的。但是在空中它可以演起来后，这个整个这个嘴巴在动，然后眼睛应该也能动的。这样的话就加很多互动给那个老外的观众，就感觉很活灵活现。我觉得这个就会比较有趣。
11: 对对对，你看这就好很多嘛，就这个意思啊，对吧？上来之前就是这种，先是小的，再是中的，然后小中混合，一路走到这儿，站好以后，他这个脑门上变成橘色的方块一闪，能量方一闪，上边的下来，他俩才这个才对，你明白吧？
0: 那诸如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细节，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大型活动的导演，就事无巨细，你全都要参与。只有每一个环节你都参与了，你才有最准确的话语权和指令权，告诉每一个公众我们应该怎么前进，我们还有什么缺点，我们还有什么地方有遗漏的东西，大家才一起往前走。
14: 现在主要是不兴奋。
15: 每个演员从现在

0: 侯导，现在我们一场盛会已经落幕了，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总结第48届世界性的大赛的开幕式和闭幕式，您会说什么？
1: 有一个歌词很适合我现在的这个心情，就是我们在这个开幕式的时候，我们最终的这个主题歌

0: 别喜欢最后一句让热爱有回响。我觉得现在回头来看，开闭幕式都已经结束，再回头看这个漫长的创作过程，什么支撑着我们走到最后呢？我觉得就是热爱。也非常感恩像这样的一个开闭幕式，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上海充满活力的这样一个充满科技感的城市，我能做这样的一个开闭幕式，带着主创团队有这么多好的创意，而且最终能实现，让我的这个热爱有了回响，
1: 是
0: 我觉得是此刻我特别特别感动的吧，也是说我最能表达我心情的一句话。
1: 谢谢侯导，既能改变世界，既能照亮前程。我们同时也要感谢观众朋友们对于第48届上海世界技能大赛的关注。
2: 9月26日，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于上海首映。作为风靡全球20余年的 IP 首部三维大电影，影片中佩奇一家的度假计划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打乱，潺热气球阴差阳错降落到中国，他们一路打卡西湖、长城等中国地标，体验赛龙舟、包饺子等中式生活。佩奇中文配音演员陈艺文自2015年结缘该角色，
3: 他非常的纯真，可是他的所有的亲子关系又非常的松弛，就是真的挺适合大人跟小孩一起来看。
2: 记者杨威报道。国庆期间，一起约奉贤庄行古镇游园会，依托庄行古镇原生态街巷肌力与千年古韵风貌，融合数字光影技术、国风艺术装置，打造一步一景、动静相宜的夜游沉浸式场景，实现视觉观赏、场景互动的全方位融合。冷津亭、牡丹广场、石榴园、楚园、南唐风景牌坊、花米广场等主题展示点位，串联古镇水系、古建景观与公共空间，形成完整流畅的国风夜游动线，全方位展现江南古镇的中秋雅致风貌。特别在石榴园，依托民国风建筑布景，打造专属丁达尔光影效果，光束如夜，光影穿行，营造出人间望月、星河入梦的诗意氛围。国庆来庄行打卡游园会。
3: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1: 我是贴心的家居，我们下期再会，
3: 拜拜
1: 拜拜。
4: 超进度，在另一边早点等着他。
5: 哎，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
6: 不是你搞不谢谢大家的事情吗？
7: 主动暴露，我们难道不是人？
8: 短这一步抓明天，准备开饭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其实呢，都是交易。你和军情局可以，咱们也可以做交易嘛。
2: 你想要的，我想要的，看看怎么交换。你先想想。
1: 你现在就是碗里的虫子，加热水还是加热油，我说了算。
3: 硬的不吃，软的也不吃。你给他喂馊的吧，好像也没用。
1: 就是一根老油条，今天不行就明天，慢慢熬呗。
3: 那得熬到什么时候？
1: 熬到我调到另外一个专案组。
4: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5: 最近我就感觉右耳就有的时候容易别人说话声音小了就会听不清，
6: 我特别纠结到底要不要给我们小孩掏耳朵，我有时候看他耳朵里面总是黄黄的。

0: 过，就特别不干净。有时候他也会跟我说很痒。
1: 出生的时候，先生听力筛查没有通过，当时做出来是双侧重度感应神经性耳聋。
2: 重度的耳聋的孩子的话，通常可能要到80多分贝的声音对孩子才有反应。耳朵里进水的话呢，一个方法就是
3: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亮挂灯复需要让明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盛楠。今天呢，咱们要来聊一个每一位家长和青少年朋友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耳朵。可能呢，很多家长朋友会觉得呀，咱们孩子戴个耳机听个歌、打打游戏，这多大点事儿啊？但是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咱们的听力损伤和耳聋已经成为了影响国民健康素质的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且呢，很多的听力损伤都是悄悄地发生在那些我们最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里，比如说一副耳机、一场演唱会或者是一次感冒，咱们没把它当回事儿，但是日积月累下来，耳朵就会出现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快闪医院来到了宝山路街道，我们还专门邀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耳鼻咽喉科的主任医师焦宇。我们的焦主任呢，长期从事儿童听力障碍的临床诊疗工作，带领团队已经完成过上千例的听力手术。那今天呢，我们就请焦主任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青少年如何安全用耳保护听力。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焦主任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你好。
0: 其实今天我们拿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疑惑的，总觉得这是我们年纪大了以后逐渐耳朵可能会听力有所衰退。按理说小朋友应该是听力最好的时候，为什么还会有一些这么多的孩子出现听力问题？
1: 儿童的这个听力障碍呢，因为它发病率比较低，但是呢，它儿童的听力的出现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么我们从出生前和出后来进行界定呢，就分为先天性耳聋和后天性耳聋，可能会有一些像药物的中毒性的耳聋，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因为一些创伤，像这个挖耳不当啊，创伤性耳聋，还有一些是因为一些局部炎症，像这种鼻窦炎激发引起的中耳炎导致的耳聋，那么还有很罕见的一些疾病，像一些耳部的肿瘤导致的听力下降，所以说原因非常非常多。儿童和青少年的耳聋一点也不罕见，
0: 一点都不可以去忽视。
1: 是的。
0: 那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如何观察，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岁、两岁、三岁，我们都要如何去关注孩子有没有出现真的是听力有问题？
1: 那我们国家现在有一项强制的政策，叫做新生儿听力筛查。那我们出生后七天的孩子就要进行第一次听力筛查，这是一个客观的检查方法。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技术方法，把先天性的听力障碍的一部分孩子筛查出来。因为还有很多孩子的听力损失呢，是在后天逐渐出现的。那么对于这样的孩子呢，我们家长呢就要应该密切的关注了，在他的这个婴儿期，对声音是不是反应很好？我们有一个叫做追声反射，就是有一个吸引孩子的音源的时候，孩子会不会转头去看？那么到了孩子八个月到一周岁，孩子要进入牙牙学语的时候了，他是不是开始，模仿你去学一些说话？是不是到了一周岁会叫爸爸妈妈了？那么到一周岁到幼儿园的三周岁这段时间呢，很多孩子的话就可以张口说各种各样的话了。那么到了这个大一点的孩子的话，也有孩子会出现一些因为像中耳炎啊引起的听力下降，有些孩子他没有症状，那么家长可能就要耐心的观察他对声音反应好不好。有的孩子注意力和反应不好，会比别的孩子慢半拍，并不见得真的是他这个不注意，可能有的时候是听力有问题引起的。
0: 好的，谢谢您的总结。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报名我们的快闪医院来咨询一下，那我们一位一位请进来看看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困扰。
1: 好的，
0: 咱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你好。
2: 主持人好，医生好，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曹老师你好，你今年多大了？

0: 我今年18岁。
1: 哦，有什么问题你要咨询？
0: 我自己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平时经常戴着耳机听歌，回家做作业的时候也经常戴着耳机。然后最近时间久了，我就感觉尤其我的右耳，就有的时候容易别人说话声音小了就会听不清，所以我想咨询一下医生您，就是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1: 戴耳机是那种入耳式的耳机，还是那种大的这种耳机？
0: 入耳式的比较方便，所以还是入耳式戴的比较多。
1: 入耳式戴的比较多。每天平均你戴耳机的时间大概会有几个小时？
0: 2-3个小时。
1: 你平时喜欢听哪一类的音乐？
0: 听一些流行的，
1: 流行乐比较多一些。
0: 对，
1: 然后这种摇滚乐会多吧？
0: 嗯，偶尔会，
1: 偶尔也会听到一些这样摇滚乐。我们戴耳机的话呢，它和我们自然的声音听声音呢是不一样的。我们自然听声音在一个开阔的空间，我们叫开放式声场。但是，一旦戴了耳机之后呢，尤其是你的入耳式耳机，和我们的耳道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密闭的空间，这个就叫做一个闭合式的声场。如果你长时间的佩戴耳机，或者是耳机的音量过大，那可能会造成内耳的一些毛细胞的劳损。时间久了可能会引起一种我们医学上叫做噪声性耳聋的问题。
2: 好，主任，刚才您问了弟弟戴的是什么样的款式的耳机，那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一些就刚才您说的降噪耳机，然后骨传导式的耳机，包括我们就是刚才说的大的包裹式耳机，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对于我们这个外耳道的刺激来讲，肯定是入耳式耳机刺激最大，因为它要通过一个耳塞塞到耳道里去。那么那个大的耳机呢，对外耳道的刺激会比较小。但是要是说从声音的强度来讲的话呢，那么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不管是大的耳机还是耳道式耳机，都可以产生比较强的声场。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骨传导耳机。那么有的商家会说这个骨传导耳机它不会造成听觉上的影响，但也是不对的，因为骨传导耳机它虽然是通过震动我们的颅骨直接把声音传导到内耳去，但是骨传导耳机一样它可以达到一个很大的这个声腔和音量，长时间的佩戴大音量的这个去听仍然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耳朵。一般我们建议把这个它的输出的功率控制在我们这个整个功率的60%左右。另外呢，我们每次戴耳机的时长，通常我的建议是尽量不要超过1个小时。嗯，
2: 那既然弟弟来了，您帮他稍微看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帮你看一下你的那个耳朵。这个是我们测这个听力常用的一个这个音叉。我先用我自己的耳朵和他做对比，我先来听。对，当我一会儿听不到声音的时候，我再让你听啊，看你能不能听得到。你现在听得到吗？
0: 能。
1: 好的。他测试另外一边啊，好，来，这边听得到吧？
0: 嗯，也可以。
1: 好，那基本上说明你这两边的听力差不多，大概是正常的。然后我们再测一下你自己的耳朵的气导和鼓导有没有问题。听得到声音吧？听不到的时候告诉我。
0: 嗯，听不到了。
1: 现在听得到吗？
0: 听得到。
1: 好的。两边耳朵其实听力都没有大的问题，我们再做最后一个测试啊，看你两边耳朵听力是不是均衡。你觉得现在声音从哪传过来的？左边还是右边还是中间？
0: 偏右一点。
1: 偏右一点点。
0: 嗯，
1: 好。通过它这个音叉测试下来的话，基本上你的耳朵听力应该没有大的问题。有的时候你两个耳朵觉得不平衡，不代表你真的有问题啊，因为可能是你实际上另外一个耳朵听力更好。对，只要你双耳的听力都在我们正常值范围以上，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应该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2: 放心了吧？
1: 啊，
2: 放心了吧？
0: 好，谢谢主任。
2: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
3: 主持人好，教主任好，
2: 欢迎来到看神医。
1: 你想咨询什么问题？
3: 我特别纠结到底要不要给我们小孩掏耳朵。那我婆婆呢，她总觉得掏耳朵不好，会越掏越多。但是我有时候看她耳朵里面总是黄黄的一坨，就特别不干净。有时候她也会跟我说很痒。然后这种情况我就是在纠结到底要不要给她掏，然后怎么掏才安全。
1: 对，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很多家长都会看到孩子耳朵里边有脏东西都想去把它掏出来。那么耳朵里边的你看到的这些脏东西啊，这些黄黄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叫医学上叫叮咛，那么老百姓叫耳屎。我这里有个图片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你看我们正常的这个叮咛呢，它是一些碎屑状或者片状的叮咛，它可以维持

0: 我们挖耳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微环境，当然也可以阻挡一些异物，什么小虫子爬到耳道里，它是有保护作用的。那么这种定位是完全没有必要掏，因为我们挖耳道有自检能力。我们挖耳道的上皮呢，随着它的逐渐的脱落，随着我们一些咀嚼的运动，它会自动的就脱落了。这图片里我们可以看到呢，它这个耳道里边会有一些这样子，哎，像一些油腻腻的东西。这种呢是油性淋巴，当它的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阻塞了挖耳道，引起了我们的挖耳道阻塞，导致声音传导不进去了，听力下降的时候，那就不正常了，那么就量变导致质变了。我们可以看这样的一个图片。那么这孩子的叮咛的话，那它就积累的太多了，它已经积累成一个团块了，已经遮挡了我们一部分鼓膜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会有一些不适感。那么再发展下去呢，就像这张图片一样，
1: 哇，
0: 已经形成一个坚硬的一个大的完全堵塞的一个大块的一个，那这种情况的话，孩子肯定是听力会就像你自己把耳朵堵住了一样，那就听不到声音了。那么后面这两种情况都是需要去把它清理干净的，但是呢，一般我建议家长呢自己在家里边用一些工具去清理这个耳屎或叮咛。其实呢是应该让医生来处理。那么有的孩子的话能够耐受一些痛感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小的钩针，然后把钩针呢伸到这个叮咛的后方去，把它逐渐的从里往外拉，把它拉出来。当然呢很小的孩子因为这种处理是有痛感的，对，所以呢更小的孩子我们可能更是通过一个先用把它软化的方法。我们有一种滴耳液叫做碳酸氢钠滴耳液，里边成分就是小苏打，那么我们把它滴到耳道里边，然后呢通过一两天的时间的软化，这个叮咛的硬块呢就会被软化的像一些细黏一样的，然后我们到医院里边用特殊的工具或用一些温的生理盐水把它冲洗干净就可以了。自己去就很容易伤到孩子的外耳道。那么损伤了外耳道，可能小朋友就是外耳道发炎，经过几天的治疗它能缓解。那我见到最离谱的是小朋友在清理耳道的时候不小心把鼓膜损伤到了，一旦鼓膜损伤到了那就麻烦了，因为鼓膜呢有一部分孩子损伤不能愈合，之后会容易反复的引起中耳的感染，那是需要以后通过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手术来修补的。
1: 小朋友从小到大如果他没有什么太觉得特别难受的，不管这个耳朵的叮咛问题 OK 吗？
0: 通常如果孩子并没有太多的不适，没有明显的听力的下降，没有耳痛，没有耳朵的这种不适感，那么就常规的每年做一到两次的体检。
2: 我们如果是在家里洗完澡耳朵比较湿，还有或者是游完泳这种情况，我们如何去居家处理这种耳朵上的一些残渣那些呢？
0: 耳朵里进水的话呢，一个方法就是可以拉着耳朵单脚跳，这个是可以很有效的把耳朵里的水分把它沥出来的。当然呢耳朵里边之后呢可能还会有少量的这个水，我的建议呢是大家可以使用那个比较温柔的这个吹风机，然后温度不要调得特别高，然后距离耳朵一段距离，不要太近，因为吹风机有噪音，那么离开一点，然后就在那个耳朵附近去吹吹个大概两三分钟，通常耳道里就能够弄得比较干净了。
1: 那主任，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耳朵里有叮咛的问题，但是现在我相信您的诊室里很多就是小朋友淘气爱玩，然后不自觉的会把一些小东西放到耳朵里，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很多？
0: 是的，很多。我们那个小耳鼻喉科的这个门急诊就经常会碰到挖耳道的异物，像有我们会碰到什么，就是去挖耳朵，然后棉球掉到耳道的深部去了。那一般来说呢，如果只是一个棉球在里边，可能短时间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是呢，终归呢，随着它棉球在里边时间久了，它可能会滋生一些细菌，最后刺激会引起挖耳道的炎症。那么还有呢，就是有的小朋友他喜欢拿一些小的一些小珠子，那么跑到耳道里边去的话，那么有的这个耳道的异物啊，它会紧紧地贴在鼓膜上边，那么这个时候呢，耳道异物会刺激到，那么会有这个不适感，会痛感，当有不舒适的时候再来就医都是来得及的。
2: 谢谢主任，谢谢主持人。
3: 好，
2: 拜拜。
1: 有请下一位咨询者。
4: 主持人好，肖主任好。
1: 好，欢迎来到开山医院。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
4: 我是一个四岁小女孩的妈妈，然后最近呢，幼儿园老师跟我反映了好几次，说我们家女儿这个上学的时候反应比较慢，比如说跳早操的时候，大家跟着节拍都动得很好，她还感觉总是比别人慢那么半拍，然后旁边小朋友叫她，她有的时候就好像没有礼貌，没反应，所以老师呢就说是不是要去看看耳朵。
0: 孩子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4: 差不多半年吧，然后就发现她这个听力有

0: 的情况吗？
1: 在家里的时候的话，孩子是在玩手机的时候开的声音会比较大，然后你正常的跟他交流，现在还没出现什么问题，对吧？
2: 跟他讲一些复杂的话的时候呢，就感觉得多说几次，他就会有啊这样比较慢的反应吧。嗯，
1: 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儿童出现听力下降的一些症状。
3: 不是注意力的问题吗？
1: 注意力的问题的话，一般来说不会表现为他把手机或是看电视的声音放得比较大，通常这种情况都是因为他听力下降了，然后他会不自觉地把这个音量调高，然后他就听得更清楚了。
2: 因为他平常也没有耳朵痛啊这种情况，从来没讲过，所以我们也就没注意了。那其他还有什么症状可以说明他的这个耳朵痛的原因吗？
1: 耳痛的话呢，可能只有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像中耳的急性的炎症或外耳道的炎症的时候会表现为耳痛。那么的确中耳炎会引起听力下降了，但是有很多的原因引起的听力下降的话是不会有耳痛的。那么有的孩子的听力下降呢，它是一个突发性的，突然听力出现了问题，那么这种呢通常是继发于一个急性的一些中耳或者外耳的感染会引起。那也有的孩子的听力下降呢，他是中耳和内耳的问题，尤其是内耳的问题，他的听力下降呢可能是缓慢下降的，那么这种听力下降并没有耳痛的这种伴随的症状。我们还有一种听力下降呢是什么，是那种先天性的耳聋。
3: 那像他家这个小朋友现在能做什么处理？因为他们也算发现的比较早，因为老师发现。
1: 对，像这种的尤其是儿童期的这种听力的下降的话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他听力下降的原因和性质，首先要到医院来去做一个听力的测试。那么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的绝大多数这样的孩子呢，其实上呢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病，我们叫做分泌性中耳炎。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耳朵的模型。那么中耳呢，实际上是我们可以理解是一个耳朵的一个小房间，在这个小房间里边呢，包括有鼓膜，然后有我们的三块听小骨和我们中耳的一些附属结构。但是中耳腔呢，这个里边正常的话，里边是一个空腔，里边含有大量的空气，就像一面牛皮鼓一样的。那么你去敲打它，它就能够传导声音。但是分泌性中耳炎的孩子的话呢，中耳因为各种原因，它这个里边呢不是空气，它是大量的积液，就像一个鼓里边灌满了水，鼓就不响了，敲不动了。那么这种中耳里的积液呢为表现的一种中耳的炎症，我们叫分泌性中耳炎。那么分泌性中耳炎呢，往往它并没有耳痛的症状，就是表现为一个逐渐的加重的一个听力的下降。你会发现叫它它也不答应，然后上课反应也开始慢了，手机声音就要调得很大了。那么这种分泌性中耳炎的话呢，最常见的病因呢是我们的鼻子出了问题，它并不是耳朵本身出了问题。
3: 哦，鼻子。
1: 孩子有一个东西叫做腺样体，我们这个耳朵这个管子叫咽鼓管，这个管子开口就开口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呢刚好处于鼻腔的后部，鼻腔里的一些鼻炎、鼻窦炎或鼻锈，或者腺样体里滋生的一些细菌和病毒呢，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咽鼓管的功能障碍，然后引起我们的这个中耳的积液，就会引起这个分泌性中耳炎，导致听力下降了。
2: 哦，您这么一说呢，我们家孩子确实有这个鼻炎，平常啊容易打喷嚏、鼻塞，特别是感冒的时候，这个鼻涕就要留很久啊。
1: 那么这个部位的问题就会引起我们耳朵的问题，尤其是腺样体肥大孩子会有睡觉的时候张口呼吸或打呼噜的时候。
2: 我们家打呼噜可厉害了。
1: 是的，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也要多一个心眼，要及时带他去做这个医学上的检查，来了解他是不是真的听力出了问题。
2: 好的好的，谢谢焦主任，那我赶紧带他去医院看一下。
3: 希望主任的建议对你有帮助。
2: 好，谢谢。
3: 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请坐请坐。你要咨询什么问题？
4: 我家孩子今年已经两岁半了。他出生的时候线上听力筛查没有通过。然后现在我们给他戴了助听器，戴了有一年多了，但是总感觉助听器的效果不是特别理想。有时候叫他名字有反应，但是有时候就感觉他完全听不见。我现在比较着急。
1: 出生的时候听力筛查没有通过之后，有没有去做复筛？
4: 复筛了。
1: 复筛通过了吗？
4: 复筛也没有通过。
1: 复筛没有通过，后来那个诊断听力测试在三个月的时候做过。
4: 做过了，当时做出来是双侧重度感应神经性耳聋。
3: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1: 对，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疾病。那么，它是一个我们叫先天性的一个耳聋，也就是说，重度的耳聋的孩子的话，通常可能要到80多分贝的声音对孩子才有反应。像我们平时交流的声音，也就是30分贝到40分贝。那么80分贝的声音，大概是在。

0: 飞机的机舱里的噪音的水平，比如说那个水平的声音，可能孩子才会有一点感觉。那么这个孩子呢，他就是既不是外耳的问题，也不是中耳的问题，他是一个内耳的问题。内耳的结构呢，就像是一个蜗牛，然后在这个小耳蜗里边呢，会分布着2000多个感受声音的细胞，那些细胞呢都长着小头发，我们叫毛细胞。那么每一个细胞呢，都会连接着一个神经的纤维，最后这些神经纤维组成一束，就构成了我们的这个蜗神经，或者我们管它叫听神经。那么先天性的重度的或极重度感应性的耳聋的孩子，往往都是这个毛细胞它的功能存在缺陷，就相当于我们电话里边的那个麦克风坏掉了。那么即使你在外面有再大的声音，它也没有办法把这个声音转化成电信号传到另外一部电话机那里去。那么我们通过一个手术，然后呢把这个电极呢植入到这个耳蜗里去，就是用这个电极来替代这些损伤的毛细胞。那么这些电极收集到了外面的声音之后，它会通过里边的一个计算芯片，把这个外面的声音转化成和我们的神经电信号一样的电刺激，刺激到我们的神经，就能恢复孩子的听觉。
1: 比如说达到这个重度的，都适合植入这个耳蜗吗？
0: 那99%的这种极重度的先天性的感应神经耳聋的孩子，我们都能通过人工耳蜗植入来恢复听觉。那么是不是符合人工耳蜗植入的适应症？我们术前还要通过 CT 和内耳磁共振来检查，来确定你们如果的确符合这个条件，那我们就可以为孩子来实施这个手术。
2: 那孩子做完手术马上就能听到声音吗？
0: 我们这个人工耳蜗的装置是一个电子装置，所以说手术后的话，孩子呢等到伤口愈合的差不多，通常这个时间是在1个月左右，那么一开机的时候孩子就能听到声音了。
1: 通过这么多年我们的观察或者是随访，孩子长大了以后的听力包括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我们普通人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那么这个就涉及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人工耳蜗植入或者我们叫做有效听觉干预的黄金窗口期。那么最黄金的一段时间是从出生到孩子这个满1周岁之前，这段时间是一个第一个语言学习的高峰期，然后是从1周岁到3周岁，这是第二个语言学习的高峰期。那么从3周岁到6周岁仍然能够学得会，但是一般来说，如果要是一个孩子从出生就没有听到声音，到了7周岁以后，他这个语言学习的这个功能就关闭了。那么对于一个先天性的一个聋孩子，如果到了7周岁以后才听到声音的话，就很难再学会说话了。所以说我们有效听觉干预或者是说我们人工耳蜗植入它的一个黄金窗口期，那么最佳的植入年龄的话应该是2周岁以内。那么总的来说呢，植入的年龄越小，他的远期的语言学习的能力越好。因为我们大脑很厉害，我们大脑有一个可塑性，他对于这种听不到的一些奇怪的声音，他最后慢慢都能够理解。
2: 那我就放心。
0: 对，所以你不用特别担心。
1: 希望小朋友早日康复哦。
2: 哎，好，谢谢主任。
1: 好嘞。嘉瑞，你看今天来到我们快闪医院的几位咨询者，其实多多少少都有听力方面的困惑，或者是遇到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哦。所以现在电视机前很多家长朋友们还是很关注孩子的听力的问题，所以在这里请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如何从小就开始保护好他们的听力。
0: 我给大家呢提炼一下青少年和婴幼儿安全幼儿的5条这个建议。第一个呢，我们的青少年戴耳机的时候应该遵循一个6060原则，佩戴的音量不要超过60%，连续使用的时间呢不要超过60分钟。第二个呢，要尽量远离噪音源，可以佩戴一些降噪的一些耳塞，减少噪音对耳的刺激。第三条呢，对于耳道的这个里面的一些耳屎或叮咛，那么不掏不刮是一个基本原则。第四条原则呢，儿童反复的一些鼻炎、鼻窦炎，或者是有这个腺样体肥大、打呼噜的孩子要警惕，有可能因为这些问题导致听力的下降。第五条呢，像一些可能导致听力下降的药物，链霉素啊、青大霉素这些药物的话，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建议。
3: 关节疼痛，氟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氟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氟他林家族。
1: 我们谢谢焦主任给我们总结的这几条建议啊，每一条都很具体，很好记。我们也希望大家回去可以回看我们这期节目，马上行动起来。那屏幕前的每一位家长和孩子们，如果

发现了自己或家人有任何耳朵不适，要及时的前往正规的耳鼻喉科医院来就诊哦。早发现，早干预，才能够守住一辈子的听力健康。守护耳朵，就是守护我们与世界连接的声音。快闪医院，关爱就在你身边。我们下期再见。

0: 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0: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上海各界代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情缅怀英烈功勋，赓续传承初心使命。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房贷进行贴息，聚焦刚需首套，最多可省50000元。节前最后一天，上海高速出城方向出现缓行拥堵，三大火车站今晚起通宵运营。南部战区在中国黄岩岛区域组织战备警巡，喊话驱离非方碰瓷飞机和船只。亚运史上首枚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金牌诞生，中国队凭借陈昱杰极限逆转夺冠。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点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是我国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铭记革命历史，缅怀英烈功绩。
1: 上午九点，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上，全体人员肃立在雨中向烈士默哀。随后，市民、学生来到无名英雄纪念碑前敬献鲜花。
2: 那么多烈士愿意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是非常伟大的事情。我们需要把这种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1: 在淞沪抗战纪念馆内，不少市民自发前来了解淞沪抗战的历史，致敬英雄。
3: 只有铭记了历史，才能更好地珍爱和平，才能面向未来。
1: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各界代表200多人为抗战英烈和南京大屠杀中的死难同胞默哀，并向烈士名单前敬献鲜花，表达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上午十点，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抗美援朝老战士、烈属代表等约900人向守护祖国山河和人民幸福的英烈表达敬意，寄托哀思。他们依次瞻仰了抗美援朝烈士纪念碑，并向烈士墓鞠躬献花。
4: 我们要纪念他们的革命事业啊，把咱们国家建设好，把咱们国家建设更加强大。
5: 作为新时代学生，我们应当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刻苦学习，传承先烈的爱国精神，努力成长，担当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1: 在祖国各地的烈士陵园、军营、军使馆和高原驻训地，全军官兵以不同方式追忆英烈事迹，汲取红色血脉的磅礴力量。
6: 今天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不仅是追忆一段历史，更是传承一种精神。无数先辈舍小家为大家，用牺牲换来今日安宁。
7: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一定铭记英烈，传承精神，把崇敬之心转化为烈命动力，坚守岗位，苦练本领，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
1: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房贷贴息，财政金融协同发力，进一步的提振居民住房消费的信心。详细内容有请白茜茜带来。白茜茜，
8: 好的，请。买房也有国补了，明年起居民购房贷款将迎来财政贴息支持。根据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新政，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以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贴息期限最长为5年，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100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贴息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按90%和10%承担。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携手发力，目的就是帮准备买最普通房子的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点月供。具体来说呢，这次的新政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所以也设定了一定的门槛。购房人用商贷买首套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总价不超过150万元，就能享受财政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房商贷约3%的利率来计算，相当于优惠了1/3。购房人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是100万元。以这个数字为例，按最长5年的期限来算，最多可以少付利息近50000元。尤其对进城务工人员等新市民、新就业的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工薪家庭而言，月供更轻松了。政策对新房和二手房一视同仁，但公积金贷款、保障性住房购房贷款不纳入贴息范围，存量房贷、二套房贷也同样无法享受这个政策。专家表示，这个新政的发力点极为精准。
9: 贴息属于精准滴灌而非全面刺激，实际支持主力集中在2、3线及以下城市，切合刚需群体支付能力，体现惠民生、保基本、广覆盖、促公平的政策导向。
1: 专家注意到，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自去年8月推出后已经优化2次，通过延长实施期限、扩大支持范围、提高贴息标准等方式，不断提升政策实施效果。这也为住房贷款贴息政策的后续优化提供了一定参考。
10: 建议将所购住房价格上限由15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进一步扩大政策覆盖范围，更好地支持热点城市外围区域和更多刚需家庭，将存量住房贷款纳入贴息范围，

0: 使已购房家庭也能享受到财政贴息支持，进一步减轻居民房贷压力，释放消费潜能。是政策实施效果，适当延长贴息政策的实施期限。
1: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而中央财政统一推出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还是全国首次。为了方便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这次政策规定，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在操作上，购房人只需要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就会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并通过短信等方式告知借款人，让借款人心里有数。今天，工行、农行等国有六大行发布公告，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客户提供贴息服务，实现免申即享。可见政策从出台到之后的实施，在需求侧打开了政策托举的空间，也标志着住房支持政策从供给侧延伸到需求侧，从货币工具拓展到财政金融协同。
0: 中央财政以房贷贴息的方式直接下场，表明财政政策在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上做出新的探索，通过财政资金引导、金融资源放大、市场机制运作，形成财政金融协同发力格局，这有利于降低刚需家庭购房和房贷成本，改善家庭现金流，稳定市场预期，提振住房消费信心，并对释放消费潜能、扩大内需产生积极影响，也有助于进一步稳定房地产市场。同时，政策也体现了中央财政主动作为、精准施策的政策导向，为后续住房需求支持政策积累经验。
1: 房贷贴息与此前的现房销售等政策正在形成一套组合拳。继北京、上海之后，广州今天也发布了现房销售细则，明确今年8月28号后，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对比之前北京1%和上海3%的现房定金上限比例，广州直接顶格执行国家规定的5%上限标准。专家指出，这既严格落实了全国层面的改革方向，又结合本地市场实际做出了差异化安排，是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在地方层面的具象化实践。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一些，请你。
2: 好的，白旭旭，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公布为50.1%，那么这也是这个数据连续两个月处于收缩区间之后重回扩张的区间，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
3: 九月，随着极端天气对经济的影响基本消退，生产活动恢复常态，叠加稳经济促增长政策落地，制造业生产经营秩序稳步修复。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从供需看，生产端提速明显。九月制造业生产指数51.7%，上升1.3个百分点。需求端稳定扩张，新订单指数50.5%，仍处于扩张区间。在中秋、国庆双节备货换季以及国外订单收官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相比上月上升超过3个百分点，接近53%。新出口订单指数也比上月上升超过1个百分点，接近52%。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新订单指数都守住扩张区间。
4: 今年三季度后两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四季度制造业有望继续保持适度扩张态势。
3: 此外，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也重返扩张区间，景气水平明显改善。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准备打造欧版的301工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称，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那么中方必将坚决地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的合法权益。欧版301工具是指欧盟试图效仿美国的301条款，建立起一套机制，以便更加迅速地对贸易伙伴发起调查，实施加征关税或其他的制裁措施。商务部发言人指出，这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反。

0: 释自身，欧盟也曾经是这类工具的受害者。目前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持续的开展对话，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呢又加码对华示强，将严重的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的大局。今天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的海空域南部战区，中国海警展开行动，进一步的强化有关海空域的管控力度。那么现场的视频显示，在行动中，解放军和海警喊话驱离了菲方碰瓷的飞机和船只。
1: 国庆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开展战备警巡。
2: 我机已到达预定空域，全面掌控海空态势。
3: 雷霆动摇，目标出现，还是那边。
4: 老一套，又来碰瓷了，别跟他纠缠，赶走。
5: 菲律宾飞机 P31，我是中国海军军舰。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的废纸，你方基于该裁决的任何主张和行动均无效。
1: 同一天，中国海警也在中国黄岩岛领域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6: 报告舰嘴，发现多艘不明目标正向黄岩岛抵近。
7: Philippine vessel 9701,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3302. You are approaching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黄岩岛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prevent any miscalculation, adjust your course and stay away from this area immediately.
1: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九月份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相关区域管控，有力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报道。
0: 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易会满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易会满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已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易会满利用担任中国工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0: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节前的最后一天，上海高速出城方向出现了缓行拥堵，三大火车站今晚起通宵运营。亚运史上首枚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金牌诞生，中国队凭借陈雨洁极限逆转夺冠。美国科技巨头签署 AI 自我监管协议，特朗普下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9: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10: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11: 儿童成长黄金期，
12: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1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3: 好好吃。
11: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交通运输部预计国庆假期七天的客流将会达到21.3亿人次。明天呢将会迎来出行的高峰，预计呢将有3.4亿人次出行，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那么今年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的新高。目前国际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2.5%。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也是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的熊商段、西域高铁的西康段已经发布了列车增开信息。那么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此时此刻，上海各大火车站呢已经迎来了客流的高峰。我们马上来连线的是正在虹桥站的东方卫视的记者沈春春。沈春春，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14: 哎，秦怡你好。
0: 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14: 你好，我现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的二层平台，在我身后呢就是候车大厅。那站在这里呢，可以看到目前整个候车厅内呢已经是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有不少游客呢带着大包小包，拖着行李呢准备

0: 返乡过节，还有不少游客呢带着小孩举家出行，准备前往全国各地的景点进行游玩。可以说目前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里到处已经充满了国庆节的这样一个热闹的这个氛围。那刚刚来到这里呢，我也发现了由于今天呢天空不作美，下起了小雨，那不少游客呢由于担心道路比较拥堵啊，因此提早三四个小时甚至提早七八个小时就来到了这里，来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二楼平台的这个休息区进行休息，进行候车。那从今天晚上开始呢，整个上海站呢也开启了这个通宵的这个模式，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供应热水、充电以及照明，工作人员呢也是二十四小时进行待命。那根据铁路部门的预计啊，今天呢整个上海站系统呢预计将发送超过65万人次这个客流。我现在所在这个虹桥站呢占比最高，超过了34万人次，可以说是占据了这个半壁的江山。因此呢，铁路部门呢也提醒广大游客呢，提早这个时间进行出行，来预留好这个安检的时间。尤其是在此提醒呢，明天购买了明天零点到10月1号零点到5点期间的这个车票的旅客呢，最好今天晚上就提早来到现场，以免看错时间来耽误出行。那从今天晚上开始啊，上海站也将开行超过128列的这个列车，明天的零点到五点呢，也将开行75列的这个夜间的列车。那在这里呢，我也祝愿广大的旅客那个出行顺利，假期愉快。
1: 好的，
0: 秦毅。
1: 好的，非常感谢沈春春从虹桥火车站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路的出行情况啊。现在这个点上海出城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了呢？马上来连线的是正在集1503上海绕城高速高东收费站的东方卫视记者张宇飞。张宇飞你好，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这个车流情况，还有现场有没有采取哪些疏导车流的措施呢？
2: 好的，秦毅。我现在呢就在 G1503 的这个高东收费站的二层走廊，可以顺着镜头看出去，我们现在这个高东收费站的外围啊，有一些这个车辆啊，从这个绕城高速下来，开到我们的这个收费站的外广场，其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缓行，绵延了大概有百米以上的这样一个长度。时不时呢，我耳边就可以听到有这样一个车辆鸣笛的这样一些声音，并且呢，我也特别了解到，其实从交管部门给我的数据呢，也可以看到，从今天的早上8点钟，车流量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攀升，特别是在早上9点到10点这样一个区间，我们小时的峰值就已经来到了4000辆次这样一个程度。但今天呢，还不是我们出城高峰的这样一个最高的顶点，预计呢是在明天会迎来这样一个顶点，也就是10月1号。我们整个全天的这个出城的量次呢，可能会达到8.6万辆次这样一个规模，同比提升了2.4%这样一个水平。特别是我们也关注到，像这几天那个国庆长假里面呢，可能这个出行的天气情况都不是特别的理想，因此呢，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现场也知道，今天也是接报了有6起事故的这样一个情况。往年呢，可能今天平常可能只有1到2起，是翻了3倍的这样一个程度。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这个驾驶员要特别注意。另外就是交管部门呢，也针对性的做了一些保障工作，比如说呢，在一些特殊的节点去安插了这个，加强了一些警力的排布，还有就是这个拖车呀，还有保险车辆、警用摩托的这样一些这个驻点，也会在第一时间接到有事故报警的时候赶到现场完成疏通。另外呢，就是我们希望这个驾驶员能够这个在旅途中呢也提高注意力，能够避免一些事故的发生。以上呢就是我这边了解到的全部的情况，请
1: 一。好的，谢谢张宇飞从高东收费站发回的报道，谢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圆满完成了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之后，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了上海。那么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的规模与任务的总量均创新高。
3: 雪龙号、雪龙二号昨天先后靠泊上海极地中心码头。今天一早，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下船与家属见面。 本次考察，这两艘船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

0: 取得重要进展。
1: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脊髓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脊髓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
0: 除了两艘雪龙号船外，本次考察还有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共同执行，包括了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
2: 考察队聚焦北极快速变化及其影响等问题，连续开展高强度作业，顺利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考察任务。
0: 目前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沈春琛报道。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的最新消息。今天呢是第11个比赛日，将决出22枚金牌。截至傍晚的6点钟，中国队呢已经夺得了150枚金牌、66枚银牌、57枚铜牌，奖牌的总数达到了273枚，稳居奖牌榜的榜首。昨天晚上，亚运会史上的首枚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的金牌诞生，凭借着女飞人陈芋洁最后一棒的出色表现，中国队将这枚金牌收入囊中，而陈芋洁也成为了亚运会单届比赛中收获金牌数和奖牌数最多的中国田径选手。
4: 比赛开始了。
0: 本场比赛，中国队压力最大的是第三棒施君豪，和他同一棒跑的是泰国队的问颂，他是本届亚运会男子100米和200米的双料冠军。
5: 其实当我知道我要上跑第三棒跟他跑的时候，我其实很紧张的。
0: 但施君豪顶住了压力，顺利将最后一棒交到了陈芋洁的手中。
6: 看一看陈芋洁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陈芋洁在往前加，
7: 加速，加速，陈芋洁
6: 追平了，加速，陈芋洁超过了泰国队。40秒78，
0: 中国队以0.09秒的优势击败泰国队，夺得金牌。
8: 我觉得团队的力量是无穷的吧，赶上前面两棒就已经跟他们泰国队拉开了优势，然后我们加棒，这个施君豪顶住了吧？我只要做到把这个优势给继续的，就是这个距离保持在那就行了。
0: 这次17岁的小孩姐陈芋洁首次参加亚运会就加冕三金王。
8: 比完了，下班了，三金银，我真牛啊！
0: 7天亚运赛程不停奔跑，陈芋洁即将启程回家。
8: 我要超重了，这太重了，这奖牌4块更重了。
0: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学的世界对话阿拉伯国家专场活动昨天在埃及开罗举行，中阿双方的有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和各界代表约140人出席。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与多位重量级的嘉宾面对面就中阿关系发展深入讨论。
0: 中国学是国外对中国研究的统称，随着中阿关系不断发展，阿拉伯国家中国学研究正从语言、历史等传统领域向经济、政治、科技、国际关系等领域延伸。
9: عندما نتحدث عن التنمية المستدامة في الصين وتجربة الصين، هذه التجربة نستطيع أن نتعلم منها أن الصين بنت هذا التقدم من خلال الاعتماد على التعليم، الاستثمار في الإنسان، الاستثمار في التكنولوجيا.
0: 与会嘉宾认为，近年来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蓬勃发展，树立了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中阿学术界要深化治国理政经验研究与交流，为各自现代化进程提供理论指引和学术支撑。
10: لأنها تعبر عن نفس الأفكار ونفس الرؤى التي تعتنقها مصر في سياساتها الخارجية.
11: سواء كان الحزام والطريق أو رؤية المملكة 2030 لديها هدف مهم وهو البحث عن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سياسي في المنطقة.
12: 实际上，中国和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而且中阿的贸易额是持续的扩大。中国连续多年保持对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在政治和经济以外，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文明都源远流长。
13: 这个重心呢，是整个埃及阿拉伯世界中东最大的一个重心，大概每年会有500人左右，当然也根据埃中、浙江的这种各方面的交流，越来越密切。
14: 人类的命运

0: 共同体呢，不是依靠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文明，它单独可以承担的。未来的世界应该是各种文明共同得到发展，所以这个中国跟阿拉伯这两个重大的古老的文明，他们应该有他们应有地位。
1: 为什么在现在这个状况下，我们要提出自己的一些主张？这背后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信性。那么这种自信性对于了解中国是非常有关键的。
2: 为配合论坛活动举行，由上海文广国际传播中心制作的阿拉伯语版微纪录片《跨越山海，客从他乡来》同步上线，在现场举行了点映活动，以五位在华生活的阿拉伯友人的故事诠释新时代背景下的中阿交流互动，用鲜活的民间叙事为理解中国补充学术阐释之外的现实温度。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京毅埃及开罗报道。
3: 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午宴，会见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讨论人工智能发展。会后，各方签署协议，通过自我监管和行业互律对企业进行约束。
2: 当天，美国企业家马斯克、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一众科技公司高管出席了此次午宴。面对近期人工智能体频频引发安全违规事件，他们表示，加强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加强行业约束至关重要。
4: There's no conflict betwe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safety.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create new technologies to advance the capabilities of AI, but we're also creating new technologies to advance the safety of AI.
5: Look, I mean, I will say what I've always said, which is that AI has incredible benefits, but I think the technology has very real risks. And, you know, the mechanism, how we address those risks is still under discussion.
2: 会后，各方共同签署了一份人工智能自我监管承诺书。该协议要求企业与独立外部审计机构合作，评估模型是否按预期运行，并建立防止模型入侵系统的内部控制机制。相关监控团队将由董事会下设的独立委员会监督。协议承诺，企业将致力于自我监管，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充分保障。这份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但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当天，特朗普还表示，他计划把人工智能 AI 重新命名为超级智能 SI， 并已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机构在官方文件中统一使用这一称谓。行政令称，当前前沿技术的能力已经超出人工智能这一术语最初所描述的范围。超级智能一词能够更好地体现相关技术的发展潜力和能力。此前，特朗普抨击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并称其政府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压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他还透露，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期安全隐患迭出。澳大利亚总理近日指责 OpenAI 智能体曾在今年6月入侵了一个澳大利亚政府的网站，而且 OpenAI 未能及时告知澳政府。昨天 OpenAI 就此事致歉。
6: I want to update Australians on an incident in which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gent has infiltrated an Australian government website.
2: 阿尔巴尼斯上周将 OpenAI 智能体擅自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事件公之于众。更令他气愤的是，六月发生的事件，澳方直到9月10号才收到通知。昨天 ，OpenAI 在其网站上就此事致歉，并表示将采取措施重建澳大利亚人民的信任，计划对澳有关政府机构予以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提供商加强网络防御。OpenAI 还表示，此次违规事件发生在一个仅供内部使用的模型训练过程中，该模型本无意向公众发布，也没有配备用于公开产品的整套安全防护。而在瞒下这起事件后，纸终究包不住火。七月 ，OpenAI 的 AI 智能体在安全测评中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九月 ，OpenAI 智能体又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访问了美国人口普查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政府网站的数据。一系列 AI 安全违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7: They keep on talking up about the risks, and yet they need to get their house in order, which.Is exactly the point, which is they're still marking their own homework.
2: 风口浪尖之上 ，OpenAI 也暂缓了步伐。OpenAI 证实，经过内部

0: 测试该公司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公司将暂停发布该模型。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上海各界代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情缅怀英烈功勋，赓续传承初心使命。 上海市16届人大五次会议隆重举行，陈吉宁主持并讲话，朱忠明当选上海市市长。上海举行国庆招待会，陈吉宁等与中外来宾欢聚一堂，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色列总理秘密访问阿联酋，伊朗向中东国家发出警告称，以方活动后果危险。
1: 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上海市党政军领导、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和全市各界群众代表，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冒雨来到龙华烈士陵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情缅怀英烈功勋，赓续传承初心使命，以为国担当、勇为兼兵的奋斗姿态，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2: 龙华烈士陵园松柏苍翠，浩气盈回，五星红旗高高悬挂在通道两侧，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上午9时，市领导陈吉宁、朱忠明、黄立新、胡文荣和各界群众代表来到烈士纪念碑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至纪念碑前伫立，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旋律，全场齐声高唱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烈士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由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驻沪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敬献的七支大型花篮在广场上整齐排开，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熠熠生辉。深情的献花曲中，十四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从两侧缓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静放在纪念碑前。挺拔的红掌，盛放的百合，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陈吉宁、朱忠明、黄立新、胡文荣等市领导缓步上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市领导和各界群众代表缓步绕行，瞻仰了烈士纪念碑，前往无名烈士墓敬献鲜花。长明火长燃不息，英烈精神薪火相传。大家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身处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我们要大力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更好告慰英雄先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坚持不懈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常委迟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李正、华源、陈杰，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部分老同志、驻沪部队负责同志等出席敬献花篮仪式。记者施政报道。
1: 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上海市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今天上午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在会上指出，革命前辈的崇高风范是鞭策和激励我们奋勇向前的强大精神动力。最好的缅怀纪念就是把革命先辈毕生奋斗、终身追求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把上海这座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对党绝对忠诚，始终锐意改革创新，始终矢志为民造福，始终严于律己修身，勇担使命，砥砺奋进，奋力开创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座谈会上，陈吉宁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他说，邹家华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积极贡献。上海是邹家华同志的出生地，是他革命征程的始发地。新征程上，学习弘扬邹家华同志的精神风范，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断砥砺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意，蓬勃向上的朝气，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大力推进首创性改革、自主性开放、开拓性创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身上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守身以正，律己以严，用权以廉，永保共产党人的风骨气节操守。陈吉宁强调，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国担当，勇为坚兵，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领导朱忠明出席座谈会，黄立新主持，李正、华源、陈杰、郑刚淼、王华杰，有关部委办局、单位各区负责同志、邹家华同志亲属代表、党史研究专家代表等出席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相关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记者施政赵一凡报道。
1: 今天下午，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在世博中心隆重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并讲话，会议选举朱忠明为市人民政府市长。
0: 大会预备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议程，选举产生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主持。大会期间共举行2次全体会议、4次主席团会议。大会全体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陈吉宁、黄立新、郑刚淼、宗明、陈静、张全、徐义松、滕建勇担任执行主席。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朱忠明为市人民政府市长。

0: 大会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新当选的市长朱忠明进行了宪法宣誓。陈吉宁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对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工作高度重视，为新时代上海改革发展领航指向。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决扛起为国担当、勇为坚兵的责任使命，一以贯之当好施工队长，把习近平总书记为上海擘画的宏伟蓝图高质量细化为施工图，持之以恒转化为实景化。陈吉宁指出，要胸怀两个大局，牢记四个放在，深刻把握上海发展的政治站位、总体定位和实践落位，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奋力展现中国式现代化新气象。要强化思想敏锐，保持行动敏捷，持续深化五个中心建设，在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当尖兵、打头阵，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当先锋、立潮头，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挑大梁、做贡献。要激发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陈吉宁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努力建设属于人民、造福人民、成就人民的美好城市，坚持民生为大，实施好民心工程，以再难也要想办法解决的韧劲儿执着，以精益求精的绣花功夫，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以民主方式解决民生问题，用协商办法解决治理难题，更好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陈吉宁指出，要不折不扣抓落实，全面系统抓落实，深化递进抓落实，务求必成抓落实，以实干作答，以实际交卷，争当敢打敢拼敢争先的小老虎，坚持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一张蓝图绘到底，咬定目标不放松，知重负重，担当尽责，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陈吉宁强调，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聚魂，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服务中心、服务大局，不断强化高质量的制度供给、高效率的落实执行、高水平的调查研究。广大人大代表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当好群众的知心人、贴心人。朱忠明在当选后表示，将忠诚履职、感恩奋进，在党中央和市委坚强领导下，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在，牢固树立、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上海创造新奇迹、展现新气象，竭尽所有心力，坚决做到立场坚定、绝对忠诚，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作为全部工作的鲜明主题和突出主线，坚决做到为国担当、勇为坚兵，聚焦五个中心建设重要使命，持续强化四大功能，不断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决做到扎根人民、服务人民，打造更高水平法治政府，推动政府立法更加完善，行政执法更加公正，政府运行更加高效，带头严守纪律和规矩，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出席大会的市领导还有胡文荣、迟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李正、华源、陈杰等。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记者施政、陈慧莹、赵一凡报道。
1: 77载栉风沐雨不懈奋斗，神州华诞浦江欢歌。今天傍晚，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国庆招待会，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灯火璀璨，喜气洋洋，墙上国庆和1949到2026金底红字，在鲜艳的五星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 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中外来宾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18时，招待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朱忠明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和所有关心支持上海发展的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表示衷心感谢。朱忠明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临上海考察指导，为上海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注入动力。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胸怀两个大局，立足四个放在，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全力以赴巩固经济向稳向好态势，持续用力提升五个中心能级，坚定不移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用心用情推进人民城市建设，在市委坚强领导下，为国担当，勇为坚兵，奋力开创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市委常委迟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李正、华源、陈杰出席，副市长卢山主持。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其他在职的省部级领导、我市部分老同志、驻沪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负责同志、市各部委办局、各区以及部分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本市英模代表等各界人士、在沪的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等出席招待会。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各国驻沪领馆代表、友好城市代表、上海市白玉兰奖获得者、外国专家及企业界代表等。记者施政报道。
1: 今天上午，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仪式举行，51位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朱忠明监誓并讲话。
0: 宣誓仪式在人民大厦举行，现场气氛庄严，国徽高悬，国旗鲜艳，宣誓台上摆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1时30分，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肃立奏唱国歌，随后领誓人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宣读誓词，其他宣誓人举起右拳跟诵誓词。朱忠明在讲话中指出，国庆即将来临之际，举行市政府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仪式，主要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激励全市政府工作人员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进，努力交出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出色答卷。朱忠明说，向宪法宣誓是法定程序，更是庄严承诺，希望大家铭记此刻，力荐誓言，用过硬的工作实际回报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要坚持把忠诚注入灵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坚持把担当扛在肩上，牢牢扛起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的时代重任，确保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任务圆满完成，要坚持把人民刻在心中，牢固树立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人民城市理念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把法治融入日常，把清廉落到实处。记者陈慧莹报道。
1: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出品，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运营的经典音乐剧《剧院魅影》昨天晚上在上海大剧院上演，拉开其40周年上海告别季的序幕。
2: 这次《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演绎的是从1986年延续至今的经典版本。饰演魅影的莱明·卡莱姆罗曾在《剧院魅影》25周年纪念演出中担纲，是许多人心中的魅影白月光。他特意将《剧院魅影》的40周年纪念演出舞台留给上海。 和25周年版本相比，此番演绎更添深情。谢幕时，他还给观众带来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3: Please help me bring to the stage, to kick off the 40th anniversary season, our composer, our creator, Lord Andrew Lloyd Webber. Thank you very much. It is a great joy to be here in Shanghai. Thank everybody from SMG, everybody who's made this possible.
2: 作为 CEO in Shanghai 上海见2026年演出季重磅项目，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演出将持续到12月27号，共计104场，预计吸引观众超过150,000人次。
1: 国庆期间 ，AI 机器人酒保在南京路上的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全新上岗，科技茶韵与佳酿相融合，这里变成了可看、可尝、可玩、可买的乐享空间。
2: 在第一食品商店的吧台里，调酒师正在和新来的 AI 智能酒保机器人小一同场比拼。
4: 第一次跟机器人就是同台竞赛，接受他挑战。然后我自己的话也用了我们自己旗下的一个产品，就是这个玉堂糖浆做出来的鸡尾酒，口感也是比传统的会更好一点。
2: 换新后的酒类专区品类全面升级，从东方佳酿到西洋名酒，让人眼花缭乱。另一边，沪上茶叶大王、百年老字号汪裕泰，依托光明商业供应链资源整合，让市民游客走进店内就能感受到浓郁的茶文化。
5: 嗯，这个茶很好喝，特别香，等会儿准备买一点。刚刚还看了就是很精彩的那个飞茶的那个表演。
2: 环球佳酿与江南茶乡相逢，老字号底蕴与新潮体验共生，在国庆假期给顾客带来独特的消费体验。
6: 我们也能有一个闲谈的空间，也能一个交流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这样更增加这个顾客的购物的这个体验感。
2: 东方卫视记者梁卫浩上海报道。
1: 国际方面，据以色列和阿联酋双方证实，内塔尼亚胡27号曾经秘密地访问了阿布扎比，同阿联酋总统会晤。按以媒说法，内塔尼亚胡还同沙特、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的高级官员举行了扩大会议，商讨针对伊朗的地区合作事宜。但该说法遭到了沙特和约旦方面的否认。伊朗外交部昨天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7: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明日上海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21到25度。上海崇明小雨，19到22度。北京多云转晴，14到20度。广州晴，26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天津小雨转晴，15到21度。南京阴，19到22度。苏州阴，20到25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香港晴，27到31度。明日上海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21到25度。
1: 生命可以在人体里面操控细胞啊，操控药物啊，操控粒子啊，
2: 隔空取物，这个已经非常惊人。更惊人的是声波能够调控神经。
1: 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次把声浮声力调控神经放电搞清楚了，通过超声波能够解读人的思维、思考、意识，随着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脑机的操控。我们希望未来人人都有脑机接口。
3: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4: Up in the dales, surrounded by those hills. There's no place on earth like it.
5: Yorkshire?
4: I got an interview. Excuse me, this is Derby, isn't it?
5: I'd almost given up on you. I miss it all. I keep house for Mr. Farnham.
6: I'm Farnham, Siegfried.
7: I've got a gelding gone wrong in Oof.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

0: 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0: 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

0: 从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3: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0: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2: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 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4: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

0: 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3: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4: We are amazed.
5: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6: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7: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2: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8: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9: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2: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你还挺重情重义的，要是以后我被抓起来，你会不会像今天这样替我去求情？
1: 你不会被抓起来的。

我还有事，就不跟你一起走了。你放心，不会为难的。

0: 气急，会不会呼吸困难？
1: 那要不要过去？

0: 能不能找个铁点的关系，把他判得重一点？
1: 重判要多重？
2: 20年，行不行？
1: 抢劫案能有这么久的刑期吗？
0: 今天可以抢一块手表，明天就有可能杀人了。
2: 我肯定要把他送进去，判得越久越好。
1: 遵纪守法啊，法院咱们肯定是不能干涉的，但我懂解读法律，金额越贵判得越重。你那块表如果是限量版、绝版或者拍卖版的，

0: 我可以跟你签合约，价格翻三倍、
1: 八倍。
0: 法院会相信吗？
1: 不信啊，但是可以作为重要参考。就算打个折，那也是四倍，你就说三倍，打个对折就剩1.5了。
0: 就这么干。什么时候签合同？明天。
1: 明天还要聊生意。对了，最近生意上的事情先不要跟何春晓讲。年轻人野心大了，翅膀硬了，他想单干。
0: 了解。

最近不是有专项行动吗？反正也长不大，这种小鹿要么就别养了。

0: 找我什么事儿，还不能在电话里说。
1: 白天我来找夏姐，在这工作得交押金，我现在凑不够。他们说要是有熟人做担保，就不用交这个钱了。
0: 你不是有单位上班吗？工资加奖金还不够你花的，你钱呢？都花哪儿了？
1: 跟着老乡干传销，手机也被骗没了。
0: 跟我来吧。

0: 你是哪个单位的？
1: 尾号8935，是你的吧？那也是。哎，等会儿，
0: 是我租的，你从哪过来的？
1: 闽中第一租车公司，你给我们打了电话。
0: 我要的是切诺基，怎么换成222了？
1: 是切诺基啊，在后面呢，我领你过去。
2: 对，就这辆
0: 8395啊。
2: 对，就这辆车。
0: 这个，
2: 你看一下这车的情况。
3: 哎，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谁？
4: 李明，
3: 来着。

0: 是来汇报工作吗？任劳任怨，勤勤恳恳，鞠躬尽瘁。告诉我，都监视了谁？谁是间谍？还不明白吗？他就是个彻彻底底的骗子，一个假冒的军人。不相信我，宁可去相信一个吸毒有病、满脑子都是妄想的骗子。为什么把自己活成这个样子？
1: 哎，山哥，山哥，几号五？
2: 什么？你是说审讯吗？
1: 金志忠不是被抓了吗？我一回来就听说了。是不是忘了我？
2: 哎，老魏没跟你说吗？
1: 没有跟我说。
2: 反正上面是这么排的，让我跟马沁去审，你去问问老魏吧。
1: 哎，山哥，我有件事儿。没事儿，你先忙。

0: 啡。
1: 走啊。
2: 同志，
0: 闭嘴！
3: 让你说话了吗？马上就好啊。哎，我笔好像忘隔壁了。
1: 忘了吗？我记得你带了呀。
3: 没呢。
1: 拿了。你找找身上有没有？
2: 你看我说没有啊。
1: 掉。
0: 哎，
1: 让你说话了。
0: 闭嘴。
3: 刚坐这儿不可能掉了，
1: 你去隔壁拿一下，去。
0: 同志，我可以说话。
1: 按照规定，必须两个人在的时候才能开始。
2: 再等一下。
1: 这么快找到了？
4: 季哥。嗯，
1: 怎么是你啊？
4: 我替山哥盯过。
0: 同志。
5: 我知道你们是市公安局的，你们哪个处的？什么级别？给你们上级打电话，找能和大校对话的人过来。
4: 我今天绝不接受道歉，
5: 绝不。抓错人了，知道吗？纠错机制要我讲给你们听吗？哎，我在跟你们讲话，叫你们领导来。今天这个误会是过不去了，你们惹上大麻烦了，知道吗？不要以为自己上面有人，肯给你们顶这么大的事情。再说最后一遍，把你们局长、处长都叫过来。你们分管的副局长叫什么？难道跑不过来？立刻，马上！
6: 你疯了！来，
4: 七哥啊！
6: 你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
4: 条。七哥，袭击便衣军人！
6: 你在干嘛？你疯了吗？再这样下去要给你处分！
1: 别激动，一个小角色而已，还犯不上让我乱来。情况报告都写好了，审完他我就交上去。心理素质不错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怎么样，天天给别人洗脑，还要自己骗自己啊？你真的以为自己是军队秘密部门的人？

0: 小时候是不是总受欺负啊？所以想当警察。中专考警校，语文没考好，差两分不到线，只能进酒厂当个工人。可是保卫科都不让你去，借酒浇愁还让开除了。想穿警服，穿不了真的就穿假的。家里那些假公章、假卷宗都太粗糙了，但是少有人能辨别。自己还有一套办法，三人成虎，是不是？
1: 先出去吧。
0: 骗完这个骗那个，让好几个企业的老板相互佐证，约人见面不是在部队门口，就是在军区附近的招待所。认识你的人越来越多，你传我，我问你，谎言渐渐就变成了真的。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秘密部门的负责人，不是带一枚徽章就能演戏演到退休的。
0: 这算什么？妄想症吗？
3: 你就没有想过露馅的那一天吗？
1: 说说吧，骗了多少钱？
4: 我没骗钱，我骗他们也是为了做事。我在抓间谍，真的。你们可以去看看我存的档案，分门别类。我不是骗子，我真的有情报分析，我时刻准备交工了，要交给你们。我不是骗子，我不是骗子。

0: 喂，你有没有觉得那个金池中确实有些搞情报的天赋？他不是职业的，但他是个适合干这行的骗子。
1: 徐哥，起这么早啊？累了，困了。哎，徐哥，我看旁边有个卖捞化的塑料碗，我去买点。
0: 减肥。
1: 哎，那喝点饮料不？不然这每天早出晚归熬不住啊。
2: 你这样不吃早饭，很容易得结石的。上次体检，局里十几个人都查出来有石头。他们说平常没事儿，疼的时候站都站不起来，啊！其实阿才那个事儿，我本来是想跟你说的，但那天开会，老魏说了你两句，你就走了。我怕耽误情报的时效性，就先跟老魏说了。
0: 啊，
2: 来了。

0: 欠妥。
1: 建明哥，
0: 我为什么话就不要这样？

一个修车的。

0: 万米的营地，
1: 里面肯定有装备，怎么搞？
2: 要不你给阿才打个电话问问怎么搞？
0: 他的反侦查意识很强，家里也不像有外人来过的样子。你觉得阿才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被台湾利用，还是自己主动贴靠？我看他家里有很多电话卡，很多都是没有用过的。他是在等待命令，还是说他只是一个负责买电话卡的小虾米？
2: 如果你是他，你会在箱子里藏些什么？
0: 要么空城计，什么都不放；要么把所有值钱东西都放进去，赌一把。
2: 每次都分析那么多，累不累啊？
0: 找线索拼的不是技术，拼的是脑子。你说的嘛？
2: 我说了100句话，非要捡这一句。那些大道理全留在办公室，刚才就半个小时的时间，还不抓紧时间开箱子，想些有的没的。
0: 结果和过程一样重要。
2: 那你的结果呢？现在什么都没有。
0: 阿才前面路过车的时候一直在打电话。
3: 前面我怎么到甲方甲所哎？卖。
0: 而且他每句话的结尾都有个卖字。之前你让我记闽中各个地方的口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清泉县下面有个鹿泉乡，那边的人说话就是这样的。
2: 所以呢？
0: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他老家看看他有没有藏什么东西，比如情报或者经费？
2: 然后呢？
0: 你觉得呢？
2: 然后那你就继续盯着吧，你这么能干已经可以独立了。
0: 什么意思啊？
2: 我已经提了申请调到另外一个专案组，向你学习，要向首长拍好马屁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搭档了，以后就祝你一切顺利吧。
0: 哎，你去哪啊？
2: 从现在起不要再跟着我。
0: 哎，等等，我还有个事儿。
2: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有什么问题就越级找领导去问。
0: 我跟锦兰要结婚了，组织上已经批了，多谢你的建议，我俩诚挚邀请你。
2: 预定到。

0: 哎，来，
1: 恭喜他！哎，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0: 来，你呢？考试成双！
2: 恭喜恭喜！
1: 哎，阿南，
3: 恭喜他！
1: 哎，恭喜啊，谢谢！
3: 恭喜！
1: 哎，谢谢！
0: 文晓，哎，同学。

0: 新婚快乐！老师，恭喜啊，小哥，新婚快乐！老师，恭喜啊，春霞，百年好，早生贵子啊！恭喜恭喜啊！恭喜你呀！好的，好，好事好事！哎呀，
1: 你好，恭喜啊，早生贵子啊！
2: 客气客气。
0: 女同志干这个不容易，你对锦兰得多照顾、多包容、多担当。
3: 怎么没有领导的喜糖？有有有有！
4: 有。恭喜啊！哎呀，
5: 谢谢谢谢！欢迎加入双田家庭，什么时候喝喜酒？
4: 等休息了就请大家。通知我啊！一定。哎，
6: 对了，七哥今天没来吗？
7: 早就来了。
4: 啊，
5: 应该在会议室吧？
4: 我还不是把他送出来了。现在说这些都是听我讲。 医学的事情我们不懂，不懂就要听医生的。我不相信省人民院的主任会在这种事情上蒙人。你不要听我哥和我姐讲什么，他们是大夫吗？先把病情稳住，手术要不要做，明天再说吧。按我说的办。
8: 哎，七哥，门没关，我不是故意听你打电话的。
4: 不是全密件，听了也不用负责任。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
8: 挺好的，老太太了，又是这个年龄，比我想的要好很多。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
4: 需要你好好度蜜月，好好珍惜现在为数不多的幸福生活吧。以后你老婆回家，老婆肯定会和你吵架的。恋爱和婚姻是两码事儿，多保重吧。
8: 是啊。
4: 啊，对了。 那个是送你的，下班带走。呀，
8: 这七哥送的礼挺大呀！
9: 我去，这得多少钱啊？超强秋色，还是蓝光的？
10: 你怎么知道？
9: 姐，你得拥抱朝阳，现在这个特别流行，有钱都买不着。
10: 这上面一个中国字都没有。
9: 我这是英文呢，
11: 情谊很重啊。
4: 对呀。

嗯。

0: 读大学的时候在话剧社，老师说演戏要闭环，要么别开场，开了就得收回。你结婚，情敌上门，夫妻之间吵吵架，我从此消失不见，逻辑严谨，合情合理。
1: 他们没跟我说过你们，我也没想到。咱们有多久没见了？我一直以为你不在这个城市。
0: 我要是林看山，也看不出来我们在演戏，意外演不出来。
1: 你呢？最近怎么样？成家了吗？
0: 差点，最后也没成。人生很多事情不就这样吗？来折腾。
1: 有些事情不折腾，更成不了。我记得刚进单位那会儿，每天看卷宗看到半夜，我以为就我自己一个人。后来一看你也在，你说卷宗里那么多案子。

0: 你都不是这样出来的。你有没有觉得我有些偏执？如果当年非要怀孕，
1: 不提了，都过去了。
0: 我不是来跟你道歉的。

0: 一直在配合请人猜密码，我把这些年所有的技术和心得，刚刚的告诉你。我觉得我们内部有问题，但我最近可能要去海外。
1: 什么时候走？
0: 老规矩，出发的前一天才会通知各人。我一直在说服自己，不要怀疑同事，特别是有了你的前车之鉴，但我控制不住。我觉得他有问题。
2: 由来已久，可没有过硬的证据。你要走了，所以告诉我，你想让我接着怀疑，接着查，还要回去收拾东西，就到这吧，保重。我不走了。
0: 林看山说不定再看见了，手就不握了。我和你是情敌，是对手，是微妙的竞争关系。你没回家，我自己跑过来，你不高兴，我也开心不起来。两个人坐下来喝点酒，发发幼稚的牢骚，差不多了。 说不定回去你还得和景兰吵架，给邻居听。你不了解我，我不喜欢吵架。再多的委屈都埋在心里，什么也不会说。是啊，连委屈都受不了，干不了这样。 人生的剧本怎么写，谁知道呢？过好当下就行。走了，新婚快乐。

0: 哎，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是不是有人在砸东西啊？在跟你讲话了？是不是有人砸东西啊？啊？怎么了？
1: 冠军。
2: 人带回来了，
3: 李灿生的电话不对劲，快一周了，他很少往外打电话，甚至没有给台北的父亲例行问候。他一定有别的设备，会不会是烧马鸡？
4: 不要大着嗓门跟我说话，你在跟谁说呢？
2: 说句好话，日子不过，结什么婚吧，活该了。省下一些话费就可以提高安全性，
3: 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2: 如果是一天一个月一年，脑子那个血还能绷紧，快10年了，能绷得住吗？是个人也会松懈，也会粗心的。听一下，听一下。嗯，不问我要事，他我就会觉得所有人都在监控我，时时刻刻。
3: 什么意思啊？
2: 就像你假设所有人都有问题，你也在时时刻刻监控的所有人一样。
3: 你是说马奇吗？
2: 我是说你的合法新婚妻子，
3: 你怀疑我？我没有想到。

0: 我知道了，你看起来一定是察觉到了什么。我不相信他有这种直觉，从来没有直觉这一说，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我还没有找到，所以我才要找。我要找那天在场的所有人，这是我的工作，就像当初你跟华东怀疑我的时候是一样的。
1: 你是不是生气了？我们当时怀疑你，你也生气了。我刚才是不是吵架的时候声音太大了？你看你，你要是真生气了，绝对不会高声骂人。
0: 因为我不想跟你多废话一个字儿。

0: 昨天就没休息好，今天早点休息吧，我来请你。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希望咱俩不是做这样，做什么都可以，比如我是医生你是护士，或者咱们俩就是两卖煎饼的，做什么都可以。怀疑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进来，因为人是会变的，前一秒后一秒，每个人的想法每分每秒都在变。你就像华东，他这一走谁知道走出去多少年，理论上来说他回来的时候他变没变我也不知道，我变没变他也不知道，没有什么人是永远不变的。
1: 对啊，婚姻都会变，何况人。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没有说气话，等你监听久了就知道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天长地久，这是真的。
0: 你看我今天怎么老是一些丧气话。我

0: 去哪里？要走多久？热带还是寒带？我的意思是，我想知道要带多久的衣服，大衣和羽绒服要带吗？是不是也不能说？
1: 10分钟以后，有车会在楼下送你去机场，其他的事情组织都会安排好的。还有什么问题？我想说一声谢谢。
0: 我以为你们把我给忘了，谢谢。

0: 食堂的饭是越来越难吃了，怎么说都没用。一会儿我还得再来一碗。
1: 他隔墙有耳才带您来的，早知道啊，把掌勺子两个大师傅都叫来，取取经。
0: 像这取经，每天让局里人吃过遍。我说的是饭难吃，要保密的，就那几个事儿。把刚才说的那情报今天就放出去，如果漏了，搞清楚是从什么渠道漏到太平洋，是不是跟温宗书那边是一回事儿？还有那个商马基进来的渠道，
1: 渠道好说，人呢，抓不着。

0: 子弹是不是？拿一个。
1: 脑阿财呢？他没多大架势，要不要用它再测一次？消息要是漏了，就是铁板钉钉，就该把网收了。
2: 收。饭都熟了，干嘛不吃？啥情况啊？一大早把我们弄过来，是有什么行动啊？
3: 那得问春晓啊。
4: 老魏怎么跟你说的？你怎么跟老魏说的？
5: 我也不知道。
1: 哎，李姐今天怎么回事？那平常跟纪律标兵一样准时，怎么到现在没来？
5: 你没看他的包挂在椅子上吗？人肯定早到了，你以为都想咱们一样吗？
4: 都到齐了。
6: 公安在城区啊，新安了300个探头，最清晰可以看到方圆300米的画面。春晓最近查了阿才一周的轨迹，最近三天他每天都去一趟沙县。
4: 他去那儿干嘛？吃辣鸭吗？
7: 不只是吃东西，也帮对面的人做事。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4: 陈晓把线索摸得差不多了，我已经派李峰哥去准备搜查令和逮捕令，可以抓人了。
1: 现在就抓？不是说这条线上的淤青痒痒吗？
4: 阿才不是跟踪手，痒到头也是一只烂虾。
1: 啊，搜查和逮捕需要的都在这儿了。
4: 好。 那就兵分两路，马奇这边去抓人，宝山带一队到阿才的住所去拿证据，现在可以出发了。
6: 领导都安排得清清楚楚的，那咱们抓紧吧。

0: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啊？
1: 没有，早上走得急，应该吃个药忘了，没事儿。

0: 他家所有有用的东西全部被烧掉了。
1: 我觉得肯定是预警，要不然阿才不可能突然往山上跑。
2: 蒋在人死的时候，我就知道身边有鬼，就在那间办公室。为什么要这样？钱我每个月都给你，你又不要，给家里换台电视你都要退回来，缺什么都不肯说，不要我的，去要军情局的。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7: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车起好了，
1: 出来了。

0: 在咱们二处，是不是吴佳丽开车最厉害？
1: 右前方的灰色捷达，车牌尾号26，那个是不是也是跟着阿才的车？
0: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2: 你出生的时候，

0: 你是怎么分上来的？
1: 他老齐这个摩托车去加油站加油，那加油站的人都认识他，就告诉我他跑上山来了。
2: 怎么又是你们两个？搞什么情况？
3: 你一个交警，你管这些干嘛？
0: 队长，人是我们抓的，你带哪去啊？你们凭什么抓人啊？人我们必须带走。
2: 哎哎，我是公安的，封开，累死了。
0: 我们是刑警支队的，做我们嫌疑人，站着跟了很久了。一共骗了多少人？剩下赃款呢？找哪了？这些钱要交给谁？还有你今天想见的人是谁？
1: 打完电话了，等消息吧。
0: 我告诉你们啊，B局局长电话亲自打到我手机上，你们一天一个身份，谁知道真的假的？来，接着说，看着我啊，你骗的是全款还是定金？ 有几个电话啊，一共，谁是指挥你的人？你现在人赃俱获了，玩什么保持沉默啊？你麻烦大了，知道吗？看着我，回答问题，回答问题，懂不懂？
3: 你问人家那么多问题，你让他回答哪一个嘛？
0: 就从第一个合同开始，涉黑诈骗，说话，我让你说话。
3: 你个闹鸠，你看，把人家都吓尿了。 让你温柔点，你不听。
0: 哟，你有手里，我看看有没有。

0: 你看我干嘛？我要在这里记录。我天天服务你，你今天服务我一下怎么了？嗯，
1: 走。
0: 老三，哎，你过来，你过来看看。我数的这些脏盘，对不对？别到时候说不清了。
2: 哎，李唐，已经和国安的吴局长交流过了，让国安他们先审，赃款你这边带过来。
3: 收到了，局长。
4: 行，那钱就交给你们，我们先撤。

0: 怎么回事？这边有情况。
1: 李真，哎，那个，东西给我。啊，你看，就烧的，纸和文件，粪坑里更多。今天烧的对。屋里面其实搜的挺彻底的，什么都没有。他肯定是提前把这些东西都弄没了。
0: 有人露过馅儿，肯定的。
1: 阿才家所有有用的东西全部被烧掉了。我们上次去呢，他家里还有一些政府文件，现在全没了。我觉得肯定是预警，要不然阿才不可能突然往山上跑。
2: 当年我办那个案子的时候，哎，魏局。

0: 不是，李姐，魏局，
1: 你们身边确实不止一个叛国者，有一个藏得很深。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人和你渊源颇深。

0: 你们俩这是要一块出去吗？我自己出去，有事儿。
1: 哎呦，已经批了，3天以后调你去2号专案组，办公室不便。跟我说说。
0: 听见了没？还有3天，3天也是打打，别给你七哥掉链子，别愣着了，
2: 去吧。

0: 麻烦帮转告一声我表妹，请她好好照顾老人，不会白辛苦。老家那套房子可以过户给她。我每天都带那个包里有我每天要吃的常用药，还有就是梳子、牙刷。这是监狱里要带的东西。 其实每天过得都很煎熬，我也早就准备好了，只是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来。吃不好，睡不好，无数次的想过自首，可一回到家，看见家里那些处理不完的麻烦事，就又不敢做了。 也想过干脆死了解脱，可我人要是再没了，那一家老老小小，他们该怎么办？
1: 吴局，你也知道，我这从小是被家里给出去的，我舅舅就是现在我爸，
0: 真的对我很好，
1: 跟我上学，
0: 把我和他儿子抚养大。 真的很不容易，我也没让他过上几天好日子，可是他那个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得住。
1: 那帮人就趁机让他欠了很多很多的债，我还不起，他们就把他送进了监狱，
0: 一步一步的。
1: 老爷子脑出血，吴局当时。 还是你帮找的大夫做的手术，对吧？总算是把命保住了，但是他的腿瘫了。

接着，他们替弟弟还债，说帮他减刑。龚老爷子吃进口药，还说那个药不管什么后遗症都能够帮他治好，再不济就把他带到台湾去做手术，一定能让我舅舅站起来。我当然不信，可我要是不信，他们就会继续的给我家里人搞事情。 所以我没法拒绝啊，他们知道我的软肋。

人家老爷子住院安排的怎么样了？你真是怪了，不知道怎么就摔了。云，能不能……行了，咱们之间不需要说什么，你先拿去用。

0: 不需要你做什么，只需要点个头或者摇个头。虽然不是你亲弟，你也不希望他就这么没了吧。
1: 后来这个发小我就不敢见了，接着他们又开始跟踪我儿子，
2: 给你发信息也不回，
0: 不上点手段还真是见不着你人啊。也没让你做什么违反纪律的事吧，只是点个头或者摇个头，没那么难吧。你打小就顾家有责任感，你也不希望这一大家子人出什么事吧。好在前天6:35进网吧，8:46回的家，昨天9:22进的家门。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念之差吧。当时那个我好像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良心让我受不了，多少次想要自首，好几次我都站在您的门口了，手都抬起来了，可每次那个侥幸的声音就冒出来，牢牢掐住我的脖子逼我放弃。我就这样不敢回头，更不敢往前看，躲不开他们，只能强迫自己麻木，活得就像行尸走肉。我非常后悔，一步错步步错，永远无法脱身。前两天他又突然给我打电话，
2: 这几天如果有行动记得我们的约定。
1: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3: 我对不起总是对不起你们，
1: 还有二处每天在一起的同事们，我真的愧疚特别特别的多。我也想改变，可是我真的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都快疯了。我
3: 只能让自己做一个
1: 没有骨气的动物，对他们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4: 前后盯了你两年，这回是第三次测试，今天的抓捕行动只有你一个人是提前一小时知道的，信息是你传给那边的，是吗？
1: 有行动了，
0: 知道了。
1: 是。
4: 金丽娜知道你们的事吗？
1: 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
5: 那边不知道我们和金丽娜的关系，
3: 我只是答应他们帮他们通风报信，
1: 但是我绝没有出卖过自己的同志。春晓、马七他们盯盯看山，包括锦兰现在在做的事情，所有的这些我绝不会说，这是我给自己的底线。
4: 在北京你负责盯曹了平，其实你是在给他做策应。

0: 这个案子，照我看，经历过实实在在的案子，至少是科长、副处长以上的才有接受培训的意义。你们这种白纸一张的毫无意义。
1: 那再黑的纸，最早也是白纸。你老是瞧不上新人，那经验怎么来？不也是一长一长审出来的？
0: 错。上审讯台的三种人，首先看天赋。 有人天生就会干这个，十者有其一，利用突审大案要案都能拿下来，顺利的都用不了三天，这是天才。第二种是人才，悟性好，脑子快，案子从小审到大，好好训练就能成才。第三种就太差了，统称庸才，这些人就不适合干审讯。比如你，华东嘛，勉强算第二种。锦兰是可以的，有潜力，但是够不到天才。
2: 那谁是天才？
0: 那些不会乱问问题的人。

0: 他那些工程拆迁搞出人命的事情确认了吗？
1: 一死两伤，死者家属去上访，被他们打致残疾，他亲自动的手。
0: 别的呢？
1: 军情局好像是通过他的项目把经费运输进来，具体关于情报方面的还不太清楚，今天最好问出来。
0: 他为什么吃素？因为信仰还是什么？
1: 这个不太清楚。
0: 准备开始吧。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以前我问过你，在审讯室里什么样的人是天才，你见过吗？
0: 哪有什么天才，都是普通人。
2: 你要盖房子，你就要把老百姓住了半辈子的房子给拆了，三天之内片瓦不留，不然你还要上手段。你还利用社会上对楼市的热情，以高收益为诱饵，诱导投资人搞什么投资项目。实际上你那些投资项目从始到尾就只有宣传图册上那些效果，根本就不会动工。你把那些投资人骗得倾家荡产，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你不怕下地狱啊？你那个信教的老妈妈知道不知道啊？听说你出门前还喜欢磕头拜神，你怎么跟神仙交代啊？拆迁户里有人组织开会，你搞完策反搞监听，你那些监听设备哪里来的？军情局给你的还是卖你的？硬的上完了你还有软的？把一沓现金放在桌面上，旁边就放一个刚砍下来血淋淋的手指头，谁肯搬谁就可以现场拿钱。你把那么多刚收到的现金用在自己的项目上，军情局找不找你要钱？
0: 大老板可能饿了，没力气回答，那就吃饭吧。

其实呢，都是交易。你和军情局可以，咱们也可以做交易嘛。谈的无非就是筹码高低。咱们今天不聊案子，聊聊交易也行。你想要的，我想要的，看看怎么交换。你先想想。

0: 现在就是碗里的虫子，加热水还是加热油，我说了算。但是你也可以选择爬出来，或者少受点罪。
1: 不会和你没关系，
0: 埋虫子本来就是我的意思，你也不知情。
2: 硬的不吃，软的也不吃，你给他喂馊的吧，好像也没用。
0: 这是一根老油条，今天不行就明天，慢慢熬呗。
2: 那得熬到什么时候啊？
0: 后天，熬到我调到另外一个专案组，就不用管这些破事儿。喂，你怎么也病了？是熬夜熬的还是怎么？内分泌的问题。那就先化验吧，我尽快过去。知道。
2: 有需要帮忙的，跑跑腿、拿拿药什么，我都可以。
0: 人生就像吃饭，你是你的，我是我的，各家有各家的麻烦。很多事情是帮不了的，

喂，该付的钱为什么不能付啊？钱和人的预算都是年初过掉的，为什么要变？你不要跟我绕，你就跟我说谁讲的，谁的意思。长官也有长官的道理，但问题是你要及时告诉我呀，否则我怎么跟对方讲啊？人家会以为我们就是个草台班子，那换了是你，光干活不拿钱，你心里会怎么想？

0: 叶秘书啊，老朱啊，就是经费的事情，我费尽心思去大陆搞一个人回来，还是国安局的，许诺给人家的条件通通都不算数，我一点信用都没有，你说怎么搞？我老朱的脸面倒是无所谓啊，可背后是军情局的尊严呀、啊，情报大计一分钱都不能少的，你是干业务出身，你是懂的呀。所以呀、啊，拜托你帮帮忙啊！你就是弹簧，好歹能帮我缓冲一下。万一我直接张了嘴被捏了呢？还有啊，驻港情报组副总联络官也不缺，我一直帮你盯着呢。这可不是交换啊！好，好，好，拜托啊。
1: 都认为啊，我是老糊涂了，找了个大陆国安啊，给我们情报，又不肯出卖自己人，没有给到一个大情报，只知道要钱，我打麻将要通吃的呀，妈屁糊有屁用啊，蝇头小利有什么用啊，弄一些小虾小鱼来凑数，是糊弄我还是糊弄他？
2: 等价交换，小孩子都懂得道理，他老朱怕是老糊涂了。

我去食堂拿了些包子和鸡蛋，都替你送回家了。该交代你妹妹的也都交代过了。本来还想带一份紫菜汤的，路上走得急，掉地上撒了。

家里的灯泡坏了一个，说是一直修不好，其实是电线的问题。我让后勤的人去换了，家里的水电也都会再检查一遍。煤气灶也要换新的了，这些以后我都会去看看。我跟你妹妹说了，你爸的事情、孩子的事情。 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答应过三哥，只要我没死，全家都会管到底。蒋在人死的时候，我就知道身边有鬼，就在那间办公室，不知道到底是谁。 我一个一个猜，每次猜到你的时候，我都会在脑子里跳过去，就怕是你。万一是你怎么办？你儿子怎么办？这一大家子怎么办？我他妈都不敢想。为什么要这样？钱我每个月都给你，你又不要，钱少不够，你要告诉我，你要说呀。 给家里换台电视，你倒退回来，缺什么都不肯说，不要我的，却要军情局的。是，无法选择出口的荣耀。三哥出事是我的问题，我的失误，你怪我恨我都无所谓。可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搭进去？你傻不傻？烧纸的时候，我要怎么去跟三哥讲？ 他只会觉得自己在国外白死了，白牺牲了。我早就说过，你不适合吃情报这碗饭，天生迟钝，非要当矛，吃不下去的饭非要吃，吃啊！现在要撑死了。

都是命吧。 想过，假设当初我没转业，假设分配的时候分到了别的处呢？假设当初我不是和老李结婚，他不是和你打呢？假设。 台湾人给我设计，我就从来都没有答应过。那现在肯定会不一样。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假设？再后悔。 不会给你重来的机会了，就这样吧，就这样吧，你走吧，走吧。

0: 赶紧把你网上那个破博客给关了，网上都是些愤世嫉俗的小虾米，你以为能钓到什么大鱼？
1: 这个要看运气哦。
2: 上个月就有条大鱼主动找人四处发邮件，我说出来你都不敢信。
3: 千难万险搞出来的东西就该买高价，一份不够，我要是你就卖两份，不该问的话就不要问，多一份给我就多一份钱，双倍收入，这个账你应该算得过来吧，赚钱还是做梦，自己选。

0: 你呢？是不是在等我？有事吗？你不带那位小兄弟做生意，他就不会跟过来吗？不着急，除非他翅膀硬了会飞了。
1: 小心驶得万年船，要是他跑得比以前快，我们还不知道，就麻烦了。台北的一位先生收到了一份邮件。
0: 他知道那个地址的人是谁？听说台湾曾经花1000万新台币买这个地址，还有他的照片。这么说，这笔钱你们已经顺利花出去了。如果你有时间，他想跟你见一面。
2: 你这是去哪儿了？搞得这么狼狈。
3: 去跟了一个人。
0: 非得今天跟呀？
2: 没办法。
4: 他准的，今天下雨天接头不留痕迹。
5: 我还以为你睡过了头，还在想要不要等你。
4: 还行，不算迟到。
5: 睡不着是常态，但一定起得来，尤其是有正事的时候。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有机会吃点中药吧，降噪下火，安神去世。
4: 好啊，就怕中药没晒干，越补越湿。上次新测，他就不大对劲儿。我唯一没有想到的是。
5: 打草惊蛇会来得这么快，你只跟了他一次，他就惊着。
4: 只需要回答是或者否。
6: 对的。
4: 近半年来，有敌对情报机关和你盘了我吗？
6: 否。
4: 最近你的恋爱吗？
6: 否。
4: 和家人们的关系是融洽的。对自己经办过的案件有所质疑吗？
6: 否。
4: 否。否。否。否。否。
5: 我之前还怕你不同意，我就跟他。
4: 一个长在树上的好苹果。
2: 你要反复消毒，往外拦着它。如果它烂了，还摔在地上，你要不去捡它，那就只能等着麻雀。是。做生意嘛，又不是交朋友，有什么就要讲什么嘛。我被七哥带出来第一天，七哥就教过我。
0: 你打住！你可千万别说这种话，我怎么能教你？
2: 你是你，我是我，不要混为一谈。以后千万别拉着我，明白吗？
0: 就算以后不在一个专案组了，有需要你吩咐我。你一点也不生气？
2: 多亏你告诉我，当国安就是来收委屈的。
0: 很好，你已经不再需要我教你什么了，你已经很好了。
7: 你这么能干，已经可以独立了。

0: 我已经提了申请，调到另外一个专案组。今天是最后一天搭档了，以后就祝你一切顺利吧。
1: 最后一次搭档，当马季毫不留情地对春晓宣布他的去向时，春晓一时无法接受。有什么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他不舍得这份师徒之情，更重要的是，他心中还有一些疑惑，想找师傅确认。
2: 上次跟你说了。

0: 这个是你的气，放心，所以啊，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你要记住了。哎，有任何情况，随时向我报告，知道吗？
1: 知道了，我会随时跟你说的。
0: 早在香港时，春晓就撞见马契与情报人员杨世文密会，而如今又撞见马契与丁老板接触。
1: 这让春晓怀疑马契私下一定有一些可能违规的暗箱操作。在你跟丁老板去上厕所之前，温宗树在厕所里给了一个人几张电话卡，具体是几张没有看清楚。手机拍照还是不行啊，模糊。不如小鹿的照相机。
2: 他也去了。
1: 螳螂捕蝉，你盯的是别人，他盯的是林肯山。区区一顿饭，人人都有自己的目标，也有意思。
2: 那丁老板有什么问题啊？我要说是凑巧呢，一起尿尿找个搭子。哎，我就是好奇，你说这林老板啊，以前恨不得要买凶杀了丁老板，现在开业又要请他过来，这丁老板还真敢来，是不是只要能赚钱，他俩还能合伙开厂子？
1: 今天好，明天分，人不都这样吗？
2: 枪掏出来的，顶到对方头上，扳机都要扣下来。只要利益够大够多，一样可以合作，拜把子当兄弟。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是吗？
1: 人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心里恨不得搞死你，脸上还在笑。别说他俩，谁又不是呢？
3: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2: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吗？捏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上手，烧烤更有烟火劲。
3: 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言传的，能说出来的都不算真本事。你心里明白，装不明白。
2: 没有你的点拨，有些东西到老了还是不懂。 真心话，能说出口的还是真心话吗？曾经亲密无间的师徒，为何会落到如今针锋相对的地步？而马契又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秘密？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交锋》。
4: 跟我回家好不好？
5: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 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我们的工作，联系一夜情对象，舒婷兰，你可真行。
1: 喂，你好，我是。你好，卓总正在开会，有业务的话我会待会转达。
0: 我是舒婷兰律师，可否转告卓宇，卓总，我找他有一些公事。

0: 什么事？
1: 是这样的，我听说卓远科技有在国内找一个长期合作律所的打算。
2: 我所在的弘正律所呢，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
0: 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啊？
1: 您放心，我们肖律经手的客户全都……
0: 舒婷兰，据我所知，你现在还是一个助理律师吧？
2: 是，你卓总是怎么知道的？
3: 肖律派你这种新手来跟我谈长期合作案，是觉得卓远科技合作不值钱，
0: 还是觉得我卓远好糊弄？

0: 听来啊，卓远的进度如何了？
1: 啊，我正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今天早上，卓远科技联系到我，说愿意给咱们宏正律所一个机会。
0: 肖律，我想参加这个项目。
1: 嗯，可以。不过卓远科技想要一位熟悉企业法务的同事对接啊。
2: 听兰对这方面有经验，可以让他参与做辅助工作。
1: 嗯，上个案子听兰做得不错，那接下来继续努力。
3: 谢谢小吕。
1: 好，那今天要是没什么事，晨辉就到这儿吧。嗯。
2: 听兰，既然小吕让你做，就是相信你的能力。知识产权方面，你又不懂可以问我，我还想了解。
3: 嗯，谢谢你，周律。

0: 哲总，还有事吗？
1: 工作上的事，我很抱歉。你可能还不太了解我，我这个人的原则就是公私分明。而且你们律所本来也在卓云考虑范围之内。
0: 明白，请卓总放心，以后我也会摆正自己的位置，做好我的分内工作的。
1: 可舒律师，现在是私人时间。
0: 难道卓总还有两副面孔？
1: 对你可不止两副。
0: 卓总，这句话还是留着哄别人吧。
1: 没有别人。

0: 如果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了，我以卓雨安的身份向你道歉。
1: 我要回家了。

0: 我们这儿已经有工人在修了，谢谢啊。明天我叫工人再来修一下。
1: 你干嘛？
0: 湿了，请家浴室用一下。
1: 那边。

0: 你念念不忘，想长期发展。
1: 不是吧，他好像也没表现出这个意思啊。
0: 那就是海王养鱼咯，小心不要掉进圈套啊。
1: 人不能，至少不该和自己的甲方弄得不清不楚，也有点复杂，我以后再跟你说。
0: 反正大胆表现自己，好好享受。
1: 大胆表现自己，好好享受。
2: 舒青兰，帮我拿一下浴巾。
3: 哦，来了。

0: 紧张是吧？
1: 我哪有紧张啊，没有。
2: 玩玩你的项链，
1: 反倒是卓总

0: 不是睡客厅吗？什么时候溜进来的？
1: 夫人很冷哎。今天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1: 生命可以在人体里面操控细胞啊，操控药物啊，操控粒子啊，
2: 隔空取物，这个已经非常惊人了。更惊人的是，声波能够调控神经。
1: 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次把声波声力调控神经放电搞清楚了，通过超声波能够解读人的思维、思考、意识，随着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脑机的操控。我们希望未来人人都有脑机接口。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拿所谓新版海图圈地中业岛，遇见远征海军实施所谓威慑，菲律宾南海挑衅变本加厉，南部战区中国海警同日亮剑，对菲方发出怎样警告？创新双分机制，上海来陆安造，打开跨省合作新空间。系列微纪录片《江山为证》，走进一座革命老区中的现代产业园，透过合作山海情，看如何以一遇谋全局。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洁。
1: 大家晚上好，我是白旭旭。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0: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 17时30分起，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3: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下面进入焦点对话。继黄岩岛之后，菲律宾又用海图这一招盯上了中业岛马欢岛。近日，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的中业岛、马欢岛等岛礁。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该海图是该海事委员会于去年12月发布的指令，由菲律宾国家测绘资源信息局和海军气象海洋中心联合水温调查制作。菲方称，更新后的海图不仅是一份技术文件，更是政府正式记录对该岛所谓存在和主权的一种手段。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这已经是两个月内菲律宾第二次搞所谓的海图，和上次黄岩岛海图路数一样，这份新海图也打算提交给联合国，再次用法律战来包装非法的主权声索。
2: 中业岛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海军乘坐由美国支援的四艘军舰所收复的中国海疆，这四艘军舰名为永兴舰、太平舰、中建舰、中业舰，因此在收复曾经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占的岛礁过程中，中国以舰名为四个岛屿命名，中业岛也由此而来。马欢岛则以明代航海家马欢命名，自明清时代起就已是海南渔民的栖息地。这已经是两个月内菲律宾第二次上演所谓海图剧本。7月29号，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黄岩岛海图。两天后，中国外交部发声明，指其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同时，中方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与维权执法演练，并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但菲律宾的野心不只是黄岩岛、中业岛、马欢岛。据媒体披露，菲方打算分批交存中国南

0: 沙群岛、北子岛、南耀岛、西岳岛、阳信沙洲、费信岛、仁爱礁、司令礁的海图。这组长线布局有着同一套核心逻辑，菲方企图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的陆地决定海洋原则，先把岛礁包装成合法领土，再以这些领土为支点，往外划领海以及专属经济区，来炮制所谓卡拉岩岛群概念，为炒作所谓的南海裁决造势。必须明确的是，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即便是三份奠定菲律宾领土边界的核心国际条约，即1898年美西巴黎条约、1900年美西华盛顿补充条约、1930年美英划定菲律宾与英属北婆罗洲边界公约，均未将中国固有的南海诸岛划入菲律宾范围。
1: 有关这个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南海研究院南海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陈向淼，同时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也做客北京演播室。首先想请问一下陈所长，继黄岩岛之后，菲律宾现在又把中叶岛、马欢岛标进了所谓的海图，企图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包装他们的非法主张。那在法理上哪里站不住脚？而且更加值得警惕的是，菲律宾的野心是搞一系列的海图，炮制所谓卡拉岩岛群的概念，他们背后是什么样的图谋呢？
2: 事实上的话呢，从今年以来呢，我们说今年是裁决出，所谓的裁决出炉什么十年，那么事实上菲律宾围绕这个所谓的裁决呢，那通过一些地理测绘，那么从今年上半年我们知道它这个一公布了131个所谓的这个卡拉岩群岛的这个岛礁名字重新命名，再一个就是7月份的时候我们说对黄岩岛的这个海图，再有一个就是最近的我们说关于这个南海的这个海图。那本身的话呢，通过这么多海图的方式，其实向国际社会展示的无非就是这个有一些菲律宾的领海基线，包括它的一些主张管辖的一些海域，那么使这些个官方的一些水文的信息，那么它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成为联合国的一种公开的这种国际记录，增加它的透明度和它的法律的确定性。那么当然了，根据这个联合国海法公约，那么作为沿海国的话呢，它公布这个海图或者说相应的地理坐标本身就是它的个义务，那么当然这种只是技术性跟公示性的一种义务。那本身来讲的话，那么联合国即使你提交给联合国的话，其实联合国它只是一种接收，它并不会对你提交的海图进行审查，包括你相应有没有合理信心认定，它并没有这样的这个程序，相应的争端它也是通过相互之间那个对话谈判来解决的。所以我们说菲律宾虽然说当我们提交说要宣示这个所谓主张基于这种强化裁决，但事实上它这个在国际法上是立不住脚的。那么再有一个是关于这卡拉岩岛群的这个事儿，卡拉岛群呢，卡拉岩群岛在上个世纪的1956年的时候，其实就菲律宾的当时所谓的一个探险家就提出把它命名为卡拉岩这个群岛。那么我们说1978年，当时菲律宾政府正式把它定名，那么通过这种设立一种行政区划，那么而且是通过，那么到2009年的时候正式的把它纳入到用立法的形式，那么到了2024年，我们知道，那么他把卡拉岩群岛纳入到它作为海洋区域法案里面的一部分。那么最近的话，我们知道通过海图再次的强化。那么我觉得这里面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点就是卡拉岩群岛指的是什么岛群，指的主要是当时我们说在上个世纪这个50-60年代，当时菲律宾说53个岛，那么现在事实上的话呢，他菲律宾今年上半年公布的这个名称里头说卡拉岩群岛131个岛礁，那所以说包含136个，所以说它的岛礁的这个地理范围是在不断扩大的。这个卡拉岩群岛主要是菲律宾它主张的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的它这一个称呼，所以它是不是想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把南沙我们的南海诸岛进行这种切割，把卡拉岩群岛分离出来，说不属于你南海诸岛的这个一部分，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其实我们也要注意，它实际上是一种宣示它的这种主张了，宣示强化它本身对于南海一些岛礁的这种非法的这种主张。所以说通过这种命名的方式，把它命名为它通过自己的命名来作为一种这种方式。
1: 是的，现在菲律宾应该说是想方设法在窃取和侵犯我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那为了实施南海的侵权挑衅，菲律宾还在武力支撑上动足了脑筋。菲防长特奥多罗最近就大肆鼓噪菲律宾要打造远征海军。
0: 当地时间17号，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语出惊人，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的远征海军。 以此保护菲律宾商船和海员在公海的安全，并叫嚣要跟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协同行动。在特奥多罗鼓噪的第二天，非武装部队负责菲方所谓西菲律宾海，包含南海部分海域事务的发言人特里尼达也公开一唱一和，声称向蓝水远征能力转向是国防自然和必要的演进。他还明确表示，远征海军不仅要有能力保护非领土主权，还要能够在本

0: 领土海域之外实施威慑，这被舆论视作为在南海继续争夺所谓主权做军事准备。此外，借助联大会议等多边平台，菲律宾也在持续炒作南海议题。当地时间26号，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本次联大会议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宣称海洋争端必须通过外交和法律途径解决，并重提所谓2016年南海仲裁裁决。对于菲方有关错误论调，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28号联大一般性辩论行使答辩权时作出严正回应。
1: 而在具体行动上，菲律宾近期也延续其一贯的搞事套路，通过派遣小船制造对峙，让无人机、小飞机频繁前出，把远程火力和域外军事力量往南海方向引导，形成了一套持续向南海一线前推的碰瓷流水线。
0: 近日，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肆意拉拢域外国家，裹挟个别东盟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所谓联合军演。据报道，此次演习于本月23号启动，除菲律宾外，还有另外7国参与。演习区域距离黄岩岛约45公里。一天后，菲律宾又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阻，派出运补船为仁爱礁非法坐滩军舰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此前在18号，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警告，加速截杀中国海警艇船首，并造成擦碰。而菲律宾多型小飞机也频繁出现在黄岩岛等敏感海域。8月，BNRA C208PA31T3 型小飞机组团侵入黄岩岛领空。不到2周，菲方小飞机再现南海相关海域。
1: 我们继续来和两位讨论。曹老师，菲律宾这个防长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反华分子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我们中国制裁的对象。他现在在这个时候抛出菲律宾要建设所谓的远征海军，是什么意图？如果想要真的打造这支远征海军，他们有这个能力吗？
2: 我们先看他的意图啊，就是特奥多罗所说的远征海军呢，他跟一般国家或者我们理解的远征海军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他搞的这个所谓远征海军呢，是要和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日本呢，他要和这个菲律宾呢搞这种东海的这种行动，那么他和台湾当局的民进党啊，要勾结起来，在台湾海峡搞这个台海的联动。在南海呢，主要是把这个南海域外的国家，由菲律宾提供军事基地，把这些军事力量部署到南海。所以他搞的所谓这个远征海军是三海联动啊，他并不是说一定要像建设一个能够远征的啊，就是跑得很远的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现代化的舰艇的海军，而是说能够一个能够挑事闹事的海军，这就是他的远征海军。因为它主要是依赖外国的海军的力量，把他们拉进来在南海挑事儿。那么作为就是菲律宾的海军而言，它的能力是比较低的啊，因为它没有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即也没有潜艇。那么即使是它将来接收了更多的有一些外国向它提供的这些巡逻舰呐、或者其他的一些装备以后呢，包括它自己再购买一些，它的这个现代化的程度、信息化的程度和体系作战能力都是不足的，所以他所说的要建立的远征海军，主要还是要能够和其他国家的海军配合起来，在南海进行挑事和闹事而已。主持人，
1: 曹老师刚才说菲律宾现在在不遗余力的在挑事和闹事，那我们刚才在片中也看到菲律宾在南海的碰瓷呢，他们所派出的飞机啊、船只都有这种半军半民的模糊属性。那么想问一下陈所长，他们这样做凸显了菲方什么样的算计？这些动作单个看起来虽然不是特别起眼，但如果组合起来、串起来，却成为了一套不断延伸的碰瓷链。我们应该怎么去警惕呢？
3: 首先一个，我们说这个中非之间的这种海上的实力差距，那我会讲菲律宾是心知肚明的。那么所以他为了弥补这种所谓的这种实际上的差距，那么它是采取一种灰色地带的这种战略。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菲律宾的海警船也好，它的公务船也好，还有渔船也好等等一些行动相互配合，包括它的认知舆论战，都是这种策略的一部分。那么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它笃定中方你不会轻易的动手，因为一旦是发生动手那个冲突的话，那么可能会破坏到整个周边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成本比较低。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为它的所谓认知战或者说是它舆论战那么制造做一个铺垫，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警惕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警惕的就是菲律宾制造一个意外的事件，把自己

0: 一个弱者占于具道义的制高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防止菲律宾利用这种灰色地带战略进行突袭性的侵权，比如说进入到我们黄岩岛附近的一些敏感关键的海域，这是第一个。第三一个的话，就是防止制造舆论上的危机，特别是菲律宾的一些渔民，这个它是个很容易碰瓷，一旦如果发生落水事件，菲律宾非常善于制造这种舆论上的给中国这种施压。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要防止菲律宾制造所谓的国际社会支持这种假象，因为不过这次的这个所谓的八国的这种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的军演，那么实际上也菲律宾也是这种目的，就是让国际社会以为觉得，哎呀，所有国家都在支持菲律宾，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1: 菲律宾最近小动作不断，我们当然也不会听之任之。针对近期菲律宾持续的挑衅行径，今天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南部战区，中国海警展开了行动，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的管控力度。现场视频显示，行动中解放军和海警喊话驱离了菲方碰瓷的飞机和船只。
2: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开展战备警巡。
3: 我机已到达预定空域，全面掌控海空态势。
4: 雷霆动摇，目标出现，还是那边。
5: 老一套又来碰瓷了，别跟他纠缠，赶走。
6: 菲律宾飞机 P31，我是中国海军军舰。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的废纸，你方基于该裁决的任何主张和行动均无效。
2: 同一天，中国海警也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7: 报告舰队，发现多艘不明目标正向黄岩岛抵近。
8: Philippine vessel 9701,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3302.You are approaching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Huaiyin Dao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prevent any miscalculation, adjust your course and steer away from this area immediately.
9: 好，我们继续来和曹先生讨论啊。有一种观点认为呢，今天解放军与中国海警在黄岩岛周边联合演训，这是标志着由解放军兜底威慑加海警一线执法的一种协同模式，已经在黄岩岛方向实现了全维度的覆盖。对此，您的观察是怎样？
10: 因为我们注意到解放军和这个海警的联合演习啊，它主要的目的是维权执法和维稳，维护地区的稳定。那么我们看这个演习中呢，分工很明确。比如说啊，这个像海警啊，它演练的这些科目呢，主要是阻止啊非法入侵我们领海的这些船只，所以它进行的行动呢是拦截，还有呢就是查证以及拖拽、驱离、扣押等等啊，就是完全是。为就是执法这样的行动。那么作为解放军呢，它是一个坚强的后盾，是要维护我们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所以它在演习中呢，这次我注意到它特别动用了无侦七和教十这样的飞机。为什么要用大家说教练机啊教十来这个执行这样参加演习呢？不是还有更好的这些其他飞机吗？是的，其他的飞机，比如说像歼十六也参加了，比如说轰六也参加了。但是呢，由于菲律宾呢，它现在空军使用的是从韩国进口的一些飞机，所以我们用这种教时可以更好地解决低空和灵活性的问题。
9: 好，
10: 所以我们看到解放军是在用它和武警的联合，就是海警的联合的执法能力，来维护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9: 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管控整个情况。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提供的观点。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今晚，稍后您会看到创新双分机制，上海来陆安造，打开跨省合作新空间系列微纪录片《江山为证》，走进一座革命老区当中的现代产业园。通过合作山海情，看如何以一域谋全局。如何从全局谋划一域，又以一域服务全局呢？今天啊，系列微纪录片《江山为证》第五集将会讲述发生在一个产业园的故事。19年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考察松江时提出，松江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与长三角周边城市的分工合作，不断提升产业能级和水平。而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为国家战略，一批又一批的上海干部对口支援革命老区陆安，他们开园区探新路，推动企业落地陆安，实现上海来陆安造，打开了跨省合作发展的新空间、新模式。
11: 六月底的上海时晴时雨，中午时分，42岁的沈嘉林来到松江国投。
12: 因为我们今年的指标呢是完成1元以上项目要有2个落地，现在呢目前呢暂时还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加紧努力了。今天呢我就要去跑一跑我们那个合作的基金啊。刘总在吗？
13: 在。
12: 哦。
11: 他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打听有没有合适的招商项目。
12: 最近忙不忙？
13: 挺忙的。
12: 今天过来呢，正好有几件事情想跟你沟通一下。今年这个投资情况怎么样啊？我们今年呢，整个招商压力还是蛮大的。有些企业他意愿可能说不愿意落在你们陆安，因为他对我们陆安不了解。他对我们陆安的产业基础啊，对于我们陆安的有些可能对于我们地理位置都不一定了解。我们只有就是多跑几次，让企业真正了解到我们。
11: 沈嘉林一口一个我们陆安，事实上他是土生土长的松江本地人。一位松江干部为什么想方设法要把引进项目带去外地？故事还要从3年前的一桩搬迁说起。
14: 欢迎。
12: 我今天过来呢，首先是想了解一下我们曼盛，就是说现在的生产情况怎么样？
14: 目前并不高，差不多300万，我们算产值300万到500万。但是我们计划未来1年内可以做到将近2000万一个月。
12: 现在开票还没开始开是吧？
11: 曼盛包装是一家德资企业，之前在上海松江区新桥镇已经运营了10多年。自从来到中国，他们的业务连年增长，清扬洗发水、蓝月亮洗衣液、联合利华等知名品牌企业都是他们服务的客户。2023年，他们遇到了一件烦心事，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租用了10几年的地方挤不下了。
14: 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厂房都受到了一个局限。当然上海的政策是比较鲜明的，它对企业拿地都有着投资税收各项的指标，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住宿型企业来讲是肯定达不到这样标准的。
11: 不走，企业发展受限；离开，对迁出地来说意味着税收和就业岗位的流失。过去对待这样的情况，当地都会极力挽留，然而这一次偏偏就不一样了。
15: 我们新桥的领导打我电话啊，有一个项目可能有外溢的一个考虑，我们第一时间去拜访。清晰的记得时间是在23年的4月13号，很兴奋，那非常兴奋，因为刚刚开始起步。对于我们本身的合作公司的就是陆松公司的定位来讲的话，招商引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11: 安徽陆安，这座地处大别山北麓的城市，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走出过108位开国将军，红色基因深植于这片土地的山山水水。2022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将上海市与陆安市确定为对口合作关系。不久之后，陆松现代产业园建了起来，丁健被任命为产业园的首任总经理。
15: 总书记2007年到松江来视察的时候提到的要推动和周边城市的分工合作，也一直在践行的讲话精神。还有一个就是上海和陆安的这样一个革命老区的对口合作，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
16: 这个长三角一体化，以前只有沪苏浙，总书记把安徽纳进去，也是扩大了这个长三角这个腹地啊。直观的就是交通上还有理念上，以前感觉上海大上海啊离我们很远很远，现在通过跟上海的不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的接触啊，感觉上海也是非常平易近人的。
11: 然而打响这招商引资的头炮却也并没有那么容易。
14: 其实说最早我根本不知道有陆安，我们最早是把目标锁定在安徽，因为我们很多客户就在安徽周边，我们也在巢湖，也在合肥开发区陆续看了5、6块地方吧。
11: 不过那时的合肥早已经跻身万亿之城，用地指标日渐饱和，听说曼盛寻地遇阻，丁健重新看到了希望。
15: 我们也把信息反馈给新桥镇之后呢，新桥镇的主要领导也非常关注，也是及时跟企业做了一些沟通，也是希望企业能够再到陆安去看看。
14: 他们给我们安排了专员、专事、专办、专员，有任何的需要

0: 哎，他第一时间就能感受到，他自己就帮我们去协调好了，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种温暖，这种速度，让我们最终觉得这是一个靠谱的地方，所以我们也选择了这里。
1: 2024年5月签约，一年之后，曼盛的新家正式落成。而这场颇有些曲折的搬迁之旅，让陆松产业园的上海干部们意识到，招商是个精细活，成功的最大前提就是迁出地和迁入地有高度的合作意愿。
2: 我记得我在2024年的年初吧，我们合作园区所在的这个静安区，他在召开这个长三角一体化的这个推进会的时候，我也有幸啊，把这个自己的一些想法做了一些交流。我说，如果是能够有一个利益共享的话，有可能对于上海方向的一些项目能够到陆安来落地的这个推力上面，可能更有帮助。
1: 让丁健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个建议从模模糊糊的想法到白纸黑字的协议，仅仅只用了半年时间。一项从省级层面打破地域限制、明确利益共享的合作共赢机制，在全国首创。
3: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高586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
4: 别人在上海上班的话，他们上班是坐地铁，而我呢是上班是坐高铁。
1: 离开松江国头，沈嘉林乘上了上海虹桥开往陆安的高铁，列车一路向西，3.5个小时后，沈嘉林出现在了陆松展馆的门口。他一会儿要接待的是来自安徽天长市的考察团，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考察这里首创的双分机制。
5: 你认为他是5年以后不分成？他这个设定的是什么原因？是基于什么考虑的？
4: 这是双方沟通的。3年嘛太短，这企业刚刚落户，其实也没什么数据。5年呢是比较适中的，你10年嘛太长，对吧？也是双方沟通的。他分什么呢？分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就留在陆安市和静安区两个层级里面实际留存的。分的比例呢是陆安6，松江4。分呢是分5年，5年之后呢就不再分了，一年一结算。然后统计数据呢，这5个指标比例呢也是6:4，也是分5年。现在其实也是已经完成了2025年的一个统计分算。
1: 2007年5月，上海市第9次党代会，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在上海原有的城市精神“海纳百川，追求卓越”之后，又添了8个字：开明睿智，大气谦和。这一嘱托，上海一直牢牢记在心中。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上海如何舞好龙头，探索利益协调与产业协同的新模式，成为一道区域发展的必答题。
4: 我们真正从产业的角度去出发，就是说从产业合作的角度去出发，我们是为了培育出下蛋的母鸡，而不是我们亲自把鸡蛋送到陆安来。
1: 4年前，当上海市与陆安市被确定为对口合作关系时，很多人看不清，一个国际大都市和一个革命老区如何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如今，答案逐渐清晰，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而是双向赋能；不是单向的拉一把，而是双向的一起赢。
6: 当时我们就考虑到了，不能一味的就像扶贫一样的帮扶，就是上海一方面一味的给予我们，但是我们一味的这个接受，就是怎么样来经历双方更长远的合作。然后我们就考虑到这个双分机制，就是一个统计的分算，还有一个财税的分成。
4: 长三角一体化是其实是我们所有人的长三角一体化，是我们共同富裕的一体化，是我们协同发展的一体化。如果我们不能够帮像陆安这样的那个城市共同发展的话，其实我们这个长三角一体化是一句空话。
1: 新机制的加持下，陆松产业园如同按下了快进键，目前已累计对接各类项目信息110余条，成功招引1元以上项目13个，总投资73.08亿元。这样的成绩放眼全国也是少见。
6: 大家都有获得感，而且都有成就感。同时呢，这个从国家这个统一大市场，从这个产业的跨区域这样一个大的方向来说，这种合作方式可能更实际、更实在，也更有价值。
4: 原先是这个方向是吧？
7: 对对对，就有一个对视窗。
4: 现在这个方向是吧？
7: 对，现在是头。然后你一旦闯入，没有票。然后退出来，他就知道。整个，因为它是通过这个上面一个摄像头来去监控整个。
1: 趁着回上海开会的间隙，沈嘉林又跑起了企业。 这是一家在科创板上市的行业小巨人，主要从事自动售检票系统终端、电子不停车收费等设备的研发生产，同时也是长三角绿色交通产业链联盟的发起及会长单位。
4: 今天过来呢，我想就是更加全面的了解一下我们华明智能的一些生产内容啊，还有一些生产规模等等情况，也是做一下推介，把我们陆安啊推介一下。第三个想法呢，就是看看就是说我们陆安跟我们华明智能之间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
1: 沈佳林明白，协同最考验人的是大局观，搞清楚一地的定位是什么，优势在哪里，怎样取长补短，协同发力，才能更好实现区域竞争力的整体跃升。
4: 我们静安经济开发区在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这块是比较强势的嘛，然后像他们的话也在就是布局新能源这块，后续呢我还会跟那个他们多加强一下交流，看看是不是请他们再到我们陆安去看看，也是就是说请一些合肥的车企啊也跟他们对接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希望能够促成合作。
1: 各展所长是总书记谈及长三角时常常提到的一个词。何为各展所长？经济学上有个分工理论，工厂里不同的工种相互配合，能大幅提升生产效率。今天产业分工早已不是简单应用在一个产品一座工厂上，而是扩展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乃至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之中。
8: 我们不是到上海去挖项目，陆安呢这个土地和人成本呢相对来讲也低一点，我们现在就在响应国家这个号召嘛，就是研发在上海，制造在陆安嘛，也希望我们这边优秀的企业能到上海去创建研发基地。
1: 36岁的孙志远在曼生工作已经十多年，虽然他本就是安徽本地人，但已经把自己的小家安在了上海。听说公司要搬去陆安，他主动报名前往。在曼生安徽工厂，像孙志远这样的员工一共有9个，虽然他们接下来要面临的是双城生活，但他们坚信这座新工厂代表着更美好的未来。
9: 我在那边主要是技术员，然后到这边是经营班，现在是晋升到车间里面，我的目标在一步步的实现。
10: 那个时候回来不是因为有个合作吧，通过珠江跟这样一个有个合作是吧，我们就是报名嘛就过来了，也要得谢谢政府啊，政府才有这个条件给我们创给我们去争取。
1: 对曼盛集团来说，陆安项目还有一层特殊意义。曼盛进入中国20多年来，一直都是租赁厂房生产经营，而这是他第一次自己购买土地建厂。
0: 如果我们二期工程能够在未来的一年或者两年内动工的话，那我们整个规模不光是亚太区最大的一个制造企业，那也是曼盛全球我们最大的一个制造企业。
1: 从黄浦江畔到大别山区，一条区域协作新路正在持续延伸。对口合作已不再是单向帮扶，而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浪潮中共生共赢。
2: 也有项目的落地，也有机制的这个建立，那包括我们也两地也建了基金，其实各领域的合作都越来越紧密，因为合作期也是刚刚开始，时间也不长，我对这个未来是充满信心。
11: 那么现在呢，三峡每个地区呢有每个地区的比较优势，我们把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能够把它发挥得更好，然后呢进行交流，进行合作，使得呢不仅仅一个地区发展得很好，使得所有的相关地区都能发展得更好。那么这样的话呢，从一个局部变成一个整体，达到共同发展，这个呢就是正确的战略观。
1: 如今四个放在早已成为上海最坚定的发展坐标，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的发展绝不可能独善其身，上海的发展也绝不可以独会其身，这种跳出一域看全局的思维，上海一以贯之。
12: 好，以上就是今晚全部内容，
13: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2: 再见。

19到22度，北京多云转晴14到20度，广州晴26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天津小雨转晴15到21度，南京阴19到22度。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1: 生命可以在人体里面操控细胞啊，操控药物啊，操控粒子啊。
2: 隔空取物这个已经非常惊人，更惊人的是声波能够调控神经。
1: 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次把声浮声力调控神经放电搞清楚了，通过超声波能够解读人的思维思考意识，随着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脑机的操控。我们希望未来人人都有脑机接口。

0: 人类最早掌握的波是什么？不是水波，不是电磁波，而是声波。这个现象简直是太司空见惯，到了想不起来的程度。然而最近我发现声波正在实现一些不可思议的奇迹。首先是隔空取物，有一种新技术叫做声念，能够无接触的操控物质，由此可以对生物体成像。更惊人的是读写大脑，在脑机接口的侵入与非侵入之争中，有人独辟蹊径，提出用声波就可以读出甚至写入大脑的状态，由此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信号与有窗之间的矛盾。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副校长、医学成像科学与技术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主任郑海荣，堪称这场声波医学革命的领导者。正好今天郑海荣院士来中国普通干部学院做报告，我们来跟他见面。
1: 大家在座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很牛的天然的脑机接口，就是眼睛和耳朵，这个构成了整个信息世界、物理世界交互的方式。我们大脑它不仅仅说这是个黑盒子，它里面经常产生脑电波，这个声波的信号我们怎么解读的，怎么测量它，怎么翻译它，那就脑机接口就是一大步就实现了。脑机接口源于医疗，远远高于医疗，这是我的观点。
0: 郑老师啊，脑机接口呢现在是个非常热的话题啊，但是您这个特别之处是用声波来操控脑机接口啊，这我还真是第一次见。不久前呢，人民日报整版报道您在这方面的工作，您是怎么想到用声波来做脑机接口的？
1: 其实声波啊，这个千百万年来也是伴随着人的这个生活成长进化。其实声波就是你看通过听觉就是跟大脑的一种交互的方式，脑机接口其实也是就是希望通过某一种媒介能够把我们的意图跟外界世界连接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声波也是一个极其自然有效便捷的方式，能跟我们神经系统产生交互，这是它的根本的原因。
0: 那我看您的这个研究路径啊，是不是最初是做声波的成像，然后呢到声波操控物质运动，就是所谓隔空取物是吧，然后到了现在是声波读写大脑。
1: 人类特别科学上对于声波的关注，它是主要基于波动方程。波动方程里面其实的核心就是关于这个声波的传播啊，它的速度、它的波长、它的频率。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更多的是用声波来传输信息啊，通过它的散射来获得形貌的刻画，对吧？比如像 B 超声波、超声进到人体，看到肝、看到肾、看到 baby， 它是一种界面的信息的波的散射。但是呢，怎么用它来进行操控，对吧？确实它跟波动效应不太一样，是波动效应衍生出来的一种力学效应。所以用这种特殊的力学效应，以前科学家对这个事情并不太理解。
0: 所以我看您那个比较一个早期的成果啊，是叫做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光线技术及应用，这个是获

0: 得了2017年国家技术方面奖二等奖。这个具体做的是什么呢？
1: 这个技术它是一种创新，就是以前 B 超、彩超都是看人的结构轮廓是怎么样，血管有多粗啊，它是长什么样子。但是现在很多就是人也有很多病，它是跟硬度有关系的，它有多硬多软就表示它健康不健康。包括血管硬化、肝纤维化、肝硬化，它都是跟硬度相关的。
0: 尤其是肿瘤就
1: 对呀、啊，肿瘤也是对吧？所以我们能够，通过触摸的方式来知道它是硬和软的。所以声波就是一种触摸的方式，它可以进到人体内部去触摸，是一只无形的手。所以呢，剪切波弹性成像就是用声波产生一种震动，给它产生一种剪切波。这种剪切波像打鼓一样，在里面传、敲打某一个器官，这样的话测它的传播的速度，从而来进行软硬度的测量和病变的测量，所以这叫做剪切波弹性力学的成像。
0: 我看你们那个说明还是说那个生阻抗那变化率可能比较小，一般就20%是吧？但是那个硬度变化可以变化特别大，可以变500%。
1: 是的，比如说肝硬化。肝纤维化早期那它可能很软，只有几个 kPa， 但如果到后面肝硬化，那就变成是几十个几百个 kPa， 所以这个很灵敏。
0: 那么为了测量硬度，那你们做了什么关键的这个技术的革新呢？
1: 你要测量硬度，就是你怎么样产生一个剪切波，这个很重要，这个就要产生一个深场的梯度场的设计、让这种超声的平面波的波动、机械波的震动在某一点产生巨大的梯度差，然后突然变成力、所以这个技术就很难。
0: 哇，这就很神奇，就是说你要让这个声波达成一个力的效果。哎，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可以用声波推动一个钢球。
0: 就是说我们平常用的声波都是用来传输信息，但是你们这个是用声波来传输能量。
1: 对，
0: 就这让我想到就是那个武术里面不是有寸拳吗？就有点这种感觉。所以它为什么叫做剪切波啊？
1: 因为它叫 shear wave， 就是这种 wave， 它这个波里有很多类型，有的纵波，有的横波，所以这种剪切波呢，就是能够在组织上通过剪切的方式产生移动。我们主要想看它的形变，到底形变多少？软的东西形变大，硬的东西形变小。所以你不通过剪切波的话，你如果通一般的纵波看不出来。
0: 所以这个就是你们主要的革新，
1: 是是是
0: ，OK，
1: 它是一个波动模式的转变。
0: 这个最主要就是人工去设计一些波，让它达到特定的目的，是吧？哎，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普适的这么一个思维方式，就像量子信息里面好多也是这种，要人工设计一些量子体系，
1: 宏观和微观。
0: 对对对，
1: 对。
0: 那前面说这个声波成像，这个相对还比较容易理解，但是下一步就没有做这个声波来操控物质哦，我觉得这个就属于黑科技了，这个就叫做声镍是吧？我以前是听说过光镍，还有磁镍是吧？那这个声镍跟光镍、磁镍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1: 光镍呢是通过光束夹击，像一个镊子一样，像个剪子一样把东西夹起来。声镍也有点类似，它只不过用声束，你怎么样产生一个声的陷阱，然后把东西给抓住。从而给它施加力的一个作用。其实声镊的很多理论上的发展早期也借鉴了光镊的这么一个发展。但是光镊呢，它主要在透明物质里面，它的能量相对比较小。但声镊呢，它在生物组织里很厉害。你看 B 超，你整个肝啊、肾啊都看几十厘米深，你要光打到人身上就散射了，就几乎进不去。所以的话，这个声镊我们当时就在想，哎，如在水里边或者人体里边、生物组织里边，如果把它一个镊子，那可以很深操控细胞啊，操控药物啊，操控粒子啊，这么一个东西。
0: 那这个声镊最初是谁提出来的？
1: 声镊的现象发现其实很早，甚至是可能上百年前就有人记录到声的这种现象。70年代 Nature 上就发表了用某一种超声能让人的红血球偏移，但是大家可能那时候对声的物理场的理解不是特别是电子支撑系统不是很先进，所以的话产生不了这么强的声镊。但后来电子系统的发展能让我们做出面阵列的超声，面阵列的超声可以几千个阵列同时工作，通过相位的差，通过发射时间的差、幅度的差，可以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声陷阱。这个声陷阱就可以把一个细胞啊，甚至是一条小鱼啊抓住，甚至是一个钢球抓住，移动、排列、筛选。哎呀，这就真的像一个镊子，无形的镊子一样。
0: 然后，那你们构建了这个相控阵全息声镊，这是个什么体系啊？
1: 相控阵声力呢，就是说我这个声力要产生很大的力的时候，或者是产生很复杂的操控形态的时候，比如说我可以让10个细胞在里面跳舞，那你就要有很多的抓手，就是声力的夹点。这个声力夹点你怎么造出来呢？所以你必须要通过几百个声、几千个声源，就像雷达一样，扫描合成到一点，让它在那一点产生声陷阱。这个声陷阱是通过电子控制，通过声的相位进行调制的，幅度进行调制，刚好在那一点产生最大的点。而且我在同一个平面上产生10个这样的操控点，这样呢，你必须要通过相位的控制这个阵列。
0: 所以它那个基本原理也是这个声波的相干效应，是吧？
1: 对对，
0: 这个相长和相消，是吧？但是关键是要操控的特别精确。
1: 对，你要在某一点或者随着时间的快速变化。这个需要相控阵，如果你是不需要变化，那你就不需要相控阵，你用一个阵源就可能抓住一个东西，就是通过机械设计也可以抓住一个东西。
0: 就是如果你是静态的把一个东西悬空抓起来，那个其实并不难，是吧？
1: 但是相控阵就是动起来走的轨迹还要很准，任意设计，那这个就很难了。就像人体一样，人体你的大血管小血管分叉就很复杂，血流动力学的干扰，那你没有相控阵你是很难达到的。
0: 就我看你们说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应用，就是说这个定向的这个靶向给药，是吧？那你们现在是能操控多大或者多小的东西呢？这样方便起见。
1: 这个东西呢，取决于你的波的波长啊、声压啊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空气中可以操控一个高分子的球，对吧？比如说乒乓球啊，小的东西你可以操控一个细胞，一个纳米颗粒。我们通过多维的这种设计、生产的设计也可以实现，甚至可以操控一个玻璃球、一个小钢球，也是可以的。

0: 那有个非常具有画面感的故事啊，是说您盯着屏幕说亮亮了，那到底是什么亮了？
1: 啊，当时是我们这个产生一个深辐射力的一个点，因为我们想那个有个上万正元的一个超深辐射力发生器，想在某一点产生一个精确的深陷阱、深操控点。那个深陷阱你在水里可能不一定能看得清楚，但是它的形变我们可以用激光打上去，它就会产生明显的散射，那个点就很亮。
0: 就是你们用声来让它变形，然后用激光去探测，
1: 去探测它，知道形变在哪，因为打到水里你都透明的看不见，所以的话就是亮了。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次把深辐射力调控神经放电搞清楚了，通过超声波能够解读人的思维、思考、意识。
0: 有一点特别让人振奋，就是说你们唤醒了好多植物人，是吧？
1: 如果他的这个具体的脑区或者环路出问题出在哪，是有这么一个机会的。你给他一个强大的外力兴奋之后，他整个路可能就通了。
2: 声波不仅能做脑机接口，甚至可以唤醒植物人。让我们继续听郑凯荣院士分享。
0: 前面那个这个隔空取物，这个已经非常惊人了。那更惊人的是说，你们居然还发现这个声波能够调控神经，是吧？
1: 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次把深辐射力调控神经放电它的生理学机制搞清楚了。

0: 就是说它通过力控制这个神元表面那个纳米开关，叫做机械敏感离子通道，我用力可以打开这个开关，这样神经元就可能被激活放电兴奋，从而可以控制神经活动。这样的话就阐明了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超声才能有效地控制神经元。
1: 那么你们最近是开发出了一个只有1.7克的头戴式显微镜，这是干什么的？
0: 就是因为我们要研究老鼠的话，你不能这个器件太重，也不能影响它的睡觉，所以的话就通过带一个1.7克的，让老鼠我们要观察它运动不同状态下，我通过刺激它进行成像啊，进行调控啊，改变它的行为啊等等。

0: 这样的话就是非常的 light。
1: 你们还开发了非人灵长类的磁共振引导超声脑调控系统，这个系统是干什么的？
0: 这给猴子做的，猴子颅可有大厚，所以这个的话超声穿透就成问题，所以磁共振还是观察它的打得怎么样，安不安全，有没有效果，引起的脑功能是什么，所以这些都需要通过磁共振来进行测量。 所以叫做深磁融合的一个系统。但是如果说这个猴子的颅骨我们都这么难穿透，那人的颅骨不是更难穿透？是的，所以这个超声神经调控或者是脑机接口，你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个声波怎么有效的进到大脑里。
1: 所以你们是开发什么样的技术来对抗这个问题呢？
0: 一呢就是声波的频率要有所变化，第二个呢叫多元相控阵，因为你光看一个探头不一定行。
1: 可能有上千个探头从不同的大脑、不同的角度进去进行时间繁衍，合成到一点，刚好在某一点你能打得准，对吧？就这么一个技术，这就跟碳石油是也类似的技术。所以实际上归根结底都是要设计这样一个声波的场，只不过这个面对的这个对象越来越复杂。
0: 对，
1: 那么我们一路从小鼠到了猴子，然后最后到人，这就是最激动人心的了。在这方面，你们是做了和正在开展哪些工作呢？
0: 做人的话，我们现在在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超声波怎么样去控制特定的神经环路，修复它、调控它，然后治疗特定的疾病，比如说抑郁症啊、焦虑啊、帕金森啊、老年痴呆啊，因为这些疾病都是特定的核团或环路或者是皮层有问题。那么通过超声波诱发的放电或者抑制放电。 它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现在做了100多抑郁症的患者，70%以上都有明显的效果，所以还是不错的。这块是我们今年研发的重点。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大脑的通讯脑机接口这一块，我们希望用超声波超分辨能够看到大脑的神经活动，神经活动伴随的血流的活动，脑功能的活动。这样的话，希望能够解读人的思维、思考、意图、意识。 解析它，同时呢，就是通过类似于刚才讲的神经调控的方法，把外边的一些信息写到大脑里去。比如说，在视觉皮层上写一个 A B C D，
1: 包括在你的听觉皮层上写一个一段音乐。这样的话，就是脑机接口的读大脑写进去。这我想是超声波啊正在进行的重大的这个研究项目。那么你们具体而言探测的信号是哪些呢？然后它们的时间和空间分别又是怎么样的？
0: 比如说脑机接口的话，我们探测的是希望是大脑皮层相关的跟神经元活动密切相关的这些微血管系统。我们希望能够在空间上看比较大的一个皮层或者跨脑区的各个微血管的组团之间，在神经活动时候血流动力学的变化 ，hemodynamics 变化，这个变化跟神经活动它的关联是什么？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实时高分辨达到微米级成像分辨能力的快速成像对全脑的覆盖。只有这样的话，连续做一大批实验之后，才能找到一种规律。总的来说，我们就希望能够通过大脑里皮层下血流的变化动力学，能够繁衍出来神经动力学。
1: 能够进一步繁衍出人的意图，所以我想有一个比较宏观对比啊，就是以前我们也访问过好多这个脑机接口专家，他们一般谈的都是多少路的信号嘛，其实就是说插入多少个电极是吧？但是您这个谈的是成像，就一下子把整个大脑的这个情况都看明白，所以是不是可以认为这个声波脑机接口潜力要比那种多少路的那种要大得多呢？
0: 可能不在不同的场景下的应用，如果对于疾病的治疗，特别是神经精神疾病治疗，或者是让他写字，控制肢体。 高密度的海量通道的，对吧？上千上万的通道，它拿的神经电的信息就比较多，比较直接，意图就比较明显。当然，通过这个声学或者是磁或者光的无创的方法，它可能是大面积高动态，任何一个脑区都有可能拿得到。当然，它噪音可能比较大，所以各有长短。
1: 然后我看您最近提到这个脑机接口技术路线呢，可以分为侵入式、半侵入式和非侵入式。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的这个路线呢，就是用非侵入式实现了接近甚至超越侵入式的效果呢？
0: 对，我们的目标是这样，因为人类最终是希望对自己没有任何伤害，能够就像你用手机一样，对吧？自由的使用它，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这个就需要人工智能的方法来帮助它实现。 因为侵入是靠传感器直接或者真实数据，非侵入的话容易就是信息的源头会有很大的残缺或者不确定性。但是我们的意图啊、习惯往往有很大的经验和确定性，所以的话，我们通过部分的数据的残缺，通过大模型来重构一个精确的输出，这个在未来是可以做得到的。
2: 所以就是在您看起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未来应该是属于非侵入式的是吧？
1: 非侵入应该是更多的应用场景，侵入在特定应用场景，因为毕竟我们希望未来人人都有脑机接口，这个实际上它能创造巨大的价值。
2: 然后我们前面谈的都还是读取，然后更让我吃惊的是还有写入啊！你们现在用声波怎么能够对大脑实现写入呢？
1: 对，其实我们就是模仿听觉，因为你的听觉就是声波的写入，对吧？你听到我说话，你就是声波在往你大脑里写东西。那么同样的道理，没有你能听得见的声波，我能不能让你神经元继续听到呢？啊，神经元继续通过神经调控的方法把信息载入呢？这就是写入。啊，我们就要创造一些新的手段，比如说超声，对吧？超声也能通过诱发机械敏感离子通道的一个活动。那么从原理上一讲，也可以通过特定声学声场的设计，通过连续的调控它，能把一段音乐、一段文字写到你的听神经系统里边，是吧？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2: 但是呢，这个用这个声觉啊，跟这个视觉这个其他的比起来，但我基本我觉得它那个传输速率比较慢，是吧？
1: 超声波写入，如果听觉是有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超声波变成一个正念，直接往你的视网膜上写。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二维的了，对吧？跟你看到的东西一样，是吧？所以的话，你的以后戴的眼镜可能就是一个超级的声波写入器，往你的大脑里打入东西。
2: 就是说，这个超声波它那个写入的方式其实并不见得是听觉，是吧？
1: 对对对，
2: 它也可以是视觉，也可以其他任何东西，对吧？
1: 现在的神经系统上不一定有对声学很敏感的离子通道，对吧？如果说有，那咱就可以办；如果没有，咱们也可以通过基因编辑的方式把它编辑上去，这样你的眼睛也可以听见声音。
2: 有没有可能去直接改写人的记忆呢？
1: 也是有可能的，只要你的知道记忆存在什么地方，对那个神经皮层或者特定的脑区，通过电、光、磁的方式打印，进行神经调控和信息的载入。这样你的东西可能就被擦掉了，
2: 对，
1: 或者是存进去你以前没学过的东西。
2: 是，我就看您提出一个概念叫神经打印机，
1: 现在听起来还是稍微有点科幻，但是这个理论上是可行的。
2: 所以这个读和写到哪个更难？应该是写比读要难得多，是吧？这，
1: 怎么说呢？写也不容易，因为大脑的神经活动很复杂。我们现在的读能读到多少？多大程度上读？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写呢，如果是全脑写当然很难，但是如果通过听写可能会比较快，可能两年就会有重要的突破。因为我们现在在往猴子眼睛里写，
2: 我觉得有一点特别让人振奋，就是说你们唤醒了好多植物人，是吧？大家一般都觉得这个植物人应该再也没希望醒过来，你们居然这个14个人里面叫醒了7个。
1: 对，在昆明的这个医院里，就是做的科学研究的实验，临床的实验，有些病人是有这么一个效果，如果他的这个具体的脑区或者环路啊出问题出在哪，那么是有这么一个机会的啊，因为它可以让整个环路兴奋起来。那有的时候就像，对吧，这个血管堵住一样，对吧？你给他一个强大的外力兴奋之后，他整个路可能就通了，确实有这么一个临床的效果。但是其实唤醒的机制很多还不是很清楚。
2: 那你们这个唤醒植物人这个工作发表了吗？
1: 这个还没有发表，还在积累一些数据吧。我们从科学研究这块还是对现象是兴奋的，对于机制还是谨慎的。
2: 是非常科学的态度。我觉得您最科幻的就是对那个将来的设想，就可以将来可以实现脑地通信，是吧？我觉得这个简直太神奇了，您是怎么想的？
1: 因为这就是人的梦想，就想实现，对吧？咱俩可以随时随地交流，现在我们只是需要一些脑机接口的技术，让这种交流成为现实，不受阻碍，对吧？所以我觉得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应该是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脑机的通讯。
2: 听起来一方面是觉得这个构想非常了不起，另外一方面这个感觉这个伦理的问题会很大，我觉得那如果一个人能够控制另外一个人的思想，那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
1: 哎，我肯定会给他一个密码和开关的，不能让谁都干扰我，是吧？随着技术的发展，伦理肯定会同步的发展，逐步健全的，保证我们的安全
2: 是
1: 和愉快。
2: 请问您觉得在声波医学领域亟待攻克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下一个锚点是什么？
1: 心想事成。
3: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4: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2: 郑老师啊，您刚才那锚点为什么写的心想事成啊？
1: 我们的想法都在心里。嗯，如果通过脑机接口，外边的世界都知道我们，让外边的机器人、外边的物理世界把这事办好，对吧？所以我们心里想一想，事就办成了。这就是脑机接口的未来。嗯，
2: 这也是人类的终极梦想。
1: 所以其实科技的创新啊，都是人能力的延伸。
2: 是，
1: 所以我想，这个呢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2: 它需要是人工智能发展到这个非常非常强的阶段之后了。
1: 硅基智能和我们的生物智能融合，碳硅的融合，只有这两融合了才能实现你心有所想，对吧？脑有所思，外面的事情啊能够成功，
2: 对，
1: 办成。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人工智能可能是打破这个不可能三角的一个关键的变量。
1: 人工智能来了好几回了，这回是真来了。
0: 化工大模型给具体的化工产业链带来哪些帮助？
1: 我们的目标是把中间省掉，从实验室一步干到工厂，
2: 就迈向人、机器和物理之间，甚至融合的新一代的制造范式。
0: 我们看到这个今年全球原油的价格波动非常的大，看见有一些亚洲国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嗯，为了减少人们用石油的这个数量，有一些国家甚至把一周五天的工作制变成了4天。但是中国人感觉冲击没有那么明显。您作为业内人士，给我们讲一下，他是普通人的这个感受，是不是冲击没那么明显？
1: 它还是有冲击的，但我们国家的表现跟其他一些以同样以来油的国家的表现有差别了。

0: 主要是我们前期有各种准备，像电动车的发展非常快，它都对油啊油品的依赖就少一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煤化工发展很好，煤化工是从另外一条路来做石油的下游的产品，我们这两块做的都挺好，所以它就表面上看我们的相对稳定，没有那么吃紧了。但事实上背后还有是有风险的，石油就是工业经济的命脉，不但提供了燃料动力，又还提供了基础化学品，再往下延伸就是精气品。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化学品，包括你穿的衣服一定有化纤呢。油品减少，这都有利的方向，但石化原料的减少会影响我们整个石化产业链下游的工业问题，它有断链的风险，所以有利有弊。
1: 目前您觉得我们整个中国的能源安全的格局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们最大的安全隐患仍然是石油供应，因为全世界处于油气时代，我们国家也不例外，所以我们还需要加紧我们的能源的工业的结构调整，来适应形势的变化。
1: 要进一步的增强我们的能源安全的度，咱们还应该做哪些准备？或者说，不管是政策

0: 上，或者说从技术上，
1: 要消除外部安全，得用自身的这种资源
0: 替代。
1: 对，煤炭是我们能拿得出手的，化石资源，所以立足自己的资源，然后发展自己的产业体系，这是我们的国家策略了。所以煤炭到现在越来越重要了。煤子烯烃直接做了石油化工的基础产品，包括煤子乙二醇，这些都是我们在全世界第一个建的工厂，规模和技术都是世界领先的。一旦石油有风险的时候，我们这些要煤炭煤化工也起了兜底保底的作用。
2: 我们处于一个工业革命、能源革命、科技革命和人工智能互相交织叠加的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这几个革命单独拿出来都是大事，都是交不到一块儿，所以这次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革的新的作践，但需要我们以科技革命为支撑，高度联动人工智能。
0: 您多次谈到过，我们正处于能源革命、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人工智能所谓的四重叠加的大变革时代，给我们讲讲什么叫大变革时代。
1: 我们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离不开几场革命，科学革命的次数要比工业革命的次数多一些。早期的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它实际上前期都有一些科学的基础，就是蒸汽机的发展，它就极大地促进了煤炭的开采。所以所谓的能源革命一定跟工业革命是联动的，一定立足于科技革命为基础。但另外一家相对独立就相互联系的一个事儿，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来了好几回了，这回是真来了。现在我相信人工智能不单是改变整个工业能源这些事儿，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甚至社会结构都有巨大的变革作用。
0: 在这个您提到的这个四重叠加的背景下，你觉得给我们的能源，中国的能源转型带来了哪些变化？
1: 我们要把化石能源的结构逐渐过渡到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为主的这样一种结构，要低碳化，这是个大目标，对技术的需求前所未有的迫切，但是由技术本身的规律还比较慢，有点跟不上。人工智能来了，可以极大地促进这几件事儿：
0: 能源安全、绿色低碳，还有经济高效。有人把它描绘为一个不可能三角。那么，人工智能的到来对于这个不可能三角的打破有什么样的作用？
1: 同时满足这三个要求，确实是比较难的。
0: 就既要又要还要。
1: 哦，对，但是我不太认可不可能这件事儿，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对不对？只要方向是对头的，认准了事儿，它就应该可能。最终还是要靠技术了。
0: 人工智能可能是打破生产发展的这个不可能三角的一个关键的变量，在未来。
1: 光靠人工智能不行，要技术创新加上人工智能。

0: 人工智能来了好几回了，这回是真来了。一旦石油有风险的时候，煤炭、煤化工也起了兜底保底的作用。
1: 当年你要走这条道路的时候，面对的比较大的质疑是什么？化工大模型给具体的化工产业链带来哪些帮助？这么多年，您一直立足我们中国富矿的这个资源禀赋，来解决化工领域的现实难题。您主导研发的 DMTO 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应用，而且现在规模非常的大。当年你要走这条道路的时候，面对的比较大的质疑是什么？有没有人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0: 所谓的不可能，它这几个方面嘛，那个技术上难度大，一开始不知道这个反应。这确实是美国人发现的，一开始做汽油了，后来发现也可以做烯烃，我们能不能把乙烯丙烯做得越来越多，副产品做得越来越少。另外一个，我们有时候更多的是经济上行不行，你做的产品价格比石油太贵，说投资不合算，企业投资不挣钱，那就经济不可行。
1: 您的这条技术路线不仅证明在经济上是可行的，而且被证明在中国的能源安全上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0: 所以煤化工这个战略方向应该是没有错误。有一段呢，把煤炭妖魔化了，一说煤就觉得有污染
1: 脏，
0: 实际上我们天天用的电都是煤发出来的。我们现在的技术把各种污染物可以很容易或者是说很干净的全面的拿掉。最大的问题是二氧化碳排放，这个是大家都关注或者是觉得它不太好的原因，但是事实上把光伏和风电去制氢，把这个氢跟煤化工去融合，二氧化碳自然就少放甚至不放。
1: 煤化工的低碳化的路径我们现在走到哪一步了？
0: 有一些工厂正在做实践，一方面把绿电直接用到工厂，比火电它肯定要少放二氧化碳了。另外一个是煤化工之所以放二氧化碳，是因为原理上它缺氢，你用的原料没有氢，那氢是外补过来的，如果用绿电造的氢去耦合，这样把那一部分氢换出来，二氧化碳自然就不放了。有些工厂已经用光伏发电把氢造出来往煤化工厂用了，可能一开始我们替代10%，随着发展替代30%，再替代50%、70%，这样逐渐的过渡下来，煤化工自然低碳化了。但在中间还牵涉到一些技术的联动升级问题，正在做。
1: 您觉得这个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0: 技术应该是3-5年的。
1: 从产业化落地的角度来看，难点在什么样的地方？
0: 难点两个层面，一个是滤氢的成本，仍然太贵。对，刚才不说不可能三角吗？它还有经济性的问题。煤制氢和电制氢，它的成本比较哪个更合算嘛？现在煤合算，
1: 煤合算。
0: 等到光伏再发展，风电再发展，可能电价更低，所以也就到合算了嘛。它是一个过程。
1: 对。
0: 另外一个，我们的技术再升级问题，因为滤氢它可以把煤化工的强吸热变成放热过程，它的理念就变了，另外它的流程就变了。流程变化那需要一些技术配套去配上。新的思路是在大语言模型的基础上，我们构建一个专业模型，这个专业模型要有科学的原理，还要有各种知识数据，在这个模型基础上加上各种智能体，以它为基础，我们想设计一个虚拟的工厂。这个虚拟的工厂像真工厂一样可以运行，可以操作，可以控制，并且必须跟真工厂一样出同样的结果，跟真工厂对接学习，然后提升，来证明它可靠。
1: 您所在的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联合一些企业和机构研发了智能化工大模型 3.0 Pro， 给我们讲讲这个它到底能够给具体的化工产业链带来哪些帮助？
0: 化工这个从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都需要人工智能。刚才也说了，技术发展太慢了， 我们的工业分流程工业和离散工业嘛。所谓的流程工业，就是从小做大，虽然是一点点，到工厂百万吨级。所谓的离散的，像我们手机一样，做完一个样机，批量的重复性的生产，对我们的能源呢、化工啊，都是流程工业。你看我们做一个技术哈，实验室，我估计实验室都要3年左右。正常情况下哈，从实验室完成之后，要逐级放大才能做到大工厂。这个放大每一次要3年左右，如果中间放大2次又3年，加起来现在已经9年了，工厂还没影呢，还要设计，设计个工厂再建成还得3年，所以我说最幸运最快的也就得十几年，全世界也没有一种数学的办法去描述这么复杂的体系，让它能算出来，预先设计出来，所以就得靠实验，一步一步的去放大。人工智能来了，我们的目标是

0: 把中间省掉，
1: 嗯，
0: 从实验室一步干到工厂，
1: 嗯，
0: 我估计两三年也差不多。
1: 现在这个大模型，用在真正的工厂里面用到什么程度？
0: 一边做一边用。那个有一些工厂的优化，像梅子西町工厂，我们用了好几个了。它可以用模型去预测它的最优的操作条件，不像原来是自己调来调去去摸索，现在模型直接可以能预测出来，你就照着去操作，可能很快逼近这个目标。这个已经显著效益了。
1: 数据问题怎么解决？哪里来的？
0: 数据无疑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呢，总体上数据是缺乏的。实验室的数据有公开的，但是有缺失败的数据。大家发的都是好结果，不好的不发。
1: 也没人帮你发，对吧？
0: 这个模型是要全面的，它不能只有那个好的数据，所以这一块是要大家有一种新的共识。
1: 怎么样解决这些？这个工厂它都是保密的、割裂的数据的问题。
0: 一个是国家数据局让我们牵头做化工的数据的链组单位
1: 啊，
0: 让大家形成一个联盟，做一种公用的平台，让大家去做模型，让大家都用。另外一个，我们的模型正在准备让大家放开用，我们也没有收费，甚至可以那个离线的部署到他的工厂去，所以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都自己往里装数据自己用，我们的模型也可以发展起来，还有不泄密，所以我们必须数据的宽泛度要够。所以这样我们事实上在做一个智能中枢，有一些专门为了产生数据的中枢，这个是必须有的。
1: 你也多次说到化工大模型不能够操之过急，是什么意思？
0: 以语言模型的逻辑跟工业和专业的它有很大的差距的。原来的大模型都对话形式的，你问吧，一个问题你转个花样问，它可能回答都不一样。
1: 对，
0: 它回答60%-70%准，我们就挺高兴了。
1: 对，
0: 对于科学和工程，必须是准确可靠的。
1: 工业人工智能领域，你这个容错率就非常的低。
0: 对，是不允许犯错误。它要有安全风险的。现在为什么说任重道远还长呢？是因为这整个大模型也是初级阶段，我们的模型也是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剩下我们要证明它可行。所谓的可行要符合各种规范嘛，化工行业有自己的规范要求的，每一步怎么干，怎么评审它这个模型。现在嵌入了很多智能体，原来只是回答问题，现在是能干事儿，准确度85%是挺好，
1: 够用
0: 不够用？应该到接近100%才好了，90%才好了，还需要大量的训练数据啊这些。
1: 在人工智能未来的潜力的角度来说，多少时间它能够真正的大规模的提高咱们整个链条的效率？
0: 分两个层面，假如说一个工厂已经在了，用大模型去优化这个工厂的管理和调控，一两年就可以了。但另外一个层面，想建一个虚拟工厂来孪生出一个实体工厂，这个需要一步一步走下去，并且跟现有的工厂去对接，证明它完全可靠可信，才能用到新技术上。这个全世界也没做到，早着呢，我估计这个3-5年了，5-6年吧。

0: 还有经济性的问题，煤制氢和电制氢它的成本比较哪个更合算吧。人工智能来了，我们的目标是把中间省掉，从实验室一步干到工厂，
1: 构建能源化工新体系。人工智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未来能源化工产业化它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0: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可以把信息流、物质流、能量流、碳流统一优化，实现整体的优化，整体效果提升，还不仅仅是局部的提升。总体上是要迈向人、机器和物理世界甚至融合的新一代的制造范式。化工、能源化工只是一个方面，流程工业普遍的可以用这种原理来做。人有人的作用，机器有机器的作用，物理世界是要造出产品的，这三个共同融合，构成新一代的制造方式。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1: 您强调要多能融合、协调发展，也提出过这个构建能源化工新体系的四条主线，推动煤化工和石油化工的深度融合，发展储能技术，引入清洁氢能以及利用人工智能。所以人工智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这四条主线它实际上是构成一个体系。我们讲能源不能只看能源，要看多种能源，还要看工业发展，所以它这个历来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又要结构调整，一定要发展新的能源，但新的能源也有核心的事儿，储能要跟得上，像刚才说制氢也都跟得上，这都是联动的。另外一个，我们从化石能源最终过渡到清洁能源，它中间一定是一个过渡期，一定要发挥各种不同能源的综合作用，甚至有互补的融合作用，这才过渡过去，所以叫多能融合了。这个体系的构建一定是高度智能化的一个体系，所以智能化是一个底盘呢。
1: 今年夏季达沃斯的主题叫Innovation at Scale。您在论坛上说，规模化创新不是简单的技术提升，而是要把点状发现变成系统性的技术体系，再变成大规模的产业。给我们讲讲您的这个观点。
0: 刚才说的四条主线都有高度联动关系。这是它涉及的行业部门可多了，政策上可以去促进它去融合，但事实上把各种不同的行业联动起来，它缺技术，它一定有关键的技术节点，把技术节点打通了，整个系统就联动起来了。比如说我有绿电了，没有储能，它就没办法跟主干网或发生联系，所以这就是核心节点，储能技术。所以我有了绿电怎么变得轻，有了氢就可以跟煤化工去综合，这就是一些系统里面关键的一些技术节点，我们可以把它系统分析，把关键的技术节点找出来，形成一个清单，建议国家去组织攻关了，把企业、科研院所、大学联动起来。
1: 您还建议过培育 AI 加化工复合型人才队伍，对，您肯定也带很多学生嘛，AI 加化工。您觉得这样的未来的这些人才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0: 越来越需要复合人才。大学可能需要设新学科，
1: 比如说设什么样的学科？
0: 人工智能的。什么叫奇缺？真做人工智能的人他可能会不知道化工，真明白化工人不明白人工智能。我都觉得呢，人工智能加也可以说加人工智能。
1: 对，
0: 因为人工智能家把那个任务好像放给人工智能的人了，他可能就不懂了。要加人工智能，要大家都去加。我们现在大学啊，包括研究所，都是以专业来分的，对不对？这么分散，人工智能来了，我相信有很多学校会成立交叉科学的学院，甚至人工智能学院，这个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1: 最后一个问题，刘院士，给我们展望一下人工智能和能源的深度融合的背景之下，未来能源化工产业化它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0: 能源化工这一块，我们当前的风险是要产业的链的稳定了，未来 我们还必须稳定健康发展。大的场景嘛，可能是越来越智能化了。理想情况下，我们的资源、我们的原料不受谁的限制，我们有广泛的市场，这个不用发愁。另外，产品链的延伸，下游的精细化学品，包括制药，包括各种添加剂了，这跟我们的市场、日常生活啊、身体健康都有密切关系。这都要化学化工来支撑的。所以我相信在人工智能的加持情况下，这些事儿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这个场景呢也会来越来越丰富。归根结底，要支撑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一些嘛。

0: 时候，我见他们在一起。
1: 近一点。
2: 没事吧，哥？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你他妈吓死我了！
2: 哥，那个苏温，
1: 那小子跟兄弟盟是一伙的，我们被算计了。
2: 哎，这孩子怎么在这儿？
0: 大门外面有人看着，只能从那个气窗爬出去。

0: 是刀割的，不可能，他们身上都做干净了，怎么可能有刀啊？那就是有人混进来了。峰哥，我一直都在门口，绝对没有人进来啊。峰哥。
1: 你看我要做的事情我都做完了，我的钱呢？
2: 找不到人，谁？

0: 先生，
1: 人呢？
0: 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把他和他的老乡一起送过去给您。
2: 我一直找不到的人，你觉得他们能找到吗？
3: 毕竟是老乡嘛，他们也有故命的交情。
2: 好，时日查毕，加上那个人一起带过来。
0: 谢谢先生，三天时间，我一定把他和他的老乡带到您面前。你的雇主在哪儿？
4: 今天早上我去送鱼的时候，听索温他们说要把你们骗出来，说你们很值钱。
5: 我们很值钱？
6: 说有人出高价在找你们，后来我看到你们在一辆车上，我猜你们肯定已经上当了。
5: 咱这刚来几天就让人盯上了，
7: 这是好事，说明我们的方向找对了。
5: 那咱接下来怎么办，哥？
7: 先去找唐胖子，摸清那个叫斯文的底。孩子，你兜里有钱吗？我上次给你的呢？那你知道玉华酒店怎么走吗？
6: 跟我来吧。
7: 走。哎，你们在这儿等我吧，啊。
8: 你好了，
9: 你哪穿衣服呢？赶紧的吧，我有事儿。
8: 哎，太怎么这么着急？现在才几点？
9: 我他妈急死了！你
8: 讨厌，讨厌。
9: 谁呀？英哥，哎，你稍等会儿，一会儿完事儿我去。
7: 你出去。
8: 那我先走了。

0: 苏芬把你们给绑了。
1: 嗯，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0: 不知道啊。哎，找你呢。
1: 喂，
2: 哥，你快走，
3: 他们带人上去了。
1: 他们奔这儿来了，赶紧走。
0: 啊，你慢走啊，你注意安全。
1: 你不走啊？
0: 哇，干啥走啊？
1: 他们只知道你跟我们熟，你觉得呢？
0: 那我说站住！
1: 你别忙活了，赶紧把护照拿着，先离开这儿再说。
4: 只要能抓到人，钱少不了你的。

0: 找你的。
1: 喂，
2: 给你一天时间，
1: 赶紧把你的同乡带到冷库了，不然你就等着给你的兄弟和这孩子收尸吧。
3: 你动，别叫。
1: 如果你不想他们死的话，
0: 不行，算了。
4: 哎呦，来，快，跟简单，
5: 英才来了。
4: 哎，你怎么都没吃啊？我都说了别等我呀、啊。来，起来，快，吃新鲜，赶紧的，上手啊。哎，
6: 怎么回事啊你们？啊，垂头丧气的，又出什么事了？
7: 看你出什么事儿、啊、
8: 兵哥说他右眼皮跳了一天了都。
9: 我就记着当初咱们三大队出事儿那天，我右眼皮跳的闹心都。
6: 行了吧，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9: 来，
7: 我震一震的。
6: 不是，这你们几个真是我，哎呀，
1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
11: 都在啊。程大有没有跟你们谁联系过？
8: 没有。
11: 他和石头的电话我都打不通。

0: 唐伟杰，跟我来。
1: 说什么？
2: 唐伟杰有口音，唐我呢？

0: 他是，
1: 就他旁边让人绑了，护照也让抢了，完了，所以才拿我护照当离境。
0: 被绑架的也是中国人，
2: 有一个孩子也被绑了，他是本地人。
0: 对方几国人？
2: 不清楚，只知道他们是兄弟盟的。啊，里面有一个叫峰哥的，还有一个叫索温。
1: 那个索温是我在这儿雇的保镖。
0: 你怎么确定对方是兄弟们呢？
2: 纹身，还有他们发了一段视频。

0: 他说要你们带过去什么人来的？
1: 我的一个老乡。
0: 叫什么名字呀？
1: 王大勇。
0: 那人呢？
1: 我们也在找他。
2: 好，我知道了，谢谢老同学。说只能查到他们五天前过了境，其他都查不到。
3: 查帮那边枪支泛滥，比国内乱多了。
4: 主要是他们过去调查还是当地的黑帮啊？
3: 想什么呢？兵子什么阵仗没见过，他俩肯定没事儿。
4: 我是怕石头，石头他老不冷静。
5: 我觉得吧，他们应该也没啥事儿。如果真的遇到危险，他们去了医院，只要一输入那个护照号，我这边肯定会有出险提示的。
3: 对，担心就是诅咒。他俩必须吉人天相，执行。

0: 大贝，
1: 兵哥，你别急了，急也没用啊。那警察找人也需要时间吗？啊？要不你坐我这儿，咱们再唠。
2: 等等啊，又查对方是我们还是要申请的啊。

0: 杀了我吧！是啊，咱们一定能逃出去。
1: 醒了。

0: 你怎么跑出去？有本事你放我出去，咱们单挑！
1: 我有100个办法玩你，我干嘛要跟你单挑呢？
2: 他们不会帮我们的。为啥呀？王大勇这个名字我只跟警察提过，这些警察跟那冯哥是一伙的。现在看来还是在国内安全，以后没事儿千万小点声。明哥，现在怎么办？警察找我不上，要不他们要的钱你交给他们不就完了吗？
1: 另外，现在天也晚了，咱们要不要找个地方住下？冷静点再说啊！你直接去大使馆吧，啊，那儿安全。
2: 哎呀，行。哎，那你呢？
1: 我去救人。
2: 他们人多有枪，真敢杀人呐！
1: 把手机借我用用，快点！
2: 你别冲动啊！
1: 手机密码48。

0: 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我就想挣点奶粉的钱啊！啊，别吵啊，陈先生！
1: 不想死的话就说实话，为什么要抓我们？
0: 不知道，就是有人出钱找你们，还有你们那个老乡啊。
1: 出钱的是谁？
0: 我真不清楚，我只知道峰哥跟那边通电话，那边说你们的死活无所谓，但是。 你跟老乡必须要活的。哎呀！
1: 还有子弹吗？在哪儿？
0: 那边抽屉里。

0: 喂，王大勇，我找到了，我现在带他过来。
1: 真的吗？
0: 我会拿自己兄弟命开玩笑吗？
2: 那就好，我在冷库等你。
0: 不要再折磨他们了，不然你一辈子都见不到王大勇。
2: 没问题，一会儿见。你那个朋友，行。

0: 先生，人找到了。
1: 这么快就找到了？你知道我不喜欢被戏弄。
0: 明白，他们一会儿就把人送过来，我核实确认后就立刻给您送过去。
1: 好。
2: 好，那还有四下
3: 还有
1: 王大勇。

0: 他就是往哪儿来的？嗯，你们不是过命的交情吗？干嘛帮着他呀？他不愿意来，我也没办法。把他们放了，不然我就打死他。
1: 都不知道咱是不是王大勇，我凭什么信你？你可以不信，不放人我就开枪。你觉得你开了枪，你们还能活着出去吗？
2: 那大家要一起死，
1: 炸了你也活不了。
0: 既然来了就不怕死，三个数放人，一。

0: 刚才你把枪放下，
1: ，孩子，把我兜里的东西拿出来给他。
2: 你想过后果吗？你们先走，那你怎么办啊？一会儿等我。兄弟，
1: 那天有魄力的，但是你即使从这儿跑出去，你们也绝对活着出不了茶帮。少废话，夹好了啊，别乱动，掉下来会死人的。 人我留给你们了啊，哥。

0: 你是王大勇？
1: 先生，我被他骗了，他蒙着头过来的。先生，你再给我点时间，我肯定能找到真的王大勇。先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能找到那个真的王大勇，我肯定能找到。
2: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喜欢被戏弄啊？
1: 是的，先生。
2: 我吗？
3: 哎呀！

0: 你是王大勇，我们都不是。我知道，我就喜欢听实话。所以今天你们为什么没把王大勇带到这儿来？
1: 因为我们也找不到他。
0: 如果他不出现，你们都得死。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么多年，你们是唯一跟他有交情的人，还是过命的交情。
1: 我说的过命是指他欠我们一条人命。
0: 哦，他是怎么欠你们一条命的？

0: 我想说，把他的手剁了。我们是中国警察，不吉利啊！不吉利，不吉利！
1: 你说什么？你是中国警察？以前是，
2: 王大勇是我们当年一个案子的在逃犯，身上背了好几条人命。
0: 接着说。

在瑞城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峰哥一定认识那王大勇，所以我们就追到了茶帮。10年大牢不容易，请他们坐下。

0: 我姓庞，你们可以叫我庞先生。
1: 我还真挺佩服你们的，都不是警察了，还在为以前的案子这么拼命。
2: 庞先生，那么你为什么要找王大勇呢？
1: 他也是我心中的一根刺，扎了我很多年。我这条腿就是拜他所赐。2000年的秋天，那时候茶帮所有的翡翠生意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3: 是块好料子，
4: 是难得一见的紫罗兰玻璃种。出一只镯子，起码要值500万。要是到了香港找到合适的买家，上千万有可能啊。这块料子，至少能出2只镯子。
3: 再折一手怎么样？毕竟只是块几公斤的小料子嘛。
4: 我这人做生意向来直来直去，罗老板要觉得贵你可以不要嘛。再说今天来看货的可不止你一家哦。

中了两枪，其中一枪让我变成了一个瘸子。后来我看了监控，他居然是一个人来的。这个人的胆子不是一般的大呀，因为在茶帮没有人敢打我的主意。他选择餐厅的后厨进出，显然是一个思维很缜密的人。

他为这件事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提前几个月就来到餐厅的后厨做杂工，还有逃跑的路线，包括交通工具的选择。我开始发动所有的关系，找这个人。一个月后，有人说在丛林里发现了一辆被遗弃的摩托车。

0: 好。
1: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他是唯一一个在我地盘上让我蒙受耻辱而又活着离开的人。我动用了云南所有的关系开始找他，我甚至查到他过境之后去了哪家店，买了什么东西，坐了哪辆车。只要他在云南，我一定会把他挖出来。但是没有，中国太大了，有那么多省，随便找个地方就能藏起来。
1: 从2000年开始，他就在中国警方 A 级通缉名单上。我之前的同事一直在查，11年了，并没有查到什么有效的线索。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0: 我倒是希望他还活着，我好亲手宰了他。
1: 所以你一直高价悬赏在找他？
0: 对，
2: 从3亿查币涨到了10个亿，
0: 可惜啊，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来拿这个钱。你们要是能找到他，把他带到我面前，这10个亿就是你们的。
1: 庞先生，我们找他不是为了钱。
0: 我理解，我理解你们。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0: 说能不能别难为这个孩子，他救了我们，
1: 以后在茶帮再没有人敢欺负他。
2: 哎，庞先生，
3: 我们那钱包和手机都让他们给下了，死不了还我们，
1: 一个硬币都少不了。
0: 被抢的那块石头有照片吗？
4: 俩人电话都关机，
5: 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啊？
6: 这事儿确实挺蹊跷的。
4: 要不，咱们俩去一趟，我这心里抓心挠肝的。
6: 那我还是打个电话再试试吧。
5: 哎，老哥，
6: 石头，哎，你俩怎么回事？手机怎么一直关机啊？啊？
4: 石头，你太不靠谱了吧？走的时候是不是说了一天一个电话，一天一个电话？
1: 不是，你别着急呀、啊，我要是能接，我能不接你电话吗？你都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俩前两天差点就交代在这儿了。行了，兵哥叫我了，等我回去再跟你说吧啊。哎。
4: 我最烦这种话一说一半不说的人，哎，蹲厕所的永远不知道在外面等的什么心情。哎呀，
6: 长大你别拼了，人没事就行了。

0: 就这么块石头能值800万？
1: 这是2000年的价格，现在的话至少翻一倍。
2: 蒙大勇为了这块石头冒了这么大的风险，肯定会想办法变现，只要有人买就会有痕迹。
1: 你想通过这块原石找人啊？
3: 嗯，
1: 我也想过这点。2001年还派人去云南查过1年内所有大额的翡翠交易，没有发现什么。原石一旦被切开打磨，谁都无法证明出自哪一块石头。
0: 是，这石头如果要切开了，估计早就变成镯子了。
2: 这么贵重的原石，王大勇如果没有绝对把握，不会轻易打开的。另外，他也知道你在翡翠行业的影响力，至少在云南这边不会轻易出手。
1: 有道理。你打算去哪儿找他？

0: 11年了，第一次离他这么近。我跟你说，老妹儿，一看就这是识货，啊，这种事儿不用我多介绍了吧？我跟你讲，要不是你相中，我真舍不得拿来卖的。
1: 这我从茶帮拼命才带回来的。
2: 多少钱？
0: 我当将军旁一半拿走。啊，
3: 我说10000不能再低了，老妹儿，6000、2000、8。
4: 老唐，
0: 啥人？
5: 你俩把庞先生给惹了啊？
0: 那胆也太大了吧！以我对他了解，你俩能回来那都万幸啊。
5: 那庞先生我熟啊，整个茶帮那都是人家数着算，还有这个的，
0: 这古军这惹不起。就我上回去，那接待我规格老高了呢。
6: 有我们这规格高吗？得亏你没去，你要是去了，肯定得吓尿裤子了。
0: 你咋说话？我多大人吓尿裤子啊？
6: 那你自己往大使馆跑？
0: 那是我自己往大使馆跑的吗？那兵哥让我先走。斌哥，我得跟你解释一下子啊，那天你让我走，我真不想走，我主要是跟你追人，我低血糖了。
4: 老唐，我这次啊，除了还你手机，我还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0: 都找我帮啥忙？我还能帮啥忙啊？
4: 你放心，没啥危险。
0: 那行，
4: 你对翡翠行当不是熟吗？啊，你帮我打听打听，有没有人见过这块石头？
0: 顾老天爷呀，紫罗兰玻璃装的，这玩意儿要在市面出现，这得轰动啊！
4: 在云南这边没出现过，你帮我打听打听那国内其他地方。
0: 斌哥，你放心啊，我唐胖子别本事没有，就朋友多，这只要在国内出现，我一定打上来。小料子，
5: 咋的？你是要收这块料子？
4: 不是我收，是庞先生收。
0: 你跟庞先生也熟啊？哎，回头帮我引荐见呗，我请吃个饭。
6: 你不自己熟吗？自己打电话得了呗。
0: 那我都多少年没见了，我手机换号连不上了吗？那不，
7: 指纹库更新了吗？
8: 完事了。
7: 把王大勇的指纹信息再比对一遍。
8: 好。

0: 还是没有。
1: 行，我帮你们吧。
0: 好。
1: 喂。
2: 排长，程兵和石头从茶王回来了，他们在那边得到有关王大勇的线索。
1: 他在哪儿呢？
3: 哎，咱就说这庞先生啊，真是一句废话都没有，说报从他照脑袋就是一枪，
4: 然后就问我，你是王大勇？这宿命题我哪敢张嘴啊！
3: 我
4: 拿拐棍指着我，过去把他手给我剁了，
3: 剁手就按那儿就要剁手。
5: 那你小子肯定吓尿了。
4: 咱说实话啊，当时真差那么一点，硬给憋住了。
6: 后来硬憋啊？
3: 不是，
5: 哎呀，公公，
3: 你们还真都别笑话我，谁去谁都得怂，说剁手。

0: 直接就抡。你看这猪多砍的，你看这印儿，
1: 我看。
2: 哎呀，还真的你，
3: 我看。
2: 你看这，
4: 是吗？嘿，哎，石头，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这串佛珠能保你平安啊？没这串佛珠，你那个手是不是就掉了？
0: 你快别提你那珠子了，走之前怎么说的？这珠子老值钱了。哎，
5: 倒茶帮人大街上全是这玩意儿，
0: 21串30俩，
4: 真的假的？
0: 真的，我骗你干嘛呀？我跟你说，要没这事儿，我一人给你带回来一串。
6: 都是你不懂行，茶帮那边都是越南黄花梨，它不值钱。我这串海黄太值钱了，你不要我收回来。
0: 你
6: 要啊啊！
7: 来晚了，
0: 哎，快来你！
4: 来，正好啊，林颖，来坐下，听石头讲一讲啊，被关在笼子里被水浇，然后呢被剁手，差点尿裤子那事儿。
0: 不是，你这话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跟我真尿了似的？你别听他瞎说啊，林颖，我永远那么刚强。
2: 我还是刚强。
7: 林哥，你们这次是不是特别危险？
8: 有惊无险，没大事，
2: 差点把命送了，听着的心惊肉跳的。
6: 所以得好好吃顿饭，压压惊。来，喝一个，
9: 来。
6: 好，你们坐啊，我再给你们添个菜。
9: 够了。
6: 啊，再来一个。
0: 差不多了，彪哥，我的嫂子又说你
6: 什么嫂子长嫂子短，这家我说了算。
2: 吹吧就。
0: 哎，徐经理，你说我这手要真让人给剁了，你给我们俩上那保险能赔多少钱？
6: 你放心吧啊，肯定够给你安个假肢，是吧？
10: 媳妇儿，网上是不是刚来了几条石斑啊？
11: 可不嘛，
10: 你就给我们来一条呗。
11: 我是看出来了，你跟我呀就是那闷葫芦，他们一来啊你就活蹦乱跳。
10: 好了啊，抓紧啊。
12: 老廖，
10: 憨子啊，咱俩这可是有年头没见了。
12: 11年。
10: 可不，我这餐馆都7、8年了。你这还是头一回来啊。
12: 啊，开餐馆挺好的，稳的。
10: 是。你来吃饭啊？
2: 这王大勇敢一个人去抢石头，够丧心病狂的。
8: 我估计啊，他得在那儿猫了小半年，弄清楚才敢动的手。
13: 这抢完原石就回国了，这估计是忌惮庞先生的势力。再一个，他是想将原石变现。
14: 这都想10年过去了，现在早卖出去了吧？
8: 不一定。
10: 兵子，你出来一下。潘大海找你。
0: 是，他来干嘛呀？哥，别搭理他。
8: 有事儿啊？
12: 王大勇真去查办了？
8: 啊，具体说说。
15: 哎，这个情况估计是知道你们在查帮了，找到线索。
0: 要不说人家能当支队长呢，鼻子比狗都灵，就跟谁欠他似的。
10: 这叫无事不登三宝殿。
15: 你这还三宝殿呢？
10: 我这很合适他们在这聊天。
0: 对呀，肯定是你跟潘大海说的吧？啊，
2: 小小说怎么了？这是他的工作啊，说也是应该的。
13: 对呀，可以理解啊。
12: 这么说，王大勇从2000年9月份就回国了，
8: 确切的说是从2000年9月17号。我觉得现在得从那块原石开始查。
12: 嗯，行，这事交给我。

0: 你们就别再掺和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线索我们来跟进，这本来就不是你该干的事儿。
1: 你们怎么跟进啊？无非是发发协查函等消息，那有用吗？老潘，咱当年办过那些案子，
2: 哪个不是咱们自己一点点跑出来的？
0: 当年是当年，现在的侦查手段比以前先进多了，全国指纹互联网定时还能更新，不管王大勇在哪儿犯案，只要一进系统马上就能报警。
1: 王大勇要是不再犯案了呢？
0: 那你这不是在抬杠吗？我知道你难受，但是你用这种方式解决不了你的痛苦。
1: 好多事儿你没经历过，就他妈没资格劝别人。
0: 你是不是听不懂好赖话啊？我他妈这是为你好。
1: 好，谢谢了啊。回头查帮的详细信息我交给林颖，你要有什么想交流的再约吧。我就不留你吃饭了，省得大家都尴尬。

0: 金三尊派，热血煮酒，煮酒。行行酒，
1: 喝，就知道喝。
0: 他们一来就跟着喝，店里的事也不管，我就是有三头六臂，我也忙不过来呀。
1: 来，我是店里。
0: 三家的收入，你快得了吧！来三回，免一回单，那两回啊还得送酒送菜，还得打七折。要不是冰子发话呀，你恨不得那两回也请了。嗯，不可能，必须蔡斌买单。他是老板，他有钱。今儿是他俩回来了，我们三大队。三大队又聚齐了，三大队
2: 都没了十来年了，就你们张口闭口三大队。哎
0: 呦，三大队，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我们破了多少大案要案，我们三等功二等功，那当年轮着来。哎呀，
2: 那也是当年，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啊，哎，您就是一小老板，这家里的吃的喝的用的，还有你儿子上大学的费用，全指着这小饭馆呢啊！一天到晚想的有的没的，赶紧睡觉，明儿一早还上菜去呢。哎呦，
0: 别当厨子，不开饭馆，不当厨子。

0: 哥，当时你去云南的时候，我这心里还没啥感觉。这次你们去了没几天，我咋感觉这时间这么长呢？前几天他们过来问，说联系不上你。哎，我这心里可真慌了。
1: 慌啥？
2: 那国外跟国内能一样吗？
0: 那多乱呢。不过说心里话，哥，我真羡慕你，有这么多人惦记你。自从我当年进去之后，我们家里人就没有一个人去看过我，他们都嫌丢人。我出来之后，我回去过，连门都没让我进。
3: 没事，回家一趟吧。啊，一家人，没有说不开的话。
0: 是。等我把这儿欠的钱都还上，再攒点钱再说。
3: 我现在也帮不上你什么，还在你这又吃又住的。
0: 哎，哥，我可没有别的意思。

0: 意思啊，你别多想。自打去年你来了以后，我这生意就越来越好，石头他们还给我介绍客户，保险公司还在我这办了卡。我跟你说，我都知道，这都是冲你面子。你别说吃住的钱了，按理说我都应该给你分红。
1: 哼，分红就算了，等我把这事儿忙完，咱们好好干。
0: 行，好好干。

0: 阿胜，他们上面吗？对，
1: 哥。兵哥，哎，老马，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这温暖送火堆里了。啊，不是，
2: 混了粥了吗？闲着没事，早上溜着弯就来了。
1: 你吃了吗？
3: 没呢，我想着跟兵哥一起啊。
1: 你起吧。
3: 石头还问我要不我带一份呢，你早知道他那份都不用买了，这么多。这地图都挂上了，这是有什么计划吗？
0: 兵哥，哟，这俩，不是，那你看吃上了，不是，那笑啥吃呗，一块儿，
4: 这够八个人吃的了，能吃了吗？
3: 能吃，能吃。哎，来，我来根油条。哎，小徐，啊，你这会儿不是应该在上班吗？是上班啊，这兵哥和石头是我的重点客户，我是不是得做回访？哎，
5: 这理由编的好啊，一点毛病没有啊。
3: 好的，谢谢。哎，我怎么觉得咱们这架势有点像当年碰到大案子啊，开早会的意思啊？
6: 案情分析会，
3: 不是我说你们一个个的，一大早都扎在这儿，咋的？心痒痒了？
6: 我们没去成查帮，还不行？我们在这儿过个干瘾啊，
3: 行吗？
6: 刚刚老蔡说的，要是我想问的，下一步有什么目标，给我们念叨念叨，咱就边聊边吃，行吗？
3: 暂时在宁州，
1: 不找王大勇了，
3: 当然得找了，那查帮就算起了个头。
7: 中国这么大，不能瞎找，要找得找对方向。那有具体方向吗？我觉得呀，还得从那块岩石下手。10年前的一块石头，存在太多变数，查起来很难。 但是以王大勇他这个性格来讲，他不会一直隐藏下去。只要碰到有作案的机会，他肯定会再次犯案，而且一旦犯案，很大几率会用到枪。
1: 潘志，你的意思是按枪找人？
7: 对。
1: 原始有照片吗？不能让别人看到。啊？行。
7: 回头给我一张啊，我有玩这个的朋友，我问问他们多条路嘛。兵
8: 哥，我觉得通过正常买卖翡翠的渠道去找原石有点困难，要不咱们从黑市找去吧？
7: 哎，小徐说的对，这个东西不是正当来的，肯定不敢明目张胆的露在外面。咱们当年查六子，不是从收项链那查出来的吗？前几年我们的重点都在指纹上。
1: 我已经让检验科把当年的弹头重新做了检验。10年前的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好，但是也得等新的数据出来之后，再跟国内涉枪案件的弹道痕迹做比对。
9: 国内啊，几个玩原石的地方，云南的芮城，广东的街城，还有河南的南阳，再就是新疆的和田，
1: 这四个地儿。
10: 咱们想一想，有没有朋友、亲戚、同学，咱把照片寄过去。这个东西既然这么值钱，如果在市面上露，肯定有人对它有印象。哎，我们做保险销售的人脉比较广，我可以通过这几个城市的兄弟公司去打听一下。
1: 怎么样，兵子？这案情分析会的初步目的达到了吧？
11: 过瘾呐！
10: 好。
7: 情况就那么多，到位。潘芝，那我们先走了啊。潘芝，其实昨天程兵提供了一个思路。丽阳，你先把手头的案子弄好，啊，我知道你们的感情很深，但是你别忘了你是警察，他们不是。 如果你真为了他们好，赶紧劝劝他们，别再折腾。
10: 这案子我盯着呢。我建议啊，这种案情分析会以后要多搞。然后我反正在家闲得浑身，我痒痒，我可以参加。

0: 算我一个啊！我除了接送孩子以外，我 OK 的。
1: 兵哥和石头呢，是我的重点客户，我得都回访，我也能来。
2: 兵哥吃早餐了？嗯，
3: 来了。哟哟，
4: 都在这儿呢。怎么的？等我给你们送早餐啊？我就买了一份啊，刚才跟我媳妇儿去早市刚买的。哎
5: 呀，行了，我们这都吃饱了，这案情分析会都开完了。
4: 几个意思啊？开会怎么没人通知我呀？
6: 这事儿吧，就得靠自觉是吧？你再说你那儿那么忙，这哪有时间来开我们这会啊？
4: 必须有，时间嘛，挤挤总会有。
5: 你快算了吧，你再让嫂子把你给挤了。
4: 说什么呢？不能够，我告诉你，你嫂子什么事儿不听我的啊？再说了，这是三大队的集体活动，是不是？少了我，这还能叫三大队吗？
0: 妥了啊！我现在正式宣布，412专案组就此成立。这个地儿就是咱们的案情基地。
6: 廖哥美食城呢，就是我们的后勤基地，好吧？以后咱们想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老廖全归你了，好吧？破了案以后，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啊！哎，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廖哥。我们也不能天天大鱼大肉的，就偶尔还是得来点那个小海鲜。
4: 行了行了，打住啊！你俩都是坏人，学学啊，学学人老马，人吱声了吗？人跟着起哄了吗？是不是，老马同志？哎呀，
7: 最近免疫力有点问题，医生说得多吃点海参。
8: 行了行了行了啊，别逗他了，老廖啊。没有什么必须要参加的集体行动，
9: 如果大家有时间呢，就一起过来群策群力，好吧？
4: 好，
8: 前提啊，是不能影响你们的生活和工作。
10: 廖姐，你快点啊，店里等着用菜呢。
4: 那我就先做好我的后勤工作啊，这行动不能少了我啊。
9: 好，
4: 下回要吃什么啊，提前说啊，我先走了。

0: 我刚出来的时候来看你，你给我写了张字条，好好生活。七叔，那你说怎么才算是好好生活呢？嗯，
1: 你有个媳妇
0: 啊？嗯，那有工作啊？找个工作。嗯，啊，再成个家是吧？嗯，哼，行。 能把王大勇这事给了了。嗯，你别说这丧气话，七婶听了又该不高兴了。在我抓到王大勇之前啊，你得踏踏实实活着。你给我的任务是好好生活，啊，我给你的任务是好好活着，咱们共勉吧。

0: 哎，你帮我看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啥呀，兵哥？
1: 这那统统QQ空间上写的，
0: 这不火星文吗？
1: 什么火星文？就是小孩自己瞎编的字，一般人真看不懂。我给你研究研究。
0: 你还懂火星文？
2: 那你看。
0: 爱你，我无愧于自己，但为何我会心痛？是这意思吗？好像还真是这意思。
2: 啊，
0: 兵哥，你闺女不会恋爱了吧？哎，不是，兵哥。

0: 他给我留言，我真一条都没回复。
1: 我不相信。
0: 让彤彤，我不喜欢他。
1: 我不相信。
0: 彤彤，我没有骗你。
1: 我不相信。
0: 彤彤，
1: 我不相信。你别动我。
0: 彤彤，你相信我，我真的不喜欢。
1: 放开我！你放开我！
2: 干什么呢？
0: 啊！你谁啊你？
2: 我他爸，我谁？
1: 你干嘛打他？你神经病啊！
2: 他欺负你了，他。
1: 不要你管。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就因为你是我爸，除了那层血缘关系之外，你和大街上的陌生人有什么区别？我不喜欢粉色，不喜欢小熊，不喜欢一切跟你有关的东西，这些你都不知道。以前我最需要你出现的时候，你都没有出现，我现在不需要了。我求求你，以后不要再跟踪我，不要再打扰我，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了。好吗？
0: 叔叔好，叔叔，其实我
3: 滚！
0: 谢谢叔叔。

0: 你是？
1: 我是大勇的朋友。
0: 哦，我见过你。
1: 是，很多年以前。
0: 很多年了吗？他哥俩是哪年走的？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1: 98年。
0: 啊，98年。你知道他们哥俩在哪儿吗？
1: 不知道，我们也在找他们。
0: 我昨晚梦到他俩了。二勇一直在哭，我问他你为啥哭呀，他不说话，大勇就一直在笑。我问他你为啥笑啊，他也不说话。这哥俩打小就不听话，亏得苗苗不像他们还知道回来看看我。
1: 喂，老唐，那块石头在街上出现过。

0: 封神决战第二轮现在开始，
1: 要跑了跑了，
2: 开始发力了，他的速度啊跟整个想法已经打开了。
3: 干什么？
4: 两个锅同时操作啊，
5: 来 go like maximize that all that time that.
6: 都走到这一步了，都想自己赢，
7: 都开始展示压箱底的了，
8: 把能表达自己个性的东西都拿出来就好了。
2: 哎，菜是越做越有感觉了。
9: 我们会在主食材豆腐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一项食材。
10: 果然有隐藏，
4: 这才叫决赛嘛！
11: 好累啊，真的不是开玩笑。
2: 没有力，休息一下子。
6: 这真的对体力挺考验的，因为他们不休息。
12: 弄到手了，
13: 两分钟了，文文，
14: 马上。
15: 他这时间有点够呛哦，还在打，
6: 压力好大，真的。
16: 我希望他们找到最好的味道，最好的平衡。
17: 当你要持续的创新，在这么短时间去出餐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0: 只有扛过了所有考验的人，才能是厨神。最终获得《一帆风神》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0: 去接场。
1: 唐胖子说，他结成的朋友去年看见过这块岩石。
2: 2000年抢的，过了8年才露面，这中间应该过了不少人的手啊。
1: 有可能，但是不管过多少人的手，肯定是从王大勇手里出去了，所以我们只要倒着一层一层查，总能找到王大勇的线索。
3: 行，那我明天一早就买票去。
2: 给我也买一张票。
3: 都这么大岁数了，就别跟着我折腾了。
2: 我多大岁数啊？值钱就值钱在岁数上。那臭小子，我嗑过的瓜子儿比你吃的饭都多。再说了，这么大城市找这么小一块石头，多个人省不少劲儿。
1: 老马，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都没家没业的。你真要去的话，那回头嫂子不得跟你急啊？
2: 一辈子请嫂了，她懂。
3: 行，欢迎老马同志加入我们412专案行动组。廖哥，咱一块儿呗。
1: 石头，这事儿不是一时半会能查清楚的，别给大家添乱。
2: 是，我退休了，我有的是时间。他们仨有自己的事儿要干呢。
3: 我这不是想着咱们三大队又能一起。
4: 我也去。正好这两年没休过假，把假都攒到一起用了。其实我上次就想去，当时有点犹豫，我这次不想后悔。
5: 我可能得回去跟我媳妇儿商量商量。
6: 什么都听媳妇儿的吗？爷们儿都有点爷们儿样。
7: 老廖，别听大明啊。
8: 哎，媳妇儿，我开会呢啊。哦，我知道，接孩子嘛啊。好，我先挂了啊，挂了。
7: 你们俩就忙你们的事儿吧啊，这边有老马跟我们几个够了。
9: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哎呦，平时都是我给你弄好了洗脚水，喊好几遍都不来，今儿这是不对，你有事儿？
5: 没事儿，我就是想关心你一下。
9: 我记得上回你给我洗脚，是石头吧？石头借钱，说吧，这回谁又借钱？
5: 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想关心一下你，我想跟你请个假。
9: 请什么假？
6: 你要不同意我去呢，你就当我没说啊。
9: 我知道这件事情堵在你们心里挺久的了，虽然这些年你再没提过。
6: 没法提，怎么提？兵哥这不刚出来吗？我就觉得啊，这就是我们三大队的事儿。要说拔这根刺儿，我们就一起过去，一起把这个刺儿拔了。
9: 我能理解你，但是我不能同意。
10: 这块石头在街城出现过。
11: 对，2008年3月。
10: 2000年。2008年。这个王大勇够能忍的。
11: 程兵说有可能就脑过很多手了。看这儿，咱要不要给那个街城局发一份协查函？
10: 算了，你现在去一趟。
9: 干嘛呢？
12: 拖地呢，别的活我干不了，还拖不了地了。这什么？这
9: 那人去不了，出点钱呗，穷家富路嘛。也不知道这一次他们要找多久呢。
12: 艾文，你这是唱哪个出啊？
9: 怎么不要啊？那还给我。
12: 那我替兵哥谢谢你啊。
9: 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
0: 替我谢谢弟妹啊，这钱算借了，后面慢慢还。
6: 你不骂我吗？你们在外面用钱的地方多，也不够再给我打电话。
0: 够了，放心吧，肯定够了。
12: 哎哥，林岩也跟咱去啊？
0: 你这是？
11: 我出差啊，你们提供了线索，我们肯定要去查呀。
3: 您是潘大海自己不好意思去，派你来的哈。
11: 他哪有时间啊？这些案子多着呢。
3: 对对对，人家现在是潘志忙。
13: 哎，也挺好啊，公安机关的专业力量和咱们人民群众充分结合。
3: 好，这以前是咱三大队的绝招啊，只不过现在掉一个，咱们成群众了。
13: 哎，小徐也来了。大亮，大亮。
14: 哎呀，成大，
15: 成大，廖建前来报道。
0: 没有成大，别说成大。
14: 不是廖哥，我可没买你票。
15: 票？咱有啊。
13: 哎，你媳妇同意你去吗？啊？哎，说实话啊，是不是背着你媳妇偷跑出来的？
15: 我在我们家还需要偷偷摸摸吗？啊？
13: 咱得大大方方的。
3: 真的假的？
15: 这次啊。我一说这事儿，人家陈秀丽立马就同意了，这票都是人家给买的。
0: 那你饭店怎么办啊？
15: 不耽误，我现找了个厨子。
16: 来到 K 四七三次列车的旅客，准备检票了啊！
3: 车来了，
0: 走了啊！
3: 走了，李哥，
13: 来，回去吧啊！
15: 伺候好你老婆了，
6: 小人得志啊！照顾好啊，你最细。嗨，
15: 回去接孩子吧，
6: 注意安全啊！嗯。
0: 路上
3: 走了，走了，兵哥。

0: 这儿。
1: 哎呀，
2: 不是，你们哪个车厢啊？
1: 我是六车，你是几？你
3: 我七车。哎呀，我不坐，站会儿。
2: 不是，你们早说，咱就一块儿买票多好，还能坐一块儿。
1: 这不也坐一块儿了吗？
4: 你想想，下车以后怎么办？有没想法？
5: 你
6: 怎么来了？
7: 没有我，三大队还能叫三大队吗？
2: 我就说咱三大队散不了吧。哎呀，哎呀，
1: 下
2: 来，下来。
1: 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呢？
8: 你少来这套，在火车上了吧？
9: 我就知道会人财两空。
1: 话说的怎么叫人财两空呢？斌哥说了，那个钱啊算我们的活动经费，然后到时候还咱。啊，还有，我过去以后办完案子，我第一时间往回走，好不好？抱歉啊，媳妇儿，家里现在你先照顾一下啊。
10: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儿子看我照片，

0: 不信，他说跟现在街上警察穿的衣服不一样。
1: 就一句话。
0: 你说。
1: 你给我平安回来。
0: 哎，你放心，一会儿晚。

0: 我是警察，你管这事干嘛呀？我不是想这事儿一直也没办利索，心里一直也不踏实。我是不会让我爸给你批这个假的。老婆，
1: 老婆，
0: 我其他的事儿我都能听你的，但这事儿不给假我也得去。
1: 你要去我们就离婚。
2: 说实话，你媳妇儿真正这么痛快同意你去吗？必须的。
3: 行了吧，你别忘了啊，来三大队之前我干预审的，
2: 老实交代。
1: 好。
2: 好吧，我交代。一开始，那确实没同意。你妈妈娘俩当什么了？你把这个家当什么了？平时你们吃吃喝喝的也就算了。
1: 那是你们兄弟间的感情，这事儿兵子要是还招着你去，我绝不认他，以后来都甭来。
2: 你不能把这事说到人兵子头上，这是我自己要去的。咱都这岁数了，过几天踏踏实实的日子不行吗？
1: 小林，我知道你心里的苦，但是你知道吗？王大勇这事儿，就是扎在我们三大队所有人心里的一根刺儿。 脱进服那年，本来就想着接着去找王大勇，但那个时候儿子还在上小学，身体又不好，我放心不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咱儿子上大学了。
4: 饭馆的生意也稳定，我就觉着我的时机到了，我这次要不去，我是怕我这辈子都没再有机会了。
5: 第二天他就给我买了票，还给我收拾了行李。
6: 老刘，咱去可以啊，前提是不能伤着家。
7: 我亏欠你们那已经太多了，斌子，没有谁欠谁的，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8: 是，说白了呀，这我们大家伙心里面都憋着口气。
7: 小杨，咱们俩跟大廖他们还不一样，最起码咱俩还继续穿这身警服。 退休那天，我这身衣服一脱了呀，我突然意识到，这辈子再也穿不上了。我媳妇理解我，她跟我说：“老马呀，有些事儿趁着有力气，该了了就去了了吧。”我就来了。

0: 应该就是这一块，是罗兰，很可能是玻璃种的。当时我和老钱厂一起收的吗？价格都谈好了，突然联系不到货主，我估计啊，就是被截胡。
1: 截胡什么意思？
2: 就是说呢，很可能被人高价买走了。
0: 这里做翡翠生意的人很多的，大老板也很多，身家几亿、几十亿的大老板，怎么可能亲自看很多石头了？就有人专门做中介生意的，当时带货主来的就是一个中介。
3: 那您看一下，货主是这个人吗？
0: 不是我。
1: 来，哎，那你们记不记得那人长什么样啊？
0: 应该不是做我们这行的，也不像是做大生意的。
2: 哎呀，睇个样肥肥佬咁嘅。
0: 系喎，老里老气。哦，对了，听口音像是东北那旮沓的。
2: 是啊，二位也不要灰心啦。只要这块石头还在结城，迟早会出现的。不过呢，要考验你们的耐心哦。
0: 是吧？
1: 耐心我们肯定会有啊。二位老板，只要能找到这块石头，佣金绝对少不了你们的。
4: 我今儿算是开了眼了，那翡翠市场那么大，随随便便一破摊位摆块石头都几十万上百万呢。
5: 界城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大的翡翠加工和销售中心，咱们今天看的只是九牛一毛。
6: 你这调不出来别调了，啊，想看去我屋看。
7: 饭到了，来。兵子，这房间怎么样？这四人间80，标间只要60。
8: 我是服了这大料了啊，太能砍价了，生生砍下去1/3，老板娘脸都绿了。
6: 那今天先对付一天吧，明天咱搬出去不住这儿了。
7: 啥意思？
1: 我跟斌哥有个计划，
7: 说来听听啊。
1: 刚才你也说了，这市场这么大，原石又那么多，就咱们这些外行人找块石头得找到猴年马月去。所以斌哥和我们商量了一下，我呢扮演老板，你们把消息散出去，就说一个姓蔡的老板想买一块紫罗兰玻璃种的翡翠，咱们呢到那个时候再从来的这些人当中挑选哪些是咱们需要的线索。
7: 就是都住到五星级酒店里去？
1: 不仅住，还要住最好的行政套房啊，要不怎么能显示咱们有实力买得起紫罗兰玻璃种呢？石头，你给我当保镖啊！老马，你来一个翡翠鉴定师。
7: 那我呢？
9: 明天咱俩去市场转悠，把有人要高价收翡翠这事儿，这消息散布出去。
7: 你们都有事儿干，那我干啥呀？
1: 小眼睛啊，镜片厚，你来秘书。
10: 就是啊，他不用装，斯斯文文。
4: 就是可惜了，是一男秘书。谁啊？
10: 哎呀，女秘书来了。
11: 什么秘书啊？
9: 没事儿。哎，吃了吗？
11: 吃了。
9: 我正在说接下来的计划。
1: 那个，要不要让林英也参加吧？啊？
4: 是啊，这样咱三大队就又能一块办案了。
9: 哎，停啊，打住。我纠正一下，咱们不是出来办案啊，咱们是出来找人，找到了有价值的线索以后，第一时间向潘大海汇报啊。
12: 凭什么呀？
9: 凭什么？凭人家是警察。
2: 是，咱们现在是警民联合。
7: 行了行了，老马，你开会写材料那些词就别在这说了。
4: 行，只要能抓着王大勇，
13: 别说给潘大海汇报了，我给他当孙子都行。可问题是这么多年了，人没抓着，官倒是越做越大了。
9: 石头，你少说两句啊，吃饭堵不上你嘴啊。
11: 石头，我知道你一直对潘大海心存不满，虽然我是从三大队出来的，我辈分也最小，但有些话我还是得说，你们对潘大海的误解太深。
13: 我不管误解深不深，我就问你，他抓着人了吗？
11: 没有，但这些年他从来没放弃过。

0: 就查王大勇的线索。宁州公安不是只有412这一个案子，我们没闲着。是，王大勇是这间屋子里每个人心里的那根刺儿，对宁州公安来说就不是吗？对潘大海来说就不是吗？那潘大海不想抓人吗？还有，当年戚淑萍工伤这件事儿，潘大海也跟着我去拍过桌子。
1: 气氛怎么沉重呢？啊，领人也来了，咱们热烈欢迎一下领导对我们的工作指导跟视察啊！来来，鼓掌鼓掌！笑什么？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鼓啥你们？
3: 怎么样？来，你再看看我这个料子。
2: 哇，透！
3: 来，随便看看啊。
4: 这块石头怎么拿啊？
3: 哇，这个好了，你看啊，这个，你看绿的，这声音响响的，很重的。
4: 多少钱啊？
3: 5万。嘿嘿嘿，怎么样？
4: 你这有没有玻璃种的料子啊？紫罗兰的，钱不是问题。
3: 现在没有，要不你再看看别的。
4: 那算了。
3: 哎，老板，要不留个电话吧。喂，老姐，你那边有没有紫罗兰玻璃种的料啊？
5: 老板，二位老板，二位老板，请留步，请留步。哎，您二位是来买翡翠的吧？就我这手上有一批好货呀，不管您是二位想要什么样成色的，什么样价位的，尽管跟我说，我保证给你们退一价。
6: 行，你就打这电话，我过去了。
5: 好，行行行，我存上。
6: 好嘞，
5: 哎，慢走，二位老板。
3: 哎，老板，二位老板，留步留步。
4: 老板，看石头，
3: 我明白，我明白。
4: 那个，这个市场什么石头，给我打个电话，叫我小安就行。
7: 收到了没？今日有人喺市场碰风，到处揾紫罗兰玻璃种啊！
8: 收到，系肥佬堂叫嚟嗰两个咯。点啊？
7: 睇嚟佢哋个老细啊，石定呢只货。不过佢哋嘅做法真系好搞笑啊，
8: 有啲业余。
9: 这房间不错呀，挺贵的吧？
10: 蔡老板出资，
9: 哇，
11: 你好啊，
12: 兵哥，
13: 兵哥，
9: 哟，这俩有模有样啊，
4: 哎，有点意思啊。
12: 那做戏得做全套吗？
4: 这都蔡老板给置办的，
10: 必须配齐，
9: 还行吧，
4: 不错。
11: 风散的怎么样了？
14: 你看看，入戏了，
4: 已经都散出去了。就有效果了，都让他装了呀！
12: 行吧，来吧，开始排练吧，咱们
9: 来吧，来吧，来来来来来，
12: 我先来卖石头，
9: 我是专家，
12: 我来，我来，我来，
9: 我酝酿，行不行？
11: 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徐秘书。
15: 哎，你好，
4: 徐秘书，你好，
15: 你好。
11: 勘察，
15: 哎，
11: 这位，珠宝鉴定界的大师马老，
4: 马老，
15: 你好，
4: 你好。
11: 代替一下吧，马老。
15: 嗯，
11: 您给张不正眼。
15: 嗯。

0: 这个不是我们要找的那种料子，麻烦您再回去找找。哦，
1: 宋柯，不是宋柯来喝什么茶？
2: 不是石头您的菜头，
1: 石头啊，石头啊，
0: 怎么的？
1: 啊，反正我这只要不是那块石头，我们就按这套流程走，怎么样？
0: 挺好。啊，
1: 不过就是你这老板造型，差点意思。
0: 嗯，差点意思吗？嗯，喂，你这衣服，你刚买的很贵的，
1: 不是贵贱的事儿。我给你个建议，彪子，兵哥，这不像老板啊，
3: 只有自信的人才敢这么穿。
1: 不过你这有点过于自信了啊！这把裤子穿上。<笑>真的真的，哎，我们在茶帮遇人大哥，人就怎么穿？
4: 怎么另类？
1: 我谁定的房啊？这么大个房间就一张床，
4: 我定的。
1: 你咋想的呀？
4: 我这不是要配得上我老板的身份吗？
1: 那咋睡啊？能加床吗？
4: 能加，加钱。
5: 不行，那我们这预算住不了几天。
4: 我和石头说好了。
5: 我俩把这个沙发拼一下，这睡外边，你们四位老同志呢，挤一张床，睡里边。
4: 我们四个一张床，我觉得行。嗯，这床够大。
5: 蔡总，你也过来吧，挤得下。
6: 我吹啥吧？啊，
5: 你们还记不记得96年那个成山那起案子吗？也是咱们六个挤一个礼拜屋，
4: 怎么不记得？石头晚上说梦话，
5: 暴动。
4: 妈吓我一跳！
7: 不是，你怎么不提？我们跟鸿门口睡觉那事儿啊，就那大臭脚丫子。
8: 我这是体香，体香。
7: 哎，别闹了，这么好的环境不知道享受享受是？
8: 那算了，我打地铺吧，各位。
4: 不是，我
8: 行行行。
4: 郭老板，
8: 啊，
4: 你别打这儿啊，老廖晚上上厕所就把你给踩了。
8: 这。哎呀，10年了，哎呦，终于又睡到一个屋了。

0: 我提醒大家一句啊，明天没准就有上门的了，今天大家都悠着点啊。嗯，行了，马，你那么扫兴啊，人斌哥提的这口，
1: 我没说不让喝，我是说少喝。
2: 好，少喝少喝。马老，您爱喝不喝啊？当时我就觉得那小子有问题啊，这石头还不信。我那是不信吗？是成大说别轻举妄动，别打草惊蛇，别暴露身份，要得听命令行动。
0: 我那句老话你没听过吗？啊，犟在外，俊命也无私不死啊！小杨，你说句公道话，没我那小子是不是跑啊？
3: 我们那时候办案子可没试过手啊，你说，就算你没抓着，我和程大在边上呢。
0: 对，
4: 你那时候黄毛小丫头呢，你懂啥？
3: 我说的是万一。
0: 哎呀，行了，别吹牛之意多久啊？
3: 啊，
4: 思想品德有问题，
0: 有问题。
3: 哎，我觉得老马有借吹牛之意躲酒啊。
0: 啊，思想品德有问题，有问题。
5: 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下一个，下一个。
1: 这间货我们老板要再考虑考虑，等用好货了再给我打电话。

0: 到了，走。我这有点紧张。
1: 你别紧张，很像啊，很像老专家。哎，下
2: 一个。下一个。
3: 就系咁吧，呢坛嘢你哋同我跟进啦。
2: 好。
4: 哦，
3: 阿仔。不好意思啊，林队，临时出了个案子。
5: 没事没事，别客气。
3: 抽。
5: 你说有线索了？
3: 哦，我们这边的同志呢，收到一些消息，说有人正在打听一块翡翠原石，可能这块石头是跟你正在查的这一块是同一块来着。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哦。
5: 就这几天？
3: 就在这几天，说有人要高价收购啊，以前翡翠行业的这些人也都在打听这块石头。
5: 要出高价的人是不是住在约好大酒店？
3: 哎呀，你都知道了。
1: 哎，这样，我问你，
2: 下一个。

0: 很遗憾啊。
1: 你别动。什么意思啊？还是不行呗？
0: 这不符合我们老板的要求。
1: 这几天我前前后后带了好几次料子过来，看一眼就丢一边儿。你们他妈的逗我玩呢是吗？
2: 不是，你说话给我干净点啊！
3: 做生意和气生财，兄弟，
4: 几千万的生意啊！
3: 我的新老专家了，
1: 狗屁专家，他长狗都不懂。再说我调货不要成本啊？啊？
4: 我知道要成本啊。
3: 你只要找到我想要的那块料，
4: 我保你赚钱。
1: 这钱我不赚了。我看出来了，你们压根没打算真买料。这几天我不能白忙，20万辛苦费，要不你们走不出阶层。
2: 来，我看看我们怎么走不出去啊！
5: 迟到。
1: 呀，屋里还藏俩。比人多是吧？叫人。
3: 冷静啊！这屋砸坏了，赔不起。
1: 我赔得起。
5: 把门关上。
3: 我给你点脸了是吧？
6: 听说你们这儿烧原石。
1: 出去等着去，没谈完呢。
7: 等不了，要不你先让让。
1: 你知道我谁吗？敢这么跟我说话？
7: 爱谁谁。
1: 料子装进来。
3: 你再给我指一个来，你指一个，来，
8: 干什么？
3: 不指我？
2: 你指我行，那他凭什么指我呀？
1: 他们肯定不是找石头这么简单。
9: 我们确实有点想当然了。之前那周老板说的没错。

0: 你真要收到这么好的料子，第一不会张扬，第二不会轻易出手，另外经过刚才那么一出，咱们在圈子里的口碑也不利于我们后面再开展工作了。
1: 这事儿肯定得传出去啊，关键又得换造型啊。
2: 那我还能当老板吗？我这刚找了点感觉。
0: 那不行，为你这点感觉，一天2000多的房费，出的我都肉疼。
1: 又不是你出钱。
2: 那我还是会计呢，
3: 要不咱们一起回宁州吧？
4: 那哪行啊！咱们好不容易凑齐这么一回，要是再查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回去不得让潘大海笑话死啊！
3: 要么这样，咱们租个房子住啊，一来是省钱，二来也是方便我们平时开会。
2: 哎，好，
1: 可以。
4: 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就和阶城市局的同事联系。
5: 他们已经知道你们在找这块原石，我报备过了，你们是在配合我们工作。
6: 好，
5: 谢谢你，你就踏踏实实回去吧。我怕你们，
6: 你就放心吧，他们都是当过警察的人，知道边界在哪。
5: 我说的是你。这个房子是80多平，然后南北通透，因为是老房子呢，价格也不会很贵。
6: 做的挺大，嗯，你们是这么多人住吗？啊，那对。
5: 那身份证需要去登记一下的。
6: 啊，那倒没问题。那个，价钱能不能还再便宜便宜啊？
5: 业主报价1500已经是最低的了。

0: 我之前教你那手机 QQ 你学会了吗哥？
1: 学会了。
0: 那你待会儿跟彤彤联系啊。
1: 他快高考了，他妈不会让他上网了。
0: 总会有上网的时候的，你给他留言他肯定能看见。
1: 我就他一普通网友，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我跟他说什么呀？
2: 你知道沟通最关键的是什么吗？是得有人说话。你把手机拿出来打开。
1: 能不这个吗？
2: 咱闺女这格局可以啊。
1: 怎么了？
2: 你看她这 QQ 签名，不念过往，不负当下，不惧未来，够意思。你想好怎么跟她说了吗？
1: 我再想想吧。
2: 行，那你先想着啊。
3: 那咱啥时候开会啊？
1: 打完电话了
3: 啊，
1: 来开会。
3: 哎，开会了，来，老斌子、小徐
4: 啊，来了，
3: 王马，
5: 来了，
3: 来来来。哎呀，
1: 我画标记这几个区域啊，都重点区域，都是翡翠加工的集中地。周边呢，零星呢也分散了几家，咱们可重点区域先排查，排查出一家来，再老马呢汇总一家。
2: 行，正好我联系一下佳佳。
1: 谁是佳佳？
2: 就今天那个房产中介那小姑娘，她不本地人吗？问起来也方便。
1: 行，十个思路没毛病啊，有个本地人带着，能节约不少时间。
3: 挺好，你这是公司两不耽误。
2: 我真是为工作。
1: 哎呦，信你。
3: 我昨天晚上在床头放了杯水，早上起来怎么没了？
6: 我喝了，这家咸菜吃的太多了。别，今天跑荣城啊，时间紧，任务重，抓紧的。
3: 哎，你们闻着没有？这屋怎么老有一股臭豆腐味啊？
6: 石头没洗脚，
2: 我洗了，哥。
3: 洗什么了，哥？你再不洗脚，出阳台啊！
7: 你作为这个厨子，你上完厕所。

0: 我不洗手，你有点知道的吗？
1: 不干不净是个没病，
0: 太恶心了。
2: 我有条内裤找着了。
0: 嗯，你好好找找呗。
2: 那是不是你们谁？

0: 慢走了。
1: 喂，
2: 你松手，我给打电话怎么了？斌哥，我在小区门口的街心花园，你过来，你亲口跟徐志平说，
3: 让他回去跟我离婚。
4: 赶紧把你网上那个破博客给关了，网上都是些愤世嫉俗的小虾米，你以为能钓到什么大鱼？
5: 这个要看运气哦。上个月就有条大鱼主动找人四处发邮件，我说出来你都不敢信。
6: 千难万险搞出来的东西就该买高价，一份不够，
7: 我要是你就卖两份。
6: 不该问的话就不要问了，多一份给我就多一份钱，
7: 双倍收入，这个账你应该算得过来吧？赚钱还是做梦，自己选。

0: 在找我吗？你呢？是不是在等我？有事吗？你不带那位小兄弟做生意，他就不会跟过来吗？不着急，除非他翅膀硬了会飞了。小心驶得万年船，要是他跑得比以前快，我们还不知道，就麻烦了。台北的一位先生收到了一份邮件。
1: 他知道那个地址的人是谁？听说谈判曾经花1000万新台币买这个地址，还有他的照片。这么说，这笔钱你们已经顺利花出去了。如果你有时间，他想跟你见一面。
2: 你今儿去哪儿了？搞得这么狼狈。
3: 去跟了一个人。
1: 非得今天跟呀？
2: 没办法。
4: 他准的，今天下雨天街头不留痕迹。
5: 我还以为你睡过了头，还在想要不要等你。还行，不算迟到。
4: 睡不着是常态，但一定起得来，尤其是有正事的时候。
5: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有机会吃点中药吧，降噪下火，安神去世。
4: 好啊，就怕中药没晒干，越补越湿。上次新测，他就不大对劲儿。我唯一没有想到的是。
5: 打草惊蛇会来得这么快，你只跟了他一次，他就惊着。
6: 只需要回答是或者否，
7: 对的。
6: 近半年来，有敌对情报机关对你盘了我吗？
7: 否。
6: 最近你的恋爱吗？
7: 否。
6: 和家人们的关系是融洽的。
7: 否。
5: 对自己经办过的案件有所质疑吗？
7: 否。
5: 否。
6: 否。否。否。否。
4: 我之前还怕你不同意，我就跟他。
5: 一个长在树上的好苹果。
7: 你要反复消毒，我会拦着你。如果它烂了，还摔在地上，你要不去捡它，那就只能等着麻雀把它吃了。

0: 哎，小郭，什么时候到的？
1: 丁哥，咱别在这儿坐着了啊，咱回屋说去。小徐，把箱子给你。
2: 不用了，斌哥，你就跟他说，让他跟我把婚离了就行。你是他大哥啊，你说的话他都听。
1: 丁磊，咱别说气话。
2: 我可没说气话，他连工作都辞了，我怎么跟他过啊？
1: 怎么回事？
2: 行了，斌哥，他怎么回事你心里应该清楚，你就让他跟我回去离婚，他爱怎么跟你们混就怎么跟你们混啊，我也管不着了。
0: 你有完没完啊？这件事情跟斌哥他们没有关系啊。
2: 那跟谁有关系啊？跟我吗？我让你辞的职啊，徐志平，你摸摸自己的良心吧你。
1: 弟妹，你消消气儿。他辞职这事儿，你今天说我才知道。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他把工作辞了的。你回去收拾收拾，赶紧跟着小郭回宁州。
3: 我不回。
1: 不是，你心里怎么想的呀？
3: 林哥，你别管了，我能处理好。
1: 你就处理成这样，你处理好。小郭，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那个先回驻地，让大家伙一起劝劝他。你放心，一定让他回去给你上班。你别杵那儿了，把行李拿着，走，也没多远啊，我带你过去。这边，来。
4: 郭儿，我再给你出一题啊，你这个肯定猜不着。问，忘情水是谁给的？
5: 你这题太简单了，刘德华给的呗。
4: 错。啊好，啊好，给我一杯忘情水。
5: 哥，实在受不了了，我们俩的笑话都快讲完了，这不行，他听不进去呀、啊。
1: 大象放冰箱里分几步也说了？
5: 说了。
1: 那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吗？
5: 没说。他妈去呀、啊！对呀、啊，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个猴？
1: 对。
5: 几个猴来着，哥？
1: 你管几个猴？你问他呀、啊、你。
6: 去！哎，我这儿还有一个。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个猴？
2: 爱几个猴几个猴？
7: 哎呀，好了，菜齐了。
0: 来吧，
7: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们热烈的欢迎小郭的到来。哎，第一个来探亲的
7: 啊，
0: 一路辛苦了。小徐，明天啊，在街城陪着好好玩两天啊，然后踏踏实实回去上班。
7: 是是是，
0: 我们就提前为他送行了。
7: 是是是是是是，兵哥，我
5: 兵哥话没说完呢。
0: 来吧，那个大家一起喝一口。小徐，小徐，来的时候一再强调，不能影响工作和生活。你现在的心情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这么干。
7: 徐啊，别那么倔啊！大家伙都说那么多了，你再好好想想。
3: 我不走，
0: 这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石头，给他们订票。
8: 哎，我不需要。

0: 你已经足够了这种以爱之名。你不嫌弃我是农村的，也不在乎我之前扒了警服，就连父母反对，你还是义无反顾地跟我在一起，我真的很感谢你。也是因为这样，我慢慢地习惯了去屈从。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不让我做我就不能做。 我什么时候能有点自己的想法？还有你们，王大勇是你们心里的刺儿，难道我就不疼吗？现在你们让我走我就走，我就该这辈子听你们的吗？
1: 弟妹，不生气啊。
2: 那臭小子就是没想明白，是吧？回头我们收拾他啊！啊，没事没事没事。小徐，小徐，你给我站住！把心里憋屈都说出来了，心里好受点没？
3: 没有。
2: 所以啊。 这说明真正的问题不是你刚刚说那些啊！我刚出来的时候，跟你在喜事行第一次见面，我就发现你的心思特别重。你以前不这样，你跟小郭的很多事儿，我也不方便问，所以我也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今天我算明白了，问题不在小郭和他的家人那儿，而是在于你自己。
4: 因为小郭他们家家庭优越，你就觉得你自己攀高枝了？本来就是啊，我就是一个卖保险的，就是因为他爸是公司的大领导，我就能成为一个部门的主管。可别人谁不在背后议论啊？我都跟他说过很多次，我不想靠他爸，我只想靠我自己。可每次说完还是一切照旧。
2: 所以你们之前原本平等的状态，慢慢变得不平等了。是，小徐，其实你小郭没有变高，是你的敏感跟不自信让自己变矮了。
4: 可能你说的对。
2: 当然，根源就是当初我打了王二勇那一拳。
4: 林哥。
2: 跟你没关系，是我自己。是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完，了我自己一份心结。不惜跟小郭离婚。小徐，彤彤他妈当年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这些人啊，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总是说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代价。可你们有没有想过？ 那个代价到底是什么？小徐，以前我们身上穿着警服，担着这份责任义不容辞。现在我们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最大的责任是好好生活。生活中不仅仅只有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身边那些爱我们的人和我们爱的人。我们不能再用他们为代价去换任何事情。 他们已经被我们付出太多了，所以我只能选择放弃，是吗？这怎么能叫放弃呢？我们在这继续查，有什么情况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你。我看得出来，小郭他是真的在乎你，
5: 丁哥。
2: 我能和他说几句吗？啊，可以，当然可以。小郭不容易啊，别吵，好好说。
5: 你刚刚说的。 是真的吗？这么多年，你一直都在忍。其实我能感觉得到，这些年你不快乐。可是我以为我把我最好的东西都给你。

0: 你就会好起来。可是我却忘了，忘了你需要的是什么。
1: 我从小就很骄傲啊，我会读书，还很聪明。我也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可是，当我聊警察之后，我就觉得只剩我骄傲的那根骨头被人打断了。在别人眼里，我就是叛乱高手。
2: 我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你知道我不在乎这些啊。

0: 来来来，姑娘，来，我们喝个橙子吧。斌哥，小徐他不辞职了。哦，好。他也先不回去，我先自己回去给他办停薪留职，等你们的事情忙完了，他再走。
1: 好，那好，啊，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2: 石头，你去给丁哥宾馆啊，费用从咱那个经费里面出。
3: 哎，
2: 然后这几天让小徐陪你玩几天，就当旅游了。哎，不用了吧，斌哥，
4: 这是怎么回事？
3: 行，那你快到了，跟我说，我去路口接你。
1: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你这石头不就是让开的吗？是不是？我选这块，对，这块多少钱？3500。
1: 3500。
0: 我觉得这块肯定能中。有人跟我一块赌吗？兄弟，
1: 我来了。
2: 好，来，
1: 1770。
0: 来。

0: 这里还有问题。
1: 还不信了，这样老板，我自己再开一块，3500，我开这块。
2: 别，这块5000，
1: 这块5000，
2: 5000就5000。
1: 哎呀，开！
3: 啊，好，
4: 就这块。
1: 我还真不进这个邪了。
0: 只要是他自己开的，都能处理。
5: 都是骗局很多的，我们走吧。
0: 再看看。
1: 走。
6: 这段时间大家感受都差不多，有的人愿意跟我们聊几句，但大多数人警惕心理还是比较强，所以没得到太有用的线索。
7: 哟，买了。
2: 来都来了，怎么得买？
7: 有什么想法啊？
8: 水太深了。
9: 我看了，他们这内行人啊，就喜欢跟行内的人做生意，这外行人就是看看热闹。
7: 是啊，而且这里全是土豪，他专门骗那些不懂行的人买石头，我们几个就遇到三四起。哎呦喂！

0: 我们得赔死人。
1: 你看，
2: 说对了。
3: 看来我这个手气啊还行啊。这样，兄弟，敢不敢跟我再赌一块，把你亏损的补回来？敢吗？
4: 行，我再信你一次。
3: 3500，咱开这个好吧？
4: 开。
3: 来。放心，信我啊！来来来来，来开！放心吧，没事儿。
5: 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
3: 兄弟啊，你这个运气太差了。这样。我自己来，啊，我挑这块，哎，
1: 这块我开，
3: 这是我挑的，
1: 我先拿起来的。
3: 哎，老板，你看这，
6: 别，弟弟，这确实是坏规矩了，这块石头确实是大哥先选的。
4: 对，这是我。
1: 那谁让你手慢了，我先拿起来了，
3: 对吧？打开。
6: 弟弟，这石头可贵啊，你别选这个。
1: 我就愿意玩贵的，你就说多少钱。
6: 12000的，你这样，你别要这个了，我白送你一个，行不行？
1: 我就切这块，
4: 切。
1: 那您是刷卡呢还是现金啊？

0: 兄弟啊，谢谢你啊，帮我省钱了，帮我省钱了。哎，你是不让你开，不让你开，你非得开，你开什么狗屁玩意儿？你设局玩我是不是？
1: 你们跟石磊什么关系？啊，
0: 以前是同事，现在是朋友。说起来啊，咱们都是同行，我二级警督退的休。
2: 哎呀，
0: 这派出所工作这么多年，这一回到这个环境啊，就觉着特别的亲切。
3: 石磊跟您是同事，
0: 是
3: 那他啊，
0: 以前我们都在一起，宁州市局搞刑侦的。哦，
2: 尿尿同志，
0: 你好，你好。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没什么大事，对方说他切了会原始不认账，还动手把人给打了。
2: 同志，你觉得这事儿怎么处理比较好？
4: 这种事情啊，就跟买古玩一样，自己看走了眼，只能认。这买原石的钱，恐怕是拿不回来了。嗯，接下来咱就等看对面愿不愿意调解了。哎呀，
5: 对不起啊，把你也牵扯进来了。没事儿，别害怕啊。
4: 也不知道那个人受伤重不重，有没有事啊？
6: 进来吧。
7: 能有什么事儿啊？一看就是装的。
8: 敲竹杠都敲到我头上来了，活该他们折。
9: 那就看看你谁先折。
5: 说话就注意态度啊！

0: 怎么样，双方同意调解了吧？同意的话，谈一下。我不同意。你别说话了。这事我让马书记。同意，我们同意调解。
1: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来是解决问题的，他不是制造问题的，是不是啊？当然了，这小子打人肯定是不对的。
2: 那我们替他向你们表示道歉啊，对不起啊，
1: 对不起。
2: 你看这个原始的钱也出了，他还亏了不少钱，那这事儿呢，是不是就……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他亏了呀？是他自己运气不好，再说了，他要开出个玻璃种的话，他也不能跟我们分啊，对吧？调解也行，10万。
1: 你想钱想疯了是不是？
0: 当然了，这个一个案赌服输嘛，这道理我们都懂，你也放心啊，受伤者的医药费我们肯定全出，一分钱不差。但是这10万块钱有点离谱了啊。<笑>
2: 那离谱咱们就别聊了，好吧？
0: 肖书记，你到我们这儿来不是一次两次了，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
2: 张所，我们是合法经营，他把我弟弟打成这样，您可得主持公道啊！
0: 这伤情报告引出来了啊，轻微伤都够不上。至于你那是不是合法经营，得回头调查清楚了之后再说。你也需要有心理准备啊。

0: 哥，咱怎么能就这么认了呢？那你想怎么着？在里面待着，留个案底。
1: 啊？这当你都能上？
2: 以后出去别说自己干过刑警啊！截止到今天下午，咱来结成一共28天，总共支出28713.48，还掉老马替石头出的3万调解费，咱现在还剩下21286.52。
3: 我那钱你不用管啊，就算你那钱不还，按照目前咱们的平均每日花费。
4: 咱最多还能坚持37天。
5: 马叔，那钱是我欠的，明天我就回宁州把房子卖了。
6: 那房子是你爸妈留着给你娶媳妇儿的，你姐还住着呢。怎么呢？想让他们骂我们三大队遍地把窝都卖了是吗？
7: 别，小点，石头也是好心是吧？
8: 石头不至于啊。我还有点私房钱。
9: 我这还有3万多块钱的积蓄，我也可以全都拿出来。
4: 那也不够，就算是加上你们这几万块钱，咱们只多再坚持个把月，而且目前这案子到底能查到什么时候，咱谁也不知道。现在就是个无底洞。
10: 实在不行就省着点花呗，是吧？能多坚持一天是一天。钱不是省出来的，啊，这节流不如开源吗？
4: 咱们能不能找一个既能查案子又能挣钱的活儿？那咱们都得去找份工作吗？那不行，找工作谁查案子啊？英哥，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小想法，咱们开一个只有晚上营业的大排档，白天查案子，晚上开张。哎，那厨师吗？咱们都可以当服务员。
11: 晚上摊一只，晚饭都解决了，对不对？还能挣着钱，何乐而不为？成不成？
12: 开店哪有那么简单？找地儿、房租、水电、城管、防疫、卫生，这都是事儿。
13: 你怎么那么下头呢？你说一个什么行的，好不好？你说一个。
14: 我倒是觉着开一个大排档是个思路，但是咱们得往山里想一想啊。 能不能借鸡生蛋，借地儿发财啊？
4: 老马，你把话说。

0: 不明白了，
1: 咱们找一个生意一般，但是地段要好一点的这么一个餐馆，而且这种地方手续齐全，省去咱不少麻烦。跟他们合作啊，分享利润，分担房租。
2: 老六，那你觉得这事能干吗？
3: 就这么说，能干。
2: 那就干。
4: 石头，我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啊！你给那个中介小姑娘打电话，让她帮忙找一找，最好在原石市场附近有没有开大排档的地方。她是当地人，容易找。
2: 好。
1: 哎，这多好！你看，齐心协力，群策群力，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啊！
5: 我错了，我给大伙儿道歉。
4: 哎哎哎，咱们都兄弟啊，道什么歉啊？
2: 哎，晚上吃什么？
4: 老廖定吗？
3: 小面条吧。
1: 炸酱面啊，炸酱面，
3: 我最擅长。

0: 包，一次性杯子。
1: 你看，
0: 九包。
2: 好的。六包方便筷子。
3: 开始了。
2: 嚯，这又开始折腾起来了，不是下午刚谈定吗？
4: 今天得给石头立一大功啊！要不是他跟中介小姑娘那关系，这事儿没那么容易解决。
5: 是我俩没什么关系啊！
4: 行行行行，你自己说自己说。
5: 就是我把咱这情况跟佳佳一说，也是巧了，正好他三姑在原石一条街旁边就有家店。
0: 佳佳那三姑今天看见石头，哎呀，
6: 雷叫洗头啊，懒宅呀，我好中意雷呀。
2: 他三姑看上石头了？
6: 不是，怎么不是？就想让你当上门女婿。
0: 他们家四个闺女，佳佳是老大。
6: 潮汕这边家里不能没有带把的，石头这条件远远超出人家的要求。
7: 还不止呢，人家姑娘特别主动，一听说咱这事儿就想入一股，说她不想干那个房产中介了。石头在那纠结，我当时就答应。
5: 人家是真心想帮咱忙，
7: 我觉得他要是真加入了，能解决大问题。
1: 石头，我觉得家里那姑娘不错，比你之前的什么这啥那啥都靠谱。
8: 另外，今天我有个新的发现，就看各种石头看的最多的，是切原石的老师傅，就在那里面有很多鉴赏原石方面有一手的。我们把店开在原石一条街附近，肯定有街上的人来吃饭。等他们喝高了，把天聊开了，咱们听到线索会不少。那个佳佳还有他那什么三姑啊，在他们面前得想好一套说辞，不能把咱们的真实目的给漏了呀。
5: 哥，你先看我们弄这个。我本来说呀，就叫三大队得了，后来一想，就怕那王大勇还留在街上呢，惊了他，大家又说非想要一高大上的名字，就起了一这个。嗯，
8: 对，三大队的名号不能随便用。嗯，三克友，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
5: 三 Q 嘛，
6: 就会这一个单词，
0: 毕生所学。
1: 行，三克友，听好。
4: 哎，你这个跟 Lisa 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5: 你们可千万别再提 Lisa 了，让佳佳听见她跟我生气了。哎呀，哎呀，哎
6: 呀，到茶门挺入戏啊！没事，石头啊，哥教你怎么软饭硬吃。笑坏了。

0: 这情况跟咱想的完全不一样啊！
1: 你一个个拉着个脸，像审犯人似的，人家是不敢进来啊！
0: 不是老马，你别那么严肃。

0: 说我，你这不也搭着个脸吗？
1: 佳佳，是不是你们街城这边不好这口啊？
2: 不会啊，我自己就很喜欢吃啊。
0: 要我？
1: 哎哎，人没上，你自己先干一瓶。
0: 干什么？要我看，都别着急，新店开张就跟当初咱们蹲守一样，都得沉得住气。大亮，我分析的对不对？
3: 对什么对呀、啊？哎，你们都闲着干啥呀？生意不是等来的，我和陈秀丽刚干夜市那会儿，全靠他在路边吆喝。这事儿得吆喝。
2: 三客有烧烤摊，新店开张，买十串送五串，帅哥，要不要看一下？
4: 三客有新店开张大酬宾啊，买十串送五串，
2: 买十串送五串了。
1: 咱也别闲着了，
5: 好起来脸了。
0: 省大
1: 了，干点你们能干的。走，坐那儿。
6: 来穿个新店开业买十串，
2: 买十串送五串，看一下吗？
6: 小事过来啊，
4: 查着大哥。
2: 帅哥，来尝尝我们家买十串送五串。
0: 老板，羊肉串不错啊。
1: 好，再来十串啊！
5: 再来，再来，再来！
1: 再来十串，
5: 再来十串，好嘞。
6: 还有新鲜的大腰子，
4: 尝肉加烧肉。
6: 哎，来来来，
4: 新店开业，
1: 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哎，谢谢。
1: 好，
6: 来，请坐，
1: 请坐。
7: 小徐挺能拉人啊，
8: 干保险。
1: 来来来，坐着坐着。是啊。来，你先吃着啊。
4: 老板，再来三串鸭子。
1: 啊，好嘞。来，三个大腰子。
6: 好，老斌子。哎，三个大腰子。
5: 好嘞。就五桌，不到十个人吧？啊，忙忙一晚，
7: 不错了。
4: 最可气的就那对小情侣，一共就点十个串，再加上咱送那五串，跟那坐一宿，光我就给他们热四回，
7: 我还给热了两回呢。
6: 哎，以后热多了别给人上了啊。
0: 要我说，哎，头一天开业能有这么多人，不错了。
9: 我吆喝来那哥们可以吧？我大腰子点了六串，结账时还多给了50块钱，说是小费。哎，
0: 行，我第一次听说事业是还给小费的。
5: 小徐，可以啊，不愧是著名的保险推销员，这么撸串也能挣着小费，再接再厉啊！
7: 你可别闹了，
0: 彩萍，你快点，
5: 刚进来，
0: 别付了，快快快快！
10: 两根肠子。
6: 嗯，哎，小哥，五个。哎，
4: 来了，你稍等啊。
6: 对，
4: 来来来来
6: 来，把这走得冰箱冰箱冰箱冰箱。
4: 来，吃点什么你？
6: 先给我拿一箱啤酒啊，然后你帮我叫那个戴眼镜的小哥啊，你帮我叫他过来帮我点菜。OK， 行。
4: 啊，行，嗯。
6: 这家店的那烤串啊，挺好吃的。
7: 小徐啊，你大腰子又来了。什么大腰子？就上回给你小费那大腰子哥，人家带了一大桌子人来吃饭，也没让你给我点菜呢。干嘛不去啊？
6: 吃什么补什么，这叫不
7: 受伤啊！
0: 这顾客就是上帝啊！别挑三拣四的，快去！
7: 不是，关键是，我刚听他们聊天，聊的全是翡翠圈的事。你想想，咱们为什么开这三客窑？就为茶帮大云吧。
6: 行了，赶紧去吧啊！争取多拿点小费这回啊！
2: 小徐哥，加油哦！
6: 去去去！羊，然后那个什么，那个羊鞭，
4: 串，然后
6: 来了，
4: 大佬，
6: 来酒来了。
4: 哦，谢谢谢谢。
6: 来来来，
4: 来
6: 来来，来
4: 来来，自己来啊！来。
6: 俩，选一个，
4: 馅儿一个呀、
6: 啊？对啊，来来，馅儿一个，来来来，
5: 遭老罪了。

0: 没事儿。我跟你们说，我能喝那个大腰子两个两。
1: 年轻人了，不知江湖险恶。
2: 明天更险恶了。那大腰子哥约小菊去 KTV 呢，说是叫了一堆翡翠圈的大佬。
3: 那得去啊，你别让小徐一个人去了，去个人跟着陪着。
4: 别看我，我去了谁烤串啊？
5: 哎呀，这我倒是想去，就 我这年龄去 KTV 不合适是吧？
6: 我去，有什么呢？什么险恶的局面没见过？

0: 睡了。你们不都是翡翠鉴定师吗？嗯，那你别睡了。嗯，这块石头你见过吗？
1: 这个是在阶层部，
2: 肯定在。只要他在阶层，我就一定能给你找到。
0: 你确定？
1: 确定。
0: 你说话算数吗？
3: 算。
0: 哎，哥。
4: 明州商学院投毒案尸检结果出来了，死因是二甲基亚硝胺中毒，同寝室的林某有重大嫌疑。
5: 人呢？带回来了吗？
4: 审讯室呢？王冲审着。
5: 行，一会儿过去看看。嗯。程明最近干什么呢？
4: 听说开了一个夜宵摊。啊？啊。
5: 又没钱了吧？
4: 说是这样方便收集信息。
5: 折腾他就是。
6: 哎，在这儿呢。
7: 好嘞，好嘞。
8: 这边有人啤酒。
9: 好嘞，
1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1: 哎，老板，
7: 啤酒。老板，来十个羊肉串。
12: 来了，来喽。
13: 十个羊肉串是吧？
7: 来来来，哎，
13: 好嘞，我接着串肉。
7: 嗯，好吃。
14: 儿子真懂事。
15: 几岁了？
16: 九岁了。啊。
7: 咋了，小儿子？
14: 能不想吗？我儿子从出生就没离开我这么长时间过。
15: 跟你说你也不懂，以后等你有孩子你就明白了。
14: 小徐啊，千万别要孩子。
15: 减五三六，
17: 五三六，
15: 减二百，
17: 减二零零，
15: 减三八幺，
17: 减三八一，等于28896.3。
15: 这怎么还剩20000多呢？
0: 什么叫还剩啊？这是除去咱们这三个多月的花销剩下的纯利润。
15: 等于咱们本金没动，还白吃白住了几个月。
0: 对，
15: 那这买卖干着行啊。
0: 可以。
15: 咱们三哥也要这么干下去啊，能和王大勇死磕一辈子。

我想收你那块料子，给价钱合适。老板给你200，我给你加50，考虑考虑。最低600。哎呀，都是道上混的，你那块料子也不是什么好道来的，对吧？ 再好的料子不变成钱，它就是块石头。500，现金，再加50，300。兄弟，在捷城我们不收这块料子，没人敢收。

0: 尸体的肌肉组织和内脏已经腐化消失了，在残留的衣物里也没能找到指明身份的线索。在车内我们找到一张身份证，不过是假的，不确定是死者的还是凶手的。不过身份证上的照片跟宁州市局要找的人很像。另外今天上午又在淤泥里发现了一枚弹壳，已经送到技术科做底火撞针痕迹比对了。
1: 涉案车辆查清楚没？
0: 查清了，车主是一个叫吕超的人，3年前因为赌石把车抵账给了顾二强。
1: 跟着晴天的顾二强。
0: 对。
2: 潘志，这城公安局发来一份协查函，说他们在洗面案现场发现一张假身份证，照片上的人疑似王大勇，还发现一枚弹壳，底火撞针痕迹跟98年我们在两个现场发现的都一致。
3: 幸会啊！
4: 幸会
3: 来！哎呀呀呀！来，幸会，幸会，
5: 幸会！来来来，那请黄老，来，谢谢黄老，谢谢黄老，
3: 谢谢。哎，倒是，梁老板，黄老干了，你干了，干了，黄老再给你贴贴，来，黄老，
6: 再进黄老，
3: 来，黄老，
7: 提。
3: 哎呀，黄老，来，
7: 您是？
8: 这位是这个店的老板。
3: 久仰黄老大名，能来我这小店，我简直我太荣幸了。今天这桌算我的啊！哎呦，
5: 谢谢老板，
9: 黄老，原石鉴定界的泰斗级人物，80%顶级的原石，那都得是黄老开。
10: 哎呦，那太巧了，
3: 我也做点翡翠生意。哎，那您开过这个紫罗兰玻璃种吧？
11: 何止开过，街上

0: 地面上几乎所有的紫罗兰玻璃种全都是防水开的。
1: 哎呦，那太好了，那您帮我看一看，看看这块料子不会也是被您开出来的吧？
0: 这块料子呀，我还真没开过，但我见过，在刘彩翡翠城。
1: 什么时候啊？
0: 2005年。
1: 2005年？您记错了吧？
0: 没错，刘彩的老板晴天是2006年被枪毙的。头年我在他那儿就看到过这块料子。
1: 还是不太可能，因为这块料子啊是我这个朋友的。啊，没听说他2005年来过捷城啊。
0: 就是他，当时顾二强和他老婆还在场。哦，
2: 顾二强的老婆是张淑巧，我就说这女的不像好人吧。
3: 迟到，从明天开始啊，盯死张淑巧，看能有什么发现。哎，
4: 之前林队长来的时候啊，给我看过王大勇的资料，所以呢，我一看到这张身份证，我就认出来了。

0: 是的。
1: 死亡时间推算出来了吗？
2: 初步判断了，是2008年4月份这个样子了。涉案车辆经查实是一个叫吴二强的，此人呢也是我们之前一起案子的涉案人员，去年的4月份潜逃至今啊。
1: 那看来程兵给的消息是准确的。
3: 死者身份确认了吧？
2: 现场没有直接的身份指向，生物检查呢也已经送到了省里面的鉴定中心嘛，大概是又轮过心给这个样子了。
3: 你刚才说的那个顾二强家属能联系上吗？
2: 可以。
4: 他们家因为做的比较少，所以工厂啊应该是有一定规模的。张书晓，这位是我们刑警队的潘队长，有些情况呢还需要向你了解一下。喂，
5: 白哥，他奶奶脸太紧张了，奔着张子乔来的。
6: 警察同志，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好多遍了，顾老二的事儿我从来都不掺和，你们要真有本事的话把他抓回来好吧。
3: 他就一直没回来过？
6: 没有啊。
3: 那他走之前都发生过什么你还记得吗？
6: 有人给他打电话说手上有块好料子。
7: 喂，谁啊？你是？哦，要啊。你在哪儿啊？哎，放心放心啊，不是现金吗？啊，肯定没问题。好，啊，见面说，见面说啊。
6: 那个人说，他手上有块价值千万的紫罗兰玻璃种的料子，350万出，可过两天他又涨价了。顾老二一气之下，说要一分钱不花把他弄过来。
3: 一分钱都不花，怎么弄啊？
6: 抢呗。他之前坐牢不就因为这个吗？他也没别的能耐。
2: 你继续说。
6: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顾老二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谁知道他在哪个骚娘的家里呢？
8: 潘大海亲自来接程，说明咱们的方向是对的。
3: 他也可能

0: 是过来办别的案子了，咱们刚找到那张书巧，他就直接过去了。我不觉得这是个巧合。这潘大海啊，一定是找到什么线索了。大斌子，你跟小徐去找一趟周老板，打听打听那个顾二强。
1: 现在，
0: 嗯。
2: 按照张书巧的说法，是顾二强杀了王大勇，
1: 也不无可能啊。 07年，我们办擎天泄黑案的时候啊，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没等抓他，就被他给溜走了。
3: 陈志，你觉得死的会是王大勇吗？
4: 陈明他们最近怎么样？
3: 他们白天到处走访，晚上开烧烤店。
4: 他们倒是善于在街头实景找线索。

0: 哎，丁哥，
1: 你们到街上了？
0: 我
1: 知道你们去找张书强了。
2: 我只想告诉你们一个信息，在街上有个人，在2005年的时候见到过王大勇和那块原石。
1: 你和张书强当时在场。
3: 哎，我是潘大海，你确定是2005年，不是2008年？
1: 确定。
3: 在哪儿呢？
4: 我看到。
3: 哎，好嘞。
4: 好了，二位。
5: 石头，偷懒都偷得那么明目张胆了，现在。
6: 我偷懒怎么了？我偷懒能偷出线索来？
5: 这，你滚一边！
2: 别闹了啊！一会儿潘大海过来。
6: 他来干嘛来呀？
7: 来，先吃着，一会儿还有。
8: 尝尝。
9: 这姑娘谁啊？挺漂亮。
10: 石头在当地找了朋友。
0: 我咋没见蔡斌哥和小徐呢？
2: 啊，他们两个外面有点事儿。石头，酒呢？
6: 哎，来了。这儿。
11: 我跟怪强不熟的，他们两口子啊，在圈里口碑很差的。老弟都是偏财，跟我们不是一路呀。听说去年犯了戏还跑了。哦，对了，你们一直要买的那块紫罗兰原石不干净的哦。
12: 什么叫不干净？
11: 我听说啊，前阵子从湖里捞上来一辆车，这辆车啊就是顾月强的，也不知道这个顾月强跟那块料子有什么关系，反正警察也在打听。昨天来我店里了，还让我配合辨认呢。来，你们看一看，这个人呢，好像就是上次你们给我照片看的那个人了。不过，我跟警察什么都没说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吗？
2: 这街城原石协会的副会长叫黄一涵，是切割和鉴定原石方面的专家。2005年的时候，被刘彩翡翠城的老板秦天请去鉴定了王大勇带来的那块原石。这秦天2006年的时候被枪毙了，还有个手下叫顾二强。你们今天见的那个张书巧，就是他老婆。当时他俩都在鉴定现场。
13: 我就说这个张书巧不老实，2005年的事儿他压根儿就没提。
2: 记个电话
14: 啊。来，潘志，
2: 来。喂，大斌子。啊。行，回头再说。啊，潘大海在我这儿呢，不说了。
15: 哎，韩志，你这信息准确吗？
16: 还行吧。
15: 那就好。
16: 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2: 什么时候抓到王大勇，什么时候就回去呗。来，
15: 来来来，喝一个。
16: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王大勇在？

别上。因为你们都来了嘛。跟前几天捞的那辆车有关。那车是

0: 还有别的关联，对吧？王大勇在街城又犯下命案，
1: 程明，你呢也没权利问，我呢也没权利答。
2: 好，不问了，喝酒来，你喝汽水，我喝酒，干杯。
3: 老板，菜好了没？
4: 来了。
5: 哎呀，来
6: 菜怎么这么咸呢？啊、老板娘，
4: 哎呀，我看我看看，
7: 在后面。哎姐，没事吧？没事
6: 吧？怎么回事啊你？
7: 抱歉，抱歉。
8: 石头，来烤串。
1: 王大勇2005年来的街城，郭二强2008年跑的路，车到今年才找到。说明这3年里围绕着这块石头一定发生了很多事儿。从目前情况来看，这张如巧是个关键人物，咱们得盯死他。
2: 老廖、老徐，你们没跟张如巧照过面，你们接替石头去盯住张如巧。
9: 好。
10: 啊，好。
2: 大斌子，回头咱约那个周老板再聊一聊，看还能不能掏出什么新的线索。
10: 好。那我跟马叔呢？
2: 你们就按原计划啊，继续摸查，把咱们之前没摸查完的地方去收个尾。
10: 行，那我一会儿把佳佳那车想办法借过来，要真有点事儿也方便。
4: 齐大队长，我该说的都跟你们说了呀，我还非得去你们那儿干嘛呀？
11: 我们叫你来呀，肯定是有原因的。你要是不想来，那就只能我们去找你。
4: 哎，别！你们这警车往我店门口一行，我还怎么做生意啊？几点钟？
12: 姐，警察还要找你啊？
4: 嗯。如果到了晚上我还没回来的话，你就去找阿光，让他想办法捞我。
12: 哎。
13: 盯着这儿啊。
2: 好。

0: 来，跟大哥来。
1: 江秋强，你有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阴谋？
2: 是。
3: 原石，几罗兰玻璃种。
1: 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可以找到证人的。要不要我们找原石协会的黄一涵过来问一问呢？
2: 我确实见过。
4: 那上回你怎么不说呢？
2: 上回你们问的都是2008年的事儿啊，不是，没有问2005年的。再说了，秦天不是被毙了吗？郭二强也跑了，他很多事儿也不可能跟我讲的，所以这两个人之间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也不是全都清楚的。
5: 那这样，你把你知道的，就是关于这块岩石的，跟我们说说。从2005年开始。
2: 2005年的时候，

0: 郭二强说他老板准备收一块祭品的原石，他说卖原石的人是个外行，而且来路可能不干净，所以就想狠狠地宰一刀。
1: 你想要多少钱？
2: 800万，
1: 现金。
2: 我可以出这个数，现在就给你。

0: 秦总，您还的价也太低了，这石头我想最少值1000万。
1: 我当然知道来历不明的东西能给他钱就不错了。
2: 05年卖原石的是这个人吗？
3: 石头，你好了没有？走了。
4: 来了来了，马叔。谁呀？
5: 我。马叔。
4: 不是，我们这就下去了，你怎么还跑上来了？
5: 我刚才肚子有点不舒服，我想借一下洗手间。那个车子在下面哦，你们稍等我一下。
4: 这这行，那我们俩楼下等你。
5: 好。
6: 你小子。这方面我是真佩服你，说借车啊，人姑娘她就把车借给你了。
4: 那当然了，我一条短信直接车主动就给咱送来了。
6: 这是说你胖你还喘上了。看这个，嗯，一会儿用完了把油给人加满。
4: 哎，
6: 石头，我去门口买点东西，一会儿咱们大门口见啊。
4: 行嘞，
6: 你等等着他吧。
4: 哎，
7: 我。

0: 这地图上都是什么？
1: 啊，我们不是逛了好多那个翡翠市场吗？都贴上点，怕记不清楚。
2: 那些报道呢？
1: 报道是那什么？我们那个。

0: 佳佳，其实我们以前是警察。
1: 以前？
0: 当年因为一个案子，我们不能再当警察了。我们来街城其实就是为了抓一个逃犯，当年他是从我们手上跑掉的。
1: 所以你们租房子开夜市都是要为了抓那个人？
0: 也不全是，主要是办案经费也不太够。
2: 你们要抓那个人是他吗？
0: 是，从2005年到2008年，这儿一直都有他的踪迹。
3: 那谢谢你啊。
2: 没事。
3: 老马，您怎么回来了？
4: 该聊的聊完了，我回来干嘛？
5: 买药，哪儿不舒服啊？
3: 没有，带来药快用完了，是不是买点备着？
5: 回头让老廖报一下走经费。
4: 哦，
3: 报什么？我有医保。
4: 医保外地能用吗？骗谁呢？快别别别，
3: 回去再说。
5: 你要哪儿不舒服啊？别挺着，跟我们说啊。
3: 谁知道？
5: 病人的事有我们在呢。
4: 哟，真把车接来了啊！行。

0: 哥，我得跟你交代个事儿。
1: 说。
0: 我跟佳佳说了，咱之前是干啥的。
1: 你谈恋爱？
0: 先等会儿。就这女孩吧，只要跟她说谎，我心里就难受。
1: 说就说呗，咱干的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这姑娘挺好，好好对人家。
0: 这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2: 要当我们看不出来是吗？
3: 真的，你拿出你以前浪子的勇气好吗？
1: 喂，
4: 林哥，张雨生的弟弟出来了，有跟吗？
1: 跟。
5: 小徐，
1: 林哥，
5: 老马，你别下来了，在车上休息吧。啊。什么情况？
1: 佳佳已经知道我们是干嘛的了，说吧。
5: 啊，那小子在酒吧里跟男的不知道聊什么了。
1: 你们在车里等着啊，大斌子，你跟我上去。
6: 哇，哎，佳佳好刺激啊！
7: 那些原石都是我赊账给你们的，你什么时候跟我结过货款的？啊，
8: 你才有脸说那原石呢？那是原石吗？要不是我连蒙带骗的，我他妈一块我也卖不出去。我
7: 连蒙带骗都好意思讲，李姐被人抓起来啊，我看肯定就是因为倒卖原石。
8: 姓钱的，你睡了我姐，你还不管了是吧？
7: 你们做的事情啊，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8: 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必须得帮我解啊你。
9: 蔡总，
7: 这么巧啊，
10: 钱总啊，
7: 一起喝一杯。
10: 我那边约了人呢。
7: 哦，好，好，
10: 你们喝。
7: 啊，
10: 这位是，
7: 哦，生意上的一个小兄弟啊，
10: 幸会。那你们坐。
7: 啊，好。
8: 听说我不管，这事儿你必须给我想办。
10: 对面那人咱们认识，姓钱，刚来京城的时候在周老板那儿见过。
8: 哦，
10: 我听那话音啊，那个姓钱的跟张书桥有一腿，穿衬衫那哥们儿想让钱老板捞他钱。
7: 我还有事先走了，对面你了。
1: 你姐还没被放出来呢，别看了，见过，在派出所。张所不点你们了吗？啊，让你心里有点数。要想让你姐平安出来，就好好跟我聊。
0: 我凭什么信你？哎，哥！
1: 喂，大海！
0: 哥，你打错了。
1: 我成兵，啊！哎，那个张书桥在你那儿啊？
11: 啊，在呢，啊，在呢。
1: 什么时候能放啊？
11: 先关24小时再说吧。实在不行就从看守所。
1: 啊，行行，啊，不说了啊，回头联系你啊。
0: 什么情况？
1: 不知道啊，
0: 怎么？
1: 这回能聊吗？
0: 那聊什么呀？
1: 郭二强，
0: 我姐夫早就已经跑路了。
1: 为什么跑啊？
0: 听我姐说，

0: 说是犯了什么事儿就跑了吗？
1: 犯什么事儿？你啊，想救你姐，你最好老实说。哎，
0: 说是这个郭二强看上人家一块好料子，然后他想黑吃黑，他就把人给弄死了。后来他就跑了。

0: 是这块料子吗？
1: 那料子我也没见过。我就听我姐说过，好像是什么紫罗兰玻璃种。
0: 现在能救你姐的只有郭二强，找到他，你姐的事还有商量余地。
1: 那个，我想起来了，去年春节的时候，我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说捡了一钱包，里边有郭二强的身份证和我们店里边的名片，说是让我给他打过去500块钱，他就把那个身份证给我寄过来。我一寻思，这不是骗子吗？你，我就没搭理他。后来他一直打电话，我就把他给拉黑了。
0: 让你往哪儿打钱啊？
1: 不是，我压根我也没问呢。不过他那电话应该还在黑名单里，我给您找找。啊，是，还是这样。我查了一下，这个号码啊是东北那边的。
2: 顾老二杀了命，很可能就是王大勇。
3: 不可能。王大勇不可能死，他都能从茶帮杀出来，怎么可能在街城让一流氓干掉呢？
4: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阴沟里翻船的多了去了。
5: 要我看，这也是好事儿啊！王大勇要真的死了，咱应该高兴，咱们可以踏踏实实的回宁州过自己的日子了。
6: 关键就是咱现在确定不了死的那人到底是不是他呀，所以还是得继续查。兵哥找着那号码就是线索。
4: 暂时不能跟着查了，我得回宁州。
2: 怎么的了？
4: 陈秀丽被烫伤半个月了，她之前不肯去医院，现在严重感染了。刚才儿子来电话，蛋白血症昏迷。不是想当逃兵，陈秀丽要出了事儿，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0: 应该回去。死的到底是不是王大勇？
2: 不知道。
0: 你觉得会是他吗？
2: 文明 ，DNA 鉴定结果明天就出来。如果死的真是王大勇，我宁可违反纪律，我也会告诉你。有些事情该结束就结束吧。
7: 你是当警察还是当厨子，你都是咱家的顶梁柱啊。

0: 天没闲着，不是晚上烤串就白天侦查的。我再辛苦一段时间好不好？辛苦一段时间，我忙完这个事儿我就回去，啊。
1: 老马呢？
2: 不舒服，屋里躺着呢。睡了。哥，潘大爷给你打电话了。
1: 咋了？
2: 那啥意思呀？王大勇真死了？
1: 嗯，死了。

0: 老马、大斌子、石头、小徐，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可能是病了，只要听到任何跟王大勇有关的消息，我都想弄清楚。这是我的病，我不能拉着你们。这几个月里，我找到了当年三大队一起熬夜办案子的感觉。谢谢你们能陪我走一段，接下来的路我想自己走。
1: 关机。
2: 不是，他不是说王大勇已经死了吗？
1: 他是怕拖累咱们。
3: 他又在替我做决定。
4: 可能他是对的，咱们是该回家了。
5: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啥事也没办，天天撸串长肉，
1: 还说不是呢，你这那我这肚子大了一圈了。
6: 石头，回去有什么打算？
2: 我能有什么打算啊？车都买了。
3: 要不你去你嫂子美容院呀，学个手艺怎么样？
2: 我哪看了那个呀？我这手才给人摁毁容了。
3: 要不给你嫂子开车？
7: 喂，来尝尝我的手艺。不过肯定没有亮哥烤的好吃。
1: 我尝尝尝尝。
8: 嗯，可以啊，
9: 不错
8: 啊，嗯，这青出于蓝胜于蓝，
2: 我觉得比廖哥烤的好吃，
7: 好吃就好啊，
1: 别忙活了啊，坐着坐着一块儿。
7: 好，我把鸡翅烤完就过来。
1: 多好姑娘啊，聪明、贤惠、温柔大方，
10: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啦。
2: 别走，歇会儿，我来吧。
7: 你会吗？
2: 我不会，你教我呗。
7: 这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学会的。
2: 没事儿，可以慢慢学。
7: 你不是明天就要走了吗？

0: 其实我也可以不走。关键是，你愿不愿意教我？
1: 那像你这么笨的，想要学会，可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学不会我就不走了。好，差不多了吧。
1: 谢谢你，三姑啊！以后三客友交给你，是交给我们了啊！
2: 你几个意思？
3: 我就这一个意思。
1: 来，为了咱们的三客友，干杯！
4: 来，
5: 为了三客友，
6: 干杯！
7: 潘芝，西安局来电话说那边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涉案枪支经比对，就是王大勇那把。
8: 西安。

0: 镜头所向，百态如画，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帧一幕纳人间。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1: 就上个礼拜，两个在凤凰拉了个女娃，我一看，那就不是正经的女子，喝的那是站都站不稳。上车之后，我问他：“你去阿达啊？”他说：“
2: 随便。”
1: 啊，那就能成嘛？我就坚持了开。我办法嘛，我就上了二环路上冷怂的跑，最后你才开了几圈？3圈半，100多公里呢。这车表上娘打的是10倍多一点，他给我接了1圈，娘娘呀，实打的很。

0: 哎，大爸，
1: 嗯，
0: 我们这儿可比你们宁州冷多了吧？
1: 嗯，
0: 一会儿我带你们去吃碗羊肉泡，吃完马上就暖和了。
2: 哎呀，吃饭着什么急？先说案子。
0: 他这个急性子还是没改。以前我们在警校进修的时候，他就是这怂样子。
2: 哪那么多废话，赶紧。
0: 前天晚上呢，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在三桥拉了个去铜川的活，刚出城没有多久，这个乘客呢就掏出一把枪想要劫车。这个司机也是个火爆脾气，直接反抗就把枪给夺下来了，这个劫匪就跑了。司机以前当过兵，一看这枪是真的，马上报警了。技术那边把这个检测数据比对上传以后，发现这个枪跟你们那年的那个案子是同一把枪。
3: 枪上有指纹吗？
0: 有，司机的指纹。他这劫匪呢，还戴了双皮手套。
2: 劫匪样貌特征呢？
0: 我让司机辨认过王大勇的照片，他也不确定。这大冷天的穿这么多，司机也没看见他长啥样子。不过呢，在他们。

0: 搏斗的时候，司机用扳手往他脸上砸的哈，肯定会有伤。
1: 哪边脸？
0: 左边。
2: 那司机人呢？我见见。
0: 我回头安排哈。现在，咱们先去吃羊肉泡。我的好嘞，干活不能喝酒，那咱就喝点饮料。服务员，打五个冰峰。
3: 好嘞。
0: 吃羊肉泡馍呀，一定要就着糖酸吃，这才是绝配呢。哎，老板，我听你在电话里说，这把枪在街上还翻过呢。
4: 前几个月在街上发现一具尸体，根据现场提取的弹头弹道检测，也是来自那把枪。案发时间大概是2008年4月，
0: 这个王大勇也太猖狂了。哎，大哥，你就踏踏实实的，只要他敢在西安出现，绝对把他摁住。哎，对了，我听说你们局当年把嫌疑人打死审讯时那个案子，跟王大勇谁没事儿？
1: 什么叫把人打死在审讯室呢？那人头上本来就有伤，真是以讹传讹。
4: 女儿，吃饭。
0: 我们也是听说，这传来传去的肯定变味儿。上个月我们省厅搞规范执法培训班，还专门讲这个案子，说其实就打了一拳，结果人死了。当年主办警察全都扒了警服，还有那个队长判了十几年，太倒霉了。
4: 老张，你这是给我添堵呢？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0: 儿。哎呀，我可没有，我就是闲篇。说实话呀，我都替那个队长冤得慌，他也是一心想办案子，结果把自己办成了杀人犯。
1: 哎，饱了。
0: 喂，现在人呢？好，我知道了，我们马上就回局里。哎呀，大潘，你真是个福星，你一来人就抓住了。

0: 问你花脸，姓名。人死在河沟里抓住的，估计是这两天排查的紧，他没地方藏了。哎，
1: 赵队，
2: 啥情况？
3: 问啥都不是啊。
2: 来，大哥你坐。啊。把刀抬起来！

0: 叫啥名字？杨红啊。哦，你还知道自己叫啥？你是枪是说偷来的？
1: 08年春节前，在东北的一个浴室。叫这事儿。
0: 我之前搁那儿上过班，知道那儿的锁比较好整。那段时间缺钱，我就寻思回去整点钱花。

0: 时我也吓了一跳，可是我想想，那偷都偷来了，我也不能再给他扔了。
1: 你用这把想干啥了？
0: 啥也没干呢，就前两天拿出来吓唬了一下司机。
2: 杨欢，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我提示你一下，广东，接产。

我没想杀他，我就要拿块石头换点钱。一开始我没寻思那个石头那么值钱，直到有一天我无聊，我就寻思看看。

0: 很快对方就给我回电话了，他约我去劫城，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喂，
2: 接着是。
0: 我当时怕他蒙我，我就留了个心眼儿，我提前一个月去的劫城，我带着那块石头找人打听了一下行情。
3: 八百万我搜了，
0: 那可是800万呢。可能这个圈子不大，那个人很快找到了我。

0: 这样吧，我再给你加200万，给我吧。
1: 我说我全要现金，他就让我跟他去拿钱。车开到半道，他说他尿急，就下去撒尿去了。

0: 不是故意要杀他的，他当时都把我勒蒙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拿枪打死他了。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就想着把他尸体整走，找个没人的地方埋了。半路上，那个车爆胎了，连人带车全掉河里了。那个水特别深，我还不咋会游泳，我当时费了好大的劲才从那个车里逃出来。命都差点没了。

0: 哎，真以为只是和你们的案子有关系，真没想到巴结成的案子还捎带给办了。大白，你真是个福星。
1: 杨公安说袁石在车里，但捞起来的车里没有袁石。
0: 潘志，他有可能没说实话。这样吧，你去趟捷城，把这边的情况跟齐队同步，然后再仔细的打捞一遍。
2: 好。
0: 得去趟东北了。

0: 刘哥，咋回事啊？有啥话你就直说呗。
1: 孙儿啊，你这是冲着你太爷了？
0: 啊，我太爷都死老多年了。
1: 对呗，他不死你能冲着他吗？我跟你说，你太爷现在不是一般人，那老家伙那边现在行，知道吧？
0: 那我咋整啊？
1: 哎呀，就这事儿，这不都有刘哥呢，是吧？回来了。
2: 对。
1: 那个今天晚上我上你家给你发发功，好好给你破破。
0: 哎妈，要能破咱现在就破呗。
1: 现在不行啊，时辰不对。
0: 那你说几点啊？
1: 这个今晚子时鬼门大开。到那个
3: 时候挺肥呀， 啊鬼门都往下溜达。

0: 姑娘，别听他瞎忽悠啊，小心被他骗了。
1: 别瞎说，我这唠正事儿。哎，兄弟，你咋样啊？找不找这人呢？
0: 不找了，可能压根就没这人，明儿回去了。
1: 不是，再找几天呗。房费我可以给你便宜点儿。
2: 刘哥，
1: 啊，
2: 他要找谁呀？
1: 最早来咱镇上找那二蒙的，说是二蒙捡一个身份证，完身份证那人欠他钱，把乱码洗澡给这小一个月了。别聊他，人家啥还说你太爷的事儿吗？我就感觉你太爷。

0: 点啊。
1: 来，
2: 快吃，来，
0: 屋里请，屋里请，来
3: 吃口得了。
0: 哎呀，你快点的吧，
2: 我都病好了啊。
0: 哎，来脱鞋上炕，
3: 上炕，
0: 上炕，上炕。哎，哎呀，外套没穿。
4: 哎，来喽。
0: 哎呀，
4: 要不敢说呀，这卫所啊可会卡点儿的了。这菜刚上好，你们就来了，趁热吃啊！
0: 谢谢，
5: 谢谢，
0: 谢谢啊！
3: 哎呀，这是
6: 雪肠，我跟你说，这地方啊没啥好交代的，就给你整几个热菜。这雪肠老板娘现灌的啊，来给你尝尝，来，
3: 好，
6: 饭给我，
3: 你尝尝，
6: 来，
5: 谢谢，
6: 你尝，
5: 哎，谢谢。
6: 你电话里边说那个盗窃案的事儿，我了解了一下，涉案金额呢不大，总共就1800-800块钱。那后来呢，一直也没啥线索，这案子就悬着。
3: 哦，那现在这浴池还在吗？
6: 浴池在，俺这镇上就那一洗澡的地方。
3: 远不远？
6: 不远，这总共就两条街，就两步道的事儿。
3: 赶紧吃呗，吃完过去看一眼。
6: 哎，行，顺道啊，让你感受一下这个东北的洗浴文化啊。你们那块儿的都是淋浴吧？
3: 嗯，
6: 俺们这儿啊是先冲，然后呢上头泡，泡完以后洗搓，搓完了以后再蒸，蒸完了再冲。哎，这一套下来，我跟你说老得劲儿。

0: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怎么这么晚了，有性子来洗澡啊？啊，
1: 我不是来洗澡了，外地来俩同事，问你点事儿。
2: 你好
0: 啊，警官同志好，我们这儿一直遵纪守法，拒绝好赌毒啊。
3: 你说这事儿归卫所管啊。我们来找你呢，是想了解一下2008年春节前在你们这儿发生的一个事儿。
0: 2008年春节前？
3: 对，

0: 我跟你说啊，只要在咱们这住的，必须登记身份证，知道不？别给自己找麻烦啊！最近查的严。
1: 欢迎光临。
2: 哎呦，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来，
3: 我看那门口走一警车，出啥事儿了？
0: 啥事儿也没有啊。
3: 真没事啊？你要有事我换一家洗去了。
0: 真没事儿，就是说2008年春节前有人洗澡丢东西了。你说2008年的事我哪知道？那时候我还没对这个店呢。快快快，拿手牌来！来，领导，就这屋啊，看看咱。来来，
4: 哎呀，咱这阵营啊，就这一个旅馆，条件简陋点儿，要不咱上县城住去？
5: 不用，能睡觉就行，不折腾。
4: 哎呀，委屈你们俩了哈。哎，老刘，哎，把对面开开，女同志住对面。
6: 好嘞，
5: 哎，来，魏总，咱是得想办法把浴池那个以前的老板找找。
4: 我呀，去年刚调过来，很多情况呢不太熟悉。不过你放心，我明天只要打一圈电话，基本上他住哪儿我就知道了。这地方想找个。

0: 特考官，不错，下班了啊。说。
1: 头回来吧，之前没见过。
2: 嗯，第一次过来。这演的不错啊，来的人都记着呀、啊。
1: 对，来这多少都是认识的，我大部分都认识。
2: 你在这干多久了？
1: 那自打开业我就在这7-8年了，老板都换两茬子了。
2: 哎，那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啊。
1: 啥事儿？
2: 就08年春节前，08年那会儿你在是吧？
1: 在
2: 啊。是不是有客人在你店里丢东西了？
1: 08年
2: 啊，
1: 08年都哪能的事儿了？就那2年老丢东西，我记不清了。
2: 那时候老板是谁？你知道吗？
1: 老板呢？
3: 刘大谈，那不玩黑彩玩输了吗？欠一屁股债，就实在是没招了，然后把这个店不给抵了吗？
2: 这刘大谈现在在哪儿呢？
1: 不知道。啊，大哥，来吧。
4: 这子时都快到，这还咋关机了呢？哎，咋回这么晚呢？
5: 啊，去洗了个澡。
4: 哎他妈的！
5: 哎，刘哥，
4: 啊，
5: 就那基达莱洗浴中心，以前那老板叫刘大南，你认识吧？
4: 我太认识了，上学那会儿我俩一学校的，我比他高2届。不过论辈分来讲的话呢，他得管我叫叔。这小子嘛，人还行，就是好赌，我耍不成人那么个玩意儿，玉瓷也整丢了，媳妇儿领孩子跟别人跑了。
6: 哎，雷哥，他们家离这儿远吗？
7: 不远，5-6公里，下沟是一村的。那什么，先吃点饭啊？
6: 直接去，

0: 有人吗？
1: 来了。
2: 谁呀？
0: 找谁呀？2008年春节前。
2: 来，抽根烟。就过年那会儿。
0: 哎，是有这么个事儿。当时好几个客人的柜子都给打开了，还丢不少东西呢。后来实在没招，我就报警了。
2: 你帮我看看啊，你认不认识这个呢？
0: 这谁呀？
2: 你看看，仔细回忆回忆。
0: 哎，这不丢那老爷们吗？
2: 什么丢那老爷们？
0: 当时那个丢东西那几个人天天去找我去，让我赔钱。唯独有个女的，就拿着照片说她家老爷们丢。哼，说是怎么着？说在我那浴室洗完澡就没回家。然后我还想呢，我说这他妈的东西丢了你找我，你家老爷们丢了也找我？哼，
2: 你认识那女的吗？
0: 不认识。估计下边哪个村的，镇上没见过。
2: 长啥样一人？
0: 长得我记不清了，这都过去2年了。这要不有这事儿啊，这茬我都忘了。哎，哥们儿，你干啥的？
2: 哼，收债了。

0: 等等啊！刘乐南，
1: 镇派出所的，找你了解点事儿。
2: 你看一眼，认识这人啊？
3: 哎，刚才还有人来打听过，就拿了几张照片。
2: 谁呀？
3: 我不认识。他说他认识我表叔，那个说找这人要债。
2: 你表叔？
3: 啊，就镇上开旅馆的刘顺。
2: 当地人长什么样？
4: 你昨晚咋还关机了呢？到此时那会儿刚打电话打不通，
5: 我把手机都给等没电了，你就不能早点儿？
4: 早不了，昨晚上派出所卫所过来了，整俩人儿，那我不得给你安排板正的吗？要不然你来人，啊，回来了，
6: 刚部队的啊，接得住。
5: 他昨天不是说退房吗？
4: 谁到了一天神叨的，不管他。你那啥，你今天手机充完电了吗？
5: 充满了。
4: 那你行，那就今天晚上，就今晚上咱还子时啊！我到时候你给压进去准备好点五谷杂粮啥的，我到时候我过去看看，和你好好破破。就你太爷那都不是事儿，把手机等我。
2: 喂，我问一下，你们这儿是不是还住着一个叫程兵的呀？
4: 啊，
2: 他住哪屋？

0: 谁啊？
1: 啊，这么巧！
2: 你说这么大的国家啊，居然还能在这儿碰上。
1: 哎呀，你说那这不就是缘分吗？
2: 是缘分吗？
1: 如果不是缘分，那就说明咱们都是奔着王大勇来的呗。看来我没摸错方向，对吧？
3: 行，我不多问。
1: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呀？
4: 昨晚上。
1: 你说来之前也不打个招呼。啊，对，你们也不知道我在这儿。
4: 别说我们了，现在谁知道你在哪儿啊？
1: 哎呀，这个我这条件差了点儿，
3: 没吃饭呢吧？中午我做东啊，我尽地主之谊，吃个饭，怎么样？

0: 太急了哈！
1: 哎，这不用这么奢侈吧？这店里都有酒。
2: 哎呀，喝就完了，哪那么多废话？
1: 行，我能把你喝破产了，你信不信？
3: 那你就喝呀。
1: 哎，林颖呢？
3: 不是先按他，马上他先回去。
1: 也不用这么着急吧？你好歹吃完饭再走啊。老潘，不是我说你啊，你这领导当的就有问题。
2: 嗯？
1: 太不体恤下属了。你光顾着自己胡吃海塞的，你这个。来来来来，你来给我吧，酒都不会开。

0: 这么多废话呢，赶紧倒上。
1: 你这选择休假这地儿也不咋地。行，来来来，我今天陪你喝啊。来，怎么了？走一个。
2: 行，慢慢喝，挺贵。
3: 好酒，真不错。
1: 哎呀，老潘，我刚才心里倒了一下，咱俩这是12年来头一回喝酒。
2: 15年，上一次喝呀，是七叔他们家小孙子过满月的时候。
1: 啊，给晨晨满月的时候咱喝过。那个时候你从党校刚学习回来。我那时候是干啥？办啥案子来的？那是
2: 铁西杀人案。
1: 你记性真好，来，敬你一个。老潘，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是啥时候吗？
2: 碎尸案。那是你刚入警，七叔带你去现场吗？
4: 那时候啊，我就想进屋里看，你就不让。
1: 有吗？有。你要是多傲啊，拉了个脸。
2: 来，给你赔个不是。
1: 嗯，用不着啊。嗯，我不跟你办见识、我不像你小心眼儿，
2: 你快点。
1: 而且从辈分上来说，你管我叫师叔，知道吧？
2: 我管你叫成明，你别得寸进尺啊！我凭什么管你叫师叔啊？
1: 你师傅谁啊？
2: 周局啊。
1: 我师傅谁？
2: 七叔啊。
1: 周局给七叔叫什么？我跟你师傅是同辈儿。
2: 行吧，来吧，来喝酒。
1: 叫师叔。
5: 行了，别闹了，
2: 快。
1: 哎，谢谢你啊。这么多年，没少替我照顾七叔。
2: 七叔啊，一直把你当亲儿子看，我还挺羡慕的。你看，我就每次到家看他，他咿咿呀呀说都是你，没别人。
1: 对不起，七叔。
2: 是我对不起你们。你说要不是王大勇他们从我手底下跑了，啊？能出后面这一堆烂糟事儿吗？还有你出事儿的时候，你说督察处问我，哎，
1: 不提这些啊，不提。老潘，这事儿我从来没怪过你，我确实动手了，开始不承认，心存侥幸。你实话实说没毛病，真的。来，
2: 跟我回宁州吧，好不好？别再折腾了啊！你要找个踏踏实实的工作，你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不好吗？
1: 我看咱还是喝酒啊。
2: 我知道你就是怕连累你这帮兄弟们，所以你才偷偷摸摸离开的街上，对吧？
1: 咱聊点别的行吗？
2: 我就是要聊这个才跟你喝的这顿酒啊。
1: 那咱就别喝了。

0: 你这次必须跟我回去。你有什么权利要求我？我怀疑你和王大勇的案子有关，我有权利要求你回去配合我调查。韩大海，我已经把我知道的线索都告诉你了，你还让我配合什么呀？
1: 我怀疑你提供线索的真实性，我得调查你得配合，不行吗？他们有病！你干什么去？你干什么去？
2: 你干什么呀？别拦我！
3: 潘大海，你要真把我当朋友，就别他妈拦我！
2: 你给我打开！
1: 我回去。
2: 你去哪儿？我告诉你，成兵，我知道你是为了三大队的脸，你是为了兄弟。
3: 你他妈少扯淡！我就是为了我自己，我没你想那么高尚。
2: 你给我打开！
3: 我要他！你来！你要他！
4: 成兵，你干点什么不行啊？啊！你想没想过你女儿，想没想过秦叔啊？
2: 这事儿不干，我什么事儿干不了。
4: 你不明白？
2: 你不明白？
4: 没人都明白。你起来。 几号接电话？你帮我挂一下电话。
5: 少。
4: 哎，没事，我跑步呢。哎，你先带队出现场，我在外地呢。好，好。
5: 老潘，我把自己弄丢了，我得把自己找回来。

赶紧把你网上那个破博客给关了吧，网上都是些愤世嫉俗的小虾米，你以为能钓到什么大鱼？这个要看运气哦。上个月就有条大鱼，主动找人四处发邮件，我说出来你都不敢信。千难万险搞出来的东西，就该买高价，一份不够，我要是你，就卖两份。不该问的话就不要问。 多一份给我，就多一份钱，双倍收入，这个账你应该算得过来吧？赚钱还是做梦，自己选。

0: 你是在找我吗？你呢？是不是在等我？有事吗？你不带那位小兄弟做生意，他就不会跟过来吗？
1: 不着急，除非他翅膀硬了会飞了。
0: 小心驶得万年船，要是他跑得比以前快，我们还不知道，就麻烦了。
1: 台北的一位先生收到了一份邮件，他知道那个地址的人是谁。

0: 听说台湾曾经花1000万新台币买这个地址，还有他的照片。这么说，这笔钱你们已经顺利花出去了。
1: 如果你有时间，他想跟你见一面。
0: 你这是去哪儿了？搞得这么狼狈，去跟了一个人，非得今天跟呀？没办法，
2: 他准的今天。下雨天街头不留痕迹。
0: 我还以为你睡过了头，还在想要不要等你。还行，不算迟吧。
1: 睡不着是常态，但一定起得来，尤其是有正事的时候。
0: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有机会吃点中药吧，降噪下火，安神去世。
3: 好啊，就怕中药没晒干，越补越实。
4: 上次新策，他就不大对劲儿。我唯一没有想到的是，打草惊蛇会来得这么快。你只跟了他一次，他就惊着。只需要回答是或者否，
5: 对的。近半年来，有敌对情报机关对你盘了我吗？
6: 有。
4: 最近你的恋爱吗？
6: 有。
4: 和家人们的关系是融洽的？
6: 有。
4: 对自己经办过的案件有所质疑吗？
6: 有。
2: 我之前还怕你不同意我求他。一个长在树上的好苹果，你要反复消毒，我会拦着你。如果它烂了，还摔在地上，你要不去捡它，那就只能等着麻雀把它吃了。

0: 大哥，不是镇上的吧？之前没怎么见过。在这做买卖呗。我之前下岗的时候啊，也寻思做点小买卖，就跟我那俩亲戚去大连，不是淘那海货去吗？谁成想赔狼了，媳妇也跑了，我也认命了。
1: 人这辈子不能忍，逆天改命。
2: 啥玩意儿不管呀？东西搁你家就你说不管就不管，你好使啊？
3: 我这儿看浴池的，不是给你们看东西的啊！
4: 这样的屁壳，在你这消费你不看谁看呢？
3: 那啥意思啊？我挨个柜子给你们拴条狗呗？啊？
2: 哎，你咋不挂了呢？
4: 签了吗？
2: 我签了。
3: 签了。
2: 不怕谁
3: 呀？
2: 你喊啥呀？
3: 你们喊啥？
2: 啥的意思呢？
4: 这你就是要做生意啊？
2: 你东西都丢了不管啊？
3: 我做生意。
4: 我在你这丢
2: 东西都我丢了，你管不管？
5: 啥玩意儿？你这开个浴室，就你这怎么做生意的？
3: 我做生意咋的？
2: 你不管啊？咱报警！赶紧拿过来兄弟，
4: 报警！
3: 报警！报警！来，报警！真怕你们了！
2: 报警！
1: 怎么样啊？其实人这一辈子呀，有很多选择，不当警察还可以干别的。
6: 老潘，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掺和这事儿，但我们现实点来说，你们就那么多警力，每年要办这么多案子，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一个案子上，但我可以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顺着什么查到这儿的，但咱们在这能碰着，说明方向是对的。王大勇绝对在这出现过，而且我刚刚查到，王大勇跟这儿的一个女的有关系，
1: 就是那个刘大男说的来浴池找他男人那个女的。
6: 没错。
1: 哎，成功，你不觉得靠这种信息找人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吗？
6: 我就是大海捞针啊。

0: 我这捞了一年了，我捞到这儿，我所有线索都这么一点点捞出来。新叔以前不是总说吗，要把犯罪分子淹没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你就把我当成一人民群众就得了。
1: 我们家老爷子你还记得吗？走了。
0: 怎么走了？
1: 没事，走三年了，从发现到走一共三年。我那时候就一直劝他别老琢磨自己这个病，因为我觉得很多病都不是病死的，都是被吓死的。但是他走了以后我才明白，他怎么可能不琢磨自己这个病呢？他本身就是个大夫，跟你也一样没有。你脱了警服，可骨子里还是个警察。杀顾老二那个人在西安庄上了，他说那把枪就是在这个陨石偷的。
0: 老潘，你有没有想过，王丹峰两年前就在这个池子里泡过？

0: 好，我知道，谢谢啊，行，先那边回信儿。据这个杨欢交代啊，他是搬运顾老二尸体的时候，发现顾老二的钱包掉地上，慌乱间捡起来，顺手就揣自己的口袋里了。
1: 那这就合理了。这杨红安回来以后呢，发现身上郭二强的钱包，顺手就扔垃圾桶里了，之后就被这个二蒙子给捡去，在钱包里面发现郭二强的身份证和这个张朱巧弟弟的联系方式，之后就打电话过去跟他们要钱赎回身份证。你别说呀，这还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0: 你什么时候开始信命啊？
1: 我早信了，我不但信命，我还信因果。
0: 哼。
1: 哎，老潘，那杨红安偷那个手机里面经常跟王大勇联系的那个人叫什么名来着？
0: 霞，就这一个字。
1: 霞，她应该就是曲一池找王大勇的那个女人，
0: 而且人洗澡不会舍近求远，所以这个女的应该就在附近。哎呦，一个村一个村找太麻烦了。哎，魏所，哎，你帮我找一下你们辖区里面名字里带霞的一个女的，彩霞的霞。哎，年龄在30到50之间，就以你们镇子为中心，辐射周围30公里之内所有的自然村。
2: 别跟他们说家人看见我了，让他们好好过过年。
3: 我知道，注意安全。
2: 一路平安。

0: 兄弟，你到底是干啥的呀？
1: 以后再跟小姑娘瞎扯淡啊，抓你！啊！

0: 事，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咱连他人在哪儿都不知道，真够闹心的。
1: 我觉得经过接生那个事儿啊，兵哥这次应该是铁了心不想让咱们掺和了。
2: 不行了，就这样吧。
1: 哎，石头，你跟佳佳怎么样了？定了什么时候跟人结婚吗？
3: 我俩打算明年再说。哎，你说我们俩要是结婚，他总得出现了吧？
1: 那人佳佳能同意吗？你把人佳佳当什么了？
3: 我就那么一说。你们呢？最近咋样？
1: 还那样，老样吗？

0: 你叔叔在等我。哎，我现在就过去。对，哎，你不是今天不回来了吗？
1: 进来啊，进来。
2: 来，贝贝，帮我煮两碗面。
0: 哎，哎，哎，兄弟啊，这要跟哪整个孩子回来呢？这

0: 兄弟啊，你跟我交个实点，你到底干啥的呀？这一会儿警察一会儿要让，完就整个孩子回来，你就跟我说啊，规矩啥的我都懂。
1: 啥规矩啊？
0: 就该说不该说这一块呗。
1: 我要说道上捡的，你信吗？
0: 不信。
1: 还真就是捡回来了。客运站旁边的胡同里，蚊子啥也不说，我怕在外面再给冻坏了，就带回来。
0: 哦，孩子，孩子，哎，这不是那谁的那孩子吗？你咋把他整回来了？
1: 你认识啊？
2: 啊，

0: 怎么还不睡啊？
1: 你怎么在我来？
0: 爸爸今天办个案子，所以没赶上彤彤的生日。
1: 没事的，爸，我给你留了蛋糕，可好吃了。

0: 上来人！
1: 妈！
0: 你死哪儿去了？是不是找你不老姐？我跟你说一说，在家里好好待着，谁让你出来的？
2: 他说那个，
0: 急死了！
2: 他说钥匙锁屋里了，
3: 别打了，把衣服穿上，太冷了。哎。

0: 邵小云。
1: 贵了点，我不想要了。
2: 什么玩意儿你就不想要了？你不想要，你早干嘛去了？
1: 不是，我现在买多了，我现在用不着了。你商量商量，给我退了呗。
3: 你看我
2: 干啥？干啥？你干什么玩意儿？跟谁俩呢？啊？
4: 打车吗，哥们？
2: 这样吗？你拉完房你才能坐回去啊？
1: 哎，你这刷这么难听，
2: 你
1: 干嘛？
2: 你就难听点呗。
5: 算了算了，就十五块钱的事儿吧啊！
2: 十五块钱你给我呀？十五块钱不是钱啊！
1: 不是，有
2: 哪哪都有你，滚蛋！
6: 你说你招惹这娘们干啥？没事闲的。
7: 你认识他呀？
6: 认识啊，林红霞嘛，我们一个村的。早些年呢，去南方打工，我后来呢带回来一个男的，说要结婚。可是到要结婚的时候呢，那男的跑了。
7: 跑了？啥意思啊？
6: 不辞而别呗。
7: 都哪年的事儿啊？
6: 就前年。也差不多也是这时候。大哥，打车不？
8: 哎，我打，
7: 我打。
6: 大哥，你去哪儿？
8: 去你们村。
6: 好嘞。
2: 李红霞就是个婊子，她在南方肯定干过小姐呀，要不然她怀孕了，那男人还能跑啊？
9: 哎，别白活了，打牌吧。
2: 我怎么能是白活呢？那大孙总他儿子，那上广东打工都看着了。
1: 他爱死哪死哪去，我没有这个女儿。

0: 小爷，
1: 来，把手套戴上。
2: 干啥呢？
0: 不是，我给小云把手套。
2: 滚！
0: 我能跟你好好聊聊吗？
2: 我让你滚，你能听懂人话吗？
0: 不是，你听我说，是校官让我来的。
3: 叔，我爸说他啥钱回来了吗？

0: 娘不好惹吧？你还不信？咋样？我早就见识过。夏天那会儿啊，我上他那儿买山货去，我是看他那个一个女带俩孩不容易，给钱的时候塞张纸条，意思是有事要找我，我愿意帮他。真心的啊，没别的意思，知道吧？可你猜他怎么着？指着我鼻子蹦猴吗？就他妈好像我占他多大便宜似的！你这老娘很……过来了啊！我再整俩菜去。
1: 你们唠。哎，
2: 他在哪儿？
3: 其实不是他让我找的你，我也在找他。啊，坐下来聊会儿吧。
2: 死者男友说他当时喝多了，醒来死者已经坠楼，但是尸检结果表明，真正的死亡原因是机械性窒息。
4: 对不起。你继续。
5: 喂。你说。
6: 那你都找到了，叫李红霞，有俩孩子，比现在王大勇好过。
7: 王大勇现在不在他身边，估计是枪丢了以后就跑了，这女的也在找他呢。
5: 那就是说这个线索又断了。
6: 这也不算断吧。
7: 你最起码找到了和他一起共同生活过的人，能够了解他前些年的一个生活轨迹。
5: 那这样，我跟那边派出所联系一下，让他们出面问询。
7: 警察找的，我怕他有抵触，还是我来吧。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把这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6: 行啊，挂了。
5: 喂。

0: 过年了，给孩子们买套衣服。今天咋没出摊呢？
1: 挣够花得呗。
2: 再喝两口吧。那我杯子自己拿。

0: 我知道你是干啥的。你是警察。他跟我说过，警察找他呢。
1: 他说警察为什么找他了吗？
0: 啊，说因为宅基地的事儿，他把村支书的腿给打折了。我又被骗了是吗？

0: 王楠的嘴里就没有真话了。啊，犯事儿大吗？
1: 嗯，很大。

0: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1: 2005年。
2: 那时候他还不到2岁呢。
0: 小云不是少刚的孩子。
1: 哎呀，他亲爹就是个畜生，一天都没管过孩子，就知道在市场里面赌石头，最后把我足疗店都给败光了，欠了一屁股债，最后人都跑了，
2: 追债的天天堵在门口。
1: 我是抱着孩子偷偷跑出来的。
3: 能走吗？
4: 大姐，你去哪里啊？
3: 我去火车站。
4: 佛学站真顺路啊！哎，上车吧。
3: 太好了，谢谢啊。
4: 阿姐，你真是得好好谢谢这位大哥啊！来来，我都不想说你的。
5: 是这位大哥啊，他说看你很不容易。
3: 谢谢啊，大哥。
6: 没事，大家都是出门在外。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3: 哦，我们去郴州。
6: 真巧，我也是去郴州。
3: 是吗？
1: 用他的话说，可能就叫缘分吧。
0: 后来呢？
1: 后来到了郴州以后，就各走各的了，没留任何联系方式。大概3个月之后吧，突然有一天，
3: 上去走啊，先生，再来啊。应聘技师吗？
1: 他在我足疗店里面当技师，那个时候对我们娘俩真是挺好的，尤其对我女儿。我有时候都挺恍惚的，我就合计说，要是他要真是小云的爸，真挺好。再后来就租房子，俩人住一块儿了。那2年，那真是有家的感觉。我当时心里挺希望他能提出来结婚的，但是他一直都没提，那没办法。只能我主动提了，
3: 咱俩结婚吧。
2: 我这些年一直没脸回家，就是因为没结婚就有了个孩子。你要是不嫌弃小云，愿意给他当爸爸，咱俩结了婚回东北，以后踏踏实实好好过日子，行不？
6: 我不是嫌弃。
2: 那因为啥呀？
6: 是没有户口，我的身份证是假的。别多想，以前我在老家的时候，村支书老欺负我，我就把他给打了，打完我就跑了，他们没找着我，就给我销了户口。
2: 那你跟我回东北，我给你整个户口，行吗？
1: 我当时有个表哥，啊，以前他当过派出所辅警，我给我那个表哥2000块钱。都答应我了，说
2: 过完年以后指定能把这事儿给我办明白。

我跟他也都商量好了，把户落好就把证给领了。可是就是过年前他去镇上洗澡了，就再也没回来了。我心里当时老着急了，我在镇上找他好几天根本就找不着。后来有人跟我说，说往那个县里的公路上瞅着他了，我就沿着公路找，一直找到县里面去了，还是找不着。但后来发现我怀孕了，我这才反应过来，我又要生一个。

0: 谁啊？
1: 叔，这是我爸走前留下的所有东西，我妈让你得功夫转给他。
0: 行。
1: 我妈说你是警察，那我爸过年是不是就能回来了？
0: 不管他回不回来，你都要好好长大，以后孝顺你妈。

0: 我们咱路上都慢点啊，别那啥，要不钱太了，你们冒我。
1: 行，不用不用不用，来带着吧，啊，走了。
0: 那你慢点啊，那个再到东北你就过来。
2: 你寄来的那包东西都检测完了，上面确实有王大勇的生物痕迹。

0: 没见过。
1: 哎，那啥，我猛地想起个事儿来。我们村的小老蔫啊，开春的时候下山，他说呀，过年的时候在山上救过一个快要冻死的人，能不能是你要找这个人呢？
2: 哪座山啊？
1: 就这个老娘山。陈老蔫啊，是护林员。
3: 蔫儿，

0: 哟，醒了。瞅啥？这不就我一个人？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大冷天的啊，不老实在家猫冬，进山来干啥来？
1: 哎呀，我上山想找个人。
0: 找谁？
1: 叫陈老蔫儿。
0: 找我干啥？
1: 啊，你就是啊。
0: 啊。
1: 我给你打听点事儿，我包呢？您看啊，你认识这个人吗？
0: 哟，这不是小邵吗？
1: 你见过他？
0: 见过，两年前跟你一样，快冻死了，叫我捡回来了，在我这下屋住了一个多月呢。
1: 后来呢？
0: 走了。
1: 去哪儿了？
0: 我哪知道。我这人不管闲事，

0: 就他一个人住这儿？
1: 啊，对。
0: 他留下什么东西没有？
2: 留啥呀？他一个人光不出溜来的，啥也没留。

小邵这孩子人不错，勤快，干起活来手脚麻利，快的，就是性格有点闷。孩子挺仁义的，一说一笑，啥脾气都没有。

三鞠躬，家属答谢。一鞠躬。 家属答谢。

0: 各位领导，各位战友，姚清文同志的亲朋好友们，我们怀着无比沉痛、无比思念的心情，在这里举行追悼会，沉痛悼念我市公安战线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姚清文同志。
1: 小时候我觉得生活挺没劲的，在那个年代，像我们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感觉每天都在遭罪。你要想不被欺负，就得对欺负你的那些人更狠。直到遇见七叔，他当时夺下了我手里的刀。那天他穿着一身警服，我以为他会把我抓走，但他没有。他联系学校，让我继续上学。后来又张罗着，让我参军入伍。
2: 到了部队好好干，家里的事儿不用操心。

0: 我穿上了和他一样的警服。
1: 别抽显摆了，咱们刑警是把警服穿在心里的。
0: 可是我没有成为

0: 怎么样？七叔这事儿对他打击挺大的，让他缓缓吧。乐乐，
1: 你盯着点他啊，
0: 让他少喝点酒。
1: 啊，
0: 没事就回去吧，啊，别守着。走，
1: 有事给我们打电话啊。
2: 自个儿行啊，
3: 行，
2: 斌哥就拜托你了，
3: 有事他跟我说啊。
1: 对。

0: 他们说你不见了，我猜你就在这儿。屋子里太静了，睡不着。这几天我也总睡不踏实。 总做梦。孟姐刚进三大队那会儿，我还是个小丫头片子，什么也不懂，冒冒失失的总给大家添乱子。七叔从来没说过我，一直都很关照我。 这么多年看着他身体越来越差，这么厉害的人，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太遭罪了。今后不用遭罪了，尹哥，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1: 但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以前我跟你一样，都觉得日子都长着呢。可你看看七叔，说过完就过完了，连见最后一面的机会都不给我。喂，七婶。
2: 七婶，怎么了？哎呀，
3: 冰子，你可来了！我给你打电话，一直打不通。他们说大军欠了他们不少债，非得来家里等着拿钱。
2: 哎呀，阿姨，您别乱说话，不是我们非要来，是姚军欠债不还，我们也没办法。
4: 欠你们多少钱？
5: 不多，就5万。
4: 来，我跟你说啊，大哥，当初借他钱就是因为他爸是老警察，想着肯定不会赖账。我跟他本人确认一下。那你赶紧给他打电话，我打电话他也不接。
3: 你知道他借这钱做什么生意吗？
4: 我也不清楚啊。借的时候就说是做生意，前一段时间我听说他拿债还债，这哪行啊？所以我今天赶紧过来拿钱。
3: 走吧，给你们取钱去。走着。冰子，你说我这是做的什么孽呀？大军之前欠了不少债，都是我偷摸着帮他还了。 你记住，就是因为这个跟他生气，你激动。

0: 七叔，这以后的日子，早了。七叔，有我呢，啊！这次你们可以帮了大忙，等七叔的抚恤金下来，我一定还给你们。
1: 这钱的事就不用管了，啊？怎么七叔的抚恤金还没下来呢？没呢。
2: 你七叔这不刚走吗？我也没顾得上去问。
0: 行，这事你也别操心了，我去局里问问。又让你受累了。应该的。
3: 这今天刚走完一半申报流程，丧葬费先批下来了，抚恤金的申请呢还需要家属签字。
0: 好，谢谢同志。
4: 这个是证明书。
2: 同志，这证明书开错了吧？怎么能是病故呢？应该是因公吧？这没错啊，这个事儿啊，局里很多年前就核实过了，周局也想了很多办法，可因公负伤在政策上是有明确界定的。你看啊，要么是执行任务或者上下班的时候意外死亡，要么就是因战因公致残后复发死亡。
0: 要么就是患有职业病死亡的，上面这些情况，姚青文同志都不符合，根本就没办法界定为因公负伤。难道只有死在办公室上工伤啊？我们干刑警的，如果在任务上，除了睡觉，哪有不工作的时候啊？
5: 上次提这件案子，结果出来了，就让你签个字。
0: 啊，
5: 潘生，
0: 哎，
5: 丽儿，
0: 陈明怎么样了？
2: 就那样呗，那他来局里了，正在办七叔抚恤金的事儿呢。啊？这按照规定啊，姚青文同志的抚恤金为10个月的工资，我们已经尽到最大努力给他争取到了最高。当然了，如果要定性为因公负伤，这金额肯定还会更。
0: 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这性质不一样。
6: 明白。
7: 出来，快！不是我较真儿，七叔的配得上工伤认定。配得
6: 上啊？没人说配不上。
7: 你放心吧，我保证七婶每个月都能拿到因公抚恤金。
6: 那是你给的，不是七叔应得的。
7: 那我给怎么了？谁给不一样啊？
6: 不一样，性质不一样。七叔这辈子没欠过别人了，你给的钱我想把我还给你。不用。
7: 程明，七叔不是你一个人的七叔，二大队、三大队都是七叔一手带出来的，凭什么事儿都你干呀？
6: 因为你们是他同事，我是他儿子。你要真想为七叔做点事儿，你就该想办法把七叔的工伤认定办下来，而不是拿钱糊弄。这事儿别让别人知道了啊，丢人。

0: 哥，这姑娘是不是找你的？等你半天了。
1: 彤彤，怎么了？
2: 把这个签了。你签字，我就能通过国防学院的政审了。
3: 你斌哥他闺女彤彤。
1: 彤彤，就算我签了，法律上也不承认。爸爸以前亏欠你了，以后一定想办法补偿的。
2: 不用，没人需要你补。你所谓的补偿，只不过让自己开心罢了。在我眼里，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永远只在乎自己的人。就算法律不承认，我也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把字签了。

0: 哥，没事吧？
1: 没事，走吧，这回干净了。

0: 你在东北的时候，林颖来把这表拿去修好了。
1: 表坏了能修，人呢？没了就是没了。

0: 我要成兵，你说的话还算数吗？周哥好，周哥好，周哥好。整个厂子之前就是打印招的，现在公司人员比较忙，正好交给兵哥你来接手。平时就在刚才办公室里坐着，有事你就出来评评事，没事就泡泡茶。
1: 你要不选泡茶吧，开个波间，怕酒也行，酒水管够。朱
2: 哥，工资怎么算？一个月20000，效益好了奖金6000。
3: 我能提前预支吗？
1: 多少？10万。
2: 柱子哥，
1: 哎，小银友儿，
2: 啥去了最近？

0: 子良啊，哎呀，你
1: 好长时间没看。
2: 叫兵哥，如果折个肠子，兵哥看着。
3: 兵哥好。
4: 行，必须行。他以前是个警察，老模范，弄死过人。
5: 坠子，钱的事儿。
4: 钱的事儿我跟公司来申请，问题不大。关键老板不是也得看看你的表现。
3: 没错，在这地方挣钱，没别的，那就得活好。
2: 安真，
6: 哎。
7: 安真，
6: 嗯，
7: 就那个七叔的抚恤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6: 没问题啊，你又听谁瞎说了？
7: 我是那天看你反应挺大的。
6: 我反应大吗？
7: 是啊，你听说抚恤金的事儿就很着急的走了。
6: 我着急走是有急事儿，你别瞎猜啊。
8: 刘哥，这屋事儿别管，一帮富二代，赵书记儿子也在里头呢。啊！
9: 娘啊！
8: 哎呀，哎呀，花少来了！哎呀，你看，那你说你来你不跟我提前说一声，我给你找俩听话的呀。来，
4: 听话的不好玩啊！
8: 哎呀！
4: 你开的灯啊！
8: 哎呀，你瞧我喝的，
6: 把他带出去。
8: 你看看你喝成什么样了！
4: 我让你带他走了吗？他走了，谁陪我喝酒啊？
6: 我陪你喝。
4: 行，
8: 走走。

0: 这回行了吧？继续，你们都说说，都说说。来，喝上，我陪你喝。哎，喝。
1: 行，你也说说，把门关上。
2: 别的，走吧。
1: 哎。哥，这。

0: 你知道你爸是谁吗？知道。有个好爹，啊，就能不干好事啊？你信不信？我今天就算把你弄死在这个屋子里头，我们哥几个也不会有事儿。
1: 我不信。

0: 你去哪儿？斌哥，
1: 给你爸打电话。

0: 哎，赵书记，
1: 你在哪儿呢？
0: 哦，我刚下班。
1: 你认识程兵吗？
0: 程兵我知道啊，以前跟我是一个支队的。

0: 一会儿我爸来了，你能不能说这是个误会啊？
1: 误会成这样，你爸能信啊？
2: 站一下，

0: 就知道你会来。
1: 你就是程斌。
0: 赵书记好。96年严打的时候，你从省厅过来给我们赔过血。
2: 怎么回事？

0: 到底怎么回事啊？说，爸，这是误会，我们哥几个刚才喝多了，这位大哥来扶我们呀，这位大哥是个好人，嗯。
1: 把他们都带回去，该赔偿的赔偿，该损失的损失，绝不姑息。哎，看什么热闹，赶紧该干什么干什么，散伙了！
2: 别忘到楼下把账结了，损坏的照价赔偿。
3: 好，雷哥。
4: 来，你干什么呀？我得挣钱。你挣钱跑这儿挣啊？我告诉你，程斌啊，七叔要知道你现在这个德行，他都会替自己感到不值。
1: 他是该替自己感到不值。七叔这个钱我不会欠你的。
5: 别开这么大了，把那屋收拾收拾。好，林哥。
6: 斌子，以后干活可得小心点儿。你说这次多危险呐，伤着眼睛怎么办？
7: 知道了。
5: 七叔，
7: 我捐一个抚恤金，不够10万块钱。
5: 怎么这么多呀？你七叔在的时候。
6: 我听他念叨过，好像只有6-7万。
7: 可能每年政策不一样吧，给了您就拿着。
6: 好，回头啊，你可得替我好好谢谢他们局领导。
7: 嗯，好。
6: 大军之音
7: 打电话了吗？
6: 昨天打电话回来了，我跟他说了，你们替他还钱的事儿，他说准备回来，要踏踏实实找个工作。
7: 那就好。

0: 林总，您今天真是好酒量啊！以后集团保险的事交给我来。放心吧，哥在，小事儿。哎，把朋友喝多了，我过来看一眼。那个公司保险金交给您了啊！
1: 再约，再约啊！
0: 斌哥，斌哥，
2: 谢谢斌哥。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谁都联系不上你，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啊，斌哥，斌哥，司令，我客人喝多了闹事呢，猫姐先过去了，你过去吧，看看吧。
4: 你先过去吧，嗯，马上过来。
0: 啊，
3: 你在这儿看场子，
4: 看场子怎么了？啊，挺好的，
0: 斌哥。
4: 我这些人心里那团火灭的时候，是你又把他点着了。兄弟们抛家舍业跟着你想把这件事干完，你一个人躲到这儿，你忘了以前我是干什么的吗？以后别再跟我说以前啊，以前我就是个大傻子。以后不是，
0: 王大勇呢？
4: 谁？王大勇？跟我有关系吗？当年咱们选过师的，再怎么着不能把夕阳给丢了。
3: 夕阳。

0: 林哥，
1: 表你的吧，
0: 服务员在走廊里捡着的。
1: 我这一看，
0: 我们这除了你也没人带这么旧的表。
2: 不用了吧。
3: 我跟你说，这罐要是在家了，咱兄弟们以后吃穿不愁，什么好车、名表、漂亮门，想要什么有什么。哎呀，
4: 哎，对了，哥们儿，到时候你想要点什么？
2: 活着。
5: 这公里两元，
3: 当归个人了。那个就是带头的。
6: 大勇，大勇回来了。
7: 真是老家伙，再不让开，我就压了去。哎，起来，我来来。
8: 行，
7: 大平哥，别
6: 别别！大勇啊，大勇啊，你们救救你弟弟，这么快打死他！
7: 你们他妈还是人吗？啊，不怕遭报应吗？
6: 幸亏你今天在这儿，要不然这养老院拆了，苗苗回来就找不着我了。
9: 不会的，有我在呢，放心吧，拆不了。
6: 大勇，大勇，你现在出息了，你去把那个警察杀了，给二勇报仇。

0: 娘了。
1: 脑子是越来越不清楚了。王苗苗这孩子还是挺孝顺的，隔三差五都会给他奶奶打电话。
2: 他最近一次来这儿是什么时候？
1: 大概两个月之前吧，还带了一个男的。
2: 那男的长什么样？
1: 那男的一直在外面等着他没进来，离得太远也没看清楚。
2: 你知道他现在哪？
1: 这我可不知道。你要想知道的话，可以去找他同学。他以前来啊，总有一个女同学陪着他，叫彭亚楠，在镇上的一个美甲店工作。
3: 原来整个学校里面就我和他好，谁知道他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哼，就这，还想拉我去搞传销？
2: 他在哪儿搞传销啊？
3: 还能是哪里？海北喽。
4: 魔姐，这次要不是他先把我摁倒了，局面就不一样了。我体力咔嚓就给弄倒了。即便这次我一个人面对宁州十三招，一个人打十三个，那时候年轻，什么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是不是？还有这那次强子喝大了，还有，
5: 这不下次跟你说啊。
2: 没事吧？
5: 你看，不耽误喝酒。

0: 我找王苗苗。
1: 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吗？找他有什么事吗？
0: 我是他同学彭亚兰的表叔，听说他那儿能挣大钱。
1: 你在哪儿？
2: 潘真，杨老月联系我说，程兵前两天去过，然后又去找了王苗苗的同学。
3: 他是想通过王苗苗找王大勇的线索，
2: 应该是。
3: 也行，让他干点正事吧。
4: 王苗苗，有任务了，你能出去吗？

0: 我跟你说，这一单要是办不成，我就办了你。那我就废了你另一只眼睛。您是王苗苗同学的表叔吧？程冰。
1: 啊，您
0: 好，程先生，我叫阿豪，苗苗让我过来接您，上车吧，表叔。

0: 来，程先生，这边请。
1: 王苗苗呢？一会儿你就见着了。
2: 黄亚兰的表叔。
1: 王苗苗。
0: 程先生，把这个表填一下。
3: 彭亚兰怎么给你提的我？
1: 他说在学校你俩关系最好。哇，洗完了。
0: 恭喜您成为未来科技大家庭的一员。
4: 身份证、手机。
1: 什么？
4: 公司规定必须上交。
5: 家人们好，我是大熊，今天的成功分享导师。在正式课程之前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用手机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6: 话费太贵，信号，
3: 网速太慢。
5: 没错，我们的星群计划就是以颠覆性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家人们的痛点。星群计划是由未来科技跟国家航空部共同研发，中科院提供的技术支持，未来科技作为投资主体的一项以信息通讯为主题，服务全人类为目的的前瞻性计划。未来五年将搭建由20000颗卫星组成的星群网络，通过低轨道卫星群提供高速的网络服务，实现真正的万物互联。
7: 这么好的项目，为什么国家不投资？
5: 不是国家不投资，是把投资机会留给了我们。我问你啊，现在最赚钱的公司是哪个？
7: 移动联通。
5: 对，等我们的星群搭建完成，在座的家人啊，作为公司的一份子，都将享受到终生的手机通话免费。大家想一下啊，如果每个用户给我们交纳1美金，来，大家算算，每人能分多少钱？

0: 将近40万人民币，而且是每个月。还有每个卫星都会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而且命名权也是你们的。
1: 这个好啊，我的名字就要上天了。
2: 啊，苗苗，恭喜恭喜，成功拉来了第一单业务。

0: 你看什么呀？
1: 阿彪，苗苗啊，请你要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
2: We are family，
1: 我们是一家人，大家都会帮助你的。只要成功了一次，未来就一定属于你。
3: 机会只有两万个，你们要不要？
4: 要。
3: 那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努力，努力，
4: 努力，努力，努力，
3: 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3: 成功，成功，成功，
4: 成功，成功，
3: 下面。1800块，他将获得269号微信。
5: 恭喜程先生投资成功。
6: 用你的行动来赢得你的未来吧。

0: 你只能买到0.25克拉钻石，但在未来科技集团，
1: 东西都在这儿，自己拿，只要空地铺上就行。

家人，再次欢迎你，以后我们就是家人了，有什么事你都跟我说，咱们共同生活，共同富裕。这我的铺啊，你可以闲着没事看看这本成功学，对你特别有帮助。

不管你做什么，都只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笑话，一种是神话。如果你半途而废，就只会成为笑话；但如果你成功了，就会成为别人眼中的神话。写得太好了。

0: 挺可爱的。我说那只猫，
1: 你那钱是你自己愿意交的，没人逼你。
0: 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弄的？
1: 要你管。
0: 他们打的。
1: 跟你有关系吗？
0: 为什么不想办法出去呢？
1: 这不是你想走就能走得了的地方，唯一能出去的就是那部电梯，24小时人守着，还有人巡逻。
0: 这要想走，总会有办法的。男厕所窗户外面有根水管，只要把钢筋弄断，就能顺着水管爬下去。
1: 上一个像你这么自以为是的人，两腿都折了，不是摔的，被打的。我劝你还是想想，怎么多拉点人头来，把你的钱给挣回来。

0: 好上了吗？
1: 觉得你有问题。你上厕所过于频繁了，我给你算了一下啊，你每天有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在上厕所。2个小时你知道能干多少事吗？2个小时能至少给10个朋友打电话，他们会因为你的推荐从此改变了人生的方向，他们也会推荐给他们的朋友，这个就像是分子裂变一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2: 好，我知道了，我去打电话。
1: 哎，这就对了嘛，我们要把我们伟大事业传递给我们所有的家人。
3: 阿倩，哎呦呦呦，
4: 钢筋锯的差不多了，
3: 你最好别连累我，我还没活够呢。
4: 明天再锯一天，晚上咱们就能走。
3: 真的能走？
4: 绝对没问题。
3: 走了也没地方去，手机、身份证都在他们那儿。
4: 先出去再说，身份证回头再补吧。
3: 不行，

0: 我手机里有重要的东西，我必须要拿回来。什么东西那么重要？我家人的电话、照片都在里面。
1: 你知道这些东西放在哪儿吗？
0: 知道。

0: 先生，你太让人失望了。作为投资人，你怎么可以对自己的钱那么不负责任呢？
1: 哎，你猜我们是怎么知道你要去偷证件的？

0: 苗苗，你怎么在这儿？
1: 苗苗，你还没成功呢！
2: 你有病吧？
1: 苗苗，你会后悔的，苗苗，那你不能半途而废啊！
2: 滚！
1: 你离成功只有咫尺之遥了，苗苗。

0: 报告。
1: 你是警察？
2: 自首吧，送去宽大处理。我们盯你们很久了，你们的情况我们也基本掌握了，你们最多就算是个从犯啊。

0: 叫什么名字？
1: 郑春华。
0: 现在多大了？
2: 35。
0: 年龄多少？哪个省的？
2: 广东。
0: 住籍哪里？
3: 山东。
4: 警察同志，这是个误会啊！我们真的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里来。只要8800，一颗卫星带回家，一人投资，全家受益。
5: 行了，你的档次太低。我们昨天刚抓了一伙集资火星移民计划的。

0: 你干什么还跟着我？我都骗你挨揍了，你还不够？我是冲你来的这儿，我投资的钱你还我。那是你自己贪心，跟我有什么关系？别跟着我，能不能别跟着我了？不能，我现在回家。
1: 我跟家里没法交代啊。手里还有钱吗？有啊，怎么了？那你借我两天。干嘛？我
0: 去鹿岛找个人，找到就给你。那我也得去。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我杀人你也跟着？跟着，你要跑我去哪儿找你啊？行，你要跟着吧。
2: 路上花销你付。嗯。
0: 我饿了。
1: 服务员，这螃蟹再来一份啊。好嘞。不用了，我这都没碰啊，都给你吃。
0: 别客气，吃啊！我没客气，我嘴疼，吃不下。你平时跑得快吗？还行吧，怎么了？我兜里钱结账好像不太够了。哎哎哎，
1: 逗你玩呢，吃你的。
3: 再来半盘螃蟹。好嘞。
1: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方便面，有需要的吗？面包、饼干有需要的吗？少吃点瓜子吧，上火。你去鹿岛要找谁啊？
0: 跟你有关系吗？
1: 没关系，就是随口问问。
0: 没关系的事儿，少打听。

0: 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到底要怎么样？
1: 何杰仁呢？
2: 知道吗？

0: 我以为你跑了呢。
1: 你还欠我钱呢，我干嘛要跑？
0: 当然要不是你，你抓那王八蛋弄死他。
1: 到底怎么回事？
0: 就是渣男给我骗到海北的。一开始我们俩一块打工，

所有的钱都交给他保管。后来他在外面认识了个新欢，就拿我们俩的钱给那女的买东西。

0: 怀了陆导，跟他的新欢高高兴兴的在一块儿了。
1: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啊？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能帮忙的，或者能投靠的？
0: 没人。你呢？你一把岁数了，总不能老赖着我吧？
1: 我也没地方去，在宁州亏欠的人太多了，实在是没脸回去。
0: 你没家吗？
1: 我跟我老婆离婚了，离婚的时候我女儿才10岁，现在也不认我这个爸了。
0: 那肯定是你这个爸爸没有做好。
1: 确实没做好啊。你爸呢？
0: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
1: 那这些年谁照顾你啊？
0: 谁照顾我？小时候奶奶照顾，16岁之后靠我自己。
1: 看见你让我想到我女儿了。
0: 她肯定不会像我这么讨人厌吧？
1: 你讨人厌吗？
0: 对啊，没有人喜欢我，我也用不着别人喜欢。谁也别招惹我，别连累我，我不想跟任何人有交情。
1: 这可能是你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吧。
0: 搞得跟你都了解我似的。明天天亮了，陪我去找个人吧。
1: 还找人？
0: 真找人，不是杀人。
2: 飞姐，
3: 你都搞什么嘛？什么事儿啊？这是跟你表叔啊？
0: 啊
3: 啊，行，房子我给你们找好了，就在里边，走吧。
0: 行。飞姐，你能不能帮我找找黄文杰那王八蛋？
3: 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小班两靠不住，你就是不听我的。
0: 闭嘴吧。
3: 行了，这事儿呢包在姐身上，你们先安顿下来再说啊。就在前面，走吧。
0: 啊，
3: 就这儿，进来吧。啊，这房子呢虽然旧了点小了点，但好在价格便宜，你们两个人住，一个人住卧室，一个人住客厅也能凑合。房租我已经交了一个月的了。
0: 啊，谢谢贝姐。
3: 哎，客气什么，那你们先收拾收�拾，先住下来。明天下午4点到我给你发的那个地址，先去跟经理见见面。如果可以的话，晚上就可以上班了。
0: 哦，
3: 对了，这个这些钱你先拿着用，等发了工资跟着房租一起还我。
0: 行，
3: 行，你们先收拾收拾吧，我那边还有事儿，先走了啊。
1: 你这贝姐对你真挺好啊。
0: 他是我以前工作的主管，那时候我年纪小，他挺照顾我的。后来我跟黄文杰在一起，他还不同意呢，我没听他的，就不理我了。
1: 那你这个贝姐看人倒是挺准的。
0: 什么意思？你说我蠢呗？
1: 哼，
0: 我跟你说好，这房租咱们俩一人一半。
1: 嗯。
0: 借贝姐的钱，咱们俩一人换一半。
1: 嗯。
0: 你的工作是我给你找的，那一半的工资就当是我还你那投资的钱了，公平吧？
1: 好，公平。哎，这不是夜总会吗？你来这儿能做什么工作啊？
0: 我爱干什么干什么，你管多了吧你？你来不来？

0: 服务员啊，
1: 。
2: 你这个表叔挺有意思的。
0: 有意思吗？都是个傻子。

0: 你离开宁州多久了？
1: 跟你有关系吗？
2: 人家就会说这一句啊。你个人在外头，你家里人放心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吗？爹死了，妈也没了。
2: 我好像听彭小兰说，你不是还有一个大伯吗？
1: 不让我们俩吃饭了。那钱我会还你的，要是我还不了，我家里人也没人能还。那我散着。
0: 好好，吃饭吃饭，来，尝尝。

0: 六子，这儿呢。
1: 六子，来，过来。
0: 怎么了？
1: 你进来，来，进来。
0: 你们干什么？啊？东西都放下。怎么的了？
2: 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2: 昨晚回来让人给干了。
0: 你让人给干了？
2: 啊，
0: 在哪儿？
2: 西大人门口上来给我扑倒了。你看，当时要不是马强跟赵云他俩出力及时，我非让他给弄死。

0: 他手里还拿把刀，
1: 刀
0: 这么老长
1: 啊，真的 可长了。
2: 你叫人干了，你找我干什么？啊，让我给你当保镖啊，还是侦探？给多少钱？
0: 哥，你咋就没听明白呢？
2: 你也没说明白啊。
0: 你琢磨琢磨，在整个宁州，谁跟我有这么大的仇，非弄死我那种？
3: 六哥，我跟你不熟，我也不知道你在哪儿惹的仇去啊！你这样，该去医院去医院，该报警报警，拉开。
0: 哥，你琢磨琢磨，你好好琢磨，细琢磨。
3: 王大勇，
4: 我迷迷糊糊的听到王老太太说话，一睁眼睛就看到有个人影在他身边，我一下子就醒了。结果我这边一出动静，那人起身就往外跑，我就赶紧去摸灯，结果发现停电了。
5: 王老太太当时说了什么呀？
4: 好像是说大勇什么来着？对，大勇。
0: 你看，想一块儿去了吧？我琢磨了一晚上，除了他没有别人，肯定是他。
5: 看清楚吗？长什么样？
0: 那都没有，天太黑了，他还戴口罩。我
5: 体型呢？
0: 体型应该差不多。
5: 什么叫应该？高矮胖瘦你没看清楚吗？
0: 我当时都趴那儿了，我当时吓得我都吓蒙圈了。我去，
4: 不是大勇，不是大勇。
5: 那个人长什么样？看清了？
4: 没看清。唉，这人老了，眼神也不好使了，就一个黑影，一下就没了。喂，
6: 丽儿，跟你说个事儿啊。

0: 确定是王大师？
1: 不确定，还是怀疑。但如果真的是王大勇，刘云芳跟童童那边呢？
0: 我已经安排李勇过去了。
2: 肯定是王大勇，除了他没别人。

0: 我先，我肚子疼。
1: 拉肚子了？
0: 啊，我不知道怎么了，这两天在公司一吃饭就肚子难受。
1: 你快点，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0: 老陈，谁给我打电话了？
1: 没名字，陌生号。
0: 肯定是骚扰电话，你帮我接一下，骂他两句。
1: 好。喂。

镜头所向，百态如画，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帧一幕，纳人间。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0: 老蔡，我觉着这事儿你做的对，就应该给李莹打个电话。
1: 咱也没有侦查权利，不给李莹打电话怎么办？
0: 是，不管怎么说，
2: 不管怎么说，大家现在都是有家有业的人了。我不管那人是不是王大勇，各自小心吧。
3: 这斌哥在就好了，可是他去调查王苗苗了。还有，谁能想得到王大勇这会儿回了宁州呢？
4: 那就给他打电话呗。
0: 先别给他打，省他知道了又着急上火的。我说说我的看法啊，我觉着啊，王大勇在宁州出现，对咱们来说是个好事儿。但这事儿咱不能压在冰子一个人身上，这事儿是咱三大队的事儿，对吧？我个人建议，在冰子回来之前，咱们争取把这事儿查出个眉目来。
5: 你找我？
6: 以后别吃公司的员工餐啊，省得拉肚子。我在家给你做，拿着，热了再吃啊。
5: 知道了。
6: 这饭盒啊是能放微波炉里的，在微波炉里多转几分钟，打透了再吃。
5: 行了行了，这么啰嗦。

0: 你
1: 好，这是鸡蛋。哎，
2: 菲姐。哟，你今天这菜看着就好吃啊。
1: 一起吃吧。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嗯，好吃。谁做的？
4: 我表叔。
3: 没看出来啊。看来他也不傻嘛，这男人会做饭呀，缺点少一半。
1: 贝姐，你要是觉得好吃，下回我让他多做一点，给你也带一份。
2: 好啊。
3: 我看你这个表叔啊，是把你当亲闺女养呢。

0: 这娘俩每天这行动轨迹太规律了，这满世界带你逛，我得疯了。我倒希望他们满世界带我逛，这么规律咱们能摸得清。王大勇也不傻。
1: 前面的木头，
0: 哪个？
1: 红色头盔那个。
0: 怎么了？嫂子和彤彤从小区出来的时候，我就见过一次啊。这哪冒出来了？

0: 谁让你们跟踪刘永芳的？
1: 没跟踪，我那保护。
2: 我都安排的好好的，用得着你保护吗？你这叫打草惊蛇，知道吗？以前警察白干了。
3: 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啊？
4: 你不让林莹保护吗？我没看见。
2: 让你看见的能叫保护吗？
0: 不告诉你们啊，
2: 这事儿谁都不许掺和，该干嘛干嘛去。
1: 你跟我们喊什么啊？三大队散了，七叔走了，我兵哥做了十年大狱，出来以后像孤魂野鬼似的。因为什么呀？因为王大勇。
3: 现在有机会能抓着他了，你让我们别管了。
1: 你凭什么呀？
0: 你想管？
1: 想管。
2: 你是谁呀？
5: 都在呢，这我回来也没人说。
0: 你回来干什么呀？
5: 不是我回来怎么了？不说王大勇回宁州了吗？我回来逮他，怎么了？
0: 行，你们就玩命作吧，啊，
2: 作吧！
5: 不是，这胖大海什么情况啊？
6: 贝姐说你做饭好吃，下次多做点吧。
7: 行，没问题。
6: 以前在家也经常做饭啊？
7: 以前工作忙，家里的事儿基本顾不上。后来也就没什么机会了。
6: 那你女儿爱吃你做的饭吗？
7: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她才6岁。
6: 至少她还吃过。

0: 廖哥，廖哥，
1: 收到，收到。
0: 什么情况？有情况吗？
2: 没有，没有。
3: 还是进来开个会吧。
0: 来了，来了，来了。怎么了？
4: 什么事儿？
5: 熬了这么多天了，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看看下一步怎么办？
4: 咱们以前蹲守可比这时间长多了，怎么了？你不耐烦了？
6: 我觉得马叔说的对，咱们得有点实际行动，总不能被王大勇

0: 牵着鼻子走啊，这太窝囊了。
1: 你怎么干？你说。潘大海那天站着骂我，你不是没听见？都在场呢，咱们能干什么啊？
2: 咱们就不用搭理潘大海。那兵哥现在不在，六子咱也一直藏着。那王大勇下一步很可能就去找嫂子和彤彤，那潘大海还拦着咱们，这不摆明了给王大勇机会吗？
3: 石头，有问题解决问题，那没用的话都少说两句，啊！你再说了，二大队啊，人家吃干饭呢，离开咱们，他们就保护不了那娘俩了。
0: 老马，我知道了，你那天为啥不吱声？你是觉得潘大海说的对是吧？你俩是商量好了叫我们回来，是撤伙来了，是这意思吗？
3: 哎，大刘，你让我怎么吱声啊？你让我说什么？那人家说的就是对的呀，人家是警察，咱们是什么？
0: 走了，让人。
4: 啊，大哥，
1: 咱们什么都不是，咱们在这干什么？
2: 兵哥，
4: 商量着嘛，
1: 商量个结果呢？谁出个结果？咱们什么都不是。
2: 那我来吧，这是我跟王大勇的恩怨。
5: 你来啥呀？
2: 既然王大勇一直不露面，我把他引出来。
3: 六子，你可想好了啊？那王大勇是什么人？亡命之徒，拿起枪他就敢崩人的主，你把他吊上，你疯了吧你？
2: 正因为王大勇敢拿枪崩人，我才不能让彤彤冒这个险，还不如干脆点儿。行不行？我可不想这么提心吊胆活着啊！

0: 刘哥，老马他们已经在外边等着了，啥时候行动啊？刘哥，
1: 啊，
0: 啥时候行动啊？
1: 哦，白天的时候有点激动了，调起的有点高啊，现在心里有点嘚瑟呢。
0: 那咋整啊？你这牛都吹出去了呀！哎，要不我就跟他们说算了，别去了。
1: 话说出去还能收回来啊？
0: 走。
2: 刘哥，你慢走。
1: 哦，那个我，
0: 哎，这点他怎么也晃荡出来了？不怕死啊？
3: 盯紧了。
4: 老外走了，
5: 看见了，
2: 我也看见了。

0: 不是说慢慢找吗？怎么走这么快啊？
1: 来。
2: 哎，老马，
3: 你跑那么远干啥去？
2: 我这憋不住了，突然来尿药了。
3: 傻吧你？回去尿。
2: 紧张吗？我这……行，我知道了。

吓死我了，多么怕的快！

0: 我不动了，累了。老程，这几张照片拍的都还可以。我看看。你等会儿，传下 QQ 空间的。你有 QQ 吗？有一个。加我个好友吧。
1: 怎么加呀？不太会弄。这个不会。你怎么就一个网友啊？
0: 啊，是我女儿。你不是说她不理你了吗？
1: 她不知道是我，所以加上了。后来知道是我了，这不又把我拉黑了吗？那你还够惨的。没事。
0: 你想聊天，找我就行。
1: 喵大人。
0: 哇，阿琛，这是彩虹的。

0: 你们去忙吧，谢谢你啊。哎呦，
1: 着什么急嘛？哟，都还了，那你还有钱用吗？
0: 我够，这表叔和我一块凑的。
1: 行，那我就收下了啊。哦，对了，今天中秋节去我那儿过呀？
0: 哦，过了，表叔一个人在家呢。
1: 啊，也是，中秋节嘛，要跟亲人一起过。
0: 啊，那你去忙吧。
2: 行，那贝姐，改天我和我表叔一块去看你啊。
1: 哎，行。

0: 回来了。别藏了，就给你买的。
1: 给我买的？你什么时候见我穿过裙子？
0: 就是因为你没穿过裙子，所以才给你买的呀。你看，那背后还有个小蝴蝶结呢，喜欢吗？
1: 土不土啊？
0: 土吗？
1: 土。行，我去试试吧。你奶奶去试试。

0: 挺好看的，我这怎么样？
1: 小了，不小，挺好。你看，老成中，中秋节快乐，元宵节快乐，新年快乐，清明节也他妈快乐。老成。
2: 你快乐吗？快乐。你看你这骗人的，你肯定想你女儿了吧？我从来没有陪她真正的过过一个节日。我爸也是。老程。 你知道我为什么没跟你说过我小时候的事儿吗？我长这么大没见过我妈，我印象里都是我奶奶给我带大的。我奶奶有两个儿子，一个我大伯，一个我爸，他们也很少回家。我小时候还纳闷。 别的小朋友怎么都有爸爸妈妈陪着，我怎么没有啊？

我6岁那年，奶奶给我说，我爸死了。知道爸怎么？

0: 真的跟你说，我们俩是最好的朋友。老陈，你看你他妈什么东西，他们骗你的。要说坏，还是他彭雅来的最坏。我小学的时候就跟他认识，同班同学，是他跟我们班同学说。 我是杀人犯的孩子，我们班同学就都欺负我，打我，没人跟我玩。好不容易，现在到初中了，初中我想这学校换了，同学也不是一波了，就没人欺负我了吧？很快我们班同学就知道我爸是杀人犯，就他妈是个彭亚兰说的。
1: 我替这个彭亚兰跟你说声对不起，
0: 对不起我的人多了，他妈算老几？
1: 那你大伯呢？再没回来过？
0: 警察都盯着他呢，他哪敢呀？

0: 其实最可怜的还是我奶奶，一共就俩儿子，一个跑了，一个死了，这两年脑袋还糊涂了，对谁都认出我大伯。
1: 所以啊，一定要多挣点钱，对我奶奶好点。

老陈，谢谢你，从来没有人像你这么照顾过我，给我做饭，教我走正道。 我爸爸，多好。

0: 老程，你昨天晚上几点回来的？啊？跟你说话呢。我饿了。
1: 好。起来，给你弄饭。

0: 浑身都是疼啊。
1: 你怎么了？你发烧了？
0: 是啊。
1: 你快躺下。这么让人生气。

0: 上。
1: 你可是我爸爸，荣浩。
2: 王瑶瑶是我的女儿，不是你的，
3: 不是你的，不是你的！
4: 抓走我哥，抢我媳妇，撒气是吗？我哥说的对，我们警察就他妈没这个本事，窝囊废。
5: 一定能找到。
6: 你絮絮叨叨说什么呢？
5: 放心，肯定了。
6: 还烫着呢。
5: 不行，不行。
6: 你不行，还得去医院。
5: 你拉着吧。
7: 病人是因为感冒引起的急性肺炎。有着高热、惊厥和张望症的迹象，
6: 严重吗？
7: 需要留院观察，你先去把费用交一下。
6: 啊。
7: 哎，姑娘，单子。
6: 哎，是在这交费吗？
0: 哦，是。

0: 真没想到，这一感冒能折腾成这样。
1: 别以为感冒是小事儿，你刚进来的时候呀，都烧成那样了。还好你女儿及时把你送过来，要是当时烧还没退下去呀，麻烦更大。
0: 哦，谢谢啊。
2: 哎，换上了。
0: 不是刚来挂的。
2: 我这紧赶慢赶的，生怕赶不上。哎。
0: 什么呀？
2: 给你做的馄饨，趁热吃。哎呀，还打个热水啊。
3: 真香啊。
2: 老程，没有再连饭都吃不上。来，给我。
0: 没有，我自己来吧。
2: 张嘴。啊。哎。好吃吧？

0: 慢点嚼，别噎着，没人跟你抢。
1: 啊，哎，一会儿啊，吃完了，我回去一趟，拿点洗漱用品。
2: 别折腾了，住不了两天。
1: 别管了，听我的，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养病。
3: 大哥，您这闺女啊，可真是没白养。

听说就是感冒引起的急性肺炎。哦，好，我知道了，谢谢贝姐。牙膏、牙刷、牙缸、毛巾、剃须刀、剃须刀。Oh, shit, no.

0: 哎，大哥，你女儿还没回来呢？
1: 可能是单位临时有事儿。
0: 哦，

0: 你一个人在外头，你家里人放心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吗？爹死了，妈也没了。
0: 我好像听彭亚兰说，你不是还有一大伯吗？

0: 回来了，你干嘛去了？
1: 碰到一个以前的朋友。
0: 没吃饭呢吧？我把菜给你热热，去洗手吃饭。
1: 你怎么回来了？
0: 我看你没去医院，有点担心。洗手啊。多吃点儿。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临时检查，麻烦配合一下，身份证拿出来。来，醒醒，身份证。 头抬一下。

0: 周局，
1: 说，
0: 这个抓逃先进个人的奖我不能要。
1: 上级给你的荣誉，你说不要就不要了？你十年抓了54个逃犯，这个奖你不要，你告诉我，全局谁有资格要？
0: 穆大勇还在外面飘着呢，这个奖我拿不住啊。

0: 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2: 怎么样，挺合适吧？
3: 还行吧。还关机呢？
2: 哎，
3: 你说兵哥不会出啥事儿了吧？
2: 乌鸦嘴，乌鸦，出什么事儿？
3: 说那一直联系不上，这都两天了。
4: 可以拍了。C 堂，到你了。
5: 来了来了。
3: 兵哥，你再联系联系林尔他们，看看这两天谁能跟他联系上。啊，
2: 好，就别操心。
3: 嗯，
2: 嗯，好，去吧。
5: 走了，来了。
6: 来，看镜头。
7: 有人在家吗？
8: 表叔，表叔在。

0: 放出来，哥几个今天要给他开个荤。
1: 怎么进去的？

0: 你认识王苗苗吗？
1: 不认识。
0: 她新来的，短头发，到这儿扎起来的。
1: 不知道。

0: 别慌啊，其他几个房间都满了，用这些房间呢问你几个问题就行了啊。
1: 没喝酒，
0: 没喝酒，没喝酒，为什么动手打人？
2: 那几个小子把那女孩强行带走，
1: 你跟那女孩什么关系啊？
0: 我是她表叔。
2: 说实话。
1: 他是我表侄女的同学，我们现在在一家公司上班，所以他也喊我表叔。
0: 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据那几个人交代，王喵喵想用自己的身体做报酬，让他们来杀你。而且王喵喵自己也承认了。
1: 把衣服穿上。我们回家吧。
2: 家？我他妈还有家吗？你知不知道我要杀了你？
1: 知道。

我已经做好了接受这一切的准备。当你拿刀出现在我背后的时候，我甚至期待你可以把刀捅进来。那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解脱，但我又很害怕。 不是怕死，我是怕你会因此走上一条不归路。

0: 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你吗？因为你爸的死。你根本不是彭延兰，你表叔是吧？你从一开始在骗我是吧？你一开始进传销组织，就是为了跟着我获取我大妈的消息是吧？你跟着我就是利用我。 你利用我，我以为你是真的担心我吃不上晚饭，担心我一个人走夜路，担心我照顾不好我自己。我以为这些都是真的。我既然相信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骗我的人，程斌，你就他妈是一个混蛋。
1: 是，就是个混蛋。我知道，无论说什么也弥补不了对你的伤害。我也不奢求能原谅我，但是我真的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女儿。我只希望今天以后。 你能好好的生活，我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爸爸，做我的女儿都不会快乐。

0: 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就在这陪着您，给您做好吃的。啊，来，我这次学了可多菜了，宁州风味所有菜我都会做，什么鸡翅啊、鸡腿啊、红烧排骨呀、炒青菜，还有烧茄子，我全都会。最厉害的还有那个宁州的酸辣面，我也会做。嗯，来，奶奶吃口橘子啊。
1: 甜不甜？嗯，二勇，是个苹果。啊，好。
2: 甜着呢。嗯。
0: 奶奶，这是橘子。
2: 苹果，苹果。啊，说苹果就是苹果。
1: 你吃啊。哎，甜不甜？
2: 嗯，甜。
1: 多吃啊。
2: 林哥，
3: 我来一个朋友过去一趟啊。嗯。
4: 你吃啊，你再吃奶奶。
2: 哎呀，
4: 把头咽下去啊！
2: 你这消息够灵通的呀！啊，追到这儿来了。
4: 我来看看你嘛。你这次回来还走吗？
2: 哎呀，去哪儿还没想好呢，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先把苗苗安顿好再说吧。

0: 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1: 知道。
0: 那你打算怎么安顿他？
1: 还没想好呢，想问问大斌子，实在不行先去大斌子媳妇那美容院先学门手艺。
0: 我刚才在这看你们，感觉你和以前不一样了。
1: 怎么不一样了？
0: 状态不一样了。
1: 可能吧。啊，以前的生活里好像只有抓王大勇这么一件事儿。经过苗苗那么一遭，我现在是真正懂了七叔的那句话：好好生活。对了，你们最近怎么样啊？
0: 我们都挺好的。嗯。佳佳来了，和石头要结婚了。刚拍完婚纱照，就在蔡斌哥介绍了一家影楼。我们其他人就还是老样子嘛，各忙各的，有空了就去廖哥那儿聚一聚，聊的还是三大队那些事儿。
1: 等我先把棉被安顿好，过年的时候咱们好好聚聚。嗯。
2: 奶奶，我考你，这是什么？苹果。
3: 孙子，哎，慢点，没摔着。等会儿高点，太低了。哎，
4: 小心点啊！
3: 好嘞。
5: 斌哥，
6: 来了，
5: 过年好，
6: 过年好，斌哥，
7: 过年好，
5: 过年好，过年好，
6: 过年好，
8: 过年好，过年好，
9: 好，斌哥。
1: 哎，那晚上那事儿，明影跟我说了啊，有千万别这么干。
10: 放心吧，哥，我跟你说，那天晚上你都不知道有多凶险。
11: 多亏我反应快，我一见我爸我就冲过去了，你说这就
10: 行了。你别听他扯了，
12: 那是他在监狱跟人结的梁子，人出狱了就要干他。走吧，别吹了。
13: 我先进去，哥。嗯。
2: 六叔来了，六叔，快，六叔，
14: 新年好，
12: 新年好，新年好。
2: 哎，别走啊，红包呢？
10: 哎呀，你这多大了，你还有红包啊？
2: 这要红包不分老少。
12: 哎呀，你们跟他客气啥？直接上手！
10: 哎，别，
15: 过年好，
16: 过年好，
15: 我
16: 留着过年，我准备好。
10: 别让你家长子，包里
17: 包。这个小苗苗呀，真的不一般呐，这么快就把小栋和蔡澜收成小弟了。
18: 那是，不还是谁的徒弟啊？嫂子，蔡澜可是你儿子啊。
17: 哎呦，还是我儿子，那是我祖宗，
18: 打小他听过谁的话呀？哎，就被苗苗给制服了。
17: 是蔡澜年龄小，还有情可言。哎，你看我们家那个家伙小东，这么大小伙子了，
18: 哟，苗苗妹妹，苗苗妹妹，跟他爹一样，我呢，
17: 长得一样，我跟你说的，
19: 摔个了，
18: 七婶来了，
17: 七婶来了，
18: 七婶，
2: 过年好，七婶，
7: 过年好，
4: 哎，过年好，
10: 好，
2: 七婶，
12: 过年好，
4: 好，过年好，过年好，哎。
15: Yeah.

0: 压岁钱。
1: 又是他送的，我不要。
0: 这过年的红包是祝福，快拿着吧。快点。哎，彤彤，你马上就要出国了，妈妈希望你多去看看他。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的爸爸。哎。

0: 红彤还是不肯见你。行，那你代我祝他生日快乐。
1: 老程，我先挂了。嗯，不好意思啊。
0: 老程，找我什么事儿？生日快乐。
1: 哦，可以啊，老程，喜欢吗？这还是最新款的，听懂啊？我哪懂这个？影一带我去买的。你看，你们还是一个对儿的，人家与时俱进，你是越过越土。你女儿不是也是明天过生日吗？嗯。你给准备什么礼物了？
0: 在抽屉里呢，和你的一样。他还是不想见我，送不出去了。

0: 哎，你怎么把它拆了？
1: 反正你也没机会送出去，你把你想对你女儿说的话录下来吧，还能留个纪念。

0: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也祝你生日快乐。
0: 明天生日怎么过呀？
1: 哎，肯定还是在那家西餐厅，19年如一日。
0: 西餐啊，太有情调了。
1: 就怕他们到时候会把那个人也叫过去。
0: 我突然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2: 我下来，下，
3: 我上下，
2: 对，再下。
3: 你进来吧，你在外面看的都是反的。
4: 哎呀，还自己来吧。
2: 行了，玲子，大差不差就行了。别什么事儿都追求完美，
3: 这是我给苗苗过的第一个生日，必须完美。这差不多，
2: 行，差不多。

0: 行吧。
1: 你怎么也买蛋糕了？我都买了。
0: 那人多嘛。
2: 哎，
0: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1: 我没什么帮忙的。哎，你去帮忙修理吧。
0: 行。
3: 对对对，你去那边，我来我来。
0: 好。
4: 别玩手机了，赶紧收拾收拾，别出门。
5: 奶奶姐姐在厨房又聊天呢。
6: 就你多嘴。
4: 跟谁聊天？
5: 跟网友。
4: 什么网友？我看看男的女的。
1: 哎，这么大了，这孩子有隐私的，你别看。
4: 不是，那网上骗子那么多，万一被哪个小子骗了怎么办？
6: 自己看，女的，女的。
4: 别跟我不耐烦啊，我就是提醒你，要有辨别能力。那网上骗子那么多，你不知道，你有时间在玩手机，你不如看看英语。
6: 行行行，烦死了。
4: 不是，你说这孩子什么态度啊？
1: 啊，别跟他生气。
4: 就你惯。
7: 哎，别走！
1: 哎，你们怎么一起来的呀？
7: 正好搭石头个便车啊！
8: 我绕那么大一圈去接你，也要搭便车呀？
9: 老妈，只要不花钱，都叫便车。
7: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的？小寿星呢？啊，
1: 一会儿可能跟艾文跟大斌子一起过来吧。啊，你们先进去吧。
7: 行，来来来，走走走走，
8: 我们先进，哥。
7: 走走，先进去。
1: 别生气了，彤彤肯定是因为你邀请程冰的事儿跟你赌气。
0: 哎呀，我也不打算邀请了，他赌什么气呀、啊、越打越不懂事。
5: 妈妈姐姐都出去了，我妈去不去吃牛排呀？
4: 啊，去哪儿了？他也喜欢。
10: 喜欢给他买一个呗，
1: 斌哥。哎，
11: 程大爷，
10: 我打着，我打着啊。
1: 苗苗没跟你们过来啊？
4: 啊啊，他一早就出来了呀。那会不会是他去疗养院看他奶奶去了？
1: 啊，有这种可能。啊，你们先进去吧，他们都到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
4: 好嘞。
10: 老马，下一盘。
7: 哎，这个臭水老了。
6: 你是喵大人吗？
11: 你就是风的颜色。
6: 嗯，
11: 终于见面了。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大餐，怎么样？
6: 哇，都是我爱吃的。
12: 你怎么这么了解我？
11: 毕竟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嘛。我当然知道了，给你来吃这个。啊，这饼干可好吃了
12: 哈！
11: 这个草莓是我今天早上起来去菜市场买的，特意给你洗干净了拿过来的。还有这些饼干，全都给你吃。还有披萨，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喝什么可乐呀？来，喝啤酒。
6: 我不会喝酒。
11: 不会喝酒、
6: 嗯、
11: 你都19岁了怕什么？来，我这打开。
6: 什么味儿啊？
11: 你是不是感觉苦苦的？
6: 嗯，
11: 这就是生活的味道，先苦后甜，喝着喝着就习惯了，再多喝几口。
13: 哦，我是陈思源的妈妈。就我们家孩子有没有跟您女儿联系啊？
0: 哦，没有没有。哦，行行行，那谢谢您啊，不好意思。

0: 喂，
1: 魏成斌，彤彤跟你联系了吗？
0: 彤彤，彤彤怎么了？
2: 哎呀，我就问他有没有跟你联系。
0: 没有啊。文芳，
3: 彤彤又怎么了？
0: 没事。
4: 老程。
5: 哎，老赵，
0: 彤彤到底怎么了？
5: 可能是去见网友了。
0: 网友？什么网友？
4: 说是在网上认识一个叫什么喵大人的，好像跟他见面去了。
0: 喵大人？
4: 你认识？
6: 你和你表叔的故事是真的吗？
7: 当然。
6: 要是我爸也对我这样就好。
7: 我表叔也有个女儿，她也是今天过生日。
6: 真的吗？那你表叔现在应该在陪她过生日吧？
7: 他们已经很久没见了。
6: 为什么？
7: 他说，因为他觉得对自己的女儿有亏欠。我问他，有亏欠，不就应该更加弥补吗？他说，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
6: 你表叔是个好人。
7: 可是他骗了我。
6: 什么意思？
7: 他一开始接近我，就是想要从我身上知道真相。
6: 真相？什么真相？
7: 关于我大伯的真相。爸和大伯都是犯过罪的人，不同的是，我大伯逃走了，而我爸爸在审讯的时候死了。我当时知道他接近我就是为了利用我，我非常生气，我想杀了他。
6: 你怎么不动手？
7: 人的情感不是这么简单的。无论他当时接近我是什么企图，他中途都可以随时离开，一走了之。可是他没有，他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照顾我，忍让我，保护我。人的眼睛是骗不了人的，他每次看着我的时候，我都知道他看到的是自己的女儿，但是他内心最深处的爱与亏欠

0: 生日快乐。这是我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跟你聊天。
1: 我记得你出生那一天，我本来跟你妈妈说好了一起陪她去医院的，但是队里临时有任务，所以我到医院的时候你已经躺在你妈妈的怀里了。你妈妈埋怨我说，我连自己女儿出生的第一眼都没有看到。我当时抱着你，心里特别愧疚。
0: 就在这个时候，你突然对着我笑了，就好像对我说，爸爸，我原谅你了。
1: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暗自发誓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爱你。
0: 可是后来工作越来越忙，陪你的时间越来越少，但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
1: 就连我跟你妈妈吵架，你都站在我这一边。可能就是因为如此吧，我开始忘了怎么去做一个好父亲。直到那件事情发生，
0: 我从天堂一下子跌到了地狱。那种落差让我生不如死，我开始自暴自弃，甚至有一度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1: 直到有一天你妈妈来看我，带来了一张你的照片。看着照片里的你，我突然又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盼着能够出狱，能够出狱看见你。
0: 只要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就好。
1: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身边记得你还有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他会永远的爱你。

0: 文芳，
1: 陈斌，
2: 文芳，文芳，你冷静点。
1: 什么？
2: 文芳，你干嘛？
1: 这么卑鄙！
2: 你为了见女儿，竟然指使别人去接近她，你想干什么？
0: 我真不知道苗苗跟彤彤他们有联系。
1: 你能不知道？那个苗苗成天跟你待在一起，你能不知道？
2: 听他把话说完，万一他真的不知道呢？文芳，别急。
3: 彤彤肯定没事了，你放心。
4: 行，就算你不知道，那你告诉我，现在彤彤在哪儿？那个王苗苗是王二勇的女儿吧？王二勇怎么死的，你心里没数吗？你现在告诉我他俩在一起，你怎么保证他没事？老陈。
3: 老陈，老陈，彤彤，快进来！彤彤，彤彤，你去哪儿了？没事吧？
5: 妈，我没事儿。爸。

0: 左边这个是马斯克特港口，这一片我们叫做 Matlab 海滨大道。现在我们正在进入古城 Muscat， 穿过去就是。左边这个旧皇宫。
1: 镜头一转，这口京味普通话竟出自这位阿曼人之口。
2: 可能我的中文比我的阿文要阿拉伯语要好得多。
1: 穆罕默德·阿布·赛义德小半辈子在中国度过，虽然如今定居阿曼，却始终心系远方的第二故乡中国。
2: 海滨港口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游轮，现在中国游客来的也最多，而且阿曼到中国的去留学的外国学生也越来越多。我相信这个会将来会有更多双向的这种合作和密切交流。
3: 中文说的特别好，您是在哪学的？哦，
2: 我是非常有幸啊，在北京长大的。
3: 在北京长大的。嗯，
2: 我1967年就来到了北京。1967年，当时是随父母。哦。当时到北京时我才2岁。我父亲当时是协助中国当时广播电台，他们当时要成立一个斯瓦西里语语组。斯瓦西里语是东非的一种语言，叫 Swahili。虽然我是阿曼人，但是我曾经出生在东非。
3: 在东非出生？
2: 对，东非出生。东非有很多阿曼侨民。
3: 对。
2: 这个跟阿曼与东非的历史有关。
3: 对对对。
1: 曾经的阿曼帝国领土覆盖东非沿海，斯瓦西里语是非洲不少国家的官方语言，全球约1.5亿人讲斯瓦西里语。
4: CRI Idhaa ya Kiswahili。
1: 196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斯瓦西里语广播正式开播。20世纪60-70年代，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继同中国建交。
2: 这是都是在中国，他们啊都是在中国，就是包括我父亲，还有我所说的一些外国专家，就是跟他住在一起的。
3: 你父亲在哪？
2: 我父亲在这儿。
3: 然后在这儿，就是那时候一起在中国共事的，
2: 对一些外国专家们，还有中国的这个当。

0: 你看他们穿的那个都是
1: 和毛装啊，啊，
0: 包括一些中国职员也在一起。
1: 啊、哇，这个很有历史意义、啊。
0: 对，
1: 这是你们家里？
0: 对，这是我小妹妹，小妹妹也是在北京，肯定是在北京拍的，因为她是北京出生的。
1: OK，
2: 我和我大妹妹，应该是在60年代末。
0: 小时候，我和我妹。我大妹妹，我们两个人特别喜欢学象棋，当时我们那个院子里有两个师傅，下象棋下得非常棒，有一位是一个满族的老大爷，我还记得他叫老白，然后我们经常到锅炉宫那边，因为那个时候北京都烧锅炉，
3: 对，
0: 因为有一个锅炉宫，他就会下象棋。哦。
4: 穆罕穆德所说的院子就在北京元恩寺胡同里。
0: 这个四合院在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后元恩寺7号，我还记得非常清楚。这个院子呢，很有趣，就它的这个历史啊，非常悠久。原来也是在清朝是一个亲王的一个住所。
4: 这座宅院始建于1875年，解放后先后用作办公地、住所、使馆驻地等。1984年，宅院被认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因为不对外开放，穆罕默德后来重访北京时，没能再进去看看。
0: 当时我们全家都有点伤心，说句实话，不像原来的那样子，让我感到也挺难受，心里好不好受的。因为毕竟我跟那个院子有缘呢。
1: 对，在那边长大。
0: 对呀、啊，从小那个就在那个长大的，当时的这个每个犄角
1: 旮旯
0: 我都犄角旮旯我都很熟悉。这个锅炉房在哪，车库在哪里，这个是什么办公室，那个是什么，而且是高房檐的那种房子，北京的那种老房子。
4: 在这个院子里，穆罕默德住了近30年。1978年，中国和阿曼建交，然而两国的交往其实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
0: 这个是索哈尔号，这是阿曼的一个仿古帆船，它是按9世纪阿拉伯这当时的这个帆船建造的。那么这艘船是在1980年11月份离开的这个苏尔，阿曼的苏尔的一个港口城市。它是完全按原来的这个古帆船的这个航行路线地点，然后一直花了大概8个月的时间到达了中国的广州。
4: 80世纪中叶，苏哈尔号商船从阿曼出发，仅靠风力历时7个半月抵达广州。这次远航成为阿拉伯国家和唐王朝海上贸易航道开通的象征。中阿建交之际，为纪念这段历史，阿曼仿制苏哈尔号商船沿当年航线于1980年再赴广州。
0: 这艘船呢算比较新的船，
3: 对，
0: 它只是为了纪念原来的那个结构进行设计的，专门为了这次纪念意义，很有纪念意义的这么一次航行。
4: 10年后，阿曼文化部将苏哈尔号船模赠送给广州博物馆。又过了10年，这艘船的模型亮相上海世博会阿曼国家馆。
5: 在世博园内，当阿曼馆迎来它的第100万位游客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将这艘苏哈尔号的这个模型当作礼物送给了这位游客。
4: 对穆罕穆德来讲，上海也并不陌生。
0: 我第一次去上海，您知道是什么时候？
3: 什么时候？
0: 是，我记得是1976年。
3: 1976年。
0: 对。后来去上海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改革开放之后了。
3: 对，
0: 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世博会啊，我去了2-3趟，感觉很好。上海确实是一个大都市，
3: 变化非常多。
0: 变化非常快，非常大。
4: 1995年从北大毕业后，穆罕默德回到阿曼，但来来回回和中国的连接始终未断。
0: 后来我就到了我们国家的投资招商部门，我在那儿干了7年。在这之后呢，我呢有幸做了这个中石化属下的一个子公司，叫国际工程公司，在阿曼的代理，我做了代理，基本上长达16年吧。

0: 如今穆罕默德奔波两地，十多次回到中国，继续为中阿企业牵线搭桥。他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
1: 我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中国在机器人方面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发展啊，非常迅速，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是领先于世界最先进水平。在阿曼的这些大酒店，经常都能看到一些中国面孔，要不是进行考察的，或者是来进行谈判的，都有。这几年，这个来阿曼的这个中国企业，商人越来越多，这个其实很好的一个现象啊。另外，目前中国游客也来阿曼的也越来越多，有的包括，咱们待会儿到海滨港口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游轮，就是专门，运载这个游客的这个游轮，也就经常就停泊在这个港湾附近这个港湾，所以现在中国游客来的也最多，而且阿曼到中国的去留学的学生也越来越多。现在中国，应该是东方航空，它也从去年好像是11月吧，还是12月就开通了这个直航
2: 北京的，
1: 所以这个也进一步拉近了我们两国之间的这个距离，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相信这个将来会有更多的这个双向的这种合作和密切交流啊。
0: 近30年的中国生活以及随后在中阿之间的穿梭往来，让穆罕默德成为两国间商贸旅游以及人文交流的最佳使者。
1: 我非常希望我们阿曼和中国的两国关系越来越好，也祝愿我们两国人民友谊永久长存。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2026年10月1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烈士纪念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0: 上海市领导和各界人士代表傅龙华烈士陵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上海举行国庆招待会，陈吉宁等市领导与中外来宾欢聚一堂，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假期开启，出行客流提前启动，铁路、公路迎节前出行高峰。活力身影点亮黄浦江畔朝霞打卡地，追光者风雨无阻，期待与最美朝霞相遇。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 17时30分起，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3: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2: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

0: 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为力。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时时等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昨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上海市党政军领导、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和全市各界群众代表，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冒雨来到龙华烈士陵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英烈功勋，赓续传承初心使命，以为国担当、勇为坚兵的奋斗姿态，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2: 龙华烈士陵园松柏苍翠，浩气盈回，五星红旗高高悬挂在通道两侧，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上午9时，市领导陈吉宁、朱忠明、黄立新、胡文荣和各界群众代表来到烈士纪念碑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李冰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至纪念碑前伫立，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旋律，全场齐声高唱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烈士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由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驻沪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敬献的七支大型花篮在广场上整齐排开，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熠熠生辉。深情的献花曲中，十四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从两侧缓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静放在纪念碑前。挺拔的红掌，盛放的百

0: 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陈吉宁、朱钟铭、黄立新、胡文荣等市领导缓步上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市领导和各界群众代表缓步绕行，瞻仰了烈士纪念碑，前往无名烈士墓敬献鲜花。长明火长燃不息，英烈精神薪火相传。大家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身处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我们要大力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更好告慰英雄先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不懈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常委迟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李正、华源、陈杰，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部分老同志、驻沪部队负责同志等出席敬献花篮仪式。记者施政报道。
1: 77载栉风沐雨、不懈奋斗，神州华诞、浦江欢歌。昨天傍晚，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国庆招待会，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灯火璀璨，喜气洋洋，墙上国庆和1949到2026金底红字在鲜艳的五星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钟铭与中外来宾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18时，招待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朱钟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和所有关心支持上海发展的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表示衷心感谢。朱钟铭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2次亲临上海考察指导，为上海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注入动力。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胸怀2个大局，立足4个放赛，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全力以赴巩固经济向稳向好态势，持续用力提升5个中心能级，坚定不移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用心用情推进人民城市建设，在市委坚强领导下，为国担当、勇为坚兵，奋力开创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市委常委迟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李正、华源、陈杰出席，副市长卢山主持。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其他在职的省部级领导、我市部分老同志、驻沪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负责同志、市各部委办局、各区以及部分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本市英模代表等各界人士、在沪的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等出席招待会。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各国驻沪领馆代表、友好城市代表、上海市白玉兰奖获得者、外国专家及企业界代表等。记者施政报道。
2: 今天清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数万群众在现场观看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社论指出，奋进新征程，开局15，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日，这是普天同庆的重大节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即将召开的党的20届五中全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旨在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长征路上，我们要坚定必胜信念，深刻认识，矢志团结奋斗，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排队有点长，所以提前过来。
2: 国庆假期开启，出行客流提前启动，铁路、公路迎接前出行高峰。国庆假期，香港街头洋溢中国红，旅游旺区酒店假期前3天订房率已达90%。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克兰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1: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昨天呢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那不少市民选择提前错峰出行，铁路和公路都迎来了出城大客流。铁路上海站昨天发送旅客65.6万人次，增开临客125列。上海三大火车站同步开启通宵运营模式。
4: 现在是晚上的6:30，我现在在虹桥火车站的2层平台，站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个候车大厅内呢，已经是熙熙攘攘，人山人海。可以说呢，目前的整个候车大厅内已经充满了国庆节的这个热闹的氛围。
5: 不少乘客担心路上堵车，提前数小时抵达车站候车。
6: 担心会晚点，排队有点长，所以提前过来。
7: 我大概是提早了三四个小时左右啊，3-4个小时，因为路上一直堵车，之前导航大概是，本来是30分钟的路程，但是我这次过来大概花了接近2个小时。
5: 昨天，上海站发送旅客16.3万人，上海南站发送旅客9.4万人，上海虹桥站发送旅客34.1万人，上海松江站发送旅客4.9万人。
8: 整个这个上海地区对外发送客流呢，预计是65.6万人。我们为了满足旅客的这个出行需求呢，增开临客列车125列。
5: 昨晚开始，铁路上海站、虹桥火车站和上海南站三大火车站通宵运营，不间断提供热水、充电、照明等基础服务。铁路方面表示，将根据大客流出行需求增开临客列车。记者沈春琛报道。
9: 节前最后一天，上海出城方向的各个高速道口已出现缓行拥堵的情况。G1503高东收费站因为通往 G40 长江隧道，是每年假期的必堵点。昨天上午开始，长江隧道出城方向率先迎来了通行高峰。
3: 记者在 G1503上海绕城高速的高东收费站看到，从市区前往崇明启东方向的车辆已经开始缓行。高速运管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从数据监测来看，国庆长假期间，长江隧道将再次成为全市的最大堵点之一。
10: 今年国庆7天假期，长江隧桥的话，总流量预判将达到82万辆，日均流量同比上涨3%。目前监测数据显示，平均日流量已达到11万辆以上，最高日流量已突破12万辆。
3: 运维部门告诉记者，针对主线通行饱和度高、车流持续密集的情况，他们已做好各项应急保障。
10: 全线5个日常牵引点位、9个临时牵引点位，与交管、高速运营管理、执法、消防、救援等部门联动值守，及时处置事故、抛锚车辆，快速清障，最大限度压缩拥堵时长。
3: 针对新能源车占比不断增大的情况，运维部门也多管齐下，确保新能源补能保障到位，同时提醒广大新能源车主 ,G40 长江隧桥段车流量大，容易出现缓行，建议提前做好补能规划，出发前尽量满电上路。而据崇明交警现场监测数据来看， G40 崇明进岛车流已提前迎来节前出行高峰态势。崇明交管部门表示，今年国庆假期 G40 沪陕高速车流呈现进岛早返程集中的特点。
11: 今年国庆假期期间， G40 沪陕高速往崇明方向车流将会较去年有所上升，预计进岛高峰为9月30日下午、10月1日上午，返程高峰集中在5日、6日晚8时至凌晨、10月7日6时至24时。
3: 针对节前大客流，崇明交管部门全员在岗，在澄海公路收费站、攀援收费口、长兴服务区等重点点位加密警力部署，强化现场疏导管控，最大限度减少道路拥堵。
11: 此外，我们采取了空地一体管理模式，使用警用无人机在重点点位通过空中喊话及时提醒驾驶员有序通行，并对实线变道、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违法行为进行抓拍查处。
3: 相比之下， G60 沪昆高速出城方向车流平稳，道路就通畅了许多。记者从松江城区驾车往 G60

0: 杭州方向行驶，十五分钟后顺利抵达27公里开外的枫泾服务区，服务区仍有不少空位。
1: 但是呢，因为害怕国庆的时候那个高速会堵嘛，所以我们就提前一天错峰出行，这样
2: 目前还好。
3: 去我媳妇儿她妈妈家里，因为明天会堵啊。
4: 那么我们预计啊，国庆假日的这个出户客流啊，将发生在今天晚上，17时以后。那么10月1号、2号、3号的这个上午7点到下午2点之间，也会有这个出户的小高峰。
0: 为应对国庆假期的大车流，松江警方多措并举，通过备足警力、警车险境预警、增加无人机喊话提醒等方式排堵保畅。
4: 一个呢是叠加警力上岗，那么松江交管支队呢安排了这个增援警力，在高速公路各个这个易拥堵的这个路段啊进行驻守。第二呢是利用一些设施啊，围封了这个大真港桥的这个应急车道，那么利用应急车道呢，这个加快这个通行效率。
0: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10月1日至4日或有降雨。警方提醒广大驾驶员，雨天路滑，高速行车要保持车距，控制车速。一旦发生事故，要尽快车靠边，人撤离，及时报警。
5: 国庆假期，租车市场的热度攀升，新能源汽车尤其受到了年轻客群的青睐。
6: 上午10点半，王先生来到北京南站附近一个租车服务网点取车。他告诉记者，今年国庆假期他准备和朋友去内蒙古游玩，这已经是他今年第三次租车自驾游了。
7: 租了9天，我打算去那个呼伦贝尔大兴安岭，有券，3天不到，我觉得租车很方便。
6: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租车服务网点，发现一些租车服务网点在9月30号的租车预订单量已经超过了90%。租车服务网点负责人介绍，今年国庆假期也新增了不少年轻客群，他们更青睐租用新能源汽车。
8: 旺季叠加，租期也变得更长。我们在后台可以看到，7天以上的订单会占到我们全部订单的40%左右。
9: 预订比较多的就是新能源，占比80%以上。
6: 租车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跨城自驾租车预订单量同比增长150%。租车预订单量排名前10的城市为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乌鲁木齐、西宁、呼伦贝尔、哈尔滨、贵阳、海口。境外用户租车预订单量同比增长100%，北京、上海、重庆、昆明、深圳成为入境自驾首选打卡地。
10: 9月29号，上海福马游首发团从福建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客运码头起航，33名上海游客开启了马祖体验之旅。
11: 本次福马游精品旅游线路串联上海都市文化、福州闽都文化和马祖海岛风情，打造一城游两岸的特色文旅产品，通过民间旅游互动、文旅资源共享，搭建起沪蓉马祖3地常态化交流合作的新平台。
12: 因为马祖都没有去过，然后刚好有这个政策，然后我们就很期待的过来了。
13: 这次有上海有30多位的朋友去我们马祖旅游，那对马祖来讲，旅游市场又向前提升了一步，也就是说客源增加了，对于两岸的旅游也是一个正面的发展。
14: 上海游客的首发团，对于我们整条航线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进一步呢打通了我们长三角地区的客源。
11: 从连江黄岐到马祖的海上旅程仅需25分钟，为提升游客体验感，福州海关积极开展智慧旅检场景建设，推动一次过检通关模式，运用智能审图系统与大数据技术，缩短旅客的通关时间。
5: 国庆假期，香港全城节日氛围浓厚。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将会有大约129万人次内地旅客经各海陆空口岸进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国庆黄金周增加超过5%。
15: 在香港湾仔、金钟、尖沙咀等地的街头巷尾、楼宇外墙，处处可见节庆装饰。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迎风招展，市民游客穿行期间，节日气息扑面而来。香港酒店业界表示，旅游旺区酒店在假期前3天订房率已达90%。不过，也有旅客因为国庆期间酒店价格更贵，选择错峰旅游。
16: 昨天在迪士尼玩了一天，啊，玩得很嗨，啊，今天在香港再购购物，买点东西，晚上去澳门。我们昨天在这儿。豪华房间500多人民币，明天说是酒店要翻倍。
15: 参考网上订房平台， 如果十月一日至四日在香港市区的四星级酒店预订两人间，价格在5000至6000。

0: 港元。香港酒店业人士表示，国庆黄金周期间会有不少内地旅客选择当天来回，不过香港已增办不少深度游活动，相信可吸引更多游客逗留。
1: 旅客他们选择不过夜，其实这一方面都是一个已经既成事实的一种观察来的。这一类型的旅客其实多数他们由头到尾都没有想过在香港过夜，如果是过夜的旅客，其实反而多会选择讲的是体验内容，我们可以给到什么他们。
0: 特区政府表示，会与相关机构及旅游业界保持紧密联系，确保各项接待旅客的环节能运作顺畅，为访港旅客提供优质体验。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活力身影点亮黄浦江畔朝霞打卡地，追光者风雨无阻，期待与最美朝霞相遇。
3: 你知道一张照片代表上海，那肯定是在这里。
0: 迪拜航空一客机驾驶舱发生冲突，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安全备降沙特。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欢迎大家在7:33回到东方卫视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5: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
2: 中国气象局9月下旬呢是发布了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那上海市黄浦区的外滩观景平台成功入选，成为了上海唯一上榜的观赏地，也成为市民游客竞相打卡的城市地标。尽管这两天天公不作美，阴雨绵绵，江风阵阵，但是外滩依然是人流如织，游客们清晨在黄浦江畔驻足拍照，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的魅力。天气或许影响了视线，却挡不住人们奔赴外滩的热情。金秋10月是上海观赏朝霞的最佳时节，清晨的外滩总有一批追光者，期待与最美朝霞的相遇。清晨5点，外滩观景平台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不少摄影爱好者、游客陆续来到这里，支起三脚架，调试相机设备，静静等候朝霞登场。不过，直至天亮，众人期盼的秋日朝霞终究没有出现。
3: 5点到了，本来准备拍个朝霞的，结果没想到是这个天气。外滩这里我是第一次来，我以前在别的地方拍过朝霞。
2: 尽管未能拍到朝霞，略有遗憾，但他随即拿出手机，向记者展示了曾经记录下的绝美朝霞。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一位来自广州的大三学生恰巧路过，右脚受伤的他步履蹒跚地来到观景平台，只为打卡晨光中的外滩三件套。
6: 我这次来上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过来看电竞比赛，今天过来是想拍一下这边的东方明珠吧，毕竟是上海这边的地标建筑，然后再看一下这边的江的景色，还是有想希望可以看到这边的日出吧。
2: 那么朝霞是如何形成的呢？气象专家说，根源在散射日出时阳光穿过大气层的路径比正午长得多，短波的蓝紫光被大量散射，长波的红橙光留了下来，天空就染上了暖色调。但要看到高质量的朝霞，有3个条件。
7: 首先呢，在这个我们的垂直头顶方向上要有合适的这个云层，其次呢，我们这个水平方向上呢，我们的云的这个边界条件呢也要有一定的要求，不能太长，太长了会遮光。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整个大气呢要比较洁净，如果说我们的大气不太洁净的话，大气的消光作用也比较明显，看上去就会比较昏沉。3个条件呢，缺一不可。
2: 十月的上海恰好容易凑齐这些条件，天气稳定，空气洁净，形成的朝霞也更为通透。
7: 在秋季，特别是在我们这个10月份，有5次左右的机会看到我们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朝霞。
2: 气象部门推荐，上海10月拍摄的朝霞黄金时段是5:20到6:20。在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中，外滩观景平台是上海唯一上榜的观赏地。
3: 因为外滩这个地方它朝向比较好，东面，所以日出的话可以正好取到景。然后呢，江面跟那个背景都是可以代表上海的一个标志。所以如果说上海，你知道一张照片代表上海，那肯定是在这里了。
2: 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市民与游客，出行前可提前关注上海黄浦公众号与上海市天气微博，查看最新。

0: 朝霞预报与观赏提示，把握最佳时机前往打卡。
1: 清晨，不少市民来到外滩晨练，大家迎着晨光运动健身，灵动的身影成为了黄浦江畔一道动人的城市风景。
0: 清晨六点，一身运动装的甜甜奔跑在江畔跑道。一年前的她还是典型的口头运动者，一次偶然的机会，甜甜加入外滩晨跑团。
2: 我每天就是从外百渡桥，然后会跑到那个南浦大桥，但是从外百渡桥到十六铺这一段是最美的。然后每天出来跟小伙伴们聊聊天，也很开心的。跑完喝喝咖啡，吃吃早饭。
0: 如今他每周坚持打卡外滩十公里晨跑，曾经起不来的清晨，如今成了他最放松、最治愈的运动时光。

0: 镜头中的三位小伙分别来自广西、云南和上海，他们组成了一支跳绳战队，特意把外滩选为晨练打卡地，在城市地标前挥洒汗水。流畅连贯的花式跳绳动作吸引了周边人群的目光，正在晨跑的荷兰游客更是跃跃欲试。简单的手势交流，真诚的微笑互动，打破了语言的隔阂。
1: It's very fun. It reminded me of when I was young. I used to do it 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and I was walking here, and it looked so fun to do.
2: 刚才有兰小姐姐看到我们跳长绳、交互绳，她也非常感兴趣。之后经过我们手舞足蹈加稚嫩的英文给她教学了一下，她完成的也非常棒。之后呢，她也给我们竖起了个大拇指。
0: 观景台的另外一边，五位阿姨正铺开瑜伽垫，舒展身姿，结伴跳操。她们平均年龄55岁，是外滩晨练的常客。
3: 早晨我从家里到这个外滩过来，大概要1个小时吧。可能路上的时间有点长，但是真的是因为是爱好。在这边我们可以就是有的时候会约上小姐妹，大概4-5个人，我们早晨一起在这边跳跳操。因为这个外滩的这个风景也非常好，环境也很好，也是上海的这个地标之一嘛。
0: 守候朝霞的摄影爱好者，远道而来的游客，挥洒汗水的晨练者，共同绘制出一幅外滩晨景图。这里汇聚了五湖四海的朋友，也聚集了世界各地的友人，相遇在晨光，外滩不会辜负每一个早起的人。外滩江风裹着细雨，却挡不住游客们等候日出的热情。天公不完美，但恰恰是这种不完美映照出了外滩真正的魅力。它不只是一处景观，更是一个情感坐标。人们来外滩看的不只是日出，是这座城市百余年来面向世界的姿态，是灯火与江水交织出的时代画卷。风雨无阻的背后，是上海始终如一的城市精神，开放包容，从不让人空手而归。黄浦江两岸的天际线啊，总是那么美丽。外滩的吸引力从来不止于好天气，而在于它永远让人相信每一次转身都是风景。国庆假期呢，恰逢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申城文旅活动供给丰富，多家景点景区推出了新活动，吸引市民游客常玩常新。那昨天光影秀天舞就在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的126层的天时艺术空间正式首秀。
4: 随着音乐响起，投射在上海中心阻尼器上的各色光影开始不断变换，阻尼器化身为名为星眸的守护者，在天地之间与风共舞。国庆期间，上海中心将成为集观光、文化、艺术于一体的云端秀场。光影秀天舞每半小时表演一场，118层观光厅还将举行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游园会，以吸引更多境外游客。据统计，今年以来，上海中心的境外游客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68%。上海的亲子游热门目的地上海野生动物园也早早进入节日模式。10月，园内将迎来雪宝、康康、千金3只大熊猫的生日。这3只大熊猫都在上海出生，深受大家喜爱。动物园在国庆期间将开启国宝派对活动。
5: 计时会在10月4日一起为他们庆生。那我们呢，根据每个大熊猫的性格特点呢，我们也为他们制定了不同的生日蛋糕。
4: 此外，国庆期间还有众多今年刚出生的动物宝宝与游客首次见面，例如出生于8月4号、快满2月龄的红猩猩宝宝，以及南美海狮宝宝蛋蛋。
6: 每天都在学习一些新的技能，跟着妈妈一起在水里面练习游泳，然后再学着吃鱼。他现在主要

0: 还是以母乳为主的，所以现在非常的胖嘟嘟，非常可爱。
1: 记者邱旭黎报道。
2: 为迎接国庆假期，上海新推出了多条旅游线路，带给游客全新的国庆旅游体验。
3: 秋游上海动物园是很多上海市民的童年记忆，开园70多年，这里始终充满吸引力。今年国庆，这里将是上海长宁区3条最酷街区体验线路里的重要一站。市民游客在这儿不光能看到各种动物，还可以在游戏区玩投壶问月、钓纸巾鱼，在天鹅湖畔欣赏中外艺术家的表演。
4: 有很多漂亮的地方，想看所有的动物。
3: 此外，在上海最酷街区线路上，红砖青瓦的百年校园华东政法大学，拥有100多年历史的韬奋楼，经过2年多的修缮，国庆期间也将向市民重新开放，大家还能在这儿听到百年钟声。而梧桐掩映的百年街区愚园路也推出了很多新的体验项目，吸引中外游客边玩边逛，边吃边逛，一路饱览长宁秋日街景风貌。
5: 国庆假期，各地的大街小巷也是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6: 喜迎国庆，中国红泛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2园1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绎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的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假期前3天，青藏高原东部到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重庆局地有强降雨。同时，较强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北方寒凉加重，南方暑热消退。
7: 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降温。降温过后，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降温中心位于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幅可达10摄氏度左右。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今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高温天气将逐步退场。与此同时，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依然多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主雨带将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等地。国庆假期是出行出游高峰，如果计划前往西南地区，要特别留意持续阴雨和局地强降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自驾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
2: 深秋时分，龙江大地层林尽染，五花山色正斑斓，让我们跟随着镜头走进这幅秋日画卷，共赏五彩缤纷的锦绣山河。
7: 秋霜初降，祖国的最北端大兴安岭漠河已是漫山红遍，金黄的落叶松、火红的枫叶、墨绿的樟子松，在秋风中交织成一片壮阔的林海。

0: 火山与秋色相遇，黑河五大连池的熔岩台地上，五彩的灌木丛如宝石般镶嵌其间，石海与彩鳞相映，火山堰塞湖倒映着晨光，静谧中尽显天地造化之奇。这里是伊春小兴安岭的腹地，红松依旧苍翠，白桦已染金黄，秋风拂过，万顷林海翻涌着彩色的波涛，仿佛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绘就一幅浓墨重彩的北国秋意图。完达山路，乌苏里江畔金色的稻田与斑斓的山林交相辉映，边境线上的秋色既有丰收的喜悦，又有山河无恙的安宁。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迪拜航空一客机驾驶舱发生冲突，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安全被降沙特。尼泊尔遭遇特大暴雨，多地出现山体滑坡。
1: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的一架直飞迪拜至特拉维夫航线的客机昨天发出遭劫持或非法干扰紧急信号，掉头改变航向，并在沙特机场紧急降落。随后以色列媒体证实，此次客机返航与劫机无关。
0: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援引客机所属的迪拜航空公司方面消息说，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飞机发出紧急信号并一度失联。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数据，昨天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迪拜起飞，原定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飞机起飞约两个半小时后，在约旦与沙特边境上空突然发出紧急代码7700，随后短暂切换为表示非法干扰的代码7500，最后恢复为7700。数据显示，飞机曾在不到一分钟内从约10000米高空急速下降至5100米。由于飞机下降速度过快，机上的乘客犹如坐上过山车，惊叫连连。飞机最终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机舱内响起掌声，为飞行员点赞。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导致航班发出紧急信号的原因是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
2: After a few minutes, two other pilots took the control, and few Israelis they ran away to the guy. He took a knife and tried to kill the pilot.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发表讲话，确认当天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的航班上发生了一起极其严重的安全事件，并表示机上几乎所有的乘客都是以色列人。内塔尼亚胡表示，飞机在接近以色列领空时，机上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推测行凶者企图让飞机坠毁。内塔尼亚胡表示，机上一位以色列乘客告诉他，飞机当时失控并急速下坠，该乘客与机组人员合力制服了行凶的飞行员，机组人员随后进入驾驶舱，成功稳定住了飞机。内塔尼亚胡说，机上所有乘客均已脱离危险，行凶的飞行员现已被沙特当局逮捕并正在接受审讯，以色列正在与相关方保持联系，并确保乘客们能够尽快返回以色列。他同时表示，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迪拜航空证实该航班发生突发事件，该公司表示正与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并安排替代飞机运送乘客。以色列交通部长已要求暂停迪拜航空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称其违反了关于机组人员构成的协议。目前事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3: 迪拜航空随后安排另一架航班转运滞留在沙特塔布克机场的旅客。昨天傍晚，搭载着170多名劫后余生旅客的航班平安降落以色列本古里安国际机场。
0: 傍晚时分，迪拜航空的特别转运航班出现在以色列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上空，飞行员确认地面条件后平稳降落。经过漫长的等待，劫后余生的旅客走出机场，与迎接的家人们激动拥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机场与在机舱里勇斗歹徒的乘客亚尼夫及其家人会面。亚尼夫随后在接受采访时描述，当时他冲入驾驶舱后看到被刺伤的机长倒在门边，袭击者站在控制面板前试图破坏飞机系统，他随即抓住袭击者并将其制服，随后拉动操纵杆阻止了飞机。

0: 冲。机上另一组替补飞行员随后接管了飞机，将客机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
1: 刚才新闻中提到的迪拜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出7500代码，以色列紧急出动战机，总理召开安全会议。这个四位数字为何能够瞬间触发最高级别的响应？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7500是国际民航组织规定的三个紧急代码之一。7500代表非法干扰及飞机遭劫持，7600代表通讯失效，7700代表一般紧急情况。7500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为飞行员提供了一种无声报警方式。当劫机者在驾驶舱内，飞行员无法通话求助时，只需输入这四个数字，地面屏幕就会立刻弹出劫机警报。7500一旦发出，以色列立即出动战机，总理紧急磋商，因为没人能在瞬间分辨这究竟是灾难还是误触。按标准程序，管制员会询问飞行员确认是否为7500，若飞行员确认或不做回答，即判定为真实威胁，启动最高级别应对。此次虽为虚惊，但也印证了这套系统的逻辑，宁可误报，绝不漏报。确保这个数字不被误触，本身就是飞行员的重要职责。
1: 尼泊尔在经历八月造成逾1450人遇难的冰川溃决洪水之后，本周再次遭遇由孟加拉湾低压系统引发的持续强降雨，引发新一轮洪水和山体滑坡。据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通报，截至昨天，灾害已经造成至少24人死亡，14人失踪。
0: 这里是尼泊尔甘达基省等北部地区，自9月26日以来，持续强降雨在该省马南县、苗地县、巴格隆县、帕尔巴特县和帕尔帕县等地引发多起山体滑坡和洪水。在巴格隆县加尔科特地区，洪水将政府办公楼整栋冲走，洪水冲向下游，沿途房屋被冲进河道，顺流而下。在半山腰，山体突然垮塌，一处民房和旁边的几棵树瞬间滑落到山谷中。尼泊尔能源部长施雷斯塔表示，拉胡甘加和洪水损坏了一座40兆瓦水电站的设施及输电塔。洪水和山体滑坡还破坏光纤及电力供应，导致部分地区电信服务中断。在穆斯唐地区，部分山体崩塌堵塞了卡利甘达基河，当局已开启水坝闸门并疏散下游居民。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通报，本周全国77个县中有49个县出现洪水，超过半数地区面临较高洪灾或山洪风险。当局已对拉苏瓦和努瓦科特等上月重灾区保持高度警戒。此次灾害发生在8月26日，尼泊尔冰川溃决洪水仅一个月后，那场灾难已造成尼泊尔境内超过1450人死亡，数千人失踪，大量社区至今仍在恢复中。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此前已警告，尼泊尔偏远社区因道路和桥梁损毁仍处于孤立状态，恢复关键基础设施预计需要数周时间。随着新一轮降雨持续，尼泊尔人道主义形势面临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2: 飓风波洛登陆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州之后啊，沿海大片地区呢都遭遇到了洪水和海水倒灌。所幸波洛的移动速度比较快，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0: 波洛带来的强降雨引发洪水，街道瞬间变成泄洪道，湍急的河水冲向下游。在一处十字路口，四个方面全部被洪水灌满，大雨依然持续，水位不断升高。路边的电线杆经不住狂风吹袭，砸倒在地。不少居民一觉醒来，发现家门口被洪水包围，马路被洪水淹没。居民小心翼翼地在水比较浅的地方慢慢挪动。高速公路早已变成一片泽国，司机开车涉水通过，犹如开船一般。波洛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5级，海边浪高达6米，巨浪在狂风的助推下冲上海岸，海边的民居被淹，巨浪叠加涨潮，海水横扫整个街区，沿街商铺的一楼出现不同程度的内涝。
2: 当地时间9月2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一架图-95MS 战略轰炸机在远东阿穆尔州执行训练飞行任务时坠毁，造成6名机组人员死亡，一人受伤。俄空天军昨天派出调查委员会前往现场。
0: 这里是俄罗斯阿穆尔州克拉斯诺亚罗沃村附近，一架飞机紧擦着树梢划过，发出巨大的轰鸣声，随后监控画面出现闪光，并伴有爆炸声。据俄国防部通报，这架图-95MS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乌克兰卡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机上共有七名机组人员，事故造成六人死亡，一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救治。据阿穆尔州政府通报，机组人员在坠机前尽一切可能将飞机驶离居民区，飞机最终坠毁在无人地带，未造成地面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原因可能为技术故障。俄空天军调查委员会已抵达现场，正在对事故具体原因展开进一步调查。图 95MS 是俄罗斯空天军现役主力战略轰炸机之一，北约代号熊。该机型由图波列夫设计局研制，采用四台 NK-12MP 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是全球速度最快的量产涡轮螺旋桨飞机，最大航程可达15000公里，可携带 KH-101 等远程巡航导弹，是俄罗斯和三位一体空中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俄军现役约50架，预计服役至2040年。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最后再一次祝大家国庆假期愉快，再会。

0: 上海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20到25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18到22度。北京晴，8到22度。广州多云转大雨，25到35度。福州小雨，24到32度。天津晴，11到22度。南京阴，18到22度。苏州阴，19到25度。重庆小雨，21到23度。香港雷阵雨，26到30度。上海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20到25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3: 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4: 跟我回家好不好？
5: 是我的 bronze。
2: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